大家好，欢迎各位，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码中心特别呈现，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中国有一句名句叫俊采星驰，说的是天下英才如群星闪烁。而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五大洲12个国家的12位优秀歌手汇聚于此，将照亮我们的舞台，欢迎他们，请就坐。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12国的国际专业评审，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纳塔利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光芒，所以本届大赛特别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每位歌手在演唱期间，各位专业评审可以为自己心仪的歌手定格属于他的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分数最高者获得当期冠军。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计积分最高者将成为年度总冠军，我们一起期待。丝路之星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比赛，同时也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联欢，所以我们选

择了世界义乌作为本次大赛的录制地，全球各地的朋友们在义乌点石成金，创造财富，也在义乌连接彼此，收获友谊。今天是

的音乐，也努力把中国的旋律带向远方。在丝路之星，我想让大家听见中国音乐的丰富和辽阔。我想把中国的故事唱给更多的人听。愿歌声像一缕阳光，把这片土地的温度与力量传递到每个人的心上。我叫西里娜依高，来自中国。今晚，我想把这首《日出》唱给你们听。

哪有健谈过最非得忙，当时

0: 谢谢希丽娜依高。第一位登场的选手，说真的，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状态非常好。接下来，基于本国评审回避的原则，有请国际专业评审和国际大众评审，请打分。
1: Также я дала высокий балл китайской

0: 哇哇，呜呼，帅气！
1: And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Chinese kung fu? Yeah, 帅气。 Okay, now you two fight. 此时此刻，彼此的拥抱是跨越一切的语言。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王子最终的得票情况。
2: 我觉得他很全面的，从技术上，从音乐修养上，从他的声音上，特别特别好的。

厉害，你知道吗？他的演出服，他一出场的时候，哇，简直就是王子，另外一个王子，王子 ，another prince， 很帅气。他的服装全部都是自己一。

0: 刚才他的高音金花四溅的时候，有一片金花也落到了您的头上。在哈萨克斯坦，这是最美好的祝福。客人来的时候，他们会沙叔，
1: 沙苏卡，береки ге, бақытқа, байлыққа бізде шашуыз.
0: 你身上接的这个金花越多，就说明所有的美好都给了您。谢谢廖老师，
2: 谢谢，祝贺你。
3: баршаңызға көп көп рахмет. Дәл қазір Сил Квестар жұлдызын көтерген барша қазыларға рахмет айтқым келеді. Расында да дәл қазір мен Рухиядан артық қобалжымасам, одан еш кем қобалжыған жоқпын. Рухия, қазақтың бұлбұл қызы, бұлбұл үнімен бұлбын, бұлбұл әнін паш ет сіздердің құрметтеріңізге. Сіздердің жүректеріңізге жеткізіп орындағанына мен керемет алғысымды айтқым келеді. Ары қарай Рухия, тек тоқтамастан бас. Беуде шіркін.
1: Рахмет, достан.
0: 我听到哈萨克斯坦的评审一直在重复一个词 ，bulbul bulbul， 就是夜莺的意思，是不是？
1: 夜莺。
0: 这首歌也是在哈萨克斯坦花腔女高音的试金石，能唱下这首歌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祝贺露西亚。莫维蒂一直在说 amazing crazy， 用所有的溢美之词在夸赞着露西亚。到目前，你依然排名第一。各位，基于本国回避的原则，余下的11位专业评审即将亮出他们的分数。露西亚的分数能否超过莫呢？137分这个高峰，他能否翻越过去呢？我们一起期待。来，3 2 1，请看大屏幕。137分，同样的分数，一模一样。好的，现在并列第一的是南非的莫维蒂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露西亚，祝贺你们。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的 final score。我们还要加上100位大众评审的分数，马上就要揭晓你们的评判了，它将直接决定今晚的冠军花落谁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其他10位歌手回到舞台。12个国家，12位歌手，12首代表作，丝路之星第一夜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熠熠生辉。那此刻大家看到场上的歌手，是根据国际专业评审的分数，从第一到12名的顺序依次排序。专业排名希林娜依高现在是3名，但是大众评审排名希林娜依高是1名，她的分数是最高的。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的是丝路之星第一期的目前国际专业评审的分数，还有在第一位的是哈萨克斯坦和南非的选手并列第一，
4: 一个是莫维蒂，一个是露西亚，对他们两个都在两个不同的维度给我带来很大的惊喜。因为像莫维蒂他是非常的细腻的那种转音，我觉得他的这个 R&B 的这个转音真的在我之前关注他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所以我在现场听的时候我觉得更加的震撼。然后像露西亚的歌呢，就是真的就是夜莺，我就感觉好像是在这种童话故事里面，然后公主在唱歌，鸟儿在唱歌的这种感觉。
0: 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第一期的总分排行榜第一名究竟是谁。丝路之星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5: 第一名究竟是谁？获得第一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歌手卢西亚。最热烈的掌声要送给我们第二届丝路之星第一位冠军，祝贺卢西亚。
6: 哈萨克斯坦도온시간은민기린제일환난거든요아린이올환시대。
5: 各位，丝路之星第一夜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当然今晚只是一个开始，群星流转，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它们都会折射出不同的光芒，让我们下个夜晚再见。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叫周元强，是名普通的农民导演。30多年来，因为组织农民拍摄了近百部农民影视剧。在1990年，那是我们贷款的7000块钱，到上海买了第一台 M7 的摄像机。那时我并不知道电影是什么，你们没有想到这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我跟摄影机金源打交道。

0: 三件将是用三根木头钉起来的，那直升机我就摆在上面。我们根本就没有直升机，就用楼梯，用手举起来扒在楼梯上往上爬，慢慢的往上爬，人梯子慢慢的上去。
1: 其实要说我父亲拍的所有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部，我觉得应该就是李春星火吧。在拍摄李春星火前一天晚上，我的父亲失眠了。他不知道这支完全由农民、屠夫、木匠组成的摄制团队明天会拍成个什么样子，他很焦虑。果然啊，到了第二天拍摄的现场啊，聚集了很多的人，但是偏偏几个主要的演员睡过了头，迟迟不能开拍，现场还有临阵脱逃的。其中就有一场戏是演员骑马鸣枪的，因为啊没有经验，演员一上去就摔下来了。这个时候我父亲他才意识到拍电视剧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拍戏用的玩具手枪声音和外貌都不像真的，我父亲就让演员点燃了一个小炮放在枪口里，砰的一声，这盐也有了，火花也有了。那个时候的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真的是很美好。
0: 在农民家放第一次的时候，那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得不得了。这个是你爸，那个是你妈，那个也怀带的是你二舅。大家演员热情非常高的，
2: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拍摄的这条路就没有再停过。
3: 周导跟那个打个电话，随叫随到，拍戏拍那个秃皮头子，他喝口里喝的口水，喝那个一口水过来，看到美女来了，口水都流出来，然后流到我们那个肚子上，那笑的。哇塞，那个都是小楼梯，还有地下拉滚的都有，啊，特别开心。
4: 有时候一句台词都没有的时候也有，当一个就是站在那里，但是我站在那里我也比较开心啊，我站在那里就站在那里嘛，做就是大不了一做一个表情一样的，然后慢慢的呢，一次过来就跟着主导了30多年。
5: 第三场第五个镜头开拍。停！
2: 我不会停下来
0: 的，
2: 我还要拍。

0: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不理解我的父亲啊，他做这件事情干什么，拍那些东西又干什么呢？后来我仔细看了我父亲拍的一些作品，我突然明白了我父亲做这件事情的真正意义。那个时候我确实我有点感动。
1: 我父亲曾经说过，农民能够在电视上看到自己，这是一个梦想，他们的梦想实现了，这就是发自内心的快乐。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看武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
3: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7: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9: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接闪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相信各位已经跟我们一样感受到了满满的活力，热血沸腾，迫不及待，我们一起来看今晚青春闪耀的舞台。
2: 没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哇，刚才特别热闹的开场已经点燃了我的舞蹈基因，想要跟着大家一起嗨起来，舞动起来了。
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和呐喊有请上今晚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让我们有请 CBC 全国街舞挑战赛团体赛冠军罗郑峰，青年舞蹈家刘邦，

0: 请上以欢乐陪伴着几代观众成长的演员艾明。全民来唱舞，
1: 青春变闪耀。
0: 有请各位导师。

0: 来吧，瓶子准备开始转起来了。第一位，
1: 我的第一支队伍究竟会是谁？
0: 北极星少年团首先被青春队收入麾下，
1: 我带走了，
0: 带走，
1: 来来来，这边请。
0: 谁会加入闪耀队呢？哇，
2: 我的第一支队伍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
1: 来吧，跟姐姐回家了。
2: 欢迎青族少年团加入我们的闪耀队。现在呢，我们的两队已经完全集结完毕，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
1: 那我们的评分规则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起舞和团体斗舞两轮都是由我们大众评审的掌声和呐喊声的分贝值来决出分数的高下，两轮比分相加更高的那一队就取得本轮的优胜。
2: 晋级的队伍将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我们的获胜队伍将有机会在导师的专业指导下共创作品，登上我们全民唱舞的终极竞演。
0: 接下来就开始第一轮的比拼，
1: 首先有请昭仪少年团为我们带来一支火掌声，有请。

闻着面香味没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广东青族少年团，有请。

0: 谢孩子们，有请我们山西昭玉少年团的孩子们回到舞台上。我们的舞蹈的动作当中啊，有很多的元素都跟咱们山西人最爱吃的面食有关，我们请孩子们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动作，老师们可以猜猜是在干什么？
0: 我还猜一猜，来了。

0: 好看，
1: 感觉看着像面食的这个流程当中的哪一个动作？
2: 哎，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动作是不是在和面？
3: 和面，
2: 是吧？和面，
1: 是吗？
2: 对。然后这个有一个面板上铺铺，
3: 然后煮了，然后吃了，然后就长成大高个了。
1: 我们揭晓一下真正的正确答案，好不好？
4: 这个就是在和面和揉面。
3: 和面、揉面。
5: 我是广东人，我也喜欢吃面食。我们广东吃的是竹升面，是要坐在上面要压的。对，所以我们广东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如果说我们广东的竹升面跟街舞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做这个动作。
1: 非常能够代表大家家乡情怀的面食。我首先先问一个问题，今天咱们来比赛之前有吃面吗？
6: 有。
1: 不出意外，其实一碗面就是也是让大家能够有家乡的力量和支持，更把这种来自家乡的和和文化传递给每一个朋友们，希望我们带着这种力量走得更远，好不好？当然了，在这个舞姿当中也有着健康生活的理念。我们今天呢也有来自健民集团变通胶囊，希望大家能够跳得畅快，一身轻松。
7: 轻松完了之后，我们就要跳我们的青竹舞了。嗯，
8: 我们来自东莞青竹少年团。
7: 我们的这个舞步为什么叫青竹舞呢？它轻在哪里呀？
8: 脚步灵活，速度更快一些。
7: 那如果我们要请一个老师跟我们一起学青竹舞的话，你们想选谁呀？
8: 周老师。
7: 周老师。学一个最经典的舞步，我们一起跟周老师交流切磋一下。
5: 哪一个？哇哦！等一下，慢一点。
7: 还有周老师难住的时候呢？可以，好，做好准备了，三、二、一，走。
5: 第一次跳 live， 对，我没跳过，跳得很好。
7: 那要不要跟周老师也学个舞步，好不好？
5: OK， 准备准备。

0: 右脚先，六七 go。
1: 是来了不白教，您左侧的孩子们也在看着您的舞姿，跟您一起跃动起来，这样好不好？我们拿出几个做面食的动作来跟老师一起互动一下好不好？还有道具，有备而来。

0: 谢谢周老师。
1: 您看看您手中的这个今天刚上手的道具能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和面呈现。
2: 最好吃的面，很劲道的，很弹的，所以跟 popping 是结合的非常好，它会弹，它会震。
0: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周老师，谢谢你的交流。
3: 来吧，刚刚第一轮的青春队和沈瑶队的这个团舞的环节暂时告一段落，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为来自山西昭榆的他们喝彩。3、2、1，
0: 好，青竹少年团棒不棒？
3: 我们先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的分贝值，请看。压力又给到青春队了，哎，
1: 但是没关系，相信我们面的飘香已经飘到了每一个人心里。来，我们看看这一轮次我们收获的分贝值是87.4，哇，
0: 也很不错，差距很小哎，这一轮
3: 几乎是持平的。
0: 对，
3: 下面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动物环节，有请我们的赛事控场，
2: 全民跳舞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即将进入到我们街舞最最最最最最最好看的动物环节，有请双方参与动物的选手，有请。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1对1，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双方选手已就位，来点尖叫。

是沸腾起来吧。谢谢两只少年团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斗舞表演。那么接下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个难题以及答案就要交给你们了。支持左手边少年。

0: 团觉得他们能获胜的话，让我听到你们呐喊声好吗？准备，三、二、一。好的，谢谢。支持我右手边少年团，觉得他们更厉害的话，三、二、一。好的，再次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双方少年团，再次掌声有请三位主持人，欢迎。
1: 谢谢。
2: 最喜欢看斗舞了。
1: 太燃了，太有劲儿了。
3: 你来两下好不好？我去。
1: 所以经过了激烈紧张的斗舞比拼之后，我们还是想先听听五位唱舞导师的看法。我们先请郑峰老师。
4: 两队都很棒啊，而且呢两队是完全不同风格的。那这边是一个比较纯粹的 hiphop 的这个舞蹈为主，那在舞台上的张力非常好。那这边呢也是融合了我们山西的民间文化，我觉得也是演绎的非常不错，两个作品都非常完整，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还可以去完善。我愿意看到越来越多能融入我们这些传统文化的作品，用我们的街舞来进行表达，希望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多发挥它的越来越好的作用啊！谢谢大家。
5: 激动了，毕竟我不是街舞专业，所以我在看他们的这样街舞的表现的时候，能看到更高难度、更超高难度的这样技巧的时候，真的非常震惊，也为孩子们就在想下面得付出多少努力呀，才能有今天的这个精彩绽放。所以真的是一分付出有一分收获，然后也觉得我们不管是地方特色的这样的街舞的融合，还是我们以这样的特殊的步伐小轻舞步去做的这样的舞蹈的创作，我觉得都非常优秀，非常棒。
1: 谢谢。那下面让我们来揭晓刚刚这一轮斗舞的分数。这次我们先从闪耀队开始看。
2: 是90.3，
1: 来吧，我们来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分贝值。93.7分贝。昭云少年团已经比青竹少年团领先了3.4个分贝。接下来我们再共同揭晓两队的最终结果。

0: 邢春队获得181.1，恭喜我们的邢春队，恭喜山西朝雨少年团。
1: 每一场竞技，每一轮舞团的 PK 之后，其实我相信我们也会对孩子们的感情再深一分，好像对他们的舞姿又能够再懂一点点。孩子们就这么高，台下这十年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每一天每一分钟要掰成两半三半用，才能够呈现给我们像面一样筋道又有味道的舞姿。所以再次把掌声和欢呼声送给每一支队伍，谢谢你们。那接下来掌声有请北极星少年团，他们将要为我们带来的是草原街舞梦。

0: 见教，欢迎我们的风暴少年团。
1: 欢迎大家来到萌宝运动会，有请运动员出场。

0: 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1: 我们再次认识一下身边两支队伍好不好？先来从北极星少年团开始。
2: 你们的口号是北疆少年，北极星不凡。哇，北极星闪耀的地方就有青春的力量在向我们招手，他们来自草原，他们的家庭当中啊就有来自大兴安岭的林业从业者，我们身边的孩子们当中站着的也有林三代。
3: 大家好，我叫房云轩，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一名中学生，我的爸爸和爷爷都是林业工人，我经常跟着他们去森林里玩跳舞，
2: 所以他们真真正正的是把属于植物属于天地的风吹到了这一方舞台上。所以草原上跳舞和在这儿跳舞有什么区别吗？
4: 在这里这个舞台更平整，更光滑，更适合我们做一些舞蹈动作。在草原我们可以闻到大自然的清香，体会大自然的美好。
2: 谢谢，所以你们今天也把这份美好带到了我们的身边。
1: 没错，
2: 其实今天孩子们还有个小小心愿，我们跳的是蒙古族舞蹈，台下有一位导师，就是我们的梦想导师，我们的孩子们今天就是为您而来，刘芳老师，
1: 欢迎孩子们的偶像。

0: 刚才在表演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觉看到了大地，看到了草原，看到了繁星，看到了你们的北极星。刚才的小街舞能够看到他们是跟民族舞有融合的，那我觉得在他们的身上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这种活态的，用街舞的方式来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1: 我们今天能不能也请刘芳老师带着孩子们在舞台上展示一段民族舞街舞的融合？
0: 我觉得这样，我来教几个蒙古舞的动作，传统的，然后呢小朋友们呢教我几个他们街舞的动作，然后我们互相碰撞一下看看怎么样。来吧，我看到刚才我们是不是有摇篮步的动作，我们看啊，是一二三摇篮步，然后我们把手那把手加上，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队长带我们简单的跳两步。哎呀，哟，这么快就进入到第二个步阶了，哦哟。
0: 我们这样，我们把刚才几个动作串起来，一起来一遍，准备，骑马，走。草原奔驰骏马，大门打开，跳舞，开心。
3: 哎，可以呀，
1: 尽兴不尽兴？
4: 尽兴。
1: 谢谢。来，队长，
0: 大家好，我们是
5: 蒙古少年团。
1: 看看咱们的气场，虽然年纪小，气势一点也不弱，
6: 太有劲儿了。
1: 听说我们的风暴少年团年龄都比较小，是不是？
0: 对，
1: 最小的是几岁呀？哦，五岁。我看看五岁的小宝宝在哪里。来呀，你好。哎呦，还是幼儿园的宝宝呢。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季雪恩。
1: 喜欢街舞吗？
7: 喜
1: 欢。你觉得你们刚才队伍表现得怎么样？
7: 很好。
1: 我们队伍的这个街舞啊，有一个特色，还带着运动风，是不是？里面这还有什么乒乓球啊、足球？那我们来问一下队长吧，这个创意最早是怎么来的呢？
8: 因为我们跳街舞是快乐的，运动会也是快乐的，我们就想把街舞和运动会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样我们的快乐就加倍了。
1: 说得太好了，无论是运动还是街舞，我们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快乐。那这样吧，我们在场下找一位老师，然后呢我们带着不同的运动元素来一个小展示，怎么样？亲自邀请啊。老师，哎呦，哎呦，你来，哎，你来教。
9: 这么勇敢。
10: 老师好。
11: 你说学生好。
7: 学生好。
1: 来吧，小老师，你今天教蔡明老师什么动作呀？
7: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啊。
9: 你队长呢？
1: 来吧，三位老师。擅长的，
6: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0: 太可爱了！
1: 谢谢蔡明老师，
9: 谢谢，谢谢。刚刚我第一轮比拼已经结束了，
1: 朋友们，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北极星少年团。

0: 现在就到了公布成绩的时刻。风暴少年团的分贝值是多少？北极星少年团获得的是
1: 83.9的分贝值。我们看似现在稍逊一筹，但是比拼尚未结束。
0: 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加刺激、更加精彩的动物环节，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我们更加有信心了，对不对？
0: 有请我们的赛事控场。
3: 接下来的时间呢，舞台上方就即将要进入到我们街舞最最最最为好看的动舞环节。有请上方参与动舞的选手，有请。选手已就位。

0: 少年团的话，当我数到一，请为他们呐喊好吗？准备，三、二、一。那接下来，北极星少年团支持他们的呐喊声，三、二、一。再次邀请三位主持人再次登场，有请。
1: 在我们揭晓最终成绩之前，我们想先请我们今天的唱舞导师做出点评。
2: 北极星少年团它展现了更多的风格，融入了一些我们的民族文化的一些元素，那这边呢也比较整体，也融入了一些体育竞技的一些元素，两边都在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他们想表达的东西，也融合得非常的完整，所以确实看来很难的评断，但整个看下来的感受两边都非常的燃，特别的棒，为小孩们点赞。
3: 难分伯仲的意思，那
4: 这个悬念真的也拉满了吧？
1: 悬念就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决定，我们现在就来揭晓北极星少年团的得分，请看。85.3分贝。风暴少年团的最终得分是多少？我们请看大屏幕。91.2分贝。再来看一看两轮比拼的最终的分贝值，江家是多少？

0: 掌声也送给北极星少年团带来的，
1: 送给我们自己，
0: 活力满满的草原街舞，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用街舞的方式彼此拥抱一下。
1: 我们被街舞的力量，被青春的闪光包围了。感谢你们带给这个舞台的精彩，谢谢，谢谢你们。接下来的时间，掌声有请来自山东的火火少年团，
0: 有请他。

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Yeah.

0: 你们接下来派出的队伍是不是也很有特色？
1: 没错，我们名字上就是天生一对。
0: 怎么讲？
1: 火了之后就需要降降温，所以我们的这个团队呢叫做薄荷糖未来少年团。
0: 一阵清凉，
1: 非常的清凉。而且听说啊，他们把桂林的山水融入了街舞，带到了我们今天的现场。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街舞山水画。

0: 是火火的力量，火火的温度，一边呢是薄荷糖带给我们的一丝清凉和舒爽。
1: 你看，首先就是我们广西的特色的民族的服饰，各种银饰，还有我们的纹样，包括他们刚才舞蹈当中用到的道具，还有我们的这个雨伞，上面都是我们广西的非遗特色壮景图样。
2: 我们舞蹈里融入了游三姐的元素，游三姐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她自信、勇敢，热爱生活，追求平等与自由，少年踏歌，壮景为筏。我们希望可以传承这份宝贵的民族精神，用我们热爱的街舞织就一幅属于新时代少年的青春壮景。
1: 说到了这个刘三姐，民歌也是我们广西的特色，
0: 必须的，
1: 所以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老师，我们不如来一个这个广西民歌即兴街舞。
0: 来吧，两位老师都好自觉地站起来了。
3: 欢迎罗老师、郑老师来到舞台上。
4: 我觉得他们今天发挥得非常的出色，他们的气候的转换，然后包括他们融入的一些创意，我觉得完完全全地展现出了他们的主题，非常棒。
5: 我觉得我看到了一幅非常瑰丽的一个山河，既有柔美，也有那种壮丽，而且道具使用得非常好，而且这个服装非常用心啊，非常棒，继续加油。
1: 直接来，我们的孩子们来个即兴的街舞比赛，好不好？

0: 下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来都来了，两位老师这边请吧。我们先给两位老师再介绍一下我们的火火少年团。
1: 大家好，我们是山东火火少年团，本次我们的作品是一支国风作品，名为全城将令，表达的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向内自省。那么向外立鼓就是我们的第三段龙泉，龙泉主要表达的是以山东孔孟礼仪为基，街舞重拳为鼓，以拱手如礼为结尾，全程纤纤君子之风骨，证明我们的潮流街舞亦可承载厚重的东方文化。哎呦，
2: 什么呀，
3: 紧张啊。
0: 那接下来请我们的考官出出题吧。我们舞姿当中有很多的礼仪相关的动作和姿势，能不能学得入木三分就交给两位老师了。
1: 我们经典的礼仪是拱手礼，男子左手在外，右手握拳在内，女子右手在外，左手无需攥拳在内，以表一颗谦虚的心。哦，双手举于胸前20厘米处，用于日常祝贺长辈之间的回礼。咱们拜的时候无需鞠躬，只需伸出手向前敬礼。
0: 谢谢两位老师跟我们共同分享这

0: 份礼仪之邦的荣耀，请落座，谢谢谢谢，
1: 多谢多谢多谢。
0: 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都在每一个舞姿和节拍之间呈现得淋漓尽致。当桂林山水的舞姿和山东好客的豪爽相聚在一起，我们共同能够呈现的是一份中华文化融合之美。谢谢谢谢孩子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自己。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两队的分贝值。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为来自山东的火火少年团呐喊吧。喜欢我们薄荷糖的在哪里？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来吧，先看看我们薄荷糖未来少年团的分贝值是。
1: 91.7分贝，
0: 非常不俗的成绩，但我们的信心也不差，我们一起来揭晓青春队的成绩。时间，我们还有第二轮的比拼在等着我们，我们就把这方舞台交给你们。
1: 有请我们的赛事控场。
2: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在舞台上方继续摩拳擦掌，也就是我们街舞里最好看的动舞环节了。有请双方参与动舞的选手，有请。准备好了吗？3、2、1 DJ Let's go。 如此激情的

0: 好的，此刻支持我左手边火火少年团你们的声音，三二一。好的，谢谢各位。那接下来支持我右手边的团队，准备好你们的声音，三二一。好的，那接下来呢，再次邀请我们三位主持人，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两支队伍带来的这么动感的表演，而且刚刚我们在台下看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在台下也是手舞足蹈，这也正是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全民唱舞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一起唱起来跳起来，来感受生活的美好。所以在这儿呢，便民便通胶囊也为全场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我们的精美的礼物。

0: 师，这一轮的两次的比赛，这两队的表现如何呢？
1: 我觉得这一轮是我看过竞争最激烈的两组，舞台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你们所有选手所有人的情感，但是舞台也非常小，小到今天可能两组中间只有一组能够晋级。但是真正的热爱是知其不足而爱，希望你们继续的保持热爱。
0: 不管是山东的队伍还是我们广西的队伍，其实他们都是以他们的本土文化特色的这种创作，让更多跨越山海的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家乡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递的力量。我们的现在的青年人，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去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来注入我们当代时代的生命力。这种时代的生命力，我觉得永远不会老去，永远青春，永远绽放。
2: 他们不一样的可爱。这边山东的孩子，他的仪式感很强，让我们觉得从历史一点点走过来，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多么的深厚。这边呢，可爱的小姑娘啊，又把我们带到了广西桂林，那么美的山水，在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有的是绽放，有的是美好，有的是再次欢迎你们来到这个舞台，谢谢孩子们。
0: 也谢谢蔡明老师这么发自肺腑的鼓励哈。
3: 蔡老师讲得非常的感动，但是我觉得我需要点评一下参加 battle 的那两组选手。这组山东的小朋友，我觉得你们只有四个人，但是你们的气场完全不亚于对面这个小组，所以我觉得你们是非常非常的棒的。然后特别是粉红色裤子这个小女孩，你出来一点都不怯场，会让我觉得哇，你好勇敢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跳舞。然后这边的话，广西老表，广西表妹，你们好。我用一句家乡话跟他们讲一下，就是你们好劲。
4: 我觉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也希望你们继续能把自己家乡的自己的这种根，这种的这个魂，用我们的街舞的方式继续表达好，用街舞来讲述好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传达到全世界。谢谢大家。
5: 谢谢五位唱舞导师的点评。
0: 接下来呢，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第二轮的分贝值吧。本轮青春队收获的分贝值是
5: 89.7分贝，
0: 恭喜红旗团
5: 很高的分数。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闪耀队的分贝值是多少呢？

0: 喜薄荷糖未来少年团成为最后一支晋级到1v1车轮战的队伍，也要把掌声送给火火少年团，你们在舞台上留下的风采依然被大家铭记着，也祝你们在未来路上越跳越好，祝贺你们。
1: 孩子们的表演太精彩了，那我们也为接下来他们的表现打打气，
0: 我们的导师也准备了精彩的舞台，希望带给孩子们更多鼓励，有请周任勋老师。

0: 也谢谢刘芳老师和郑瑞军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全民唱舞由全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终于要来到今天的终极对决，
1: 今天能够晋级到一对一车轮战的舞团是风暴少年团、高鱼少年团、薄荷糖未来少年团，再次恭喜三个少年团，
0: 祝贺。
1: 那么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一对一车轮战。
0: 现在让我们有请出赛事控场，现场的各位，再次欢迎你们。好的，各位，这里是全民唱舞，接下来舞台上方呢，即将进行到的是我们的街舞 battle 的车轮赛事。那首先呢，要邀请出我们的对阵三支队伍，风暴少年团。接下来用你们的尖叫声，有请出我们的高鱼少年团，有请。登场的是薄荷糖未来少年团，欢迎你们。好的，那么这一时间呢，邀请我们三支少年团派一个代表来到我的面前，转一下我们的出场顺序。有请率先转到瓶子的是我们的守擂方，风暴少年团为守擂方。第一轮次进行攻击的会是我们的超鱼少年团，那我们的薄荷糖未来少年团为第三位出场，好吗？全民唱舞的各位，再来点声音！

0: 三二一，好的，让我们目光聚焦到五位裁判老师。
1: 风暴少年团，
0: 右手赵云少年团，左手

准备，三、二、一，请举手。恭喜校园少年团获得胜利，风暴少年团失去一分。DJ，Let's go！ 共同为南少年团进行攻擂。

三二一，章鱼少年团进行回击。维嘉加油打气吧！五四三二一，好的，章鱼少年团给右手，薄荷糖给左手。三二一，请举手。好的，恭喜薄荷糖未来少年团获胜，章鱼少年团失去一分。有请风暴少年团进行攻擂 ，DJ。现场的各位，让我们为风暴少年团加油打气吧！

三二一，薄荷糖未来少年团进行回击。这一时间，我希望全场的各位再次沸腾起来。

三二一，OK， 三比二，恭喜风暴少年团，薄荷糖未来少年团失去一分，现在场上比分一比一比一，比赛继续 ，DJ Let's go， 有请我们的抓鱼少年团进行攻擂。

双方最后一次机会啊，如果输掉了就直接提前淘汰了。那我们共同期待一下五位裁判老师将如何抉择呢？让我们共同喊出三二一好吗？各位准备，三

恭喜我们的昭玉少年团获胜，通报少年团淘汰。下面这一轮非常关键，谁获胜谁将获得本期优胜舞团。比赛继续， DJ Let's go， 薄荷糖未来少年团出击。身体虽小能量巨大，

五、四、三、二、一，无论怎么样，再次把热情送给他们吧。这一轮次呢，就是对于我们最最最最最最关键的一轮了。如果获胜，直接成为本期优胜舞团。希望现场的各位再次跟我倒计时5秒钟的时间，做好准备，五。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戏超一少年团获得全民跳舞的优胜舞团。
1: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有请超一少年团的所有成员来到舞台之上，祝贺我们的超一少年团成为本期的优胜团队，恭喜你们！
2: 太棒了，孩子们！
0: 太棒了，太燃了，这就是青春的力量。请周任勋老师先为我们点评一下几支队伍本场的表现。
3: 我觉得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面的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然后他们给我们展现了一台非常高水平的精彩 battle， 谢谢你们。
4: 我更想和其他五个团队的小朋友说，你们非常棒，每个人那么勇敢，那么自信。

0: 敢的站在这个舞台上，一番一番的去战斗，一番一番的去跳舞，一番一番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战。孩子们，今天是舞台，你们没有输，这个舞台是你们今生很多很多舞台其中的一个而已，你们未来可期美好的前程在等着你们，加油吧，
1: 加油，
2: 谢谢蔡明老师，
3: 继续朝着梦想向前努力吧。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反选时刻，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可以选择现场的一位老师成为我们的唱舞搭档，所以现在大家抓紧时间考虑一下。
4: 我们选阿雅老师，阿雅老师，
1: 掌声有请阿雅老师。
5: 我希望在年底的那个舞台上面，你们依然能够大放光彩，我也尽我所能协助你们一起完成更好的作品，辛苦了。
1: 耶、yeah, 谢谢老师、yeah.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全民唱舞由签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3: 来吧，再次感谢所有参演的队伍，我想对于这些街舞少年们来说，律动不只是他们青春的旋律，更是他们追梦路上最美的注脚，在舞台上的每一滴汗水都是青春最闪耀的模样。
17: 青春皆闪耀，青春是正当时的我们每一个人，而闪耀的是传承的文化，更是态度的表达，我们期待属于他们更广阔的天地。
3: 全民来唱舞。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取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two、three、four， one、two。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什么是家的味道？这是你爸爸做的？
7: 我父亲是四川省的恰牛非遗传承人。我
6: 因为他们家孩子多，那你爸你妈不累着呀？
7: 妈呀，我爸爱死了，我爸爱死了。
6: 你是在英国留学？
7: 忍不住，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五点多睡不着觉，起来黄面。
8: 河南那个经典捞面条，
6: 蹭饭是怎么回事？
8: 看似蹭饭，实则陪伴。
9: 这个是台式的三杯料理。
6: 哪三杯？大家猜一猜。
8: 咱还要继续吗，小尼哥？
6: 对，对不起，我刚才恍惚，感觉这就是个美食节目。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新一轮的挑战即将开始，接下来我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走着，三二一停。好，记住他们的位置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的，挑战即将开始。听说今天各位选手都带来了天南海北各地的美食，很期待呀。来吧，时间交给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苏梅文。今天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咱们开门家宴的主理人。东浦家宴欢迎各位回家吃饭啦。我身边的八位啊，都是带着各自的家乡好菜来到了现场，迫不及待要把这份美味分享给大家。来吧，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驻村书记董桂林，今天我带的这道菜是井节捞面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通启东市的东北女婿盛家辉，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东北最经典的菜铁锅炖大鹅。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汉中的潘江宇，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爸爸妈妈亲手做的辣子鸡。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理剑川河场村的大昌，我今天带来的是昨天我跟老爸刚从云南山上采的新鲜松茸炖的松茸鸡汤。
6: 嘿嘿，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苗栗的大表哥995孟哲，今天带来的呢是台式三杯鸡，希望你们会喜欢，大吃一口哦。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西安的孙雪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陕西人专属的魔法药水会麻师。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乐山的陈鑫，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乐山的非遗美食卢沙乔菌牛肉。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潮汕揭阳的陈谢开，今天我带来的是我阿嬷做的，也是所有嘎吉囊从小吃到大的潮汕鱼卷。
1: 欢迎各位的到来，二现场现在真的就是美食的味道扑鼻而来。小尼哥哥，我也给你带了美食当中必不可少、家宴当中至关重要的
0: 一张嘴，一张嘴
1: 要想张开嘴咱也得有吃饭的好工具。

0: 哎呦我天哪，
1: 这筷子你自己留着吃吧。
2: 我就知道会被嫌弃。来吧各位，咱们今天出场顺序就用我们的美食来带着他们的主人出场，开盖是哪一个就是谁先出场了。我们先问小尼哥哥想吃啥吧。
1: 我说真的吗？
2: 但你说了我也不一定拆得着啊。
1: 那我就说一个我最想吃的，我特别想吃那个乐山的跷脚牛肉。
2: 那就看我发

0: 没见过吧？
1: 先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西安的孙雪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走不出陕西的陕西麻食。这个妹子生病难受，心情不好，来一碗麻食，万事解决。哎呦
1: 天哪！我先尝一尝好不好？
0: 尝一尝，
1: 挺筋道的感觉。非常好吃，
0: 这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好吃，鲜美可口，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揪片子。哦，那怎么做的呀？
0: 这个就是把面，然后你摊成饼，然后切成条，然后再切成饼，然后拿手在面上这样子。
1: 你多说两句，我能多吃两句。今天来到看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拿着这个最终奖金，带我爸我妈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因为我在英国毕业留学生。
1: 英国？
0: 对。
1: 你还没毕业呢？
0: 对，还在上学。
1: 祝你梦想成真。
0: 好的，好的。
1: 一共有12扇门，你现在可以随便选。
0: 我选，因为我属兔，我选这个小兔子吧。
1: 兔，请准备。来，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合不起来了。
1: 快知道了，
2: 来吧，唱吧。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3: 他开心惨了，
2: 瞧你高兴的。
1: 因为这个我不太擅长这个东西。
2: 歌名叫
1: 小苹果，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万雨辰。
2: 大家好，我是歌手、舞台剧演员杨朝阳。
0: 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你是在英国留学？
3: 是啊。
0: 早有耳闻，英国美食除了炸鱼就是薯条。你去了以后，你是不是一时不习惯啊？哇
3: 塞，我刚去的时候还没有自己做饭，就成天都是做素食，带点方便面呀、这呀、味儿梨吃。嗯。特别糊弄，都逼着陕西人吃挂面。
0: 逼着陕西人吃挂面。
3: 是
0: 啊。你天天吃挂面也不是办法呀。
3: 后来就是自己慢慢学着这个做一点，就仨都买回来，然后随便一套。
0: 只能自己。
3: 对，然后就糊弄学嘛，就往电饭锅里头一放，就这样子吃。

0: 自己生生培养成了一个大厨，是不是？
1: 对，是这样。
0: 现在这个地道的正宗的中国菜，在英国或者在欧洲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很受欢迎？
1: 特别受欢迎。
0: 表表面都已经
1: 对国际知名，
0: 表到英国去了，
1: 对，表到英国了。
0: 行了，咱们继续开门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选择哪个生肖？
1: 有阿姨说马，一马当先，我明白了，就一马。
2: 真的假的？
1: 帅行不行？小朋友们行不行？
2: 阿姨会不会骗人？
1: 那就一马当先的一马。
3: 现在满脑子想的不是什么马，他说一马当先，这非得是那个一。
0: 选哪个？
1: 马。
0: 马，请准备。我跟你说，阿姨真狠呐、啊。
1: 我已经替她紧张了。
0: 这孩子啊，出国留学怎么还是这么单纯呢？
3: 太坏了！
0: 阿姨就是给你上一课，
3: 上不上？真上了一课。
0: 十二号门是3万元，最难开的一扇门。
2: 哎，那他可以冰封吗？
1: 可以，只有他可以。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规则是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手里有冰封拳。哇！
2: 那运气很好的。
1: 冰封这个12号。
0: 好，那我们就冰封了他，好不好？
1: 冰封也太好了。谢谢阿姨。
0: 小朋友们，请进入待选位，我们先暂时冰封起来。
1: 冰封，看哪个选手接我的好运啊，来接我的好运吧。
0: 好，接下来开哪个？
1: 让我思考一下啊，猴吧。
0: 猴。
1: 陕西有金丝猴，欢迎大家来秦岭看金丝猴。
0: 猴，请准备。9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1: Go go go！

0: 耳熟吗？他肯定会。
1: 迷迭香吧。
0: 对对对，周杰伦。
1: 而且刚好也是一种食材吗？完蛋，想不起来。
2: 你再想想呗。
1: 那我想让个想。就是迷迭香。
3: 那个曲确实很周杰伦的曲哈、哦。
1: 完蛋，这旋律很熟悉，但是这个歌词是一个字都对不上啊！求助吧，我求助吧。
2: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关键词吧。
2: 行，关键字，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只有三个字，很简单。它会提醒你哪个字呢？哎、
1: 迷迭香，迷迭香。哎呀，你平时用不着这个傻子，要是八角、花椒，很简单。迷迭香这种。
2: 哪有一首歌叫八角啊、花椒啊？
1: 明天就写。
2: 叫啥？
1: 迷迭香。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迷迭香，回答正确。Yeah!

0: 大家好，我是吴韵香。
1: 这首歌其实挺经典的哈。
0: 是的，
1: 迷迭香西餐里确实用的比较多。
2: 对对对，
1: 其实在我们国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在我的家乡，做菜有时候也会用到迷迭香。谢谢吴韵香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
3: 厉害！
1: 对于中国人来说，吃真的是头等大事。
2: 真的是，
1: 就一定把饭吃好了，我们才有劲儿去干别的事情，是不是？那慢慢就开始在厨房里面开始折腾了。
2: 还不是这样子，是有一次到这个伦敦，吃了一碗，就是我跟你说这个扁扁面那个面点，然后吃完回来，它就跟洪水，就跟闸门，你知道吧？你就把它压着没事儿，你就是吃一次，然后这个闸门直接打开，然后就忍不住，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我就。又想家，然后又想美食。晚上5点多睡不着觉，起来和面。
1: 5点钟睡不着觉，起来和面。你当时你会和面吗？
2: 就学。
1: 然后呢？
2: 然后竟然没想到让我给揍成了。
1: 做的什么？
2: 扁扁面。做的就是油泼最经典，因为我吃过前最后一道饭，我爸给揍的油泼面。哎
1: 呦喂，最想念的家的味道，吃的第一口好吃吗？
2: 香呀，我必须香。我这个做了5个多小时啊。
1: 做完吃到第一口已经早上8点了。
2: 当早饭吃吗？
1: 挺好的，算是把爸爸的手艺给传过来了。继续拍门吗？求助用完了，只能靠自己了哈。
4: 这么倔的吗？
2: 俺们陕西女人就是犟。
1: 接下来开哪个？
2: 让我思考一下啊。
1: 简单的还多呢。
2: 那就龙吧，龙的传人。
1: 龙，请准备。
4: 我一起出事儿了。
1: 1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哒哒，这首歌就适合我来，对吧？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唱。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是不是啊？
2: 来，歌名叫什么？
1: 采蘑菇的小姑娘。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兵马俗语，
1: 还有恭候蓝天幼儿园的小朋友，你们好。
2: 太可爱了，
1: 掌声送给可爱的小朋友们，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可以啊，
3: 厉害，
2: 有实力。
1: 猜出个采蘑菇的小姑娘说自己有实力。后来进阶了吗？除了表面面之外还能做什么？
2: 麻薯是我记这个油泼面之后第二道挑战的这个食物，我人生中第一次吃麻薯，也是我奶奶做的麻薯。
1: 奶奶做的，
2: 对。然后有一天晚上也是想家了吧，然后当时就是也是第一次一个人出国，然后离家也有点远，
4: 异国他乡想家了，
2: 也是想家了，然后就是也想奶了，然后我半夜做梦，梦到就是没有画面，是有味味道，你知道吧？这个味道是有记忆的。然后我就晚上我就想吃，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就赶最早的这个超市开门的时间就采购。

0: 食材，然后弄，咱弄了整整一天。
1: 奶奶要在你身边得骂你了，
0: 这咋搞的一天？
1: 最后成功了，
0: 成功了，成功了，特别好吃。
1: 对中国人来说，食物一定不是食物那么简单，
0: 不这么简单。
1: 食物有我们最美好的回忆，就想到奶奶，就想到她做的拿手菜，想到一个菜或者吃到一种菜，就想到我们最亲的那些人。
0: 对，
1: 所以学会了这个麻食之后，奶奶的手艺就留在了你的身上。想奶奶的时候的，就给自己做一顿麻食，
0: 是这样子，
1: 特别好。继续前进吗？
0: 够吧，加油吧！
1: 呀呵，哎呀，行啊，可以啊，小姑娘，
0: 拼的就是一个魄力，
2: 真的好勇，
0: 很帅啊！
1: 欣赏你的勇气，但是现在我必须提醒你，你没有求助，只能靠自己啊！
0: 没问题，
1: 选哪个？
0: 选老虎吧，虎虎生威，就是很虎。
1: 虎，请准备。
0: 一二三都被选掉了，
1: 请按响门铃。

0: 猜出来，
1: 没想到栽在这儿了，真的。
2: 我只想。
0: 好吧，谢谢金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8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没关系，你自己能做呀。哇塞！就用我们这个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2: 没问题，
0: 保证你做出来的饭菜爸爸会喜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看看我们的下一道菜会是谁？小宁哥哥，你会有什么想吃的吗？
3: 跷脚牛肉。
2: 还是跷脚牛肉，很专一，很稳定。面前太行吗？好，究竟，那我们第二道菜究竟会是什么？盲盒开！哇！
4: 捞面条，
2: 来，话不多说，小尼哥哥，我们上菜喽！
0: 加油！你好，
4: 小尼哥，
0: 这是啥呀？
4: 这个河南那个荆芥捞面条，
0: 这个荆芥做饭特别香，
2: 对，
0: 尝尝。
4: 这个是芝麻盐，
0: 能加一点酱油吗？等等，加了我们东谷一品鲜酱油。哇，
2: 酱油！
0: 一碗平平无奇的面条也变得鲜美无比。
2: 给我来一口。
5: 太好吃了吧？
4: 真假的？
0: 比刚才那个麻糍还好吃，还好吃。那个河南话好吃怎么说？除了种？
4: 得劲的很。
2: 得劲很。
0: 得劲的很，
4: 咱还要继续吗，小尼哥？
0: 对，
4: 还有节目，
0: 我忘了，对不起，我刚才恍惚，感觉这就是个美食节目。这样，你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的驻村书记董桂林。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4: 给这个乡亲们去建一个活动中心。
0: 来，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蛇、羊、鸡、狗、猪，还有十二。
4: 我选猪吧。
0: 猪。啊。猪，请准备。4号。
2: 是，还好啦。
4: Nice 啊！
0: 3000元啊，请按响门铃。
4: 好的，谢谢。

0: 唱。
1: 我刚才在你面前说的歌。
2: 麻了。
3: 这村里都有。啊？村里都有。
2: 对，我熟悉这个歌，但是我忘了。
4: 你肯定会这首歌。
1: 我好着急。
2: 求助，
5: 太棒了！哎，上来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场外亲友。
5: 谁？
2: 奶奶。
1: 这个歌奶奶有可能会，
3: 真的真的是奶奶辈的歌。
5: 我们看一眼奶奶的表情。哎呀，
2: 哎，奶奶，
5: 奶奶今年高寿啊？
6: 101岁了。啊，
5: 101岁啊，
2: 一个世纪啊！
5: 奶奶，你真的是个大宝贝啊，
2: 太有福气了。
5: 奶奶是你的亲奶奶吗？
2: 我住村的这个地方一个百岁老人。
5: 你是不是天天上奶奶家蹭饭？
2: 啊，就是基本上都去，无论蹭不蹭饭，
5: 都去看看她。
2: 都去看看，因为她一个人。
5: 奶奶101岁，现在还下厨做饭吗？
2: 身体特别硬朗。
5: 哦，奶奶，这首歌你听出来了没有？奶奶也没听过。
1: 但他们那个年代很少听歌了。
5: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来吧，选哪个？
2: 他应该选原因重现，可能机会比较大。
1: 原因重现没有那三个字的。
2: 关键字提醒，
5: 关键字提醒，来吧，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三个字。
2: 娘。
5: 娘什么？看到娘想到什么？
2: 回娘家。
5: 回娘家，你现在知道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云峰兄弟，谢谢你们。
1: 好，谢谢小尼哥，谢谢书记，书记加油，
2: 加油，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3000元。蹭饭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一看吧。
2: 到点了，到点了，蹭饭，蹭饭。
3: 我家里可有人，我可完是蹭顿饭吃，蹭面
4: 条。你可嫌烦了？
3: 不存在。
4: 来，
3: 挺上筷子，大娘。
4: 还吃凉面条回来了？
3: 咦，这得劲！
5: 京街鸡蛋面、捞面，1966年当的名。
6: 1978年。
5: 福利员，致敬老板娘。
7: 好可爱，
8: 很可爱的，
0: 就是名义上是蹭饭，实际上就是挨家挨户的去了解他们的情况，走进他们的身边。
9: 对对，看似蹭饭，实则陪伴，其实就是呼吁在外的子女挣钱的同时陪伴一下自己家里的老人。
0: 因为很多都是留守老人，他们的子女都不在身边，用这样的方式就让老人乐呵一下，对吧？
9: 对，
0: 农闲的时候能有人，能有个大小伙子陪他们聊聊天。奶奶，小董，小董在你们那儿干的怎么样？好不好？
10: 哟，奶奶
0: 来了个点赞，挺好。好嘞，谢谢奶奶，
9: 拜拜，奶奶。
0: 继续前进吗？
9: 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啊，有前车之鉴呐。
0: 行，适可而止，就这样吧。
9: Okay。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9: 好，谢谢大家。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1: 好了，话不多说，咱们前面吃了2道碳水了，我刚才看了一下菜单，不会再有碳水啦，小尼哥哥。但是能不能抽到你心心念念的
12: 超长牛肉，
11: 我不知道。我继续发扬我的就近原则吧。
13: 好，
14: 什么东西？
0: 眼里没有选手，我的眼里只有菜。
15: 我爸爸知道你新疆人，这有一点新疆味儿呢，你尝尝。
0: 这是你爸爸做的？
15: 是的，我爸爸做饭很好吃。
0: 太好吃了，你还没有介绍自己呢。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汉中的潘江宇。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5: 我的梦想是拿着咱们这个梦想基金，然后带我爸爸妈妈出去溜一圈。
0: 来吧，开始选择：鼠、牛、蛇、羊、鸡、狗。
15: 牛。
0: 确定吗？
15: 确定。
16: 把我翘牛肉的牛选走了。
0: 牛，请准备。请按响门铃。

0: 他知道了，
1: 唱。
2: 一见你就笑，
0: 哦，有好听呀。
2: 孩儿呀，和你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1: 歌名叫什么？
0: 一见你就笑。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我是李欣彤。
1: 家里是哪里的？
0: 我是江西人。
1: 最喜欢的江西菜是什么？
0: 最怀念的就是江西的拌粉，
2: 非常
0: 非常辣，非常爽。
1: 有机会体验一下啊！谢谢你的分享。
0: 加油！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漂亮！
3: 你很棒啊，
1: 爸爸挺辛苦的。因为他们家孩子多，不光是他一个孩子，他们家差不多据说有100多万个，
2: 几百万个，
1: 每天就为几百万个孩子吃啥而操心，电子儿女是吧？
2: 是的。
1: 所以你爸妈现在也是电子爸妈了？
2: 对，电子爸妈。
1: 咋回事？
2: 就是我之前是做互联网，然后人家都说为什么我的性格这么好，这么活泼，然后想来想去，我就觉得应该是我爸爸吧。我觉得我很多勇气都是我爸爸带来的，比如说我不是比较胖嘟嘟的嘛，我小时候有同学欺负我呀或者怎么样，我爸直接冲到学校去。
1: 冲到学校干嘛呀？
2: 就是说
1: 找他理论。
2: 想你了。
1: 谁让你欺负我女儿了？然后呢？
2: 然后我的勇气啊，还有我的就是性格方面，我觉得都是我爸爸妈妈影响的。然后我就说，哎呀，那你们也拍一拍视频嘛，我觉得把我们家我有过的这个幸福的感受给大家也看一看。哎呀，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1: 拍的什么内容啊？我们看一看吧。哎呀，
4: 女儿，这是给你切的土豆丝，吃不了特别烂的辣子，你都挑这种直溜的面汤呀，熬到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这件特别重要，切记啊。
5: 女儿，
6: 累不累啊？
5: 在外面冷不冷？
6: 回家爸给你烘烧吃。
5: 爸爸妈妈都特别想你喽，你想我们没？
2: 我爸爸就是责任心了，就是自从当了这个网络父母以后，他经常就刷视频，然后经常就看他们想吃啥，然后感觉比我还认真。他现在慢慢退休了，这个事情让他也特别特别的满足，我觉得特别好。
1: 无论是爸爸和妈妈拍摄了很多的做饭的或者是跟孩子们交流的视频，我觉得都是给这些年轻人们提供一种情绪价值，让他们在孤独的时候，让他们在远离家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份力量。谢谢叔叔，也谢谢你，继续前进。
2: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属蛇、羊、鸡、狗。12，选哪个？
2: 鸡。确定
1: 鸡，请准备。6号门。
0: 哦，那没剩下什么了，
1: 请按下门铃。

0: 出梅子酱。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沈学峰，来自四川大凉山。
0: 好，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2: 太厉害，厉害，厉害！
0: 哎，有人真的跑到你们家去吃饭吗？
3: 真的有。
0: 就不甘心做电子儿女，说不行，我要到你们家去。
3: 真招待吗？
0: 那你爸你妈不累着呀？
3: 妈呀，我爸爱死了，我爸爱死了！爸那个扯面这么屌屌屌，在那个阿姨台头可开心了。然后有时候还会改良。我说如果人家从广东来的话，说哎，那不能太辣了，
4: 那不能太辣了。
0: 这期节目播完，
3: 来呀来呀来呀，
0: 全国观众可都去你们家了。
3: 来呀来呀来呀，
5: 我先报名。
0: 你好叔叔阿姨好。
6: 我在家做饭的。
0: 当电子父母累不累？
6: 不累
0: 不累。为啥不累？
6: 因为看着孩子幸福啊，也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0: 那我们可都去了啊。
6: 来来来，我是你的铁杆粉丝，我你主持节目我每期都在看。
0: 叔叔你在家做饭，那阿姨负责什么？
6: 吃吃吃，我全见。
0: 看出来呀，他真的是把你妈宠到天上去了。
3: 我们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但是我爸爸也会给我妈妈送什么戒指啊项链呀、啊、这些的。然后我爸爸
0: 咬着后槽牙都得让你妈开心是吧？
3: 不管是我妈还是我，就是
0: 你别说了别说了，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很多老爷们就把电视关了。好嘞，那我们给女儿加油吧，好不好？
6: 好，加油
7: 加油加油，
0: 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属蛇羊狗。
3: 属属属属属
0: 说，请准备。数是几号门？七号门。七号门是5000元，加油！
8: 这运气太好了吧？那按顺序上去的。
0: 请按响门铃。

0: 太记得名字了。
1: 谁的歌？
0: 那个
1: 你知道这个答案，你一定知道
0: 啊。一菜一肉，那我不能说，我好难受。一荤一素，一荤一素。

0: 错。决定，决定，离婚一次。
1: 干嘛呀？
0: 离婚一次。
1: 一起期待
0: 开门
1: 大吉，一婚一次回答正确。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凌霄。
2: 这首歌《一荤一素》，简简单单的一个歌名，是毛不易自己创作的。这可能就是他每每在深夜里想起妈妈最难忘的瞬间，就是无论如何，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哪怕在自己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下，永远惦记着孩子的胃。这个世界上最疼你的人就是爸爸和妈妈，没有之一了，就他们俩了。
3: 对，我后面出去工作以后，我爸爸经常就会打电话，就说哎呀，啥时候回来呀，然后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我知道我要回去的时候，我的床永远是我爸爸把棉花弹好了，就一躺能陷进去，然后还有我任何爱吃的东西，然后各种我爸爸给我买的各种各样的玩偶，然后也会给我自己做那个礼物，就是拿那个贴纸还有贴画然后去贴。
2: 所以趁我们的父母还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还能围着他们蹦蹦跳跳的时候，多吃爸爸妈妈做的饭，让他们快乐，让他们健康。谢谢凌霄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1: 谢谢。
2: 但是我估计如果毛不易看到你对他的形容，就是那个，
3: 就
2: 那个，就那个，
3: 哎呀别这么说，我特别喜欢毛老师，
2: 一下变得很乖巧。好，祝贺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了。哇塞，你可以呀，
3: 见好就收，
2: 见好就收，就你们俩的能耐还在那见好就收。你们俩收了吗？一个是收得太晚，一个是收得太早。你的求助还没有用呢，来吧。蛇羊狗，
3: 羊羊羊，
2: 羊，请准备八号门，
4: 简单的彻底没有了，
2: 请按响门铃。

0: 茶手。
1: 这么文艺的。
2: 唱。
3: 唱。
2: 唱。
3: 见好就收。
2: 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是我年代的歌，
1: 肯定你听过。
0: 越哼越不
1: 会，越哼越懵。如果你实在不会，就求助吧。
0: 天下人生吧。
1: 等于重现。嗯，来，请听，仔细听，好吧。

0: 沙包，
1: 那就是金星啊。
2: 啥？
0: 这个很明显。
2: 歌名叫。
3: 哎，沙包好像是我们那一代比较哈。
1: 对对对对。
3: 就是广东、福建、台湾这些。
0: 叉烧包，叉烧包，叉烧包，确定。
2: 啊，歌名叫什么？
0: 叉烧包。
3: 太厉害了！
2: 来，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0: 他们俩把叉烧包拍成音乐剧了，我感觉。谢谢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行了，蒙对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6000元。哦，
2: 见好就收。OK， 带我爸出去转一圈了。
0: 好，继续前进吗？
2: 我这到此为止了，见好就收了。
0: 嗯，好，见好就收，那我们就不留他了。
2: 好，
0: 不留你吃饭了，好吧？
2: 来我家吃吧。
0: 你去玩去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湖北生态美，荆楚粮油香。本节目由匠心楚味滴滴醇香的湖北菜籽油公用品牌特别推荐。
2: 接下来会上哪一道呢？我还是就。

0: 他们怎么那么兴奋啊？因为他特别好，特别符合王耳。我们是他的粉丝。就是你说特别能猜歌的是他吗？啊，那不是。那不是。啊，那你回去吧。怎么了？介绍一下自己吧。
1: 长得要是好，还有各位叔叔阿姨，还有阿公阿嬷、弟弟妹妹也在这里，对不对？Hello，大家好。在网上呢，
0: 他们都叫我大表哥。可是呢，我叫梦哲。那我自己呢，其实是一个儿童话剧的演员，做了9年10年了。
2: 哦，我猜表现力非常好。然后我爱吃嘛，所以呢，就拍一点美食视频，到全国各地啊，大江南北走走吃吃。哇，我忽然觉得好好吃。大吃一口，大吃一口，大吃一口，
3: 太好吃了。
2: 同学，你大吃一口。啊，
0: 本身也是自媒体博主啊。
2: 但是今天呢，带来这个是台式的三杯料理，让老师感受一下。嗯，我觉得我今天是最幸福的人，所有的菜都过苏梅文那一首，但是他都没有尝过。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2: 三杯鸡其实有很多三杯是吧？
0: 对，
2: 就三杯料理，就是可以来一个大江南北都打进去的感觉吗？
0: 哦，
2: 原来一切皆可三杯啊，
0: 都可以
2: 哪三杯？大家猜一猜。
0: 对耶，这有点小难，搞不好我老家人。

0: 都可能不太知道。
1: 有一杯
2: 酱油，
1: 必须得是我们东谷一品鲜酱油。还有一杯
3: 鱼露
2: 水。
0: 米酒，就以米酒代水，所以里面是一滴水不加。
1: 酱油、米酒，还有一个
4: 香油。
0: 哎，做饭前要得先怎么样？要有个什么
1: 油啦？
0: 是油，但是在三杯鸡里面呢，使用的就是芝麻油。
4: 啊，对，就香油、芝麻油。
1: 而且最好啊，要用我们的荆楚粮油，湖北生态美荆楚粮油香。本节目由匠心厨味滴滴醇香的湖北菜籽油公用品牌特别呈现，用好油就用我们的荆楚粮油，好吧？所以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0: 到处去每个城市打卡，让更多小店或是老店被看到。
1: 好，来吧，最后三扇门，看看你会做怎样的选择。
0: 我的天哪，
1: 十、十一、十二。
0: 那这样好了，因为我本身呢是属蛇辣后，那就选个蛇吧，老师。
1: 可以，没问题。蛇，请准备。蛇是蛇门，一位。来，请按响门铃。
0: 好，我知道我自己歌曲的部分没有很擅长，但是我尽量感受一下。

0: 坏了。
1: 这10万元真不是那么好拉的。
2: 耳熟吗？
3: 它应该不是一个普通话歌。啊妈你今妈的多位问题修理你敢不听到
0: 到他曲库了。
4: 到他的曲库
3: 是不是？可是老师
2: 你好，
3: 歌名稍微会不太知道一点。阿妈你今妈你现在在多位在哪里问题修理
5: 我在想你，
3: 我在想你，你刚有听到？你有听到吗？
2: 你觉得是这首吗？
3: 啊，不是这首吗？是不是萧煌奇老师？哦，阿妈在哪里？阿妈，我想你。
2: 继续。
3: 阿妈，阿妈没有。我歌名不在里面，老师，我确定歌名不在里面。
5: 阿妈应该可能在。
3: 想念阿妈的发型吗？应该不会吧。阿妈的。
5: 阿嬷的饭还有阿嬷的菜吗？
3: 口味菜肴，阿嬷的饭菜，阿嬷的问话哦，阿嬷的话
2: 确定吗？
0: 阿嬷的歌，阿嬷的歌，
3: 没有那么确定，但是别无选择。
2: 不管怎么样，如果是别的选手碰到了这首歌，
6: 凉凉，
2: 你一个字儿都想不出来了，
1: 都猜不出来。
2: 但究竟是不是阿妈的话？
0: 阿妈的菜，
2: 让我们一起期待。
7: 应该是吧？
2: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阿妈的话，你好幸运。

0: 阿嬷的意思其实就是奶奶。这首歌是萧煌奇
1: 写的歌，
0: 萧煌奇他自幼失明嘛，他的阿嬷也是一直在照顾他，所以感念在心写了这首纪念自己阿嬷的歌。
1: 这首歌写的真的很好，每次唱真的有好几句真的忍不住，让我想起了我外婆，就是想一辈子做他的家人。尤其是今天这个主题啊，家乡的美食，再加上这首歌，格外的想家。
0: 还好有这些歌在，能够让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亲人的思念。谢谢，谢谢杨希，
1: 谢谢。
0: 想到了自己的阿嬷。
2: 我也是阿婆带大的哦，客家人都叫阿嬷叫阿婆。
0: 阿婆，
2: 对，我就是从小给她带长大的。
0: 所以这首歌你应该是
2: 特别有感觉，反正也是很多长辈的期许嘛。也希望现场所有的爷爷奶奶或长辈们，你们都能平安健康。我觉得平安健康就很好，
0: 就很好，
2: 就
0: 够了，就够了。很棒哦，
2: 谢谢
0: 你哦。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0元。现在孟哲是在大陆这边发展，是不是？
2: 是，刚刚有说到，因为我是奶奶带大的，就很喜欢去逛一些市场啊，然后小店啊，想要去跟很多爷爷奶奶一起拍摄，让他生意变好。其实我有偷偷找一些姐姐们啊，我故意说我报名，我去跟你一天工作，我想知道他到底在经历些什么，或许我也能感受到当年奶奶在卖豆浆啊，从一大早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才养活这一家人，那是什么感觉？可能我是一天，但对他们来讲那是一辈子。
0: 现在很多人都看你的视频，尤其是宝岛台湾的年轻朋友们，看到他的视频就知道，哦，原来在大陆有很多不同的美食，不同的乡音，不同的故事，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人来到大陆去看你看到的风景，吃你吃到过的美食，
2: 一起感受。
0: 好，现在你已经拿到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了。好消息是求助还在，我们还有两扇门，狗那一必然就是11号门了。
2: OK， 好，我想把最多钱留给后面人好了。
3: 太好贴心了，
2: 选狗狗好，
0: 确定吗？
2: 对，
0: 选狗哈。来，狗，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30000元。来吧，请按响门铃。
4: 好。哦，那这个真的有点紧张。
2: 我知道我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呢，面对吧。

0: 能唱出来吗？
1: 不知道。
2: 老师，这是全新的歌曲吗？不是现在才创作出来的歌曲，是不是？
0: 不是，
2: 不是，是经典歌曲。
0: 那有可能对你来说是全新的歌曲。
2: 我的天！噔噔噔噔噔噔噔，老师，我跟你讲，
0: 直接求助，
2: 我可不可以来个求助大动作？
0: 没问题。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没有任何线索，我们就直接来求助，好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选择哪个？
2: 那各位爷爷奶奶，我们听歌好吗？好，那我们就来听歌。好，
0: 原因重现，
2: 是你唱吗？我开玩笑，
0: 我怎么那么厉害呀、啊？我还帮你们唱。哎呦，我唱完你就更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了。来吧，请听原因。

0: 谁的歌？
1: 一定是某一位很厉害的老师的歌。
0: 当然。
1: 你们也不知道吼。完了，来，老师，你要我往一个地方向猜吧，我就当做猜灯谜，几个字？

0: 像是这么多。挺温暖的一首歌。
1: 老师刚刚手上可能数那么扭了六七下这样子。不管怎么样，对还是不对，可以把这句话送给每一个妈妈。妈妈，你真伟大。
2: 没有别的救法了吗？对，
0: 这也是你的心声。
1: 对，反正对与错没有关系，但话要说出去。
0: 好，确实有点无能为力啊。嗯，没办法，一起期待开门大。想不到别的了，确定没听过大。
1: 对，
0: 起。这个歌手的声音还是很标志性的，就是那个谁呀、啊、那个谁呀、啊、
3: 谁呀、啊、
0: 在这里。
4: 哦，牛
5: 牛牛，
1: 是阿牛的歌。
0: 请揭晓正确答案。阿牛的歌。
6: 真的好难呀，太难了。

0: 谢谢徐一舟，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1: 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2: 我们每天吃妈妈做的饭，但我们真的也并不知道我们吃了多少斤妈妈做的饭，或者多少吨妈妈做的饭。说父爱如山，但是母爱其实更加沉重，但是它是隐藏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隐藏在每天琐碎的家务背后的那种沉重的爱。
0: 它不光是一日三餐，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三餐。所以这首歌歌名虽然叫妈妈的爱有多少斤，但是无论是斤两还是什么样的单位，它都无法再去估量妈妈给我们的爱了，全装心里吧。好吧，谢谢谢谢徐一舟。听到这首歌想到了年夜饭吗？
1: 妈妈，
0: 或者是中秋佳节？
1: 基本上一样嘛，就是中华传统都是一定会团聚啊什么的。我就想讲一些小特别的事情好了。譬如说中秋节，当然除了月饼啊、柚子啊，家家户户竟然会，老师你猜？
0: 这个我知道，
1: 你知道？
0: 我听说过，两岸中秋的习俗有一点不太一样。在宝岛台湾，中秋是要烤肉的。
1: 是的，一家烤肉万家香，然后大家都会在家门口聚在一起烤。
0: 过年的时候习俗就更像了，
1: 过年嘛，就是年菜嘛，放鞭炮啊，然后聚在一起。
0: 最重要的是那种对于家的惦念，对亲人的思念也都是一样的。
1: 对的，
0: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觉得今天通过开门大吉更好的认识了孟哲。
1: 是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哦，哇哦，
3: 这太多了，这比我难受。
0: 但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爱，那份亲情，那份友情，是一定不会清零的。加油！
1: 是，谢谢小林老师。
0: 中国御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回去就用它来试一下做三杯鸡。
1: 好，就来大吃一口喽！
0: 谢谢，谢谢孟哲。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是，还有最后一扇门，我们几位也心里有数，最后一扇是什么门？
5: 对，难的。
4: 怎么对自己的菜没有自信了？
5: 那当然有。
6: 对外面那个没自信。
4: 这个吧。
6: 好。
4: 我选一个离我最远的这回。

0: 小心同学。
1: 苏妹文，对不起，对不起，啊、告诉你个坏消息、啊，我已经吃饱了。
0: 从二现场带着香气冲向一现场，陈小新，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上菜了。
1: 心心念念的翘脚牛肉终于来了。
2: 大家好，我叫陈鑫，来自四川乐山，今天带给大家是我们乐山的非遗美食卢沙乔居牛肉，要蘸蘸碟蘸辣椒面吃。哇，
1: 还不光是翘脚牛肉，
3: 牛的五脏六腑都有了，真香。
4: 完了，停不下来了。
3: 为了这期节目
1: 两天没吃饭。家里人做的是吧？
2: 是我父亲做的，我父亲是
1: 真的是爸爸做的，
2: 四川省的翘牛肉非遗传承人。我
1: 非遗传承人，
2: 对呀、啊、对呀、啊啊，
1: 我知道的是真正的乐山的翘脚牛肉。为啥叫翘脚啊？
2: 因为它是起源于清朝末年一个叫周天顺屠夫，周天顺就在我们苏堤的河边摆了一个长条桌。架了一口大锅，然后把牛肉牛杂拿到那个大锅里面去烫，然后给那些穷苦的老百姓吃。当时因为没有板凳，只有一个长条桌，所以一只脚翘在那个长条桌的横梁上、
1: 哦、翘着这么吃，
2: 这样吃，所以这个动作而名的翘脚牛肉。
1: 我以为是好吃到整个脚都翘起来的。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就带爸妈一起去旅游。
1: 三万够不够？
2: 够了，
1: 够了，够了哈。来吧，最后一扇门留给你，加油。
2: 好的。
1: 我刚打了个饱嗝，到节目结束之前，我终于吃饱了。十二号门，请就位。三万元，请按响门铃。
5: 我很好奇，十二号到底会是什么歌？

0: 歌我刚才下了，我一没有一首听得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完全没听过。
1: 完全没听过？
0: 没有。
1: 那太好了，那就可以直接用求助了。
0: 好的。
1: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原音重现。
1: 也行，我希望你听过这首歌。
0: 嗯，好的。
3: 电话不停在吵，
4: 那刘德华的。
3: 老板不停的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啊？
1: 谁的歌？
0: 刘德华。
1: 歌名叫
5: 《家的味道》，
1: 听过吗？
0: 没有。
1: 完全没听过。
6: 不会就是家的味道吧？
0: 感觉大家都不知道呢。
4: 太难了，
2: 这个太难了。
1: 确实很难，但这首歌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还是有一点关联。
0: 家的味道。
1: 哦。哎。
2: 家的味道。
1: 家的味道。
5: 他说了家的味道，
6: 家的味道就对了。
1: 那就试试看，家的味道，一起期待，开门打。打哦哦。我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口号是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但它确实跟家有关。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小杰哥好，
1: 歌名叫
0: 回家真好啊。
2: 对，最熟悉的一首有点陌生的歌，但它很经典。
0: 对，
2: 谢谢张良的演唱。
0: 谢谢小杰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4: 开门大吉。
2: 什么是家的味道？家的味道就是从第四代传人的手里把这个
15: 翘脚牛肉
2: 的接力棒给传下来。家的味道就是假装去蹭饭，实际上就是给村里的爷爷奶奶，让他们感受儿子在身边的感觉。家的味道就是远在英伦半夜想家的时候做一碗奶奶最拿手的麻食。家的味道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成了100多万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心里依然乐得跟开花的一样。家的味道就是两岸的中华儿女吃着同样的饭，品着同样的菜，聊着同样的天，圆着同样的梦。这就是我们共同家的味道。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东谷一品鲜酱油帮我们圆了这个梦。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湖北生态美，荆楚粮油香。本节目由匠心楚味滴滴醇香的湖北菜籽油公用品牌特别呈现。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3: 虽然有点遗憾，但是还是要跟小新说，小新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万元全部清零，期待小新能够好好加油，也希望每一位都能够在自己的领域里好好努力，好好加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紫林海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4: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5: 千古诗篇里的蜀道终于踏至脚下。
16: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15: 奔赴剑门雄关，邂逅苍劲古柏。
17: 这个确实好粗哦，树龄是2300多年。哇哇
15: 哦！闯绝壁险路，回望三国烽烟，
18: 姜维和魏军在这里就一场大战。
15: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6站，广元。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影视留声机太平年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已经播出过半了。这段时间我在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心里好像生出了一些别样的情感。一边呢是厚重的精品历史剧，一边是同学们的赤诚和朝气。我们带着太平年的一些片段与同学们再次相聚，希望光影落下的瞬间，有一些答案可以从心底生出。
1: 最代表状态的非语言声音是什么样的呢？
2: 历史的残酷真实怎么和大众审美平衡？
3: 古为最触动演员的是他哪一种人生处境？
0: 这些问题我会全部带到影视留声机的录制现场，交给我们太平年的主创团队们，他们会如何作答，就是我们要等的回响。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影视留声机太平年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韵希，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总台出品的电视剧《太平年》。五代十国，有人说它是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50年换了8姓14君，人命如草芥，兵强马壮者为天子。但这个时代也有人在问，乱成这样了还能不能好起来，怎么好起来？所以本期我们的主题叫匡氏安邦。我们会从人吃人的荒原开始，走到一个武将出身的皇帝拜孔庙，这是一条从废墟里重建秩序的路。我们首先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我们欢迎总导演杨磊，欢迎您。欢迎我们的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欢迎您。欢迎我们剧中张彦泽的饰演者贾宏伟，欢迎您。哎呀，贾老师坐这儿我还有点害怕呢，我入戏太深了。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先用一段音乐来走进太平年的世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我看三位胸有成竹的样子，应该是猜到这是哪一个片段了，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视频。
1: 连年战乱，田地荒芜，礼崩乐坏。后晋天福年间，关中大旱，饿殍遍野。征粮的铁蹄踏破村落，如同诗人韦庄诗中所记，六军门外已僵尸，百万人家无一户，时人悲叹，有声不如无声，为人不如为鬼，是为历史上五代十国的真实写照。
2: 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太尉军令，安定县左近庄户，每户数军资一担，粮食不够，用肉来凑。
3: 父帅，靖远四周有38000户百姓，上天有好生之德，以民为食，则军为野兽。
4: 没用的货，老子咋养出你这样的窝囊废？你杀还是不杀？再不杀，老子就杀了你当军粮。
3: 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父亲要杀就杀，只求父亲能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
4: 大郎，当兵的没了饭吃，便会作反生乱，你既见不得他们吃别人的肉，便割了自己的肉喂饱他们。
5: 佛祖，我儿慈悲，欲效仿你，割肉以示同袍。
4: 好啊，有事。
6: 陆强在，
4: 放了他。
6: 太尉，太尉息怒啊！大衙内天性纯孝，还请太尉开恩呐！
4: 我不止这一个儿子。
7: 靖远军，
8: 上门二郎，皆是我的骨肉。
4: 是我的骨肉，我便磨碎他的骨头做军粮。
0: 其实这一段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的热议，虎豹不相识，爱在人吃人，所以一上来就给我们一个这么有冲击力的视觉包括听觉的一个画面，是想提前给我们交代一下五代十国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境吗？有什么样的用意吗？
9: 其实最早董文老师也写了几个开头，我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剧本，他说我们这个故事叫做以离乱始，以太平终，他是从这个乱开始的。他说乱到什么程度，五代十国乱到人吃人两脚羊。两脚羊这个词儿，说实话在我看太平年剧本之前，其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就查了，我觉得哎呀，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据史料记载，远比我们拍的恐怖很多。既然是要讲这个故事，那就要从头要讲到让人能够看明白，所以一上来就是人吃人，真正的人吃人，你要让大家看到才能知道怎么从这个乱中找到秩序，回到太平。
0: 就是这种恐怖如斯的饥饿感好像一下子就让我们感觉到了，包括音乐也给了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就是那种音色一点一点进到骨子里边，跟我们刚刚开场听的好像略有不同，这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处理呢？
10: 对，咱们就是开场听的那段是专辑里面的乱世人吃人，剧里这段呢我们就用了这里面的一点点元素，我们用了很多古筝和古琴的一个很华丽的那种奏法，贾老师那个表演就是太入戏了，我们真的是不忍心去打搅。杨导也过来给了很多建议，就是说这儿我们就走氛围，那种华丽的那种炫技的东西咱们留到后边去。我跟杨导之前做过三体的音乐，也是有很恐怖的部分的，这两个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啊狼来了，

0: 老虎要来了，我要很使劲去吓唬观众。但是这个呢，就是有人跟我淡淡的说了一句，这整个村庄人已经被吃了。
1: 这个嗜血如命的将军，他不是像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非常的跋扈嚣张用力勇猛，我觉得您这个处理也非常的高级。
2: 你说的这种传统可能是来自于别的影视剧中别的演员塑造过的这个角色，我们当然不能去抄他那个东西。我最后要达到的要求不是观众喜欢和不喜欢，我要做到的是让他们相信。当时我上公安部那个网站，咱们有那个 A 级通缉令重大刑事犯罪的那个，我觉得这一类人呢，他们的面相啊或者眉宇之间跟张彦泽的那个杀戮的气质是有相近的地方。
1: 什么特点呢？
2: 很冷漠，
3: 无所谓。
2: 对，他说的这个无所谓啊，对我是有启发的。但是你说把他这个东西单独用到张彦泽身上，他是一方结帅，权力很大，这个又显得很小气。所以我又从运动员身上，他们在比赛过程中都有这种瞬间。你看 C 罗他在罚一个点球的时候，他的那种专注，他看着对方的门将，他的那种呼吸，他的神态，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以拿过来。包括我喜欢看动物世界，假如说狮子现在离咱们俩这个距离，他不用说什么，他待在这儿你就很害怕，所以就杂七杂八的最后柔和在一起，呈现出张彦泽的这么一种状态吧。
3: 这个我挺感动，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沙漠里面拍东西啊，我们都会用那个鼓风机什么的，那个其实那个汤里面都是大泥巴，而且要把那个东西拍的有感觉，还要往里面倒色素，所以他每次喝的时候吧，我在监视器前面就会这种感觉。
1: 他喝您反胃，
3: 因为我知道那里面是什么东西。哦，
2: 我们拍完吃人这场戏啊，导演的一个阿姨，是当地人来探班，带了一锅羊肉。阿姨特别热情，说来给你们炖的那个羊肉，你吃啊。当时刚从那个镜头下来，我和导演迟疑了一瞬间。
3: 对，
2: 其实这个迟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都相信了刚才拍的那个东西，所以才有这种迟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观众到时候看见呢，会比我们这个反应强烈百倍。
1: 我们刚刚通过聊天已经感受到了那个年代兵祸的残酷冷漠。当然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匡世安邦啊，所以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群体了，就是我们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们在这个混乱的时空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王令公，这是何意？
5: 曰明德，无德之人不得入此门。
4: 我奉契丹天子诏命，请傅一侯一驾别宫。令公，你要横加阻拦？
5: 朝廷礼制，此门只得元征日开，其余日子唯有天子车驾可入。今天距离元征还有三日，尔等当真要进？
6: 哎，纵使此门不得入，移宫之事势在必行，望冯公莫要忤逆抗旨，自认祸端。

0: 金花银人来我朝善务，非禁足宗亲不可得。本王如何得来？
1: 数载之前，出使上金，有人所赠。
2: 陛下所赐，
3: 还不快快下堂！

我说不得，要提点你们几句。李天子驾临京师之日，此天子是要下前请罪的，死人是请不了罪的。

0: 在我心目当中，这场戏是利和理，是道和暴，是破坏和秩序的对峙，非常非常有张力。
1: 冯道在这个戏中代表的是普世价值观，就是所谓的天道。你看那个场景，把它放在一个高位，我觉得都是特别契合这个主题的。这场戏我觉得完成度很好，我很喜欢。
2: 从张彦泽角度来说，你说这老头真想一刀给他砍了，对吧？
1: 你说出了我的心声。
2: 你看他金花银盾都爆出来了，那说明人家叶乐德光也是需要他的，他里面复杂的情绪就通过这种对峙能够展现出来。
0: 嗯嗯。那贾老师，这一场戏我看到您还是拿着一个小小的那个银壶是吧？
1: 金壶啊，
0: 小金壶。我看您每一场戏好像几乎都有那个金壶，包括一开始杀人如麻的镜头，这是您一个设计吗？
1: 对，不是第一次见导演，就有这个设计。因为张彦泽他在山西出生的，嗯，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喝醋？我问导演。后来从醋地域习惯又衍生出，我说哎，我可不可以把它加在跟杀戮有关，也是给观众一个视听的一个信号嘛。最后观众都读懂了，他每次杀人前、他杀人前他都会喝，他要不杀的话呢，他是只闻一下
3: 收起来。
1: 你看这场戏是只闻一下啊，我觉得这个设计最后是成功的。
0: 哎，悄悄问一句，那要是没醋了，是不是张彦泽就不杀人了呀？
2: 看，
1: 照杀不误。
0: 刚想说没收您的小金壶。其实刚刚这场戏音乐当中，除了那种肃杀的氛围，还有一点游牧民族的感觉，这也是您精心处理过的，是吗？
3: 我们其实一开始设计这场戏的时候，就觉得，如果只是就是冯道面对一个军队做一个那种战争感觉的这个音乐，他就没什么意思。那块应该是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导演就提到说，我们可以用点这种就是像蒙古长调的这种唱法的东西，其实就是给这个军队一个文明的生命力，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天地观，有自己的就是历史厚度。导演当时提示说，雪儿你看看能不能给这个契丹一点这种就是战歌的元素，就是有那个重鼓咚动，然后有人在那儿喊，就是有一种又神秘又远古，有一种那种征服和野蛮的感觉。所以这两个结合在一块儿，就是它又有一个民族的这种厚度的同时，它又有这种征服和野蛮的感觉。冯道当时看到的其实就是哦，另外一个世界来了。
0: 冯道这一生守着一个破朝廷，从头到尾没有离开过数字。围绕这个人物，我们也做了一段短片，叫做《冯道眼中的汴梁》。我们用视觉来还原了那个天阶踏进公卿谷的汴梁城，一起来欣赏一下。
4: 天阶曾是天下中轴，如今殿道的是百姓枯骨。冯道站在城楼一角，目光穿过烽烟与废墟，看见的不是一座城的陷落，而是一个个无法预知的命运的降临。朝堂可倾覆，君王可更迭，但百姓的炊烟不能断。他守着一个破朝廷，心里装着天下的生计。君王如流水，城头频唤起的乱世，他留在原地，不为忠于一姓，只为托举起一夜闻名的孤舟。汴梁残了，但冯道还在，他在，秩序便在，他在，安邦可待。这不是一个人的荣耀，而是以微末身躯抵抗历史车轮碾过的人性弧光。可他只说

0: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1: 刚刚这场城门的戏让我们小小的痛快了一下，感觉到了这种中原人的气血。但接下来这场戏，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会出一口恶气哈、啊，不针对这个贾老师。
2: 怎么可以针对我？没事，来吧。
1: 来，我们看一看。
3: 我吴越前世，上奉中原天子，下奉一军十二州军民，不敢与残民虐主之贼共立朝堂。大可汗军威雄壮，能连州郡，能摧万军，却不能行人话，张忠恕结人心。吴越武肃王不孝子孙钱弘恕，宁身死功灭，不能奉无义之天子。
4: 哪里来的黄口丑儿，敢在这胡言乱语，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5: 贵人，
6: 黄口
7: 无耻，胡乱说话，
8: 不能放过。
9: 快，让县令过
10: 夜，尽快
9: 传
10: 上
9: 朝
10: 堂。训斥几句，训斥几句也没事了。
8: 走开吧，去死吧！
11: 贵人，
12: 王子一说，
11: 贵人，
13: 别来
11: 贵人，
14: 保护陛下。
2: 这底下全是卞子越，只不过就是混在了那个，你也知道，你混在那，混在那些里面听不出来。
15: 对啊。这笑是我叫的
2: 哦，这样，
15: 刚才那笑是我叫的，我都是后期做的。我说怎么缺声笑，我来
1: 自己笑。
16: 也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黎庶在下，此事万

0: 太精彩了。他又拿醋壶了，你是不是本来想杀人的？
1: 没得逞吗？
0: 就在这段之前啊，我觉得九郎好天真啊，特别不谙世事的一个少年。但这一段我还有点佩服他了。而且这一段戏，我觉得朝堂上面好混乱，这是怎么调度的？
2: 我觉得确实对我来说也很难。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自己心里面虽然有一些设想，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这场戏呢，我特意提前就设计，我说全戏只有这一场戏，光是从上面来的，顶光，全部的氛围啊，我要压得暗暗的，我就要那种从上面压迫的，然后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那个顶光，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很狰狞。然后我就在想，怎么让这个调度能够成功，就是从有秩序的变成一个无序的状态。我觉得如果它是一个非常写实的状态去表现的话，你很难去体会到这种荒诞。你有的东西啊，你不能讲得太清楚，你要把这个东西稍微的给它揉的让观众跟它的距离远一点。所以我就突然间我想，我说从这个大家往前冲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五格，大家都有点模模糊糊的，你看也看不太清楚，但是你又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这种抽离感中，完成这段荒诞的朝堂上面的这种厮杀。接下来就是他们的表演，我觉得那场戏里面每个人啊都会跑过来找我，导演，这场戏我要这么演，那是，然后我是都要跟你聊，我说那董勇老师你我就站着不动，然后我睡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0: 哎，这真的是一场极其精彩的群戏。我记得之前好像还有拿那个扔白鱼，
2: 对对对对，
0: 然后被水球啪挡那么一下。
2: 这都是他的设计，对，这很好玩。
0: 都是贾老师的设计。
3: 最一开始董老师写的剧本，他只提供了你现在所看见的台词，结果是有的，钱红处捅了张彦泽，但是钱红处怎么捅张彦泽，
2: 这个过程确实都是
3: 过程没有。其实作为演员来说，特别不喜欢看到的一种剧本是什么啊？张彦泽这个时候怎么笑了一下，扭头往哪儿看了一下，往哪儿走了一步，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所以当董哲老师把结构和结果提供给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丰富一下血肉。我在想，以前看新闻的时候啊，经常看有一些地方开会啊，特别正式的会议啊，大家都西装革履的，突然间就有一个人起来怎么，然后还有人在后边拿鞋一扔。到现场我一看，我说导演，我能不能拿这个护板砸这个钱红处啊？他说这个可以有。我说我砸吧，我还得真砸，我怕我到时候我把他给砸坏了，砸不准。导演什么都没说，道具来了，说你马上就按照这个原样，你给我做一个材质稍微轻一点的。道具说多长时间能做好，他导演说4小时，不行2小时，回去就拿过来了。当这个东西有了之后，其实所有的人物的行为他都有根据了。你比方说有水球帮他挡的，有在底下躲的，有在旁边笑的，有来拉偏架的，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有机的东西。其实董哲老师的剧本写的已经很筋道了，我可能整个剧本我就改动了一两句台词吧。这一场有一句，就是最后我拍着这个钱红处的脸，我说我很想尝尝你是什么味道。
4: 我很想尝。
0: 这是您自己加的？
2: 对，
3: 我跟导演商量
2: 的。
3: 我想了一个礼拜，他原来剧本写的是南方来的小孩如何如何，
2: 对对，
3: 也是表达当时张彦泽的一种情绪。
2: 小毛头，你敢在这儿撒野，就是类似这个意思。
3: 我可能我的习惯，我的标准，我认为什么是好台词？当这句台词放在这个戏里边，只有你一个人说合适的时候，才是属于这个人物独属的台词。我就想出了那一句，我很想尝尝你是什么味道。我觉得这句话只有张彦泽说合适。其实当时很乱，那个收音收不下来，我们是后期配音把闻他的这一声给配出来了，他就有张彦泽身上的这种动物性。而且其实我演之前我没跟白宇说 我当时我去闻他那一下，你现在你看那个，嗯，对，他有一个特别生理的一个反应，有这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都不是排练能排出来的东西，嗯，还是挺喜欢这种
2: 现场
3: 的这种鲜活的东西。
0: 其实不光是现场的这种混沌迷离的感觉，音乐也是给我们这种感觉，嗯，就是有一种可能神志模糊的，但是又很神秘，甚至有点电子的这种感觉。
3: 你现在想，导演要是不用这种手段来处理的话，嗯，那就跟街边流氓打架特别像，嗯，太实了，没有空间。
0: 太白不高级了。
1: 对，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电子，嗯，然后也是征求导演意见，然后导演用电子啊，嗯，就大胆用。我们这儿要用氛围推进，嗯，不用旋律，就是让那个音乐就像一层压力一样啊往上推。就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这个分轨，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啊。嗯，
1: 其实一开始大家听不出来这么多声音，但我们可以仔细听听里面的这个，有这种像压力一样的这种就是电子合成器，还有低音这 piano 这个钢琴交响乐打管子，然后这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还有像这个心跳，
3: 放的我都只想喝醋了。
0: 太怕了，
1: 特别着急的这种，对，快速的这种节拍。

0: 哒哒哒哒哒哒，还有这种鼓点儿，
1: 杠杠杠杠，
0: 所有东西拧在一起，就一直往上推，它就像跟你那个坐飞机然后耳朵那种物理上的一种反应似的，一直推到前方处，把那一刀捅过去。戛然而止，
2: 他演得很投入，
3: 真的真的好。
2: 对，声音也是特别重要的表演的一部分。
3: 对，我记得当时最早的时候啊，就是他在这场戏里面不是这种感觉，他配了一些紧张的音乐吧。我们俩就在这探讨，他说这种戏不敢用电子。我说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就是他合适，最合适什么就用什么。我说人家不敢用，我们就一定要用。实际上有很多地方也都选择了用电子用气氛，它可能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古装戏的诠释不一样，但是它就是合适，它就是能把氛围感气氛感给它烘托出来。
4: 这音乐给我的感觉特别像做了一个很恐怖的但是又没有逻辑的噩梦，
0: 它甚至有一种就是物理上的压迫感，就是所有的频段一点一点张开，一点一点张开扑到你的耳朵上，然后那种就物理上给的压力。
4: 杨导，您没事就让雪然给您吼一个叫一个什么，您这笑自己笑多少声啊？
3: 我是这样的，我每次在机房里混录，其实三体的有好多声音都是我的事儿，什么喘个气儿，就这些。然后呢我就在机房混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缺了点什么，然后石松贵跟着
5: 对对，
3: 我在想这不行，得来一下。
4: 笑多少个版本？
3: 好多版本，就是有高的，有低的，有什么各种什么都有。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个什么样的声音，弄完之后一个一个试完之后，这挺好。我就觉得那个能把他那种神经质给他体现出来，但又很短又很小，就那一下。对，所以每次我在混录的时候净干这事儿了好多。
4: 咱也算报了个小仇了哈。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8: 喂，你好，
9: 在这儿。
1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谢谢啊。
10: 树不躲，
9: 没事，
1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精彩内容继续。刀我们已经拔过了，朝堂上所有的人都在等一个结果，但是冯道没有在等。面对耶律德光，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来看一看。
16: 这些百姓当下还能在此讨口粥食，勉强度日，再过两个月库房的存粮都吃光了，他们

0: 终归都要饿死。
1: 令公总揽汴梁军政，这难道不是令公的分内之事吗？
0: 惭愧，冯道难为无米之炊，
2: 内外枯石皆在令公手中，令公到底缺什么？
0: 冯道一介昏聩老朽，食不足一盏，寝不过一榻，老朽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他们，是天下。
2: 缺什么？
0: 缺一个朝廷，一个丰年能平价收粮，灾年能施粥赈济的朝廷，一个春时播化种粮，夏岁修治河工，秋月积领仓石，冬日赈济寒食的朝廷。这些百姓啊，菩萨也不能让他们活，唯有你能让他们活之。
2: 令公可是肺腑之言，
0: 你能做得到吗？
2: 蒙臣何在？
3: 陛下，臣在。
2: 小玉恭迎内外，南北各臣，自即日起，大河以南不可再打草谷，各军所需皆要记录在案，誊表造册，上奏公帐决断。
3: 臣奉诏。
2: 令公可否
0: 乱兵入城，给加三日，强忍破门而入，一把火烧了房子，拆了院墙，搭建营寨。
2: 令公，此乃张彦泽之罪，还是朕之罪？
0: 陛下言重了，但此时你说上一句，不抢了，不杀人了，就可以了吗？
4: 这是转，
2: 到底想要什么？
5: 转成那个皇权转息了，
0: 30万户，种粮30000户，你有吗？
2: 没有。
0: 既然没有，冯道与汴梁10万军民，一不能强你所难，但可退而求其次。
2: 何为其次？
0: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你既然没有谷麦种粮，亦可拿张彦泽的性命来抵。
6: 今有司勘罪，查张彦泽者，攀比耗财，纵掠黎庶，酷猎擅杀，以害市民，纵兵为虐，涂炭生灵，克扣军饷，军心离散，强占民田，夺人横产，卖官鬻爵，败坏吏治，逼反庶族，祸起不测，抗旨不遵，悖逆军命，诬陷忠良，残害贤能，荒淫无度，败俗伤风，结党营私，扰乱朝纲，劫杀使节，挑衅邻邦，大罪12，庆南山之主，不足以彰其罪，尽东海之波，未得能迎其恶，具特大奸，朕起令五行之诛，着即见送本市，名正典刑，祭扬名誉，告谕四方。
7: 这段对话在网上热度还挺高的，要一个朝廷，音乐也起了很大的辅助作用。这段创作过程是不是还挺坎坷的？
4: 这段完全是第一个对着画面去写的这么一个主题，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叫一个朝廷。这首曲子叫《一个朝廷苍生》，主要就是讲那种苦难。

暗和追求太平路上那种艰难，我可以去给大家展示一下是怎么回事。当时是这样，导演发给我一个差不多15分钟长的片花，里面有这段戏。当时反应就是哇塞，就一下被冯道缺一个朝廷那句话触动了，而且我就感觉这好像是整个片子的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主题。当时就坐到钢琴前，就一边弹就一边哼，就像一个呻吟似的。

0: 然后当时就是说还弹了比较长，然后我太太呢就在旁边就拿那个手机给我录下来了，直接就发给那导演了。导演就当时听到那个旋律也挺喜欢的，所以我们这个旋律就是很早就等于是定下来的一个
1: 第一个、
0: 挺早的主题、
2: 确实这段音乐给我的感觉里面就是一声叹息，中间带着几多不易，但是又有一丝慈悲的那种感觉。其实这场戏我印象特别深，拍这场戏的时候砸的您疼不疼啊，贾老师？
3: 特别疼哦。我可能拍这个戏唯一受伤的就是这场戏。旁边那些演员吧，可能下意识的他不会往你脸上砸，我就觉得要不往脸上砸吧又达不到要求，有点失真。我就自己拿了一个给他们做示范，我没事使劲砸哐一下，结果自己把自己砸个口，但也没有大碍吧。这场戏我觉得也挺好的，再加上这个画面和音乐的辅助，给大家解了一口恶气。
1: 上去之前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现在是什么想的感觉？他就两个字，害怕。是他真害怕。他说你试试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他砸到哪儿。但是我说那你会怎样的，他说没办法。
3: 生理性害怕，你把谁绑那儿扔石头他都害怕。但你又没有什么办法。
1: 对。
3: 只能这样。
1: 对。
3: 认了。
1: 如果拍别的戏的话，你就可以拿一些软的东西，比如说菜叶子呀什么，就这些东西砸。但那个时候连粮食都没有，它其实没什么可吃。
3: 这个细节特别好啊。后来网上观众说，哎呀，这个是个良心剧，没有扔什么鸡蛋呀菜叶子，对不起，
2: 没有，
1: 没得吃。
3: 那个时候真没有，
1: 没得吃。所以找到的东西都是物件，什么瓦片啦，让道具去翻模翻成软一点的。但是呢，说实话，这个群众演员在那表演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是很担心的。你不知道他们在即兴的时候捡起来是个什么东西。
2: 对，
1: 其实说实话，我比你还紧张。
3: 我们都紧张。
2: 贾老师，其实我知道您今天要来，我还提前征集了一下我们很多影视专业同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想问您的，说想问一下贾宏伟老师，除了台词，您认为张彦泽内心深处最能代表他状态的一种非语言的声音是什么？
3: 非语言的声音应该是一个人走在未冻时的冰面发出的那种吱嘎吱嘎的声音，如履薄冰。我觉得这个挺能形容他心里的状态，而且是带着一堆人走在这个未冻时的冰面上发出的那种吱嘎声。
2: 这个答案也很高级。
3: 历史给人想象的空间太多了。我特别想知道的在史实里边都没有答案。靠你自己去想吧。
2: 谢谢贾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关张彦泽这个角色，从历史也好，从您演的心境也好等等，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故事。谢谢您给我们诠释的张彦泽。谢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喂，你好，
4: 在这儿。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5: 树不躲，
4: 没事，
5: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精彩内容继续。但知经好事，莫要问前程。这首很多年轻人奉为座右铭的诗，其实就是冯道所写，也是他一直践行的务实之路。谷麦各30万斛，种粮3万斛，给中原换得了一点喘息的空间。而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呢，也即将为这里带来真正的曙光。我们来看看他是谁。
8: 为人臣者，没有带兵入宫门的道理。
9: 金贵和元朗随我解决。
10: 其余人等在此等候。

0: 们欢迎周太祖郭威的扮演者蒋凯老师，欢迎您，蒋老师，欢迎您。哎呀，久别重逢了哈，
1: 好久不见哥，
2: 好久
1: 不见。
0: 来，请坐。嗯。其实我们的剧播出之后，您饰演的郭威得到了特别多观众的喜爱，就是很多的网友自发的去祭拜、去献花，还把献下太平年的一杯热酒放到了他的这个陵墓面前。从都指挥使走上皇帝的交椅，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史书上只留下了非常简单的五个字，很有力度：应如无冕者。我们来看一看。
3: 请中使带走天子，君臣有序，三军将士所食皆为朝廷俸禄，并不敢与官家讲什么条件，然则凡事必有因果，这许多重臣宰辅飞行受禄，总要与天下有个交代，臣等不敢冒犯天子圣谕，还请武德司李使君移步军中，为众人分说明白。
4: 只要断了他们的退路，众人自然会遵奉官家旨意，与郭雀儿殊死一战。
5: 退路，如何能断了他们的退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志。
1: 很多人看完这一段，包括我都非常非常的心疼，我还去网上搜了好多，看有没有什么花絮等等，还搜到了一个您一分多钟的一个版本。这场戏当时是怎么拍的？这个血和泪同时流下来，这个太厉害了。
2: 当时拍这场戏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我作为我来说，压力也是很大的。导演就说，要服化道都准备好，说你感觉自己感觉要可以的话，就拍。因为我当时要把那个血滴到鼻子里，要仰着头，等你预备可以开始的时候，那你的眼泪要和鼻血一块流下来。嗯，当时我们拍了，应该是导演拍了两条是吧？第一条好像没在一块流下来。
3: 对对对，都不止两条，因为这东西要配合，弄了、确实弄了好几遍。
2: 嗯，最后那一遍是鼻血跟眼泪一块出来。因为当时开战嘛，这句话不知道怎么说，说不好怎么说，是开战嘛，还是怎么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表达他说这三个字。当我把血和那个眼泪一块流出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了，开战嘛。好多观众说心是真正的碎了。
4: 我一般看就是不哭的，但是我看那场戏真的哭了。
1: 是不是也是痛到你心里了？写音乐才这么有灵感。
4: 是。
3: 我从第一集我就跟他说，这那个地方，我有个设计，我说我需要一个，虽然是一场杀人的戏，其实处理方法有很多种，你可以是残酷的，也可以是惊恐的，但是我说我想要一种悲伤的，是用空灵的女人的声音哼唱出来，她要和画面上的那些血腥的残忍的东西碰撞出一个感受出来，虽然她面临的死亡的恐怖，但是我想让观众能体会到那种悲伤的感觉，我就逼着雪然，我说你在这给我哼一段。
1: 他是男生，他怎么哼女生啊？
4: 对，但是哼那个旋律。我们经常就是，比如杨导让我哼一什么，我就哼，然后就跟他说这是弦乐啊，然后我再哼一个，这是管乐，然后叫梆梆梆，就但是杨导都能听得懂。
3: 当时《三体》有一个帮我们哼歌的那个女生，我说我就要那个声音。
4: 对，
3: 然后他就专门找了那个女生。然后哼完了之后，第二天给我
4: 发过来，
3: 我们大概六七个选择，然后我们再从这里面选出一个来。
4: 对，我还可以说一下那个旋律最后是怎么写出来杨导想要的那个旋律的。
1: 来，有请。
4: 我们之前有一首曲子叫《浮生梦醒》，个人情感主题，我就觉得这儿挺合适，拿那个旋律做一个变形。那个旋律本来是

0: 它就很冷，然后就像冷冰冰的一个旁观者去塑造这场戏的一个旋律。
1: 确实感觉一下两相对比，第二种就是那种悠悠的冷冷的，但是那种无力的破碎的感觉特别强烈。我真的觉得这一幕实在是太经典了。您自己在后来反看《太平年》这部剧的时候，有觉得哪一段音乐跟您的演绎特别的契合，一下击中您的吗？
2: 就是到孔庙去那场戏，那个音乐一起来之后，再加上旁白，我突然感觉太对了。
3: 有没有一种觉得其实是我演得很好？
2: 是啊，对对对，
1: 都是。我们正好接下来就看一看这一段来。
4: 公元952年，即广顺2年，国威夜趋赴孔庙。孔庙以孔子故居为庙，又称阙礼制圣庙，规格按照周代礼制而建。历朝历代多有风赠，四时祭祀，血食不绝。
5: 快点！
4: 孔庙是儒家圣地，五代十国天下豪杰多有信奉，天子宁有宠爷，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强人逻辑。国威拜谒孔庙，可见其推崇儒学、教化人心的治国理念，也以此昭告天下，他要使仁政治天下，让百姓得享太平。
5: 陛下，屈服之心，乃大周之信，乃天下苍生之福。

0: 令公，朕有一疑，令公可否为朕解惑？陛下，老臣不知，陛下所疑何事？何为儒？儒者，人之所需也。越深思。 越衣食，越忧乐；一人之所需，即为一人之儒；众人之所需，即为天下之儒。于朝廷而言，儒即是天下人心。
1: 朕若以儒治国。 可保万世太平，陛下，万世太平，神仙亦保不得。
0: 千年太平能保吗？
1: 千年太平，圣人亦保不得。百年太平，能保？
0: 须去做。放。

0: 这段戏应该是太平年剧情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了。
1: 嗯、是的。
0: 而且冯涛看见郭威眼睛都睁开了，呵呵，完全焕然一新的一个状态。我们看了这么多片段，难得有一种清正的感觉。这是在这一段才头一次出现这种明亮的音色吗？
1: 这条旋律叫《太平年序章》，它的旋律和有一条叫《太平年日出》是同一个主题旋律。整个的这个主旋律，它代表的是一种希望，是一种愿景。每次我们就遇到这种历史在正向的进程上有一个正向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会去用这个旋律。郭威呢，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有武有文，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们这个序章这个变奏呢，做的他是有鼓有交响乐，比较洪亮。然后换到日出呢，就更文一点，他就更纯粹一点，更多的一个愿景啊。所以正好是郭荣和郭威这对父子共用这么一个很有希望感的旋律啊，
2: 那是真的好听，
1: 太好，谢谢谢谢。
0: 我相信您觉得这一段印象深刻，除了音乐，您对这一段拍的应该也很有感触吧？
2: 他从孔庙回来之后，突然就像一个学生一样去向老师求教。我觉得整个旋律包括导演拍的，包括我们演的那个感觉氛围是对的。
0: 当时还真的去了孔庙是吧？
3: 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不仅要有仪式感，你还要有真诚感。我们是真的去的孔庙，当然没有去曲阜啊，在浙江境内还有一个孔庙，我也是真的孔庙。
2: 我当时都没想到导演能演
1: 对导演
2: 演我的对手，我当时一看吓一跳。嗯、
0: 导演您在这剧里好忙啊，又要导又要配声音，还要客串演员。
3: 嗯，我想这主要是台词也不多，我想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是不是可以来一下？实际上情况是真的有很多台词。本来我是之前把台词去掉，我是想用旁白来说的嘛。结果我不知道这谁干的，就是说杨
0: 夹杂了点私怨。
3: 对，导演你来演，我们觉得那个台词还是拿回来吧。我在现场，哎呀，给我尴尬，就我从头天晚上就开始背那点词儿。啊，文言文我又记不太清楚，从剧组出发到那个地方要2个多小时，我在路上又背，最后我觉得我背下来了。等到那个摄影机一开机，副导演喊开始，我脑子一片空白，我说这什么词儿来着？其实我后来我就说我太佩服演员了，就是这么难的词，他们又要表意，又要把它背下来，还要把它说清楚，很难很难。当然我也演了啊，演完之后我不是很满意，后来我就把它还是回到了那个旁白来处理。
0: 我们经常说论儒啊，好多可能会大而论道，比如说仁义礼智信，但是这一段两个人的交谈是真的给出了一个直抵人心的答案，关乎生死，关乎忧乐，关乎衣食，关乎人心。
2: 关键我还是像个小学生一样在求教，这个感觉还是对的。嗯，就是我们在拍这场戏的时候就问他如何治天下，这场戏不知道怎么演。等到了孔庙，我记得我当时我是背着手的，等看到孔子之后，我突然就把手放下来了。那时候我好像知道自己何为儒那场戏到底怎么演了，
0: 就像冥冥中有一种力量指引着我该往这个方向走，我该找到这种状态。
2: 因为我跨到第一道门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看着导演给我跪下之后，我当时觉得还挺高兴的，你终于给我跪下了。完了等到那道门的时候，看到孔子的圣像，我突然间感觉应该要把手放下了，应该跪下了，很虔诚的跪下，找到了另外一场戏的感觉，也找到了这场戏的感觉。
3: 冯道和郭威论儒这场戏呢，那就是我心心念念的要拍的那种感受，就是我希望的是一缕阳光从背后照进来，两个人沐浴在那个阳光中暖暖的，他们在阳光中去谈着对未来的一个设想。我就是在看剧本的时候，我就希望把这样一个画面呈现出来，它能给人观众带来一种希望感。
2: 对，
0: 我们感受到郭威用一辈子完成了一个从武将到人君的转变，那这几个片段连在一起其实就是半部中原的声音史。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离开中原去往吴越，在那里有一位少年从水乡泽国走来，最终选择把13州大地交还给天下。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屏幕前观众朋友们的守候和陪伴，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

0: 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式电传。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6: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5: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7: 你往前走，
8: 你扛得住吗？
5: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2: 方老师，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1: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评价，让我们拭目以待。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要登台亮相，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来，黄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
0: 欢迎方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星光大道21年的年度总冠军，我叫张宏宇。
0: 欢迎回家。
3: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我是王蓉。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给大家问好。
0: 来吧，四位请台上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星光乐

0: 谁打头阵出场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杨云慧，是一位90后宝妈，大家都叫我三宝。现在在老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风吹日晒是我的日常，双手常常沾满尘土，日子朴实又忙碌。每一次弯腰，每一份辛苦，都是为了守护家最踏实的底气。唱歌是我的爱好，每当累的时候，简单哼哼两句，就感觉非常的轻松。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回收废品的日子不仅撑起了我的小家，也教会了我闺女的善良。闺女看到拾荒的老人很辛苦，她提议每次自家的废品整理好，她会特意放在垃圾桶的旁边上。这样一做已经坚持了2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希望能让奔波的老人轻松一些，这也是我很欣慰的地方。最后感谢星光大道栏目组给我的这次机会，圆我一个舞台梦。

0: 你好，尊敬的评委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我的名字叫杨云慧，我来自河北沧州青县曹泽镇，大家都叫我三宝。我是一名90后的宝妈，在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谢谢大家。
1: 90后啊，
0: 是90后。
1: 90后靠自己打拼，真的不容易。我因为我知道他以前其实在回老家之前是随军，
0: 对，是我一名军嫂，原来，
1: 对，他是军嫂，
0: 是，
1: 而且在的地方很特殊，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0: 是的，是，
1: 老公在那里当兵，
0: 对，
1: 我们回到了家乡，我们要靠自己，
0: 是的。为什么经营这家那个废品回收站呢？主要是最早是我的姑姑在干，然后她年纪大了嘛，70多了，然后就是说你在家也没事带孩子，因为刚从部队回来，然后也没有事干，她说你要不要跟我就是一起干废品回收站？其实心里还是抵触的，我就感觉我干不下去啊，因为这个废品回收站是看着简单，其实是很难的，里面的门道。我们接触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接触的就是孤寡老人，还有一些残疾人，还有一些就是残疾的小朋友。当你真正的就是说去面对这些的人的时候，你心里真的很心疼。我心疼的办法就是不缺斤不短两，
1: 手松点，
0: 对，手松点。
1: 最初我记得你跟我说，你说账都算不过来，
0: 就是少算钱，少算钱之后，因为就是夏天天黑的晚，8点多就天黑，我就感觉这个账不对，还不对，然后我就算一顿，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哎呀坏了，我说我少给人家钱了，骑电动车去追人家去，人问他距离我们那是20里地，当时把钱给人家，然后就是一家人就留着，哎，你赶紧在我家吃饭吧，我也算是做一件好事。
1: 那个老人就跟他说，我就信你，
0: 是，
1: 我就信你这4个字儿，让他一直干到今天。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干这个废品站，就是是短片也已经出现我闺女了。
1: 闺女，
0: 因为她是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无意间她就看到，因为我是在县城住嘛，然后垃圾桶里面就是有垃圾，然后看到一个就是老奶奶去，他们拿着个棍儿，有个夹子去，对，去弯去弄，然后她就看到，她说妈妈，我们把我们家的废品然后给他们装好放在垃圾桶旁边，这样老奶奶就不会去垃圾桶翻了。然后从那之后我们就坚持现在就2年，然后把我们家里的垃圾然后单独的装个地方，然后让老爷爷老奶奶拿走。
1: 所以真的所有的善良都需要被善待，所以最好的传承就是你把这份善良传给自己的孩子。
0: 是的，是的，
1: 你相信善良会是你孩子一生的护身符。
0: 是的，嗯，是的，谢谢欣姐。
1: 他有一个心愿，五千妹妹特别喜欢一首歌，是你们彝族的歌曲，叫《不要怕》，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遇到无法抉择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阿杰鲁，不要怕。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五千。
1: 来，
0: 有请下一位。那儿呢？
2: 大家好，我叫王鑫，很高兴能参加《星光大道》这个节目。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简单的人，平时喜欢打篮球、游泳、羽毛球，去公园散散步、愣愣神儿。我是黑龙江人，在长春打拼的这几年，认识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之前也做过外卖小哥、快递员、服务员，但是我感觉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成事业，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从来没学过唱歌的我，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我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每天听着歌模仿着唱。这次来到星光大道，我希望我的歌声能被大家认可，也想通过这次机会认识更优秀的朋友和伙伴。我是王鑫，希望大家支持我，更喜欢我的歌声。

0: 朋友、观众朋友还有老师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鑫，是黑龙江人，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然后退伍以后就留到长春工作和生活了。嗯。现在是一名餐厅的服务员，先，算大经吧。服务员大家都知道，就干活的嘛，点单的。然后到晚上以后，大家都下班了，我会，他有一个二层小楼，我会在那个地，对，住在那儿。然后第二天有送货的呀，送那个调料或者送货的，我就会给他开门，然后清点那个物资、
1: 对
0: 物品。
1: 其实他就是全能替补，需要打精的去打精。
0: 对，
1: 餐厅忙了他去当服务员，
0: 对，
1: 然后后面来不及洗菜了他去洗菜。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餐厅里面偶尔那个歌手不来了，他还可以去唱歌。
0: 对，
1: 就他就是，哎，我觉得退伍军人真的是皮实。
0: 对，就其实最忙的是，就是我们他们到时间点十一点，就是有那个我们工作餐、
1: 哦、啊，
0: 就是大家工作人员，对，大家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那个盘子没人刷，实在是刷不了了，太多了，忙不过来也要去刷。
1: 对，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 嗯、
1: 他现在就是这样。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有很重要的人审过
0: 啊。对，阿娘，
1: 我妈妈，
0: 对，妈妈审的。
1: 嗯，
0: 因为我录完这个片以后就给妈妈发去了。
1: 妈说啥？小伙子，我们还小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大大方方的。妈妈说大大方方的。
0: 然后我妈就审完以后，我妈说：“儿子，你说的太好了，这大家看完以后挺感动的。”
2: 这谁给编的词儿啊？写的真好啊！谁看完了也很感动，挺好的儿子。妈呀，我这个收藏。
3: 我自己编的词儿吧，还谁能编词儿啊？
2: 挺成熟，这词儿编的都可好，照的也是可好亮的。外卖小哥，你到那个阿姨，人得问你，外卖小哥在哪干的呀？外卖小哥，人得问你。你说快递员你干啥了？人都得问你，你别回答不了。啊，你完得积极。还干过服务员呢，完在那饭店，你三仙姑在那儿，完你去干去了，是吧？他家是饺子馆儿，记得吗？
3: 哎呀，我真干过，妈呀！外卖我也干过，快递我也干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看，
1: 大儿子，我觉得只要靠自己的双手，就没什么丢人的。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做一个快乐的劳动者，会唱歌的，唱首歌给妈妈听吧，好不好？
4: 妈，我想对你说，喝到嘴边用咽下，妈，我想对你笑，眼里却淡淡

0: 我们先把自己活好了，对，然后好好孝顺妈妈，为大家做贡献。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们是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
2: 退休之前，我们是医生、会计、教师、酒店管理者，我们因为音乐爱好走在了一起。在2026年立春时节，12个姐妹组成了
1: 时光乐坊，
2: 开启了我们的圆梦之旅。今天我们登上了
1: 星光大道的舞台，
2: 未来我们的东方艺术一定在国际舞台上绽放。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1: 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我们是12个平均年龄65岁的姐妹，在今年初成立了这个时光乐坊。啊，
0: 我觉得12个小姐姐往这儿一坐，就是12个不同的人生故事。走过了半生，自己终于自己找到了喜欢的一件事儿，这个太可爱了，
2: 太难得了。我们从这个非常炎热的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首都，来到我们央视，走上这个星光大道的舞台，心里万分激动，也是圆了我们这些老太太们的梦想。
0: 怎么是老太太，全是小姐姐。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在退休之前都做着不同的工作，是吧？
2: 我是当老师的，退休之前就是当老师，退休之后呢，一直在从事，还在从事培训，也在我们的这个海南的乡村支教，我已经支教10多年了，在海南。就是我们组建了乡村合唱团，为一些乡村的孩子，还有那个留守的儿童，一直在为他们圆他们的音乐之梦。哦。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是出纳员，但是后来我就做了美发师。
0: 哦，你还真是美发师。请问。

0: 前是做什么的？
1: 我以前是公司的职员。
0: 每一个人，我觉得你们好，就滋润，
2: 开心，
0: 开心，
2: 就是很快乐。
0: 我怎么觉得你跟小孩一样？
2: 对，我的心就是这样，
0: 是不是？
2: 对，我一直都挺憨。其实我一无所有，我只有琵琶，我就爱好这个，我就觉得好玩，然后我就找姐妹们一起说的咱们玩这个，我不管是走到哪里我都看谁背着乐器，我就说哎，来一起咱们合合乐，如果觉得合得来就一起玩。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我捡来的，没有一个是我原来的朋友，他是在海口的金牛岭公园捡回来的。真的是捡的，就是他在那玩完了，我们就是一起的玩的拉活的，就说哎，他拉挺好，我整回来吧，我就整回来了。完了，这个漂亮奶奶，她是我在网上淘的，在哈尔滨的二胡群里头发了一个招聘广告，哎，她跟我对接了，我们不认识，一点不认识。
0: 小姐姐们非常可爱，而且就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偶像，
2: 方老师。方老师，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希望，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0: 哎呀，我也拦不住了。
3: 沧海一声笑，
4: 这个是唐代的乐器，尺八。对，这个特别适合一首曲子《沧海一声笑》。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知恩，我来自四川成都，我现在的职业呢是一名演员。过去的4年，我一直都在横店扎根打拼，片场的朝起暮落，反复打磨的每一场戏，以及镜头背后的坚持，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成长履历。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已经稳定生根拍戏，为什么还想要来到舞台上？只是为了自己那藏在心底多年的歌唱梦想。而在今天，我站上了星光大道，我只想把我心中所有的热爱唱给大家听。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知恩，来自四川成都。
1: 你学的是演员吗？
2: 我其实大学学的是空乘，但是我毕业过后一天都没有飞过。然后当时因为小的时候喜欢唱歌，然后喜欢表演，但是家里面其实不是特别的同意。然后我就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自己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也是在一边找寻机会，然后一边在摸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我2022年去到了横店，开了一个泰餐厅。
3: 横店开
2: 对横店，因为横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追梦的地方。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从小角色，从龙套啊，然后慢慢到了有名有姓的角色，再到现在的一些反派一点的让人能记得住的角色，然后到这样
1: 演了蛮多角色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特别适合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自己最适合演什么？
2: 坏人
1: 狗
2: 因为我不笑的话其实蛮凶
1: 来看着镜头在那里，来3、2、1，坏人。这么说女孩的吗？怎么就坏了呢？就有一点瘆得慌。但你不笑起来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有点拒人千里之外。
2: 要不要试试
1: 怎么试？你欺负我？
2: 对，
1: 你敢那试一下看你能狠成什么程度。真
0: 哎姐，
1: 我刚才在村头碰见了真哥，他说我录取通知书到了，可是你一直没有给我，现在已经11月份了，9月1号就开学了。
0: 我没有收到呀姐。
1: 可是真哥跟我说他真的给你了。你跟我说实话，知恩，
2: 是我拿的，怎么了？
0: 我压根儿就没想让你去上大学。
1: 为什么呀？你知道那是我的命啊！
0: 你的命，从小到大，你拥有的还不够多吗？你从我这儿拿走了多少？爸妈什么都依着你，什么都给你。我呢？我作为你的妹妹，我什么都没有。
1: 你是我带大的，你是我抱大的，
0: 所以我就干什么都捡着你的。我为什么上不了大学啊？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0: 所以你现在上大学，我不愿意啊。你跟我一块儿。
1: 我跟你一块儿，我是姐姐，我凭什么要跟你一块儿啊？
0: 你是姐姐，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是姐姐。
1: 好的东西确实爸爸妈妈先给我用了，但是我不是偷偷塞给你了吗？
0: 是，你把你不要的东西都给我。
1: 我没有。
0: 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
1: 可是通知书啊，那是我的命啊。
0: 就这样了。想要通知书是吧？下辈子吧。
2: 冷静，对不起，俊姐，我是好人来的。
3: 怎么会有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妹妹？让我冷静。哎呀，我后脊梁汗毛炸裂，真的是。哎，你要是碰见这么一人，你怎么办呢？
1: 妹妹，我觉得你演的真的挺好的。有人说哈，就演这个反派角色的人，其实内心特别温和，因为他把所有的内心的那些
2: 都演了，
1: 坏的都在影视剧当中了，留在内心的都是那种善的。然后他也知道是被伤害过的人，
2: 对，
1: 不要去伤害别人，
2: 不能，
1: 对，
2: 好人来的。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演戏就是做什么事情只要你做到极致了，它就是火花。好的，谢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登场。
1: 大家好，我是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我是一个热爱慢生活的普通女生，对我而言，唱歌更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事情。能上场唱歌时总是最开心的时候，偶尔烦闷时放声歌唱也能瞬间卸下所有烦恼，享受旋律带来的快乐。简单的小爱好拼凑起我充实又美好的生活，也让平凡的每一天都闪闪发光。

0: 我听说你14岁就离开家自己去求学了。
1: 对啊、哦，
0: 当时跟妈妈说了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1: 就是我说我想学唱歌，我妈说那你想好了吗？我说我想好了，然后就开启了我的异地求学之路。我爸我妈还挺支持我的。
0: 哦，然后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1: 我妈妈以前现在都退休了，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是社区的工作者，然后我爸爸是我们家附近派出所的公益岗位。
0: 哦，公益岗位。嗯，哦，就大家都是在平凡的岗位当中。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是自己家孩子说我要去学音乐，就让你去了，无条件的支持。
1: 对，
0: 其实孩子们闯荡世界最大的底气就是后面我有靠山。但是什么是靠山？靠山就是自己。到什么时候最大的靠山就是自己，真的，靠山是自己，还有后辈父母亲人的爱，
1: 是的，
0: 朋友的支持，这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月亮代表
1: 我的心，
0: 送给无条件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所有的朋友们。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大家。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
2: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宏宇，你先来。
1: 五号呢，唱得好，我是特别喜欢您的嗓音，我觉得您唱歌的时候，这麦克风都拉到肚皮这儿了，所以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2: 时光乐坊的几位姐姐，我太喜欢你们的精神面貌了，就是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透亮的认知和对美好的追求，而且每天都写在脸上，写在你们每一个细节的打扮和你们的表情里。你就是来证明我们自己，看我们活得多好，你看我们的音乐，你看我们多幸福，太棒了，真的为你们点赞。我这次想给我们的时光乐坊，老蒙，
3: 好吧，我那个先投票啊，不卖关子，然后我再说我投票的心路历程。
0: 还有一个心，
3: 我投给一号。哦，四号，这位美女演员，你特别聪明。大家不知道在横店这个竞争有多激烈，最多的时候演员啊，职业演员超过应该是超过30万。大家都愿意演主角，都不愿意演这个反面的时候，其实反面角色很出彩，正面角色大家记住，绝对的男一女一通常只有一个到两个。那么反面角色为了证明正面角色很难，会有很多反面的角色，他获得角色的机会就会很多。因为我觉得他这种用智慧战胜一些困难的这种办法，一定会让他在未来去获得成功。然后我们的这个时光乐坊，你们不是一无所有，你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最美好的两个，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朋友。对。那么回到这个一号，我为什么把票投给他，首先呢，我要向他表示敬意啊。他是一个职业的垃圾回收员，他是垃圾回收站的老板娘。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垃圾的回收处理加上这个转换和再利用，中国是世界第一。那么你为这件事其实是做出贡献的。另外他一个人呢，把零花和曾毅的活都干了，不光是唱，还有 rap。 那么除此以外还有这首歌的演绎。月亮之上这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旋律大跳的歌，现场唱很难，就是上蹿下跳的这种旋律线他把握得非常好，所以我才要把这一票投给你。
4: 好了，时光乐坊，尤其你们的这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特别快乐，尤其把海南的一些风格，关键他把一些非遗的乐器用得特别好，对，一个叫午夜琴是吧？对，
0: 椰琴，午椰椰子的椰，
4: 午椰就是那个椰壳做的，还有一个叫吊壶，这些都是非遗的乐器，我觉得他们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是快乐，还有一个我给了大家觉得健康，因为音乐的乐一加草就是药，
0: 是，
4: 所以你们经常玩一定会长寿的。那我还是给三号时光乐坊。哦，
0: 知恩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个。
5: 星光大道是一个伴随着我成长的节目，也是我爸爸最喜欢的节目，所以我就想对我爸说，我来了，我也算是圆了你的梦想。然后我回去还是会继续唱歌，然后继续努力拍戏，如果有一天大家在荧幕上看到了我，我希望你们能说一句，这是来过星光大道的李知恩。谢谢，
0: 谢谢知恩，
5: 谢谢大家。
0: 虽然你擅长扮演这个就是反派的角色，但是做一个美好的姑娘，
5: 我会的。谢谢。
0: 来，请走上星光大道。才华有天赋，但是谁不在为自己的梦想拼搏奋力呢？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

0: 这小伙子特可爱，你知道他怎么开始唱歌的吗？以前他不唱，但是呢，有一段他们饭店生意不好，他做烧烤师傅。
1: 对，我有个哥哥，他正好是上那打工，然后认识他，就是客源特别不好嘛。然后他说想想想办法，要么这个店该对了。然后我说我喜欢唱歌，我说正好现在直播特别火，我说不行，咱就研究研究，你教我烤串，然后呢我这边烤串我一边直播，当时直播间人数挺多的，上千人了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通过直播间来到那个现场，
0: 我们看看
2: 来。
0: 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
3: 我为东北烧烤代言。

0: 就是这么开始唱歌的，就没想到有的时候人得逼自己一把，遇上点逆境吧。哈尔滨有啥？大家说，哈尔滨有雪，也有红肠。那个小天，东北的还有谁？东北的来，东北的上。那个下雪的哈尔滨，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1: 留恋一个城市

0: 天其实在赞赞我家乡这个环节，他特别想感谢一个人。
1: 我想特别感谢我的老公，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心细的一个人，他照顾我的姥爷3年已久，然后我姥爷去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就是无怨无悔的那种。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老公邢润泽，他也来了。
0: 谁？
1: 我老公邢润泽。
0: 那个妹妹说她特别想感谢你，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最美好的也最安全的依靠。
2: 既然我选择了她，我也要去照顾她的家庭，她呢也会反过来照顾我的家庭。我的初心就是说，我也有老的一天，我有我的子女，我要给他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对，行政遗言，你嘴上说的再漂亮，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孩子其实心里是不服气的。
2: 对，
0: 你想怎么孩子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孝敬老人家。
2: 对，
0: 这个是最好的榜样。妹妹说给你写的一首原创，给老公写的。
2: 听过的、
1: 哎、其实这首歌呢是在部队上的时候随军的时候，就是感觉军嫂的时候很不容易，然后就是这首歌也就是送奉献给军嫂。写的不好
0: 没关系，情谊在就行。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今儿就当着面
1: 好
0: 唱给老公听。
1: 好，
3: 光铺满

0: 什么是幸福的模样？就是你在唱，我在拍手，你在闹，我在笑的模样。哎呀，这就是家的模样。
1: 是的。
0: 嗯，好的，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姐姐们大方，我跟你说，站在我家乡给大家带来了海南的好多好吃的，好多，来吧，上桌子。
1: 手工制作的这个梨锦，
0: 我看看啊，
1: 也是非遗的，
0: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手工做的。
0: 哇，好漂亮！清补凉，还有椰子粉，还有冰箱贴，
1: 对，还有冰箱贴。
0: 欢迎大家来海南。哦，好看不？
2: 好看，这个好看。
0: 好的，好看，就请答题。请问海南的四大名菜？
3: 东山羊、和悦蟹。
0: 什么蟹？
3: 和乐蟹。嗯。家鸡鸭。嗯。还有个什么鸡？文昌鸡。
0: 文昌鸡，恭喜你答对了。那接下来这个现场有很多朋友会跟海南有关的歌，谁会唱？来，姐。

0: 们的观众席卧虎藏龙啊！你是他们团队的啊？不是吗？你是第十三位，
1: 欢迎你来时光乐坊。
2: 尊敬的十二位老师，加入了，
3: 加入了，太好了，我们欢迎你。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别忘了给我们，
4: 对呀、啊，不要忘记给我们拉票啊，给我们时光乐坊投票。欢迎到我们海南来。
0: 好的，礼物是心意，但是重要的是要投票，是吧？
4: 对，
0: 姐，
4: 给我们投票，
0: 给我们小姐姐投票。哦、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赞赞我家乡这个环节，妹妹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原创作品，也就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1: 这个歌的歌名其实叫不晚。
0: 好的，来吧，不晚，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2: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3: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接下来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二，出结果。

0: 来，
1: 我是觉得我们的二号王鑫越唱越舒服了，而且你越唱越放松了，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你。
0: 好的，王鑫加十票。这位选手他会让我期待他的未来，然后我会相信他的未来会更好，而且会真的会绽放，会发光。所以今天我选五号，这一次
2: 小金同学加十票。老猫，
3: 这一票呢我要遵从我专业的一个眼光，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0: 好的，
4: 凭着这个职业的音乐的这种感觉，我投给五号。
2: 恭喜五号成为本周

0: 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评委老师们，还有咱们在场所有的观众评委们，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和鼓励。我也一定会在下次比赛的时候更加认真地准备我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喜欢我，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0: 情报我们该收了，
1: 可以行动。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千古诗篇里的蜀道终于踏至脚下，
6: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5: 奔赴剑门雄关，邂逅苍劲古柏。
7: 这个确实好粗哦，树龄是2300多年。哇哇
5: 哦！闯绝壁险路，回望三国烽烟，
8: 姜维和魏军在这里就一场大战。
5: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6站，广元。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1: 太漂亮，太好看，好看！
2: 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3: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4: 十万呢？
5: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6: 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7: 我能顶着一杆黄中华。
8: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3: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合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菜油香金龙鱼。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开动大脑发现真相的夜晚，接下来在我们的舞台上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是真相只有一个，你有信心找到吗？今天也有勇于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每支队伍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这个节目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我要告诉你身后的观众一个好消息啊，哎，大锁战队在不久以前的上一期节目当中是冠军队，哎呀，所以领队很厉害啊，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加油，也能够成为冠军。另外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邵峰老师，
6: 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拿第一？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孙桂田老师，
7: 越战越勇，靠你们大家啊！
0: 最后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运熙，
8: 啥也不说了，让大家听听我们的信心好不好？有没有信心？三二一，有！
0: 感受到你们的力量了，欢迎，请坐。那另外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球宝，欢迎球宝。
9: 杨帆，哎，我特别喜欢你今天这身衣服。哦，
0: 怎么讲？
9: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主持人黑白不分的。
0: 怎么就不能是黑白分明呢？对不对？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真的是开眼界，一是了解了很多的职业，也了解了很多新的技能，另外确实在这个舞台上也锻炼了我们真真假假分辨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越战越勇这个节目啊，每一期您都要看。如果哪一队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成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天呢还是五关的游戏，每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来欢迎三位同学，
8: 好可爱，
0: 不用问呢，从身高叔叔就能看出来，你是小班的，你是中班的，你是大班的。来，请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10个6位数加减法。
11: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10个6位数加减法。
12: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10个6位数加减法。
0: 六位数加减法，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5: 10万呢？哎，
0: 就10个10万的数一加，迅速就能说出答案，对吗？
10: 是是。
0: 这是属于什么特异功能呢？九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珠心算，一种通过在大脑中模拟算盘影像来进行高速计算的方法。2013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小朋友不需要纸笔，短短几秒就可以做对10个6位数加减法。请问他是谁？
0: 所以这项本领啊是珠心算，那很难呢。
5: 我觉得不难，我也能很快算出。那个帆哥，你随便出一个。
0: 3 4 5 加 4 5 6 加 5 6 7 加 8 9 10，
5: 等于7 6 3 2 4 9 1。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别问你对不对，你快就完了，对不对？来吧，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8: 我先问问一号小朋友吧，你今年多大了呀？
10: 我今年6岁零92天。

0: 就精确。
1: 有这么精准？92天你是怎么得出来的呀？嗯，
2: 用我脑子里的小算盘。哦，
1: 算出来的。那6岁是上中班吗？

0: 喜欢。哦
1: 呦，超喜欢是多喜欢？
0: 这么喜欢。啊，
1: 好可爱啊！
2: 我问问二号小宝宝，你几岁了？
0: 我今年八岁了。
2: 什么时候开始说这个算数的呢？
0: 我从三岁就开始学了。
2: 你知道算盘珠子上边一排多少数，下边一排多少数吗？
0: 上边一排代表五，下边一个珠子代表一。哦，
2: 你觉得算数难吗？
0: 不难，很简单。
2: 三号呢？你几岁了？
3: 我今年九岁了。
2: 你几岁学的呀？
3: 我是五岁，学四年。哦，
4: 我来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参加过比赛吗？
3: 参加过。
4: 最好的获得过什么奖项？
3: 全国珠心算，东北组少儿组一等奖。然后呢，还有一个世界东北组。
5: 世界东北组。
1: 东北组。
5: 全世界的东北人。
3: 不是，世界那个珠心算，世界珠心算是吧？
4: 你是东北哪儿的？
3: 我是辽宁锦州的。
4: 锦州的。
6: 锦州的
4: 啊。行，我先问到这儿啊。
6: 我问一下二号、三号，因为刚才看短片里面，就是你们那个珠心算的时候，每到一出数，你们得，这个是有什么手法呢？还是说这是怎么个意思？
3: 就是假装自己有个算盘嘛，完拿手搁那比划，
0: 有一个隐形算盘，然后我们拿手给他拨，
3: 对，想象。
5: 所以它更多的有是一种视觉的一种图形的方法，对吗？
3: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6: 那我问问一号，你一般比划多久就能出数啊？
7: 大概不到十秒吧。哎
5: 呦，那挺快啊。
6: 其实吧，考点基础问题也许会露馅。我问三号，六八得几？
3: 六八四十八。
6: 七八呢？
3: 五十六。
6: 八八呢？
3: 六十四。
8: 大嫂，不要再问这种题了，你这种题是侮辱我们隐藏者的智商，也暴露了你自己的智商。
5: 叔叔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看现在都有计算器了哈，或者我们有手机，随时都可以算，这个珠心算你觉得还有什么用？
3: 咱就是说学这珠心算，咱考试的时候谁给你手机呀？你不得考试自己模拟出个算盘吗？你也不能模拟出个手机呀。
6: 你说的对呀。
5: 你一般比如说要中间比划要多长时间能得出那个数字？
3: 十秒之内。八秒。
5: 八秒。准确率呢？
3: 基本上都能答出来，错一道两道。
5: 二号小朋友，十道题你的准确率大概？
0: 十个题我大概错一两个题。
5: 希望就在你身上了，妹妹。十个题，你能对几道题？
7: 能对九道。
5: 九道。
4: 哦，总要错一道的。
6: 那你参加过什么比赛呀？
7: 我参加过天津少儿珠心算大赛，幼儿组拿了一等奖。
6: 哦，您是幼儿组拿的奖是吧？
7: 嗯嗯。
6: 那二号听口音，你也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也是拿的东北地区的珠心算冠军？
0: 我是市赛和省赛。
6: 那你拿冠军的成绩是多长时间对了多少道啊？
0: 省赛我乘法是五分钟打了132个，对了130个。哦，
5: 那很厉害了。
2: 二号，珠心算里头数字五在算盘上用几颗下珠几颗上珠表示？
0: 上面只需要一颗珠子，下面就不需要了。
2: 三号呢？
3: 上横梁是一颗，下横梁没有，不拨。
4: 那要是二十呢？是不是两颗上边？
3: 二十那得上十位呀。
4: 啊，要是十呢？
3: 对呀，十那还得上十位，下面四颗珠子往上拨一颗呗，那不就十吗？
4: 不是，那上面不是有两颗珠吗？
3: 听我说，就是古代传统的算盘，它是上面两颗珠，下面五颗珠。
4: 对呀、啊。
3: 现在上面是一颗珠，下面是四颗珠。
4: 现在的算盘是上面一颗珠啊？
3: 对，下面是四颗珠。
8: 邵老师，您可累死我们孩子了。
5: 好了，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结果。
6: 六位数加减法，你十秒能写几个数啊？
2: 我现在有点偏向三号了。
4: 三号太像了，这不一定是。
1: 那二号呢？
9: 二号稍微自然一点。
5: 我问一下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小朋友是真的？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孙姥姥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龚运熙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4: 好，来判断一下。
5: 来，那接下来难题交给四位领队。我们的探针达人，你们认为三位小朋友谁是

0: 是真的呢？三二一，请按键。
1: 哟，
2: 一号。
1: 一号肯定是一号。
3: 邵老师，我们的组员向你发出疑问，你们组员都说选三，你选一。
0: 邵老师刚才说了，这一题听他的。
1: 组员们，邵老师不信你们，我信你们。
0: 好。姥姥，
2: 豁出去了。
0: 姥姥这个二号选的呀，我感觉好像是一看一号和三号都有人选了。
2: 啊，对对对，
0: 现在缺一个二。
2: 我在二号跟三号之间犹豫。嗯，二号说的更少一些，三号说的多，这个小女孩太小了。
0: 那我们看看其他几位哈，龚云熙为什么选一号小朋友？
3: 我们选一号的理由非常的科学、公平、客观、公正、合理。哦，就是因为一号特别可爱，所以我们就想选一号。
4: 真感谢你们组呀。
3: 不客气呀。
0: 你最爱听的就是这句是吧？邵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1: 我是觉得啊，你如果是真的，这这么小的小朋友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算出，我真是为你感到骄傲。我希望是你，真的是你。
5: 邵老师，哎，我真没想到三号给您上了半天课，结果你不选人家。
0: 三号，少爷没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年纪大了。
6: 我才9岁呀。
0: 那大锁哥哥是支持你的哈。啊，
1: 我感觉这戴眼镜都有文化。然后二号我本来犹豫想选他，但是吧他给我的信息又太少了。三号呢，他有时候说的话是很真诚的，就我愿意相信。
0: 好，我们探侦达人都给出了自己投票的理由哈，但是真相只有一个，高手也只有一个，会是他们三位当中的哪一位呢？咱们就现场让三位小朋友测试一下。
1: 好，
0: 来，三位小朋友已经坐在课桌前了。我们的规则是什么？秋宝，
5: 首先第一轮先让三位小朋友热热身，同时各位探侦达人以及台上那位不太灵光的主持人也可以参与到这场考试当中。
0: 说谁呢？
5: 第一轮是一个6笔的个位数加减法，比较简单，先热热身。
7: 请听题：八减四加六加五减三加二等于
1: 14。
0: 来，三二一，请亮牌。
5: 正确。接下来我们第二轮会加大难度，将是8笔3位数的加减法。
7: 请听题：560加187减708加324加815加693减421加239等于。
1: 我天，这么快啊！
6: 不对，等会儿，
3: 我计算器都没来得及摁完。
0: 你们举手，好，二号。哎呦，和三号就毫厘之间。
5: 请三位小朋友亮题板。
0: 不是，一号，你写的是什么？不会啊。好，请台下休息。
4: 拜拜
3: 拜拜。
8: 来看看23号小朋友的答案，
5: 请大屏公布正确答案。
0: 啊，1689，这一关算二号和三号你们俩打成平手啊。
5: 接下来第三轮再一次加大难度，10笔6位数加减法。
7: 请听题：608471加945206减426913加278435加351987减795064加102638加817940减538072加453629等于。
1: 三号写完举手。
5: 来，请一号亮题板。
1: 大哥，你蒙的位数都不对。
0: 不可能，他跟我写的一样啊。
6: 你抽我的。
5: 来，先由三号亮答案。
3: 6767。
0: 不是，你这是什么数？我看一眼。6767七八九一七八六六。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一千亿了。
6: 你别管我算的对不对，你就说快不快。
5: 你是大锁的徒弟。
6: 我不是真的。
5: 但是杨帆，二号是不是真的也要经过验证。来，请二号亮出你的答案，请大屏公布正确答案。

0: 确实很棒啊，但我觉得一号和三号其实两位小朋友也会一点点
1: 对
0: 珠心算，但肯定没有你厉害，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刚才这些考核应该还不是你的极限，敢不敢再接受一下挑战？
2: 敢。
0: 咱们再来一点级别更高的可以吗？
3: 请听题，257048加783961减456302加391265减587914加908743加130276加601548减892017加543690等于。
4: 哎呀，哎呀！
5: 请大屏先出正确答案。
0: 1680298，很遗憾，小朋友。
6: 对了。
0: 对吗？对吗？对吗？哎呀！
4: 好，好样的！
6: 太厉害了！
0: 秋宝还有题吗？还可以出吗？
5: 接下来可以出一道20位乘以一位的乘法。
4: 20位乘以一位吗？
5: 这个题，我觉得大锁啊，你可以现场出。
4: 来，
5: 在你说的同时，请杨帆在黑板上记录。
4: 好。4 6 3 2 3 3 8 6 2 1 0 2 8 1 1 9 9 1，我把身份证开始报出来了，0405，够了吗？后四位我就不报了，
5: 超了，把后边的05去了。
0: 乘以几？
4: 乘以
0: 几？七。七，
4: 帆哥试试控制住他的手。哎呦呦！哇，这写答案了？
6: 啥？他边看边写吗？啊！
0: 我跟你说，瞎划了，我也会啊！
6: 天哪！
0: 你这位数对吗？
4: 我现场算啊！
5: 大锁，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他算的这个位数你的计算器已经算不下了。
4: 妈呀，还真的摁不下了。
5: 我们后台已经计算出来了。哎，正确答案是324263703471968393728。
0: 正确。哇，
6: 太牛了。
0: 厉害啊。来，宝贝儿往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7: 大家好，我叫朱浩伦，我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我在珠心算方面获得过吉林省珠心算比赛冠军、全国珠心算比赛障碍赛冠军、世界珠心算比赛一等奖。哎呀，
0: 你是怎么练的这么厉害？
7: 我从3岁就开始练，练了5年了。
0: 那比如说这个珠心算，就因为是不是没练过哈？最难的是什么？
7: 都挺简单的，
0: 都挺没有难的。
7: 对，
4: 我想问一下，刚才小朋友说他获得了世界珠心算什么障碍赛？哎，
6: 对，我也想问，
4: 这里面这个障碍是像我俩这么烦人的那种大人吗？
6: 是按照你手蒙住你眼吗？
7: 障碍赛就是给一个屏幕，上面有许多数字，然后白色的数字不用算，咱们只要需要算绿色的数字，这个绿色的数字会上下左右的来回移动。
8: 哦，比咱这个还难。
0: 对，那你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7: 每天要练1个小时到2个小时。
0: 不会觉得无聊吗？在那算数，多枯燥啊！
7: 不会觉得无聊，因为我喜欢珠心算。
0: 那你比如说，你还有什么要挑战的目标吗？
7: 我想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珠心算比赛，获得冠军，成为祖国的骄傲。哦，哎呀，
0: 好，希望你加油，好不好？早日实现你的梦想，
6: 一定可以的。
0: 再见，
1: 再见。
0: 来，我们看一下四支战队第一轮游戏过后分数的变化。祝贺孙桂田老师旗开得胜，其他三支战队也要加油了，
1: 加油！
0: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下面呢是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呢也将会相应的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组闪亮登场。大家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10: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11: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0: 这里边

0: 号我们是不是见过？
1: 似曾相识啊！
0: 我记得那期尚峰老师记不记得？他俩说他俩是跳街舞的。
2: 大家好，我们是高端舞狮搭档。
3: 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的。
1: 嗯，会街舞，会舞狮，
0: 还会抖空竹。
4: 三对都是双胞胎吧？
5: 对
6: 对对。
4: 双人抖空竹和单人表演有什么样的区别？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空竹流行于全国各地，在华北、东北等地尤为盛行。双人空竹难度更高，要求搭档间紧密配合，保持步调与肢体的高度协调。三对隐藏者中有一对双胞胎凭借这种技艺登上总台的舞台、请问哪对双胞胎可以完成双人空竹？
4: 来吧，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提问了。
0: 那我想请问一下三号吧，你登上那个总台舞台是哪个舞台啊？
8: 央视春晚。
9: 哦，春晚。
0: 真是春晚。哪年的春晚啊？
8: 2025年。
0: 去年你在哪个节目里面啊？
8: 是一个串烧舞蹈
0: 啊，舞蹈节目里面抖空竹。
8: 对对，加了一点这个动作，抖空竹的动作。
0: 您二位是哪里人？什么契机学的抖空竹啊？
8: 我们是云南人，从小学的是中国舞嘛，然后有一次看见他们在舞台上表演抖空竹，然后我娘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就想了解一下，给我们的舞蹈加一点花新花样，所以我们就接触了这个空竹。对、
9: 我来问一下一号，因为二号我比较熟悉。那个一号双胞胎姐妹，你们是哪里人呢？
10: 我们是大连人。
9: 你们现在就是在从事抖空竹的这项职业吗？
10: 我们现在主要去经营一家民宿，然后我们有演出也会去演出。
9: 也就是说你们是业余玩抖空竹的？
10: 不是，我们
4: 就是抖空竹和开民宿哪个更重要？
10: 以前抖空竹更重要，现在都重要。
9: 哦，那我不得再问一下二号了，你们现在是在杂技团工作吧？
6: 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自己做自由职业者。
4: 邵老师就想问你，现在你们抖空竹的时间多还是
0: 舞狮？
6: 我们现在用抖空竹去表演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哦，
5: 对。
11: 我想问问三号啊，你们是那个职业的杂技演员吗？
8: 是。
11: 干多少年了？
8: 我们是16岁开始接触的这个抖空竹，
12: 现在已经10年了。
11: 获过什么奖吗？
8: 就是上央视春晚的时候有那个证书。
4: 当时也是在这里表演吗？
12: 不是。
4: 不是在央视的一号厅吗？
12: 不是。
9: 不是。孙老师，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把他们问住了。
11: 那我再问问一号，你们也是杂技演员吗？
10: 我们不是专业的杂技演员，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不好意思，我脑子跑神了。
0: 姥姥立功
1: 了，每一对都自爆啊！
4: 把这个姥姥问问题狠啊！
0: 姥姥太狠了。
10: 姥姥，我太喜欢你了，我跑神了。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
11: 啊，我都糊涂了，就是抖空竹的吗？
10: 对。哎。我们的那个项目是抖空竹。哦，
0: 姥姥问完，二号现在是最对的。
11: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他们好像对你俩有疑问似的，是吧？你证明一下自个，你是不是真的抖空竹的双人？
6: 我们是，因为我们双胞胎摸剃竹。
11: 双胞胎抖空竹的。
6: 对对。
12: 哦，那不是明白了吗？
9: 明白什么了？就
7: 姥姥，你太牛了！你一共仨问题，问漏了俩。
4: 别着急，龚玉溪问完之后，这仨谁都不是。
1: 这给我整懵了。
0: 来，老夏，这个民宿里面，您不展示下抖空竹这个技巧吗？
10: 展示啊，我会拍视频的。
1: 客人到你们民宿来，你说等一下，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空竹。啊，
10: 我是用空竹的方式那个引他们进来。
1: 你自己
0: 太扯了，
1: 你俩。
4: 用空竹的视频引流
10: 啊，对。
1: 但是我话说回来，因为我之前试过空竹，我觉得要把空竹玩好很难，但是想要上手其实不难，所以搞不好二号还真的是会，因为他只是说会嘛，又没说玩多好。
9: 上春晚了都。
0: 你在哪儿上的春晚？
6: 二号，
5: 我们在上的是央视的那个
6: 2019年。
5: 2019年，
9: 是不是就在这儿？
5: 对对。
9: 你在哪儿候场呢？是不是就这个位置？
5: 对对对。
9: 我相信你。
1: 那你们当时参加这个春晚的时候大概是几点的节目啊？
6: 几点啊？我们应该是排到了第十一。

0: 11点钟。
1: 那彩排了多少次？
0: 三次，至少三次。
1: 一个节目里面还有哪些演员？还有哪些节目？
0: 我们是那个节目是所有什么杂技都有上的，然后我们是负责一个小部分，抖空竹。
1: 那你们当时抖的空竹那个有什么技术难度动作吗？
0: 算了合作，然后一个高抛，一个空翻，然后接住。
1: 通过一号和三号的自爆，我感觉二号概率还挺高呢。
2: 好，那接下来就请各个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
3: 三号说他上过，他居然回答不出在哪里。
4: 一般的抖空竹女演员多，
5: 万一他就是会但不是会双人呢？
1: 二号他们可会那个啥了。
5: 阿姨，你这么坚定的一号选错了怎么着？
2: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做选择。三二一，请投票。我就想问问大锁，是因为他们俩是你大连老乡吗？
5: 我说实话啊，我耳根子软，这不是这俩阿姨就咬牙切齿说肯定是一号。他说不是一号，他俩上去抖一段空竹。
2: 为什么是一号？阿姨没说吗？
5: 我也问了一样问题，我说为什么？你别管为什么，就是一号。
2: 姥姥，您都给三号都给问懵了，为什么还选三号？
4: 他善于抖空竹，不善于说。哦，有的时候越能说的越是参加来演出的。哦，
3: 有道理。
2: 来，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3: 第一，他们俩说是这是杂技，杂技就要需要一些一番技巧。刚才说到春晚的细节，三号他肯定是说漏了，一号呢就是说到春晚的时候，这已经这样了。但是二号说的比较细了，而且他两个这个体格这个身材很像杂技演员。
2: 好，几位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组搭档哪一组是真的。准备好了吗？这怎么还跳上舞了？
3: 哎，大佛，这像跳健美操的，
5: 真跳健美操的。

0: 应该是二号。
1: 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好，
2: 哎呀，好，啊，还没完呢。

0: 一号隐藏者，太棒了，
1: 牛！
0: 来吧，姐妹俩再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2: 大家好，我是姐姐王泽欣，
3: 我是妹妹王泽怡，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我们来自辽宁大连。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空竹的？
4: 我们是5岁半是开始接触的杂技。
0: 那言外之意就是杂技其他的也练过对吗？
3: 对，我们的杂技有很多种类，我俩还有一些双人配合的柔术啊、技巧啊之类的。
0: 能来一个小展示吗？
4: 我来这吧。
3: 对，哎呦呵，
0: 随随便便一下就上来了啊。

0: 我的妈呀！我呀，
1: 真厉害！
0: 棒棒棒！厉害厉害！哇厉害！这是童子功啊！嗯，
2: 对，
0: 姐妹俩得互相督促，你可不能吃胖了，要是不好练了。当时参加的是2024年总台春晚的分会场，对吧？
2: 对，是的。
0: 当时是在西安，
2: 对，在西安录制的。
0: 我们再通过一段视频来回看一下当年姐妹俩的风采啊。
3: 能看见
4: 哎，在哪儿呢、啊、
0: 刚才有一个那个空竹就是人群当中、哦、啊，
4: 有，
0: 虽然可能也就那短短的一两秒的
2: 一两秒、啊、对，
0: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对不对？
2: 是的。
0: 而且姐妹俩不仅是登上过春晚舞台，嗯，其实世界级的其他的舞台也参加过，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出国的慰问演出，我们也通过去空竹还有我们的杂技去过很多的国家，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空竹，
4: 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特别好，希望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有属于你们表演的空间。
2: 好的，
0: 哇，
2: 好的，
0: 加油加油。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谢谢，
0: 继续加油姐妹，
2: 谢谢大家，
5: 谢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过后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鑫和大锁战队，各自是1000分。
4: 哎，邵峰老师人呢？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加油了。加油！
0: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好，欢迎三位，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7: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8: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0: 今夜无人入睡，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哈、啊，
4: 美声，
0: 这应该是美声唱法的这个代表的名曲。他们仨都说自己会唱，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今夜无人入睡》是意大利经典歌剧选段，嘹亮的高音是整首作品的灵魂，也是无数声乐爱好者心中的挑战。人群中看似平凡的身影，却藏着惊艳全场的天籁之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来问一下二号大姐，您怎么会选择这首歌演唱呢？
7: 我是在网上看见一个外国小孩唱这首歌。
4: 外国小孩啊？
7: 哦，我听着挺好听的，我就想学这首歌。
4: 那您是用的是意大利原文呢，还是？
7: 我他的词我根本看不懂，我就用拼音
4: 标、哦、拼音
7: 标出来。
4: 那您认为您是用什么方法唱的呢？是美声啊，还是民族啊？
7: 美声，
4: 就是女高音的演唱的《今夜无人入睡》。
7: 是。
4: 那我再问一问三号，三号您多大了？
8: 我今年12岁。
4: 12岁了，学美声是多少年了？
8: 我学了4年时间。
4: 你除了《今夜无人入睡》，还能举出就是美声的几个作品吗？
8: 《安魂曲》还有《我的太阳》都是出自帕瓦罗蒂的。
0: 所以你主听主练帕瓦罗蒂。
8: 对。
0: 嗯，好。
10: 那我想问一下，这里面最年轻的一号，您是本职就唱美声的，还是说年轻人有别的职业，或者像二号姐姐那样？
11: 都是爱好。对，业余爱好。
10: 您年轻时候做什么工作的？
11: 年轻时候是电视转播台的维修技师。
10: 您当时在那个自己单位里面也有这种美声的特长展示吗？啊，
11: 是经常参加演出。
10: 是不是那个单位里面挺有名？
11: 啊，有名，
0: 有一号。哦，
10: 那二号阿姨，就是您刚才一开嗓，我觉得您不是美声，我感觉您有点就是二人转。

0: 樊成仁那种嗓音。
1: 我原来是评剧演员。
0: 评剧演员，那为什么会对美声产生兴趣呢？
1: 从小就喜好唱歌。哦。退了休之后就跟着老年团唱歌。
2: 这二号阿姨这个声音真的很有特色啊。
0: 对，就是很亮哈。
2: 对，
0: 很
2: 自带亮音。
0: 啊，三号小朋友，你加油。
2: 没啥可聊，可以不问了。来，咱听听姥姥。姥姥一般都能把别人给聊爆了啊。啊，
3: 我想先问问一号老先生。哎。您今年多大年纪？
4: 我今年66周岁。
3: 您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呢？
4: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3: 正经的学过吗？
4: 我都是自学的。
3: 那这个歌您会唱吗？
4: 这个歌啊，会唱。
3: 这歌里边歌词里边您最喜欢哪一句？
4: 第一句吧。第一句是一个
2: 奶送到了吗？
4: 奶送到了吗？
3: 您唱的时候发声位置主要在什么位置？哟，
2: 这问题问得好专业啊。
4: 主要还是胸腔共鸣比较多一点，还是比较好一点。
3: 音高能唱到多少？
4: 我音高能唱到《嗨江忆》，就是西部放歌里面的最高音儿。因为我以前也唱西部放歌。
5: 那我问问三号小朋友，你第一次完整的唱《今夜无人入睡》是什么时候啊？
6: 前几个月，因为我要准备练习我的校级音乐比赛。
5: 那你学这首歌的时候，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6: 气息吧，因为他在最后一句话，他要唱4个8拍，所以呢，如果没有很好的气息，是很难掌握的。
5: 后来比赛成绩怎么样啊？
6: 1等奖。
3: 三号小朋友，你用什么方法唱这个歌？
6: 我用胸腔的呼吸，还有腹腔呼吸和胸腔共鸣去唱。
3: 你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6: 我最喜欢最后一句 Win Shiloh， 代表胜利，也是整个歌曲最高潮的地方。哦，
3: 那二号这身服装倒是真是像唱美声的。你唱过几次啊这个歌？
1: 我唱过2次。
2: 就唱过2次。
1: 唱这个歌在农村呢，在什么乡下，你听不懂也不爱听呢。
7: 啊，姥姥问题问得很尖锐啊。
2: 而且他先让那个对方放松啊，你这个衣服就特别好看，特别适合你。唱过几次？
5: 我再问问一号爷爷吧，您唱这首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4: 我从97年，开始学这首歌。
5: 您都大概在哪些场合唱呢？
4: 我以前对这首歌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敢上舞台唱过，感觉这首歌心里不太那么有把握。直到有一年比赛，感觉这首歌挺拿分，我就喜欢上这首歌。
5: 那您得分最高最好的成绩是哪次？
4: 好声音总动员，年赛金奖。
0: 那我问一下二号阿姨，您就是唱2次之后拿了什么奖啊？
1: 我拿了2等奖。
0: 在哪儿拿的2等奖？
1: 在我们当地呀，老年艺术团。
2: 我猜啊，他们仨其实都应该会唱歌，但谁能够熟练的驾驭《今夜无人入睡》，只有一个人。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三号那身衣服都是唱那个美声的，而且站得笔直。
8: 这一和三的人都很多。
5: 但是大爷说他没有系统的学，他是自己业余爱好。
3: 二号一听那发声是平气，
9: 这回少数服从多数。
2: 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3、2、1，请按键。那我们就听听少峰老师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啊？
7: 因为我一直是0分嘛。0分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很羞耻。所以说这回呢，我后面的智囊团，我们是少数服从多数，选2号的没有，选1号的是7位，选3号小朋友的14个人。哎呦，
0: 这么精确。
3: 哦，你还数数了。
7: 对，刚才不是有前面一轮不是珠算心算吗？我心算了一下。
2: 大锁为什么选的是1号？
0: 有的时候唱美声的人说话呀的声音不太一样，但是他。

0: 总有一点连接。我觉得三号小朋友嗓子是那种嫩嫩的空灵的嗓音，二号的阿姨说实话确实我相信她是评戏演员，但是声音太扁了，我想象不到她调成美声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一号叔叔某些时候露出了那种还蛮磁性的嗓音。
1: 一号大哥的共鸣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2: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3: 我觉得唱美声吧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另外呢他的思想跟他的见识比较多。三号小朋友呢，我觉得他还没熟呢，没长熟呢。孩子倒仓期都没过，你怎么能够换声呢？
1: 孙老师，哎，我友情提示一下，三号如果是假的的话，不至于现做一身这样的服装啊。
3: 也不能说他是假的，但是呢，美声要经过一段时间锻炼的。
1: 他这人家没说非得是美声唱法呀，人家可能是童声唱法呀。
3: 今夜无人入睡不是美声的吗？
2: 确实，他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没有说自己是美声唱法。
1: 对呀、
2: 今夜无人入睡。
0: 还有评戏版的吗？
2: 有可能。
3: 哦，那失策。
2: 好，四位探针达人都给出了选择的理由。三位，谁能够完整演唱《今夜无人入睡》？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答案。哇哦！
4: 我是真的。音乐起。
5: 等一下，别着急。
4: 没有音乐，其实我是假的。
0: 音乐起。
1: 还谦让上了。

0: 好，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大叔。来，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铁，我是来自沈阳，民航东北空管局的一名退休员工。
1: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晚会上都有欣赏过这首歌，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版本就让我会觉得特别震撼，特别感动。我觉得好像就是那种好像你一直以来要追求的那个梦想在这一刹那终于如愿了。
2: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那时候我上音乐学院看人家比赛呀，或者是练习，因为我家离音乐学院特别近，我的梦就想当一名歌唱家，但是我没有这个条件，我身高不够。
1: 哎，李大叔，这个还真

0: 不知道，就考音乐学院学唱歌，还有对身高的要求。
1: 以前有，要求是男的最少得1.7米以上。
0: 所以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遗憾，
1: 但今天我非常激动，能在央视舞台唱我最喜欢的这首《今夜无人睡》，圆了我多年的梦想。我虽然没当专业歌唱家，但是我也唱出了专业歌唱家的这个歌，也是终身难忘了。
2: 非常好。
0: 其实李大叔在讲到自己想学音乐的时候，也讲了自己不太自信的这个过往，其实错失了这个学习的机会。好像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会变得特别自信。
1: 对，特别自信。我以前认为我唱歌人家好像是不太欣赏我唱歌，我唱完这歌了，评委给我的打出那个最高分，又获得那个奖项，电视台给我封了一个圣经帕瓦罗蒂，
0: 就是也是当地歌王，是吧？所以有时候其实有讲到我们的人生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哈，而且有时候我们学一样东西的时候也不必太过功利，我学它就为了有一天专业去从事和表演它。
1: 对，
0: 你会发现在学唱歌表演唱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锻炼的是我们的一种就对艺术的感悟，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自信，特别特别的与众不同。
1: 对，
0: 也谢谢李铁大叔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今夜无人入睡》。
1: 谢谢杨哥，
0: 再见。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分数的变化。哟，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大锁和龚运熙战队，他们是3000分，紧随其后是姥姥。邵峰老师呢，之前说自己选择没选对，这回呢听观众的，还没得分。
3: 邵峰老师，要不咱就一直做观众席吧？
0: 不着急，接下来是第四关。邵峰老师他不是没得分吗？咱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总可以了吗？
3: 可以。
0: 好的，这里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四关的比拼，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我看到三位在出场之前，我们的现场也摆放了很多的作品。这对应他们的是什么样的身份？他们是设计师吗？来听听你们的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套画传承者。
5: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6: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0: 这个水踏画是什么样的特色？这样先请球宝给观众们介绍一下。
7: 水踏画它是在特制的画页上运用画刷、画锥、吸管等画材进行水面甩洒、点滴、勾勒创作，然后将其独特的纹理拓印下来，成为一件作品。台上展示的旗袍、包包、帽子、耳环，每一件作品都出自这位传承者之手。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0: 看了这个视频我们了解啊，这项技艺太厉害了，谁有可能是真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3: 那个我先问一下一号叔叔吧，因为我之前老爱买那个球鞋，好多人会用那个纯白的球鞋，弄一些颜料在水上，然后把球鞋往那个水里一摁，然后出来，那个的材料跟视频里的水踏画的这个材料是一样的吗？
4: 不是的，那一种是化学合成的颜料，我们所说的水踏画这种是矿物质，纯天然的。
3: 咱们这个天然的颜料是从哪儿来的呢？或者是比如您给举个例子，都是什么天然的？
4: 就是矿石，我们中国最特点就是朱砂，就是这矿物质把它磨成粉。
0: 哎，那一号老师麻烦我追问一下，那就是我们水踏画必须用那种纯天然的那种矿物质的颜料吗？比如用丙烯啊什么我们常用作画的那些，其他颜料不可以吗？
4: 真正的水踏画那就是要用矿物质定制的。
3: 明白了，好，谢谢。
2: 我来问一下三号小妹妹吧，您是学过美术吗？
6: 是的。
2: 是不是会美术就会水踏画啊？
6: 并不是。
2: 并不是哈。
6: 对。
2: 水踏画，我刚才看小片。

0: 电影里边哈，它是在水上，它容易错呀，
1: 是很容易错。在水面上可以微调，但是你一旦踏下来就调整不了了。
0: 哦，是这样的。我再问一下二号，你是从哪一年开始接触这个水踏画？
2: 我是从那个大学的时候学习这个服装纹样设计，我觉得我非常难做到抽象和那种生动的感觉。后来我在网上就看见了水踏画这个工艺，我觉得它天生就自带一种人和水共同创作的这种灵动感。然后后来我在网上去找一些资料，也是接触到了我现在的老师，现在已经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对，
0: 你的老师方面能说是谁？
2: 我的老师是李欣彤老师，是西安人，现在在土耳其。
0: 是个女老师吧？
2: 对对对，
3: 之前还唱过《今夜无人入睡》。
0: 不是不是，这个老师我是知道的啊。我跟你说啊，作为这个舞台上我来的很多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3: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4: 我问问三号姑娘，这么美丽的多种的颜色是你设计的吗？
1: 颜色是可以自己调，它这个颜料是需要多年的酝酿，时间越久色彩越鲜艳。
4: 但是它这个图案一点规律性都没有。先用哪种色呢？
1: 如果是世界非遗这个水踏画，它的背景它是大理石纹。大理石纹它是要先上几道然后再往上面画花卉的。
4: 它的料子是什么料子？质地
1: 什么材质都有。
3: 比如老师，
4: 蚕丝的。
1: 对，有桑蚕丝还有真丝。
0: 都是很贵重的材料。
3: 它不仅是贵，它叫轻薄。而且水踏它这个作品啊，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其实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
4: 对，
3: 它的纹路都不可能是一样。
0: 对的，对，不可能一样。
4: 二号的小伙子，我想问问你，你像这种原料跟这种制作一般的都是女性来做，
2: 对，
4: 你怎么会喜欢这个呢？
2: 这个呢是因为现在我们服装设计啊，主要还是面向于女性消费群体，这衣服的美感要求更高一点，以及我们的首饰。
4: 那一号老先生，您这个工作室都需要什么的材料跟用具呢？
5: 这个画这个水的话需要一个大小不等的这画皮，它从画叶的，需要画嘴、画锁，还有这个画叶，再加上这个矿物原料这几种。
4: 您做了多少年了？
5: 我学这个东西学了10年。
4: 10年。
5: 姥
3: 姥好像暂时没有问出什么破绽。几位回答的都挺自如的。来，
6: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有对象了吗？
0: 有啊。
2: 没有。
6: 那你没有送给你这个水踏画的作品给你喜欢的女孩吗？
2: 对喜欢的朋友，我们之间好朋友，我经常送，他们也非常喜欢。
3: 这也是踏出来的吗？
2: 对，上面这点布料，可以给大家可以看到这点布料。
3: 这个翅膀吗？
2: 对，这点是踏的。对于这些整个首饰是非工作室他们在做，我们合作了一下。
6: 我想再问问三号，就是不同的布料不同的材质，它要踏肯定这些工艺都是不一样的，你能跟我举几个例子吗？
1: 其实布料它很多是踏，有一些是踏不上去的，或者说踏上去以后呢那个颜料就会往下淌，就不能很好的着色。然后我现在当下试下来，其实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桑蚕丝啊，真丝啊，还有罗缎啊，这些都有这个成功的案例。
6: 那最难踏的是什么呢？
1: 最难踏的就是有一些立体的东西比较难踏，就比如说你一件已经做好的衣服你给它往水里踏就很难踏。
3: 那如果它是一个布片，
1: 对，
3: 那个就容易，
1: 平面就比较容易。
0: 我加一个问题好吗？那个三号，您的是老师是？
1: 我是也是李欣彤老师。
7: 那你们俩是认识？
2: 不认识。
7: 那这个东西它是起源于中国吗？二号。
2: 最早是起源于我国的唐朝。现在知道的最先的记载呢是《酉阳杂俎》，里面记载一个故事，一个隐士，他为了回馈他的朋友的收留之恩，他说他要给他的朋友交一个记忆，所以就里面详细讲解了一部分与现在这个水踏画相关的一些知识，不过当时的还不能算水踏画。
4: 我想再问问二号，你穿的那个衣服，那个是踏画吗？
2: 对对对，我这个就是自己踏的。
3: 它整体的材质啊，它这边是棉麻的，
2: 对，
3: 但是它在这个踏画这部分，它等于是有
2: 丝质，这个不一样，
3: 面对对在上面，
2: 对，因为水踏我们用布料的时候，它牵扯到一个着色度的问题。
3: 那这个可以用洗衣机洗吗？
2: 这个现在可以用洗衣机是可以洗的，只要我们不大量的刮蹭，它是不会掉的。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我感觉一号的气质不太像水踏，
0: 但是它可能是经销服装水踏画服装的呢，所以说在应该二号和三号之间。
4: 三号，我也说三号。
1: 是二，感觉他有坚持和热爱。
3: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各自的方阵做选择，台上三位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邵老师，这个环节其实是很认真的，想要去赢。
0: 啊、对，我的方队大部分说是一号，我认为不是。他举了一个朱砂的例子，好像不是很准确。
5: 画国画就用了朱砂，
7: 他是画国画的。
0: 对了，你看了没？他是画国画的。
3: 那不完了吗？那你选这不就没分了吗？都不能说服你自己，这个时候就放弃了吗？
7: 你不能放弃啊！
3: 对呀，
1: 不能放弃。
0: 我们的方队前上面那个大哥刚才都已经，
3: 所以一号老师，请您再给邵峰一点点信心，你是不是真的？
5: 是的，
7: 他自己都
1: 咬牙切齿，是的。
3: 来，我们看看那个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7: 二号，我是在最后观察了一个细节，就是问他那个衣服的时候，哎，他往前撑一撑，我就发现二号的衣服后面啊有褶皱。哦，只有不是节目组准备的衣服，自己常穿的衣服，那个后面的抽瓣那个纹才那么多，所以说我坚定的选择了二号。
3: 那韵熙为什么选择二号？
1: 因为我们觉得二号在说到这些什么材质啊、材料啊、用料的时候，他有一种
0: 自信、
1: 自己专业的坚持和要求，你就感觉他好像真的很喜欢这一行。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组嘱咐我了，邵老师选什么绝对别选。
3: 姥姥，
4: 我觉得这么柔美的图案，跟这么美的设计，还有这些小的物件，应该是女人做的。
3: 好，分析来分析去啊，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会是谁？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请开始。
0: 哎呀，嚯啊，下手了，
3: 手法很专业。一号老师上来先检验一下水的这个粘稠度。
7: 你看二号手法更专业，他折那个一折一折的都很专业。
3: 所以我先揭秘第一件事啊，就我们看它像水，其实它不是水，这个液体是有粘稠度，
7: 像粘液那种、哦、
0: 像油，
3: 有点像那个过去那种浆糊，你知道吗？
7: 哦，你看二号这手法，这搅和这手法，就卸芝麻酱跟那一样的手法。
0: 下一步就不一样了啊，
3: 一号老师拿起了螺丝刀，这是要干嘛？
7: 这怎么还有改锥的事呢？哦，
3: 刚才看起来画的像麻将啊，这一简单的一拨不像了。
1: 你看他们拿这个小锥子的那个手势都是不一样的。
7: 但是有的人看起来像在修电路。
1: 对对对。
7: 有的人就是在作画。哦。
3: 我们不能给大家无限制的时间去创作啊，给你们再给十秒钟可以吗？
1: 不行不行。
3: 可以吗？十秒钟，老师。
5: 不行。哦，
3: 一号也不行，二号行吗？都不行。
0: 目前还没有看出破绽啊。
7: 对啊。刚才帆哥说有时间限制，三号第一时间摇头，
1: 他也可能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吓。你看他笑了，
7: 三号画笑场了。
3: 二号可以了，二号准备要踏了。哦，这马上粘到这个纸上就能看出来。我说实话哈，他们几位都有自己创作的主题，有动物，有植物，还有食物。来，接下来就有请三位隐藏者依次揭晓他们的作品。
1: 这啥？
0: 啥也没有。
3: 二号画的是一条 热带鱼，
7: 请冲向。
3: 来，我们看看一号老师。
6: 哎，这是三条蓝色的鱼，这
0: 有点意思。
3: 那最后看看三号的作品，三、二、一。
8: 正确答案三号。
3: 啊，感谢二位的参与哈，也请你们先到台下休息，谢谢。来，请三号妹妹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范善颖，来自浙江宁波，目前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美术老师。那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这项世界非遗水套画的传承者，师承世界非遗大理石纹水套画李欣彤女士，她是首位中国传承人。
3: 其实刚才也有介绍哈，这个水套画最早其实是和中国有渊源的。
1: 是的，
3: 现在等于又把他们的那项技术又传回国内。
1: 是的，我和老师都是希望可以将这项艺术再带回来。
3: 你个人觉得水套作品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1: 水套作品可以看，我身上这件衣服就是我自己套的。嗯，然后我觉得它可以用在生活中，然后既可以当做一幅作品啊，同时还可以当做衍生品，比如说母亲节可以给妈妈套一条丝巾，或者做一个小首饰。
3: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传统的技艺啊，在新时期有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但你看你的身份，除了是这个传承者，还是小学的美术老师。
1: 是。
3: 那应该有很多小朋友跟你在学，对吗？
1: 是的，孩子们其实很喜欢水套画，它这个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他们会特别感兴趣，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这个创作欲望。我就把这项艺术编写了校本的教材，就让孩子可以更好的学习这项艺术。我觉得这就是我当老师的初心，
3: 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范老师的学生把这个水踏画这个古老的记忆能够传承下去，学习下去。那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3: 好的，竞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各队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7500分，紧随其后是大锁和龚运熙3000分。邵鹏老师，我们说一道题猜不中不难，两道题猜不中不难，但难就难在你一晚上都猜不中。不过我觉得第五轮游戏开始之前要给邵鹏老师一些希望，哎，是吧？我们第五轮的分值我们调高到10000分。
7: 好，
3: 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这三位又是什么身份呢？我们先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10: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11: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3: 来，这轮滑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轮滑如今已成为很多人喜爱的运动，不仅能锻炼人的平衡力，还能改善体态，提升身体反应速度。滑轮滑不稀奇，但你见过一边踩着轮滑鞋一边头顶鱼缸不晃不洒的绝活吗？这个神奇的他就是杨帆，身边这三位隐藏者中的一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3: 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
7: 一号小朋友啊，我能看看你的玻璃盖吗？啊，你不知道啥膝盖。
9: 嗯，看呗。哎呦，
3: 你为什么要看人家嘎拉哈？
7: 不是，因为正常滑轮滑这个膝盖上
0: 先受伤，
7: 肯定有伤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这个滑轮滑摔
9: 有护具
7: 啊？有护具。那你是那种能就是？
3: 你看这孩子胳膊肘有疤，
7: 有疤是吧？
3: 都有结痂，
7: 怎么整的？这是
9: 卡的，
3: 卡的，
7: 一个字就暴露。你老家哪的？
3: 东北哪个？
9: 东北牡丹江。
7: 你滑几年了？
9: 我滑4年了。
7: 那你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把这个鱼缸顶脑袋上了？
9: 去年的时候我就学着把鱼缸顶在脑袋上了。
3: 那我问一下，那个鱼缸多大？
9: 大概这么大。
7: 这么大鱼缸？
3: 小鱼缸是吧？
7: 不怕给脑袋压平了呀？
9: 不怕。
3: 哎，你别动， 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孩子，我说这个地儿怎么

0: 发型这些年有点宣或者平，就是为了顶鱼缸做的发型是吗？
1: 对。
2: 谁想让你把鱼缸顶脑袋这主意啊？
1: 我
2: 自己想的。
1: 嗯。
2: 咋想的？
1: 嗯，我觉得好玩有意思。

0: 花多长时间了？
1: 练习轮滑十几年了。
0: 您多大岁数了？
1: 我80岁。
0: 哎呦，好，哎，80岁了。
1: 对，
0: 也就是说您60多岁才学的。
1: 是的。
0: 哦，行，我先问到这儿。
2: 那我问问三号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滑轮滑的？
3: 我是退休以后学的轮滑。
4: 您退休以后，您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65了。
4: 我看着也很年轻啊。
2: 您哪儿的人？
3: 我是黑龙江人。
2: 怎么想到就是学轮滑而且还顶个鱼缸呢？
3: 因为我外孙啊，他就学轮滑。
4: 我看是他吗？
3: 对啊。完了我一看这孙子学了，我说我也想学一下，因为退休了嘛。完了跟那个教练就学了。
5: 所以您承认一号是您外孙？
3: 是我外孙。
5: 一号他是你姥爷吗？
6: 是的。
0: 哦，真是。
4: 那二号是你什么亲戚？
6: 不是我亲戚。二号真不认识。
2: 三号，您那个鱼缸的分量重吗？
3: 不太重，能有个1斤多，不到2斤，还装点水垫。
2: 头上戴一个圈吗？垫一个圈吗？
3: 对，那为了固定好。
2: 小朋友，我问你，花样滑呢还是转圈滑？
6: 花样滑。
2: 你滑起来最难的动作是哪一种动作？
6: 就是单脚滑轮滑绕桩。
2: 是跟你姥爷学的吗？
6: 不是，我是跟外面的教练学的。
2: 哦，好的，知道了。
4: 没听那个版本吗？跟外面教练学赠的他姥爷。哦，
7: 那我想问一号小朋友一个问题，你姥爷会顶着鱼缸滑轮滑吗？
6: 不会。
5: 很坚定。
8: 一号小朋友，我想问你砸坏过几个鱼缸呀？
6: 5、6、7个，5、6个。
8: 哦，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拿其他东西顶在头上？
6: 我都顶过，我觉得那些玩意儿太简单了。我愿意给我朋友那边炫，我就想给自己多添加一些新难度，我就试着顶了鱼缸。
8: 那你还顶过啥呢？
6: 什么书本啦、瓶子啦，要是底部是平的，我基本上都顶过。
8: 那你顶过比鱼缸更难的东西吗？
6: 没有，
8: 就鱼缸是最难的了。
6: 对，
0: 里面有水啊。哦，
4: 来吧，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汗蒸达人仔细想好，尤其是某位老师做出谨慎的选择。
2: 你看一号那头顶多平。
5: 二号奶奶这种运动的感觉是演不出来的。
0: 三号他就会，水平也不会那么多高。
4: 来，
0: 我跟你说，就算别人选了这一轮，咱也得对，
4: 哪怕这分不如人家，但不能是零，对吧？
0: 对。
4: 那赵峰老师您先选好吗？
0: 我先选。你们不能跟我一样。
4: 那他们不一定保证。好，其他几位请按键。
9: 把最不可能的选项留给我了。
4: 哎呀，咱们先听听选择的理由哈。
8: 仔细观察我们一号和二号的这个脑袋啊，比较平，哎，然后又感觉核心也比较稳，然后再加上一号的这种表达的自信、沉稳、超乎年龄的这种沉着从容，我觉得有可能是一号。
4: 孙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2: 我觉得有好多小朋友啊，轮滑滑的都特别好。我一想，鱼缸也不是太重的，是吧？我觉得还是适合孩子们。
4: 邵峰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0: 我选择二号，这我觉得肯定错不了。有一个细节，
4: 连前四轮都这么说。
0: 不是，有个细节，你看二号阿姨80岁了啊，她的这种身体状态，而且在别人回答问题的时候，她能做出常人平衡掌握不了的动作。你看，我都这样站不住，她一直是在。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啊。
7: 但是邵老师，无论您今天得没得到分，我觉得您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您就是冠军。
0: 哎呀，球宝，我明天我给你带好东西。
7: 但是回家我还是会嘲笑您的。
8: 而且我想补充一句，咱节目组把一号三号爷孙俩一块儿弄来了，高低得有一个吧。
4: 来吧，我觉得现在分析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就来看最终的成绩，好不好？
5: 揭秘吧，
4: 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轮滑高手，又可以顶鱼缸？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坏了，
1: 走了。
2: 我不是真的。
3: 哦，这么干脆啊！
4: 叔叔阿姨们，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
5: 哇！等一下，他是吊国标的。

0: 关系也没有。啊？
1: 哎，哎，
2: 啊？什么呀？
1: 三号吗？
3: 我上来是接孩子下去的。
1: 啊，接孩子下场啊？
3: 对。
1: 你拿着鞋上来干啥呀？你这不吓我一跳吗？
4: 所以是帆哥吗？哇！啊，
5: 真的是奶奶啊，穿轮滑鞋上来，哇，
1: 哇哇，我的天哪，这是不是一般水平啊？哇！
4: 哇！哎
1: 呀，哎呀，好，太稳了。
5: 这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阿姨。哇，其实也不轻啊。哎
1: 呀，这更优雅了，更优雅了。
5: 来，阿姨自我介绍一下哈，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吴秀英，今年80岁。
5: 刚才吴阿姨好像讲了自己是应该是从退休年纪开始接触的。
0: 对，是的。
5: 以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护士。
5: 这差别太大了，以前护士都专门治那些滑轮滑摔伤的人，后来自己开始迷上轮滑。
0: 对对，
5: 为什么迷上轮滑了？
0: 就是觉得轮滑吧，那个特别美，优美。广场上有那个老年的轮滑队。啊，哦，
5: 有专门的老年轮滑队。哎，
0: 有老年轮滑队，滑得非常好。所以呢，我就是52岁得的甲状腺癌。那时候，我老伴就说的，哎呀，我们俩这么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你得甲状腺癌了，你就想要做啥就做啥吧。那当时我一想，那我就看轮滑好，我就轮滑，非常支持我，每天就和大家一起开心，像鸟儿一样自由的飞翔。完了就是病就好了，心态好了，病就好了。
5: 就反而这次生大病的机会提醒您，
0: 对，
5: 要珍惜接下来的时间，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0: 对，是的。
5: 除了在平时广场上啊，训练场滑，有没有挑战过什么不一样的场合？
0: 有，有曾经顶着瓶子登过泰山，
5: 踩着轮滑鞋登泰山。哎，
1: 我的妈呀！
0: 而且我们家乡有个北山吧，台阶这么高，当时我顶着一个瓶子，后来呢顶两个瓶子，天天这么练，天天这么蹲呐。
5: 所以我们对这个吴阿姨啊，她这个轮滑的这个接触啊，这个挑战，这个技能啊，也是一点一点在刷新我们的认知。年龄不是借口，
0: 是的，
5: 要有目标，
0: 对，
5: 要有恒心，要有毅力。
0: 是是是。
5: 所以今天您就是舞台上我们的榜样。
0: 就是动起来吧，就比躺着强。
5: 说得太好了，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阿姨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啊，这个得顶着是吧？太棒了，再次感谢您，让我们的节目保重身体，越战越勇。
0: 好，越战越勇。
5: 好，再见。
0: 再见。
5: 经过5轮的角逐，今晚的最终成绩出来了，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大锁战队。同样应该开心庆祝的是邵峰老师，在最后一关当中，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逆袭，从0分成为了本场的分数第二高，1万分。
1: 加油！
5: 有请大锁带领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祝贺大家，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党参黄芪醋一提、山西陈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大锁，总结一下今天获胜的经验。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
1: 润泽了多姿的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有些时候确实动摇，这边就是个群策群力的事情，然后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一起探寻真相。哎，
3: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4: 守住真相，
3: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喂，你好，
11: 在这儿。
1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0: 谢谢啊。
12: 树不躲，
11: 没事，
1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千古诗篇里的蜀道终于踏至脚下，
16: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0: 奔赴剑门雄关，邂逅苍劲古柏。
17: 这个确实好粗哦，树龄是2300多年。哇哇
0: 哦，闯绝壁险路，回望三国烽烟，
18: 姜维和魏军在这里就一场大战。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6站，广元。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如果有一天你要走，我没资格挽留，我欠你一个青春，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孑然一身，只剩下那爱你的心，你还会听我诉说吗？如果有一天我老得只剩皱纹，而你却依旧美丽，你还会在吗？
6: 如果能快点开拍就好了，我最烦拍这玩意儿，等完灯光，等摄影，等完摄影，等道具，全等完了吧，等女一号化妆，一般这个时间还最长，哎，等全来了吧，还不一定出什么意外，你还得等，这就叫人生中有各种各样的等。
7: 抓住他，你别跑，往哪儿跑？
6: 怎么回事这是？
7: 抓住个贼！
8: 我告诉你啊，我百米拿过第一啊！
7: 我了个亲娘啊！你说点人家肉眼可见、能相近的行吗？
8: 我小时候，

0: 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最近咱们这儿总丢东西。
2: 我化妆包哪儿去了？
1: 你把化妆包交出来。
3: 不是我，
1: 不是你。哎呀，你刚才鬼鬼祟祟的呀，在女演员化妆室门口往里面偷看，
0: 然后又蹲在了那儿盯着您，咬牙切齿。
1: 哎呀，你这个变态呀！牛送公安机关
0: 抓。
3: 不是那个，我是女一号男朋友。
1: 他还女一号的男朋友，
0: 我还是男一号的二大爷呢。那行吧，二大爷，哎，去告诉他一声，男朋友看他来了。
3: 哦，那个别，
0: 你要干什么？
3: 我想给他个惊喜。
1: 太可疑了，
0: 抓起来。
4: 你给我说，
3: 我说我爱他，我深爱他，我怕他离开我。
0: 哎，你看看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就这么几个男的。你看那几个举灯的、拿机器的，还不如他们俩长得像个人样儿、没那意思啊。你怕他跟谁跑啊？
3: 你，咱说实话啊，年轻小伙我不怕，咱就这是吧？但就你这样呢，我真怕。
0: 我怎么了我？
3: 你说你人到中年，四肢健全，成熟稳重，文艺幽默。
0: 继续来，继续说。那我呀，亲自告诉他，男朋友看他来了。哎，你不是怕我，你是怕他知道你不放心他，对不对？啊！哎呦，你连信任都没有，还说什么爱人家呀？
2: 老师，我马上画完了，一分钟。
0: 好嘞，
3: 真来来来来，别弄我，哪边能出去？
0: 来！哎呀呀，这事儿说来复杂，其实也简单。我说说，你听听，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你爱他，你深爱着他。啊，
1: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怕娶了人家对不起他。嗯、啊，
0: 本来想多赚点钱，然后再娶她。啊，然后这两年你又没赚着什么钱。啊，你就怕他遇见我这号的
1: 温暖
0: 平静大港湾，
1: 让他
4: 直接靠了岸。
0: 啊，我帮你试试不就完了吗？
3: 这怎么试？
2: 我来了。
0: 滚过来！去藏起来，藏起来！
3: 不是，小优，
0: 靠，靠你了。对，走！哎呀呀，
3: 去别动我。
2: 哎呦，不好意思，老师，让您久等了。老师，咱老实的，我能听见。
0: 你长得太像我初恋了。啊！当然。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啊！
2: 好多人说我长得像好多人，老师，咱别铺垫了，开始吧。
0: 好的，在这个 MV 里呢，你演我的妻子。嗯，我们年龄差距很大，但是当初你我的相遇和开始呢，是因为你被你的男朋友伤了心，因为你们虽然彼此非常相爱，但他总担心你移情别恋，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穷小子，他总是偷偷的跟踪你，窥探你，要看看你是不是和别人有不轨行为。
2: 他太可恶了，
0: 所以
2: 必须和他分手。
0: 内心
2: 极度伤心委屈，
0: 感觉
2: 像一艘漂泊的小船。
0: 当你遇见我这样的温暖平静大港湾，
2: 靠岸，
1: 完蛋。
0: 这就是我们的开始。能理解哈？
2: 能理解。
0: 能体会？
2: 没体会。理解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是有男朋友的，他虽然很穷，但是他很爱我。如果真的像您所说的，他如此的不信任我，那接下来我就能理解了。但这些都没发生过，我谈不上体会。
0: 我帮你加深体会。哎，后来我们不顾周遭人的一切反对，不顾一切的走到了一起。我们住着大房子，开着舒适的车。你为了当演员不要孩子，我就陪着你当丁克。你突然有一天想要了，我就戒烟戒酒锻炼身体，一下和你生了两三个。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的一切愿望，我全都满足你。你想让我陪着你，我就寸步不离在你身边。你不想让我陪，我马上回家。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实在太像我已经离世的初恋了。
2: 您说的是真的假的？
0: 就这样，我们过了很多年，我已白发苍苍，而你

0: 依旧年轻美丽，我为你唱起这首歌。
1: 你干什么了？
2: 我好像把他哄睡了是吧？
0: 如果有一天我孑然一身，只剩下那爱你的心，你还会在我身边吗？
2: 你摁肚子干什么啊？
0: 如果有一天我老得只剩皱纹，而你却依旧美丽，你还会在吗？
1: 哎呀，二次创伤。
0: 如果有一天你要走，你悄悄的好吗？
2: 人工呼吸
0: 最好在我最好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要走，我没资格挽留，我欠你一个青春，我知道。
3: 哎呦，老师老师，我看着你我还是代入不进去，对不起对不起。
0: 你是个职业演员，角色内心，体验人物感受，斯坦尼夫拉夫斯基没学过吗？
1: 他刚才说了个什么盆拖拉机？
2: 好像是个进口的。
0: 你就没有扎心的事儿吗？
4: 你现在有扎心的事儿了吧？
0: 如果有一天我疲惫不堪，只能够依赖着回忆，你还会听我诉说吗？如果有一天我连回忆都忘了，而你还可以舞蹈，你还会

0: 的我，我知道。
1: 老师，我能做您？
2: 毫无悬念，
3: 完全得逞。
1: 女儿吗？哎呦！我从很小就一个人离开家到北京学习，然后工作，一直没能陪在父母身边。直到前两年，得知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就像您歌里唱的，他最后连回忆都忘了。老师，您看我这裙子好看吗？
0: 好看。
1: 这是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父亲送给我的。我多想再为他跳一支舞啊，可他再也看不见了。我的生命中有两个最重要的男人，一个已经走了，另一个他就是我的男朋友。
2: 刚才差点走了，
3: 吓死我了。
1: 不论他现在怎样，以后怎样，我都愿意陪在他的身边。老师，我觉得我刚刚情绪还不够，我补补妆再来一次好吗？
0: 加油，我等你。
1: 好。
0: 哟，那个跑了。
4: 走了，
0: 走了，
3: 对对对，捂着个脸跑了。哎嘿，
4: 他们俩应该是没有什么事了吧？你现在摊上大事了。
0: 我怎么了？我
3: 哦，对，刚才那个嫂子来了一趟啊。
0: 啊，什么时候来的？
4: 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
3: 反正也是捂着个脸跑的。
4: 捂着脸之前表情很凝重啊，
3: 好像还骂了您两句啊。
0: 骂我什么了？
4: 这个臭不要脸，
3: 这个丧良心，
4: 这个老不争气，
3: 这个渣男，你个笨蛋。不是，怎么不出事了？这个
4: 现在骂的都是不能播出的了，但是我们俩骂的很过瘾啊。
0: 行了，别骂了。哎呦喂，我你们都看着了，我这工作，我启发角色。哎呦，我打个电话吧。喂，哎呀，喂，哎，你不能，你这么说，你我不，哎，嗨，我不是，哎，哎呀，
5: 哎，儿子回来了，
6: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真是不好意思，妈啊，哎，妈。妈，我爱你。
5: 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6: 谢谢大伙儿。哎呀，
5: 你等会儿啊，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6: 我怎么了？
5: 你怎么了？啊，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啊！
6: 你是不知道，
5: 我怎么了？
6: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师把那瓶子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哦，
5: 看热闹去了。
6: 看热闹有意思呀，都看呐。
5: 你看这人
6: 怎么了？
5: 你看这嘴脸

0: 啊，这就是看客文化。哎，一百九万，哎呦，碎了，我上那看热闹去。
1: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0: 您是演员。
1: 演员怎么了？
0: 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1: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0: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1: 干嘛呀？
0: 瞧人这热闹，嗯，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1: 那刚才李丁也看。
0: 行了，你别说人家了。
1: 行行啊，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0: 这衣服怎么换的呀？
1: 嗨，我就着急演出，啊，刚才我那西服套外头了。
0: 你看看啊，这人又爱看热闹，又能凑合，真不像话。哎，
1: 那有热闹谁不看呀？
0: 不能这样啊！啊，生活当中。大家不能都当看客，
1: 那怎么着啊？
0: 哎，有事儿的时候啊，不有那么个歌吗？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哦，
1: 该出手时就出手。
0: 你好比说刚才一百多万那罐子啊，拍卖师不是砸了吗？
1: 他给砸了。
0: 你说这热闹多好看，
1: 可有意思呀！
0: 你要砸了不完了吗？
1: 一百万我赔，哎，我赔不起我。
0: 那就别看这个热闹，
1: 都巧不是我一人。
0: 说到生活当中啊，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1: 是是是，
0: 也加上生活当中啊，热闹本身就多。
1: 也好玩啊，
0: 好比说现在您看，嗯，有这年轻人啊，
1: 对，
0: 就这叫手机控，
1: 哎，有这个
0: 拿起来不放下，
1: 可不吗？
0: 一边走一边溜达，
1: 对，
0: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1: 这也好玩，这个
0: 大伙一边，哎呦，怎么了这是，掉井盖，是吧？
1: 但是得抄把手，
0: 哎，还有的那个，嗯，哎，什么这个看手机，
1: 看手机，
0: 骑电瓶车啊，直接撞到小汽车尾上了，
1: 这也是，
0: 哎，这摔一大跟头，
1: 对对，
0: 牙都流血了，呵，打着看着，
1: 没谁笑我，
0: 说这意思吧，
1: 是
0: 看热闹，哎。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1: 这是什么呀？
0: 打起来了，
1: 啊，就打架这热闹。哎，
0: 热闹啊，哦，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1: 还真是。
0: 但是，一到打架，嗯，这性质可就变了，
1: 那就不好了。
0: 哎，你赶上一动手啊，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1: 这个呢，
0: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啊，还在这看热闹，
1: 这不合适。这个，
0: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啊，你不是看热闹吗？
1: 对，
0: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
1: 干嘛
0: 先揍你，
1: 俩人揍他一顿。
0: 不能这样啊！
1: 真是，哎，
0: 说到这打架，嗯，我问您啊，
1: 您说
0: 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1: 甭说了，小两口，
0: 对了，
1: 情侣之间
0: 是
1: 爱拌嘴、爱吵架呀。
0: 说到这儿啊，嗯，小两口一吵架，嗯，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1: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合不一块儿，
0: 那不对哦。这架打起来啊，得看谁来劝。
1: 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个
0: 您好比啊啊，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哦，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1: 怎么着吧？
0: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1: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0: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1: 他向着谁？
0: 向着男同胞啊。
1: 就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0: 这就是规律呀，不能改。
1: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啊，你表演一回。
0: 好比吧，啊，就拿你跟你爱人，
1: 我们俩行，
0: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哎，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1: 是
0: 干什么呀？
1: 谁家都这点事儿，
0: 有分歧吗？啊啊啊！两口子这打起来了。哦，嫂子这人呢，嗯，性情又刚烈
1: 啊，是是。
0: 哎，有个小事儿 啊，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1: 女孩脾气都大，
0: 哎，这个碗也摔了，哎，杯子也砸了，呵，电视也抡碎了，
1: 哎呦，
0: 哎，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1: 怎么着？
0: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1: 那是是是，邻居
0: 是不是？嗯，
1: 赵姐，
0: 哎，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1: 啊，哦，她给劝架，
0: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1: 是吗？
0: 哎，这架劝开了，
1: 我瞧瞧，
0: 一进门啊，哎，又赶上天热点啊 啊！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呀，
1: 是
0: 中午觉没法睡了。呵，这山，哎呦，
1: 干嘛呀？
0: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1: 怎么着啊？
0: 饭馆里的菜，
1: 这怎么讲？
0: 老吵着。行了，动动哭什么呀？
1: 我媳妇儿，啊，
0: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嗨，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1: 对，
0: 他当年死皮赖脸，他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
1: 这
0: 能离得了吗？嗯，小猴行了啊，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结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人志在四方，你有功外边使去。嗯嗯嗯，你看你把你媳妇气的，对不对？
1: 对，
0: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哎哎哎，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1: 行，
0: 我跟你说啊，啊啊。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1: 怎么着？
0: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1: 说我媳妇儿啊，
0: 哎，长得又漂亮，
1: 是
0: 个儿又高，
1: 你看
0: 对不对？嗯，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嗯，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的？
1: 还真是，
0: 气人家都不应该，哎，对不对？
1: 听您的，
0: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啊，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1: 真是，哎，
0: 行了，弟妹，哟，行了。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 干嘛呀？
0: 擦干你的眼泪。哎，今天晚上啊，上姐家去。
1: 上你那屋，
0: 哎，就在我那儿待着，
1: 哎，行，
0: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呵，哎，凉的一宿真好。
1: 行，
0: 走，啊，你看，
1: 这就劝开了。
0: 对了，
1: 呵，都不觉得就劝开了。
0: 那是啊，
1: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嗯。
0: 对了
1: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0: 男同志，哎，你好比赵姐这个。

0: 亲呀、
1: 啊。啊，赵大爷，
0: 哎，崔大爷，
1: 别崔大爷，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0: 崔大爷，
1: 赵大爷，
0: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1: 哎，没有崔赵大爷，就是赵大爷，
0: 赵大爷一推门，
1: 哎，
0: 向着你呀，
1: 他向着我呀，
0: 哎，行了，
1: 呵，
0: 你们家真行啊，
1: 哎，
0: 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1: 还是这句，
0: 哎，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1: 是
0: 孩子不错，
1: 是吗？
0: 相声演员呀，
1: 对，
0: 多棒啊，
1: 没谈不上，
0: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
1: 嗯，
0: 哎。
1: 啊，
0: 你说过什么相声？
1: 哎，没听过，是
0: 没听过，就说这意思吧。
1: 哎，
0: 不错啊，小猴，
1: 得嘞，
0: 接着努力，
1: 谢谢您，
0: 行吧？
1: 哎，
0: 但是啊，一个演员
1: 啊，
0: 舞台上成熟，
1: 对，
0: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哎，
0: 你看这谁啊，东东，
1: 我媳妇
0: 说你两句，这是为努力，对不对？
1: 对，
0: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1: 您多说说他，
0: 哎，多理解点，
1: 哎，
0: 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
1: 呵，
0: 给谁瞧呢？
1: 真是，
0: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1: 都得买去回头。
0: 家丑不能外扬，
1: 对
0: 啊，行了，你别哭了，哭不至于的，
1: 是
0: 啊，小猴你怎么办？
1: 干嘛？
0: 拿上毛巾，肥皂，
1: 干嘛呀？
0: 跟大洗澡去
1: 啊，跟您洗澡，
0: 哎，
1: 嘿，
0: 上开了，
1: 冷静冷静，没事了。
0: 那是啊，
1: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0: 规律啊，
1: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
0: 哎，
1: 好比这赵姐向着我，
0: 嗯，
1: 是吧？这赵大爷向着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0: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1: 不可能！
0: 赵姐推门向着你，
1: 向着我怕什么的？
0: 哎，
1: 嗯，
0: 哎，
1: 干嘛？
0: 哎，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
1: 啊啊！
0: 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1: 你别嚷！
0: 他爱人没有工作，
1: 哎，
0: 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猴的钱，挨家那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1: 我听着都害怕。
0: 小猴，我跟你说啊，
1: 哎哎哎，
0: 可不是姐挑唆。
1: 什么？
0: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
1: 啊、
0: 嗯，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1: 他呀，
0: 哎呦，我都，哎，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1: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能跟你说说，我怕你往心里去。小猴，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
1: 嗯嗯。
0: 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我说几句心里话，
1: 我也听听。
0: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
1: 嗯，
0: 我就瞧小猴不错。
1: 哎，啊、
0: 哦，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1: 我
0: 说你不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1: 干嘛呀？
0: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
1: 哎、这叫什么话？这叫
0: 行了，小猴，
1: 哎、
0: 你别跟他生气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走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上姐家那儿去呀、啊！
1: 别上你家，
0: 不行，真的没事儿，真的。哎，姐岁数也合适。
1: 赵姐，您说多了
0: 啊。
1: 这确实不合适，
0: 让赵姐劝合适吗？
1: 但没准儿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
0: 哎，
1: 都是同龄人，
0: 是啊，
1: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0: 是，
1: 您这赵大爷，
0: 哎，
1: 隔辈人，
0: 哎呦，
1: 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0: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
1: 嗯，
0: 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1: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0: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1: 不至于。
0: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1: 就向着他，
0: 嗨。
1: 呵，
0: 干嘛的
1: 啊？
0: 小猴，哎，
1: 不是干嘛，
0: 我就看你不顺眼。
1: 不是您，您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0: 我有什么话说呀？啊，
1: 嗯，
0: 这闺女，
1: 哎、
0: 咱说打着灯笼娶不着啊。
1: 是，我也知道。
0: 长多漂亮，
1: 我也知道、
0: 哎、
1: 啊。
0: 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
1: 啊，
0: 再说你那相声哪段顶天立地？啊，你算老几呀、啊、你
1: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这劝架。
0: 我劝架呀、
1: 哎，
0: 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跟他过。
1: 啊，
0: 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别哭了，哭什么呀？
1: 哎呀，
0: 走，
1: 干嘛呀？
0: 拿上毛巾跟肥皂、啊。
1: 这要干嘛呀？
0: 哎，跟大爷。
1: 我不去了。
0: 没有，开个玩笑吧、
1: 哎。没有这么逗的。
0: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1: 啊，
0: 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1: 不好意思说的话。
0: 哎、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巴？
1: 对，
0: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啊、嗯，无视一切。
1: 哎，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
0: 啊、
1: 你问他时，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0: 对，我爱你不好说。
1: 嗯，
0: 我们中国人表达爱、
1: 嗯、
0: 向来都很含蓄。
1: 这还真是。
0: 侯振鹏，
1: 哎，
0: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1: 嗯、虽然说我没说过
0: 啊，
1: 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都知道。
0: 实际上，
1: 表达消息
0: 啊，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
1: 嗯、
0: 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1: 这也不难呀，这个
0: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1: 我没说过
0: 啊，
1: 我说这不难呀，这
0: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1: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

0: 这说得出来，
1: 好表达，
0: 可以。
1: 咱们设计场景啊，
0: 哎哎，
1: 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0: 可以。
1: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0: 没问题，
1: 行不行？哎、
0: 可以，
1: 开始
0: 啊，
1: 你妈正炒菜呢、
0: 哎，行行行，哎，
1: 得学妈妈炒菜，行吗？
0: 没问题，哎。行，干嘛呢？这
1: 眉飞色舞炒菜呀、
0: 啊，您不用那么记好
1: 啊，
0: 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1: 这炒菜
0: 差不多就行了，
1: 行，开始啊，炒菜，
0: 行嘞，妈。
1: 哎呦，
0: 回来了！
1: 嘿，儿子回来了！
0: 哎，
1: 好啊，快着快着
0: 啊，
1: 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0: 行了，
1: 哎、
0: 别叫我爸了、
1: 啊，
0: 不在家吃，外头吃。
1: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0: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1: 这孩子
0: 怎么了？
1: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0: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1: 省他干嘛
0: 啊？
1: 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0: 不是您，
1: 不是为你吗？
0: 过节叫您吃完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1: 不是你说就
0: 您要
1: 你走吧，你走吧，
0: 我压根我就不想回这家。你看，还真是您，我妈的
1: 说得出来吗？
0: 我妈的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1: 不是你妈脾气暴
0: 啊，
1: 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0: 就不提别的。
1: 哎、对，
0: 不提外头吃饭。
1: 对对对，
0: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不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啊。
1: 嗯，
0: 妈，
1: 今儿儿子回来了，
0: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1: 啊，
0: 哎，妈，我，妈，我爱你。
1: 什么？
0: 没听见呀？
1: 啊，
0: 我爱你。
1: 你说什么？
0: 我爱你。
1: 儿子。
0: 哎。
1: 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0: 这是不是不好意思吗？
1: 啊，
0: 您听好了，
1: 好好说，
0: 我就说出来。
1: 啊、哎，
0: 妈，我。
1: 你等会儿
0: 啊。
1: 老侯，
0: 干嘛呀？
1: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0: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1: 话到嘴边，
0: 嗯，
1: 你想说，
0: 哎，
1: 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0: 他也不好意思。
1: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
0: 哦，
1: 对不对？
0: 哦，是是。
1: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0: 所以这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1: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0: 怎么呢？
1: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
0: 嗯，
1: 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0: 直接说也行啊。
1: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
0: 嗯，
1: 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0: 他也不好意思。
1: 对
0: 哦，这还真是啊。
1: 是啊，
0: 那这么着得了
1: 啊。
0: 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1: 可以，
0: 我就代表我爸爸。
1: 行，
0: 您还扮演我妈，
1: 可以可以。
0: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1: 试试
0: 是不是？
1: 行吧，
0: 给大伙做个示范。
1: 哎，
0: 给老人做个代表，可以吗？
1: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0: 找个好节日
1: 啊，
0: 今儿是七夕节。
1: 七夕节，
0: 哎，行吗？
1: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
0: 哎，老伴儿，
1: 哎，回来了。
0: 哎。嗯，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1: 今天
0: 七月七，七夕节，情人节。
1: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0: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1: 是。
0: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1: 你别说了，
0: 今儿趁
1: 我知道啊。
0: 啊。
1: 是不是张云霞呀？
0: 张云霞，
1: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啊，
0: 不是，那不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1: 到底是谁？
0: 谁他也不是
1: 啊！
0: 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1: 对，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0: 就那几个字儿。
1: 行，我知道。
0: 啊，
1: 就那几个字，
0: 就那几个字儿。
1: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啊，我还真不好意思。
0: 那不成啊，不成、
1: 嗯、
0: 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
1: 哎、
0: 当着这么多小朋友、
1: 啊、
0: 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
1: 啊，
0: 站好了，
1: 站好了，
0: 听我说啊、
1: 哎、
0: 这几个字，老伴儿，我
1: 哎，那水又开了吧？
0: 他又想起来了。
2: 我明白了，你们两口子出来逛街啊，得多交流多关注，你别老玩手机。
3: 我关注他了。
2: 那你说我姐刚试的大衣什么款式的？
3: 哎呀，女款。
4: 三婶要说吉祥话，绝不跟老公吵架，一年运气呀才不会差。老公你快点呗。
3: 嫌我慢了？那你别点珍珠奶茶呀，那茶还没泡好呢，我端珍珠就出来了，不喝了。
4: 老公，咱们今天一定要遵守约定，
3: 过年不吵架。
2: 憋着呗。你瞅啥？
4: 瞅你我就来气。不说好来参加夫妻挑战活动赢大奖吗？这步行街上这么多人，去晚了就没了。
3: 老婆，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咱俩尽量避免对视。陪你逛这一天街，我一瞅你我这火都到这儿了。
4: 我这火呀早

0: 到这儿了。
1: 接到张大妈不是教过咱俩吗？夫妻之间有摩擦，
0: 用尽全力往下压，
1: 降就好多了。哎，
0: 你别说哈，还真是。
1: 那咱挑战去呗。
0: 别碰我。
1: 收到。呀，这么多礼品呢，大哥，你这挑战我们还能参加吗？
2: 你叫谁大哥呢？叫这个，
1: 大腰子啊。
2: 叫大石啊！这快下班了还来了一对，欢迎两位参加夫妻深情对视50秒的活动。
1: 对视啊啊！
0: 害怕了？
1: 这样，我们俩先试一下啊。
2: 试啥呀？哎呀，
1: 到这儿了，
0: 降
1: 就好多了。
2: 降啥呢？
1: 降就好，
2: 降血压呀。
1: 降
3: 就降多了，
2: 低血压了吧？
1: 老婆，保持这种情绪啊！挑战，
2: 对视50秒，预备，开始。多么深情的对视啊！根据调查，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的时间不超过50秒。此刻，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想说的吗？
0: 你瞅啥？
1: 我瞅你是不是胖了？
0: 我瞅你是不是疯了？
1: 我瞅你，
2: 停！哼，我瞅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0: 没有，大过年都不吵架，刚才他都那样了，我都没跟他吵。
2: 哪样啊？
0: 我能说到
1: 就在那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就说老
2: 两开，一个一个说 ，Lady
1: first，Lady 是女的是吧？
2: 对对。
0: 初恋，刚才我选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玩游戏啊。
0: 我是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玩游戏啊。
0: 我试完大一问你好不好看，你怎么说的呀？
1: 挺好看的。
0: 当时你在干什么？
1: 玩游戏啊。
0: 你评评理。
2: 我凭啥评理？
0: 你看把人气的。
2: 不是啊，我明白了，你们两口子出来逛街啊得多交流多关注，你别老玩手机。
1: 我关注他了。
2: 那你说我姐刚试了大一什么款式的？
1: 哎呀，女款，能穿，有俩袖，多一个没有。
2: 描述的多具体呀、啊！
0: 要不你俩过呗？
1: 那关注是相互的，你关注我了吗？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0: 电脑啊！
2: 哎，知道。
1: 那什么配置的？
0: 贵的。
2: 他说的是对的。
1: 你那嘴挺碎的。
0: 主要呀，我知道他为啥要买电脑。
1: 行了，咱不说了，回家吧啊！
0: 他玩游戏老输。
2: 游戏输赢正常。
1: 行了，不说了。
0: 老输给我。
1: 女人，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
0: 我啥时候刮着了你的鱼鳞？
2: 啥耳朵呀？
1: 我告诉你，我火已经到这儿了。
0: 我火早到这儿了。
1: 那我就到这儿了。
0: 我到这儿了。
1: 我到这儿了。
0: 我到这儿了。
1: 我到头了。
2: 两位，咱们一起啊，
0: 降不下去了。
1: 降就是过吧。
2: 你俩是真降啊。降，我破次令，咱们直接抽啊，抽中了呢，咱们就不吵架了。正好啊，我也下班了，好不好？
0: 行，那我就帮你下班。
2: 好，抽着啥了？
0: 深情对视，再来一次。
2: 这玩意儿谁印的呀？这是啊。
0: 再来一次也回不去了。谈恋爱的时候他多好啊！我们单位组织去山里采风，大家都坐大巴走了，他骑着大马来了，还问我你敢不敢上，激我，我二话不说我就上了，结果我们俩都住院了。啊？
2: 为什么呀？
1: 那天我想求婚，他好胜心强，我就想激他一句。我说你敢嫁给我吗？他一夹马肚子说嫁，那马抽就窜出去了，
2: 这多浪漫呐！
0: 那一刻，他眼里只有我，我眼里呀只有沟。
2: 沟是什么呀？
0: 前面有道沟，我着急呀！啊、我说天哪，那你快乐吗？你快乐吗？结果他回头跟我说我很快乐，翻沟里去了。
2: 哥呀，你看你以前你多关注他呀，要不你再抽一次？
1: 不抽了，戒了。
2: 我说抽奖，
1: 那我就讲一讲，他当初也关注我呀，我们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那日子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现在呢，估计连我们结婚纪念日都
0: 1月1号。
1: 那我喜欢吃什么？
0: 油焖大虾。
1: 我讨厌什么？
0: 蔬菜沙拉。
1: 我害怕什么？
0: 无籽的西瓜。
2: 你看看，真正的关注啊，是记在心里的。你看看，
1: 看啥呀？一个没说对，
2: 那先别看了啊！你
1: 他现在的脑子就不记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2: 那健忘很

0: 常。
1: 那我咋不健忘呢？你这些重要的生活小事你不得印在脑子里？
0: 你别嘴硬啊。那我问你了啊，
1: 你随便问。
0: 你老婆的口红色号是？
1: 兄弟，你是真帮我呀。
2: 你真会问呢。
0: 谁家老公知道色号啊？
2: 我这都是他买他不知道色号。
1: 你涂的是传奇红管真挚丝绒哑光唇釉405蓝番茄红。你是冷白皮敏敏肌梨形身材，你没脚踝，所以你刚刚试的那件大衣根本就不适合你，而你喜欢的是他旁边的那一件，但是因为太贵了你没舍得，你看了两眼摸了四次价钱，反复翻了六遍，然后你又放下了。
2: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2022年2月22日，你喜欢螺蛳粉，讨厌加酸笋，害怕我吃了螺蛳粉还向你索吻，还有你喜欢的那台电脑是第12代 i9 处理器 DDR5 的内存有64个G 4090Ti的显卡，固态两个 D， 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做 PPT。
0: 成功对视50秒。
2: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电脑呢。
1: 我这会儿就去给你买大印印。
0: 我立马就想下班吧。你快点，谁抽啊？
2: 我们一起抽。
1: 只要我们关注彼此，充满默契，
2: 幸运就会伴随在我们身边。
1: 老婆，你说啥啊？
0: 羡慕你们的默契。哎呀，恭喜两位，你们中了
2: 特等奖、
0: 安慰奖两盲盒。
2: 怎么会这样？
1: 你再破了一次，我们再抽一盒。
3: 哎，别抽了，我要下班了。
0: 哎，我们这活动是有深意的。
4: 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彼此的时间不超过50秒。在我身后这50个盲盒，对应的就是你们深情注视彼此的每一秒。这。也代表着你们干啥呀？
2: 不能挑吗？
1: 这俩挺沉的。
0: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4: 在生活中的每一次深情对视，都会收获一份爱的礼物。
2: 手机链，
1: 数据线，这有啥深意啊？这啊，
0: 你吓我一跳。那啥深意？我们这活动也结束了啊。大使，下班。
1: 谢谢你啊，大使哥。
2: 老公，怎么可能呢？一对夫妻每天对视50秒都没有。哎
1: 呀，你听他的，要我说呀，每天能真心对视有5秒钟，那就不错了。
2: 真假的？
1: 走，领你买大衣去。
2: 回来。啊？让我看看你。
1: 哎呀，看啥呀？这多肉麻呀！你这美女，你贵姓啊？长得好凉啊。
2: 一会儿我要先给你买电脑，省得你老说我欺负你。
1: 那夫妻不就是让你欺负欺负的吗？
2: 老公，你脸上啥时候这么多褶子呀？你别笑了，你一笑褶子更多。乐啥呀？
1: 因为啊，我很快乐啊。
5: 小黄他喝多了。他喝多了，他站不住。
6: 你把手给我撒开！
5: 我得扶着他。
6: 我怎么就不
5: 行？我咋他就倒了？
6: 给我撒开！
5: 我撒开啊！
6: 撒开！
5: 小黄妹妹，对不起了。
7: 我们物业，我们得巡逻呀，是不？哎呀，呀，你看这巡逻多重要！一不小心捡了个手机。哎呀，这手机还挺好的，你说败家不败家？咦，这怎么还有个外套呢？哎，这还有一条毛巾。哎呀，这还有一只高跟鞋。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不会是有人在这个石桌上搓澡了吧？不能啊，这要搓澡的话，得有手牌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别动，别动！我告诉你，到处都是弹头，别动。
8: 目标根本没动。
7: 哎呦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这不是3号楼的黄小华吗？哎呀，你喝酒了啊？小华，别动，别动，别动！这鞋是你的吧？
8: 曾经是。
7: 来来来，穿上穿上。
8: 哎、我认识你。啊。你是物业的副经理，
7: 对对对，
8: 你的名字叫赵，赵，
7: 我名字就这么。

0: 这么恶心吗？
1: 赵刚子。
0: 对对，小黄啊，你喝多少酒啊？
1: 刚子。
0: 哎哎呦呦呦呦，小黄啊，喝这么多酒，咱赶紧回家。
1: 刚刚，
0: 哎呀，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啊，天色已晚了，咱赶紧回家，好不？
1: 哥。
0: 哎，
1: 我心里难受，你说哈？
0: 嗯。
1: 我人算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0: 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来来来，小黄，来来来，别动啊，你慢点啊，慢点。好，好，别动，好，站住啊，站住，站住三秒啊。
1: 行。
0: 来，来，小黄，来，你坐这儿啊，坐这儿，请坐。
1: 你坐这儿。
0: 那你呢？
1: 我坐这儿。
0: 哎呀，我的妈呀，这是得倾诉，这都憋出多大劲儿来了。
1: 你过来啊，把你肩膀借我靠靠。
0: 啊，那不，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你撒开，把我眼线撒开。
0: 不是，小黄，我跟你讲，你先坐直，你坐直了，我让你眼线直了，好吧？我跟你讲啊，这黑灯瞎火的，你靠我肩膀上可不行，这影响不好。
1: 你是不是物业？
0: 是物业。
1: 我都交了物业费了，你有没有点服务意识啊？
0: 不是，我
1: 就想借个肩膀，我哭一下，怎么了？
0: 不是，哎呀，我别哭，别哭，来，业主，上肩膀。
1: 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
0: 不是，小花，你听我跟你讲，
1: 我心里特别郁闷。
0: 是，我跟你说，
2: 大姐夫，
0: 哎，哟，妹夫，
3: 赵刚啊，你这，哎呀。不是啊，我最近看手机看多了，我什么都看不见。
0: 哎、不是，
3: 你们继续。
0: 顺风，你别走。
3: 我有事儿。
0: 顺风，你听我讲。
3: 不是大姐夫，哎呀，
0: 顺风，你别走。
3: 不是，我有事儿。
0: 顺风，你别走，你来的正合适。顺风，你别走，
3: 我有事儿呢。
0: 顺风，
3: 哎，
0: 顺风，
3: 哎，我有事儿呢。
0: 顺风，哎，顺风，
3: 你上一边。
0: 顺风，
3: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0: 顺风，你别跑，你再跑他就吐出来了。
3: 干什么？
0: 我跟你讲，顺风，你误会了。
3: 是，我是误会了。
0: 我跟你讲，不是你那么，看见没？喝多了要跟我倾诉，明白不？
3: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三更半夜黑灯瞎火孤男寡女，他找你倾诉，他怎么不找别人倾诉啊？
0: 三更半夜的周围有人吗？
3: 我就是周围，我不是人呢，他怎么不跟我倾诉啊？哎呦呦呦，看看看看，还抓着手，他怎么不抓我的手啊？哎哎哎，
0: 行了，看见没，锁住了。
3: 锁不是你
1: 是不是想听？那我从头跟你说。
3: 不是，话那这等会儿。小黄妹妹，你真喝多了呀你！
1: 哎呀，你突然这么一说吧，我有点口渴了。啊，你能给我变瓶水吗？
3: 我没带水啊，我没水。
1: 我
0: 小黄，小黄有水有水，顺风
3: 啊，
0: 来那替我看着
3: 啊，
0: 我去小卖部给他买瓶水去啊。
3: 我去吧，
0: 马上就回来。
3: 不是，大姐夫，别走啊，大姐夫，别把我一个人。
1: 你吵吵什么呀？
3: 别打我呀！
1: 是你倾诉还是我倾诉？你这个人
3: 可
1: 是这样。你人呢？
3: 人这儿呢，这儿
1: 在哪儿呢？哎呀，你是变魔术的吗？
3: 对，
1: 你刚才进来。
3: 小黄妹妹，站好，站好，来来来，坐下。哎呀，这人喝多了还挺有意思。
1: 嗯。
3: 哎呀，小黄妹妹，
1: 嗯，
3: 你不是说要倾诉吗？
1: 嗯，
3: 说吧，什么事儿？
1: 没有肩膀，我也说不出来呀。
3: 小黄妹妹，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哎，站住了啊！
1: 嗯，
3: 哎，来，来看这样是不是好点？
1: 还行吧。
3: 来，那你倾诉吧，
1: 哥。
3: 啊，
1: 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
3: 你这人相当可以啊！
1: 我对他那么好，啊、那么体贴
3: 啊，
1: 他怎么就不知道我喜欢他呢？我郁闷，你知道吗？
3: 小王妹妹，
1: 嗯，
3: 谁都有郁闷的时候。你这样，你要真郁闷，你就哭出来，哭出来就好了。一二三，哎、不是，哎，
4: 你说我们家钱顺风这大晚上上哪儿消神儿去了？
5: 他能上哪儿？就在这边儿。
4: 这大晚上万一碰，上两个人一块消化神儿怎么办呀？
5: 谁呀？
4: 别说话。
3: 不是媳妇儿。我现在有点忙。
4: 钱顺风，
3: 哎，
4: 过上了
3: 没？
4: 谁？
3: 哎，不是，哎
4: 嗨，跟我俩玩铁达尼呢，是不是？手给我撒开！
3: 玩什么铁达尼？不是，
4: 哎，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吃两个元宵，你就往外跑，要消化神儿。我看你是来约人的吧，是不是？
3: 我约什么人啊？我哎，
4: 这约谁？你心里没数吗？
3: 媳妇儿，这明显就是个误会嘛！
4: 哎呀。误会的这么明显吗？
5: 这钱顺风，你太过分了你！
3: 哎呀，大姐，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0: 哎呀，媳妇儿，你听我跟你说啊，小黄他喝多了，他喝多了他站不住。
1: 你把手给我撒开。
0: 我得扶着他。
1: 我怎么就不
0: 信？我咋他就倒了？
1: 你给我撒开！
0: 我撒开啊！
1: 撒开！
0: 小黄妹妹，对不起了。你倒是倒啊！
1: 往哪倒啊？啊！我怎么好像看到一个金鸡在独立呢？
0: 媳妇儿
1: 啊，
0: 他真喝多了，他
1: 喝多了，你给我起来，我问问他，喝多了是吧？
0: 啊，
1: 行，来吧，小黄妹妹，我问问你，一加一等于几？
2: 二。
1: 这么难的题都答对了？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啊，
0: 不是，
1: 你
0: 媳妇儿，
1: 你可真行，钱
0: 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1: 啊，这大师我都不想好好干了，是不是？
0: 媳妇儿。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1: 冷静不了。
0: 你听我跟你解释。
1: 你为什么要抱着人家？
0: 小黄妹妹她喝多了，真喝多了。她要找人倾诉，这不找着我了吗？刚才不光我一人，还有一人呢。
1: 在哪儿呢？
2: 谁呀？
0: 这人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2: 又编是吧？
0: 我没
2: 太编是不是？
0: 哎呀，
2: 还能是你大姐夫啊？
0: 嘿，不是。
2: 当然不是了，
0: 不是我大姐夫，
2: 顺风啊，
0: 哎，
2: 这点你得向你大姐夫学。你看你大姐夫爱我吧，那是死心塌地呀、啊。
0: 大姐呀、啊，你哪来的自信呢、啊、你啊？
2: 你看，
0: 行了，我不给你解释了，媳妇儿，媳妇儿，
1: 你也别给我解释。
0: 我告诉你，我能自证清白。
1: 你怎么证？
0: 这样啊
2: 啊，
0: 你俩一会儿就到那花丛里边，你躲一躲，我让你们两个亲眼看一看，那个谁
2: 谁
0: 跟那个谁的故事
2: 啊？
1: 谁和
2: 谁呀、啊？
1: 钱顺风，我看大姐在这儿呢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给我证明不良，你等着啊！
0: 哎、你快去吧，
2: 啊、
1: 行，我就看看。
0: 给我躲起来啊！躲起来，
1: 你等着。
0: 来了，来了，来了，快躲起来！快！
3: 哎呀，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哎呀呀呀，
0: 大姐吧！
3: 哎呀，顺风，顺风！
0: 哎呦呦，
3: 怎么回事？我不让你扶着人家吗？你怎么不管呢？你啊！
0: 我扶不住啊！我扶不住。
3: 你这个人呢？王啊，水来了。
4: 你能变出来吗？
3: 变。
0: 哎呀，看看多浪漫啊，多浪漫啊！
3: 你跟谁说话呢？
0: 我跟你说话呢。
3: 不是你，就咱仨人，你用这么喊吗？哎呦我的妈，我还以为你大姐来了呢。
0: 没有没有，谁也没来，谁也没来。
3: 好好好，
0: 喝，继续继续，
3: 来拿着喝吧。
4: 行，我怎么拿不住呢？我
3: 哎，拿不住
0: ，拿不住，你喂他呗。
3: 我喂他不合适吧？
0: 怎么不合适呢？他又拿不住，他自己喝的话，撒一身。
3: 啊啊啊！
0: 你喂他，你喂他。
3: 行行行行，
0: 喂
3: 他，好好好好。嗯，怎么样？
4: 好酒。
3: 看，你干什么玩意儿，顺风啊你啊？这大晚上你喊什么玩意儿？你这怎么回事啊？你惊一大的。
0: 是大姐。
3: 哎呦我的妈！你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狂躁呢？你。
0: 破坏了浪漫的画面，继续继续，
3: 你别一惊一乍的。
0: 哎哎，
3: 来来，
4: 我不喝了。
0: 哎，小黄妹妹，别不喝呀。
4: 嗯，
0: 人喝多了酒了就得喝水啊，多喝水啊。大姐夫
3: 啊，
0: 要不然你抱着喂他。
3: 我不能抱。
0: 为什么呀？
3: 我这辈子的拥抱只能留给我媳妇大米粒。
4: 你没抱我
3: 啊？
4: 是你抱的我。
0: 哎呀，
1: 还解释什么呀？
0: 哎
1: 啊，你看我回家怎么？
3: 哎、
1: 你别打，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啊？
3: 哎，你
2: 老公
3: 啊，
0: 哎呀，
2: 你真棒！
3: 不是，等会儿，大米二米，你俩什么时候来的？
2: 我俩早就来了。那钱顺风让我们俩躲在后边看你俩的故事呢。
3: 顺风啊，
0: 哎，大姐夫，
3: 他俩来了，这事儿你都知道啊？
0: 全是我安排的。
3: 顺风啊，
0: 哎，
3: 你这是坑我呀你呀、啊！一年365天，你天天坑我呀你呀、啊！我的妈呀，你这是冒净身出户来坑我呀你这是！
0: 大姐夫啊，天地良心呐、啊，我憋屈啊，借我个肩膀，我憋屈会儿。
3: 哎呀，你
1: 还演呢是吧，钱顺风？
0: 哎，
1: 你憋屈，我看你是照着净身出户在给我作呢，是不是？
0: 媳妇儿、啊，我跟你说实话。黄小黄刚才就是找人倾诉呢。
1: 不是，他怎么不找我倾诉呢？
3: 二米，这个他说的是对的，小黄刚才是跟他倾诉来的，不光跟他倾诉，还跟我倾诉。

0: 就他呀逮谁都跟谁倾诉啊，这是真的。
1: 哥，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
0: 哎，啊，看见没？啊，心里面难受。
2: 是啊，
0: 这就是有过不去的坎儿。就这时候啊，他就希望倾诉，说出来就痛快了。邻里之间这时候不得互相帮个忙吗？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3: 对，
0: 街坊邻居们，你们说对不对？
3: 是，这不，那大姐夫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合理了。那你说这现在黄小黄怎么办呀？
2: 对呀，这么晚了，
0: 我这样吧，咱不能把他一个人落在这儿啊。这样，咱把他呀带咱们家去，
4: 带咱家，
0: 咱四个人啥也别干了，就听他倾诉。他说出来，他就高兴了。哎，
3: 对对，好，这好，
5: 行，
3: 钱师傅，哎，赶紧把他弄家去。
2: 行行行行行，
3: 这好，
2: 小黄妹妹，来来来来，这么的吧，哥背着你啊，哥背着你。
3: 来来来，
4: 哎哎，哎呦我的妈呀，我还真背
3: 不。怎么那么笨？
0: 还能干点啥事儿？来，我来。哎，
5: 你起开，男的都躲开。小黄妹妹，嗯，大姐这后背就是你的，来，哎嘿，怎么样？舒服不？
1: 舒服。
3: 小黄妹妹，你往这儿。
1: 哥，
0: 回家。
1: 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内心
22: 极度伤心委屈，
21: 感觉
22: 像一艘漂泊的小船。
21: 当你遇见我这样的温暖平静大港湾，
22: 靠岸。
23: 不是我像这小猴啊？
24: 是，
23: 孩子不错。
24: 是吗？
23: 相声演员呀。
24: 对，
23: 多棒啊。
24: 没谈不上。
23: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嗯，哎啊，你说过什么相声？哎，
24: 没、啊、
25: 那一刻他眼里只有我，我眼里呀只有沟。
26: 沟是什么呀？
25: 前面有道沟，我着急呀、啊、我说天哪，那你快乐吗？你快乐吗？结果他回头跟我说我很快乐。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

0: 红毯，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喂，你好，
4: 在这儿。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谢谢啊。
5: 树不躲，
4: 没事，
5: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真相见。千古诗篇里的蜀道终于踏至脚下，
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0: 奔赴剑门雄关，邂逅苍劲古柏。
2: 这个是好处啊，树龄是2300多年，哇哇
0: 哦！闯绝壁险路，回望三国烽烟，
3: 姜维和魏军在这里就一场大战。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六战，广元。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 四川，中国地理风貌的百宝箱。这一路我们赴山岳之约，邂逅喀斯特奇峰，远眺贡嘎雪山胜景，
2: 好漂亮！
1: 在质朴山岳中寻找幸福密码，
3: 幸福从大自然中来，
1: 也走进草色苍茫的温柔山原，
4: 我感觉我在画中，
1: 更揭开云雾深处的秘境高原。
5: 这是女王，
1: 我们遇见自然的脾气，
5: 我能特别明显感受到心脏在咚咚咚，
1: 也探寻人间的温度。而今远山之约行至中章，一路向北，寻先民凿石开山的足印，去往川北门户广元。广元，四川的北大门，古人出川入蜀的必经关口，蜀道咽喉。1000多年前，李白留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一叹。如今翠云廊的千年古柏，剑门关的雄关峭壁，昭化古城的市井烟火，共同见证着千年蜀道的沧桑巨变。这一次我们重走蜀道，回望昔日险阻，只为看清一个民族的千年跋涉如何把天堑变为通途。
6: 我觉得最后一站放在这里也特别好，过了剑门关，从此人生无难关，这是美好的祝福。
5: 我曾经拍节目的时候去剑门关的关楼出过镜，就是我觉得当年也是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再往里面走。今天我希望通过这一次我们的节目，我要深度感受蜀道。
7: 真有点恐高，有点害怕，算是一个小挑战吧。今天对于其他的像这种爬楼梯的这种山，简直就是热身吧。
8: 谢菜了你。
7: 谁？
9: 耕耘来未央。
8: 快还我！
10: 胆量我觉得我已经具备了，就是高啊或者是很凶险这种我不太怕，但可能耐力跟体力是我需要面临的挑战。
11: 干什么干？
12: 走！
11: 他也和惹不着，走，喝酒去。
13: 凭着张漂亮脸蛋，过得比谁都张扬。
3: 我现在做的这些，都是希望他将来能幸福。
0: 正式开始之前呢，有一个小小的任务。
3: 好的。
0: 叫做古柏离线。
14: 小队四名成员分别根据古柏局部照片及标签，与古柏名称进行连线。
5: 遇到难题了。
3: 应该根系相连，应该是夫妻的模样，相向而生，龙中对白，直径最大应该是帅大白吧，枝白叶茂送白，应该是宋朝时候种下。
15: 回答完毕。
7: 根系在一起应该是夫妻心连心吧。是夫妻心连心。
3: 直径最大，帅大白。
7: 猜懵了。
3: 刀砍斧削是，哎，方向不对。
5: 这后面这几个有点难哈。帅大白，我猜应该是这个，后面就不确定了。能答对两个就可以了。
7: 你最急，那你就叫阿斗吧。
3: 我练好了。
16: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17: 到了，前面就是翠云廊了。

0: 翠云廊以建州古城为中心，呈人字形分布，在300多里的金牛道上铺展开来。千百年来，当地人修路护林，用心守好这片林海。明代官府更是立下护树规矩，独特的点树交印制度代代相传，一套成熟的古树保护机制就这样一路延续到今天。清代建州知州乔波途经此地，被绵延百里的古柏胜景触动，留下千古名句：两行古柏直和人，300长城10万树，翠云廊苍烟护。翠云廊也由此得名。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边进入了我们古柏核心区。
2: 这一共有301棵古柏。
3: 哦，301棵。
2: 对，哇，
4: 这个确实好粗哦。
3: 这就是宋柏。哦，
4: 最枝繁叶茂的。
1: 我们这一棵就是它的名字叫张惠柏，树龄是达到1800多年。
4: 什么？1800年？
1: 再往前面去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有特殊含义的柏树？
3: 夫妻柏应该是在咱们这儿有的。
1: 夫妻柏呢，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两棵就是夫妻柏。哎呦！
3: 根紧握在地下，
4: 紧紧相连，
3: 叶相触在云里。哦，这就是隆中对柏，
1: 这是阿斗柏。
4: 哦，哇，这棵好直啊，直冲云霄啊，这棵。
1: 这就是剑阁柏。
4: 哇，真的像剑一样哎！
1: 剑阁柏是我们整个翠云廊当中最核心的一棵，它是以剑阁县名字命名的。哇哦！其实剑阁柏它还有一个名称叫松柏长青。哦。百姓认为它是松树和柏树的结合体。
5: 远看一棵松，近看是棵柏。
1: 树高达到27米，它的树龄是2300多年。哇！
3: 2300年。
1: 站了2300年，可能他见过李白，见过杜甫，
3: 一定的，
1: 见过陆游。
3: 对啊，那说不定他在这棵树下乘过凉啊。
1: 你看那果实是不是很特别？
4: 啊！完了，这棵我猜错了。
3: 我还相信，我选对了。这就是帅大柏吧？
1: 帅大柏最粗壮的一棵，最大的一棵。你看它的根部哈，7、8个人才能把它围下来。哇哇哦！
4: 而且它的那个树的纹理生长的那种，就像人的皮肤一样，是有肌理的。
1: 而且这个树它的胸围是达到了7.2米。哇！树龄是2300多年，整个翠云廊最粗壮的一棵。哇哇
4: 哦！你好，树先生，你好。
6: 我觉得它像时间当中的一个长者或者是一个旅客，如果可以去触摸的这个感觉，应该就像触摸了时间。
7: 翠云廊的美不仅在于它的自然风光，更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
1: 接下来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任务。登山小队2-2分组，依次在5大点位挑战蜀道闯关游戏，每轮游戏获胜的队伍可获蜀道通关文牒印章1枚，最终获得印章最多的队伍获胜。获胜的队伍将获得3道地方特色美食。
4: 哇，3道吃多！
1: 刚才我们有一个500年限的活动，你们先认领一下你们的几本。
3: 这有涂改痕迹的是我呢。
4: 完了。
8: 有一种考试的时候对答案好像完了，
4: 请翻过来给老师看一下，你们俩就别互相抄作业了。
8: 来看标准答案。
1: 朱迅老师和黄婷婷两人都答对了。哇
6: 哦，我觉得迅姐应该是冠军，我就垫底了，收个官。
1: 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印章只能盖个一个人。

0: 但是谁盖了这个印章，谁就有优先选择队友的权利。哦，
1: 那盖给那个朱迅老师，让他选，我就想看他选我们三个谁。
2: 那就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吧，好不好？
1: 所以你选我。
3: 你看
2: 因为咱俩都是总台的，各带一队。哎，
1: 也可以，也可以，这个理由特别好。
2: 那我跟这个
3: 耕耘弟弟，
2: 耕耘弟弟，你跟婷婷妹妹，
1: 我都非常好。我们特别，
2: 他背不动的时候，包你还可以帮他背一下。
4: 已经背上了。
1: 我已经，
4: 谢谢
0: 林哥。接下来呢，送给各位老师一个纪念品。
1: 小板、哎、呀，
2: 跟你的衣服太搭了，
4: 谢谢。这是什么？
1: 你这是豆腐，
4: 这儿的豆腐可好吃了，我知道。
1: 柏树呗，
4: 500。哦，
3: 好可爱哦。
1: 那我们
2: 走吧，
1: 继续
3: 走吧，
2: 出发下一关。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1: 哦，这个牛，
4: 这就是木牛牛马，传说当中诸葛亮的夫人造的。
1: 大牛小牛，摸摸牛头，哎，我还是想摸一下。
4: 它就是运
5: 军粮，
4: 军粮啊，运重兵器啊。
5: 它这个能装不少呢。
4: 对。
0: 哦，我看到那个头像了。
4: 传说当中，这是诸葛亮弟子姜维的像。现在是盛夏，所以他的胡须很茂盛。嗯，
5: 下边大胡子。
6: 嗯，最佳合影点位。
1: 我帮你拍一张。
0: 这小桥长得还挺好看。
4: 这就是姜维北伐的图。
2: 诸葛亮北伐了5次，随后他的弟子姜维继承了他的遗志，进行了11次北伐，但最终也没有成功。
4: 走，

0: 壮士。
1: 您好，
0: 欢迎诸位来到剑门关，在下守关人诸葛孔明。
1: 先生好。
0: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我们的挑战环节，两队各派一名队员出战，轮流说出与剑门关相关的地名、历史人物、典故、诗词等关键词，内容不能重复，五秒内答不出或重复即为输。
1: 那我就选耕耘、好不好？
2: 行，我为杰出战。
3: 我们选婷婷
1: 出战。剑门关。
3: 漂亮，我们已经开始了。
2: 姜维。
4: 大剑山。
2: 诸葛亮。
4: 小剑山。
2: 刘备。
4: 张飞。
3: 把我这
2: 行考场。
3: 考场有没有？
4: 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3: 漂亮。
2: 五。破釜沉舟。
3: 破釜沉舟。

0: 点装不来轻松的样子，我好累。
1: 你看，哎呀，你看这个，这就到天庭峡了。哇！
2: 你好，天庭峡，我是猪猪侠。
0: 我好累。
3: 来，包给我吧，我帮你背过。
1: 包给我。
3: 给我，还是我吧，
4: 该我林哥已经背过一段了，给我个表现机会啊！
0: 给我，
3: 一共就俩男丁啊，啊，该我了，
4: 好，
3: 这再过会儿啊，
4: 可以，
3: 走吧，
1: 帅的，
3: 走，
0: 抱在他身上显得好小。
3: 哇，这时候的太阳有点灼热感，嗯，
0: 对，到正午了。
5: 终于到山顶了，
0: 我快累死了，天怎么样？
1: 你还在坚守，
3: 我一点都不累啊，
0: 没有摄像师，
1: 没有摄像师，爬到没有摄像师了。
0: 都不累吗？
3: 一点都不累。
1: 你看他满脸通红，跟喝了一样。哎，我发现你一言不由衷就容易打喷嚏。耕耘还好，他嘴还好，
2: 他也没出汗。
1: 你嘴硬吗？
4: 其实走了有一会儿了。
6: 陡峭崖壁之上，有人健步如飞，有人寸步难行。猿猱道上拼胆量，鸟道之上拼体能。
2: 真的挺垂直的，
0: 是得手脚并用。
6: 登山小队能否扛住蜀道硬核考验？广元站继续出发。
7: 迅姐，哎，你好，大家好，
2: 你好，
7: 欢迎大家来到剑门关景区的豹纹山观景台。后面呢，这里就是剑山绝壁。这个绝壁呢，它的垂直高度在150米到200米左右，绵延百余里，横亘在四川的北部，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所以呢，当时敌人要攻打蜀国的时候，就必须从剑门关这个地方通行。所以我们在《蜀道难》中也提到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哦，来和大家做一个游戏。我来说上一句，大家来抢答下一句。然后首先抢答成功的队伍呢，我将会给大家发布任务卡。
4: 那我不要，谢谢。
3: 还以为抢啊，有奖励呢，结果奖了个任务。
4: 爬到这儿，你好歹给瓶水也成啊，谁要任务卡？
7: 有水吗？拿一瓶。
4: 好，
7: 请听题。嗯，黄鹤之飞，上不得过。
1: 猿猱欲度愁攀援。
7: 迅捷。
1: 猿猱欲度愁攀援。
3: 你看，
0: 要举手吗？还是直接就说了？
7: 我开始说到抢答，抢答。

0: 啊，首先抢答成功的队伍呢？
1: 他们俩很认真的举手。
2: 好的。
1: 好，
0: 那么迅姐，这个地方呢，首先有两条道，一条叫鸟道，一条叫猿猱道，你有优先选择权。
2: 你刚才考的就是猿猱吗？
0: 对。
2: 那就选猿猱道吧。
0: 猿猱道吗？
2: 就是我们面前这条道。
0: 对，
2: 怎么样，你行不行？
1: 我听姐的，我今天是忠诚侍卫，我护送你一路上去。姐今天
3: 真有点恐高，有点害怕。
4: 我学护送谁真不一样。
1: 前台多少
2: 脚？你恐高吗？
3: 我说实话我恐高。
2: 你真的假的？
1: 真恐高。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他这个还挺吓人的。哎，
2: 这个
1: 不，我觉得光爬这个不算什么啊。你们要在那个就是最险的地方，悬崖绝壁，那个就是吹头发化妆。
2: 背书到难，
3: 感觉到应该是卸妆了吧。
0: 现在领了任务卡之后呢，他还有一个小任务，就是大家需要在攀登的途中拍一张大家觉得最显要的照片。待会儿
2: 显
0: 这个评价将会交给路人游客去评价，获奖最多的呢将会获得我们攀援之印的这个印章。
2: 没有什么奖励呢？
0: 印章，
1: 下一张任务卡。出发
0: 出发，
1: 冲，咱俩飞上去，咱们鸟道嘛。啊，
2: 可以，
1: 咱是猿，咱爬上攀上去。鸟道入口，这才到入口。
2: 我趴在这里惊险吗？
1: 也没有那么惊险。或者我们先拍一张，万一后头还不如这个惊险呢。
2: 趴在这里。

0: 有这个心理踏实多了。你要是真的恐高了的话，你就往里看。
1: 放心，我恐高我就闭眼走。好办法。慢慢的开始喽。是。还好吗？
0: 有点感觉，
1: 所以它其实很安全。

0: 哎，我看你没问题，特别好。好的，呼呼呼呼，哈哈。哎！啊！隔壁摄制组说，那边山上有猿。
1: 这么多猿猴呢！猿猴欲度愁攀援嘛，没有猿叫，怎么能叫猿猴呢？要不要释放一下？哦，我觉得可以。对着他，
0: 我不能跟他们打招呼啊！
1: 特别好。上车，我上车。
2: 哎，一点都不好，有安全绳儿，你怕啥呢？你不往下边看不完了吗？嗨，呀呼呼！哎呀，你们真棒！吼！上来呀！你上来呀！哈哈哈哈哈！哎呀，我有的是劲儿。
3: 哇，哎，我跟人看了一眼，下面我是余光撇的。我们要到手脚并用的地方了。哇，怪不得人家说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过去的鸟道，常人几乎不能攀爬，只有采药人可以抓着树梢，藤条通行。
0: 当年把这条道开凿出来的人真的是厉害。

0: 咱们这道已经赢了。
1: 我从这儿看是很悬的，
2: 很悬的。
1: 要不要从这儿拍一张？
0: 从哪儿看都挺悬的。来，我这不，
1: 你是不是要往下看吗？
0: 对，往下看有点吓人。
1: 险峻吗？

0: 哥，我给你拍一张，
1: 好，
0: 这样看，惊险。
2: 我们这组纯粹在拼演技。
3: 到了吗？
4: 啊，我们就到了。
3: 耕耘，嗯，我们快到最窄的地方了。
4: 哦，我以为我们快到了呢。
3: 没有，那还
4: 结果就到最窄的。啊，才走了一半。我叫李大胆，我看看有多窄。多往前走。

这迅捷走得老快了，别往下看，别往下看，别往下看。这人呢，你得时不常的往上看看。

0: 看不着人了。
1: 这整座山都是沉积岩，那你看到这种沉积的时候，真的还是觉得挺神奇的。在它成为山之前，它肯定被史前的大洪水裹挟着堆在这儿，然后它再长成山，哇，先把你打碎，再把你塑造成山。走。哦，真的挺垂直的，
2: 是得手脚并用。惊险吗？看着
1: 还行。这张显得更自然，我们这一组就是一直在找摆拍的环境，
2: 看着不太惊险吗？
1: 对呀。哎，这个地方看上去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点险？
2: 不错，我往前走，我站在这儿，这儿惊险吗？
1: 你这个拍出来其实是很美的，一点都不险，美美的。好吧，我们放弃，我们就让他们赢吧。
2: 李根宇，哎呀，
1: 我雪山都不怕。
3: 君姐，你还好吗？
4: 君姐打招呼呢。
5: 哪儿呢？人呢？江林，林哥，
6: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5: 他听不见吗？走啦。
1: 我要捕捉一下他们的身影。我找到迅姐了，
2: 变橘色。
1: 对，他好明显。后面这个是耕耘。
5: 耕耘，这里拐弯，你慢点。
4: 完了，我在这儿这么转吧。哎呦，完了，我在这儿这么转吧。
5: 你很勇敢呀，你都没有。
4: 我都没有哭。
1: 他们真的像是去攻打山寨的那个。
2: 我们想来旅游的
1: 一群小兵。
5: 这儿可以拍一个。
4: 对，
5: 你是最胖的。不是，你是最胖的。
4: 不行，我不能往那边转，我得往这边转。
5: 哎哎，这个角度好，你往前看。我觉得你可以突破一下自己。

0: 我。哎呀，别抖！这样行吗？你这样行吗？
1: 我不行，这不行，这有点突破我的极限了。
2: 来，你给我们俩拍一个。嗯、
0: 你把脸露出来，你别让这个挡着你的脸。来，你这样。
3: 那是迅姐在拍照是吗？嗯，我看她还这样呢。哇哦，她好厉害。
4: 爬山真的是一件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而且很释放压力。
5: 让我们尽情的放电吧。嗯。

0: 咱还有多少啊？
1: 快了，
2: 快了，快了！
1: 你看，网上基本上已经到了。你先给我拍一张，然后再让摄像大哥给咱俩拍一张。来，我坐在这儿。
0: 啊，你坐在这儿啊？
1: 对。
0: 这真大了。
1: 耕耘，你到我这边来。哎呀！来，你掉不下去的，来，放心。来。你看那个山巅啊，你坐下来就行，坐，坐。
0: 等会儿，
1: 坐，你就这么坐也行。
0: 那我再给我抓个东西，啊。
1: 哎呀！

0: 劝你别这样看我，
1: 就很欣赏的看着你。我觉得你克服了自己。
0: 不是姐，你好，你好像在你家大厅里边溜达。
1: 你往那个山边，
0: 你步子太洒脱了。
1: 你看你往那边，哎，你看，你知道他为什么叫剑门关吗？因为他72座峰就峰峰如剑一般刺向天空，所以他就被称之为剑门关。
2: 确实，它的落差是我目前所处的环境当中落差最大的，算是一个小挑战吧。
0: 我们俩真的像是飞到这儿，飞得真累呀。
3: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是吧？我感觉快到了。
0: 这还有扇门。
1: 舅舅林哥，这挺惊险，我给你拍张照。
2: 太惊险了，在精神状态上很惊险。
3: 是不是到了我们？
4: 一须兮，危乎高哉！
5: 蜀道之难，
4: 蜀道之难，
5: 难于
4: 上青天。
5: 李白都觉得难，
0: 李耕耘也觉得挺难。我天！
1: 马上就到了啊，胜利在望。
0: 哎呀，活了，活了，活了，活了！
2: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6: 那现在我们两组嘉宾啊都成功挑战了原料道和鸟道，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本次最激动人心的环节了，
7: 现场随机邀请三位游客评审投票选出最惊险照片，票数领先的队伍获得攀援之印。
8: 多惊险，
9: 但是原道可能更惊险一点。哎呦，
0: 就喜欢说实话的人。
1: 你看看他的汗，你就知道原道道还是更惊险一点。
10: 这是原道的，
1: 这是原道的，
10: 这是原道要。
9: 有观众，
10: 这个肯定原道的那个。
0: 我们这张就是到时候播出的时候，我这观众投票，我这张显得多。
11: 这啥铁窗泪啊？这是。
2: 强调一遍，这是被囚禁的人猿泰山，不是铁窗泪，好吗？
1: 我投你了，你这太危险了。
2: 好，请投票。
11: 是我。
1: 我们自由行。
2: 2-1险胜。你看这张真的是我今天拍我拍的最满意的一张照片，真的是。
1: 大爱无疆，你真的是。
11: 咱大爷了，咱应该把他们也拍下来。
1: 看不见他们，他们在
11: 绿树里。声音，
2: 声音和光都是相互的。我能看见你，你就能看见我。我看见你，你没看见我，是因为你眼里没有我。
12: 高庙铺上聆听金牛道小故事，
2: 有古道，
12: 斑驳石阶，见证过多少古道往事。
2: 古道的高铁正在旷野中穿行。
12: 昭化古城里评书一开嗓，又有哪些新收获？
13: 衣帽再来，
14: 对，
12: 广元站继续出发。
1: 你看这儿有个关照亭，
0: 承蒙多关照关照吧。
1: 承蒙关照，这里是高庙铺，一看就是老的那个石板条，这条也就是老的金牛道。哎，你看好聪明啊，就是因为有两排树，所以有了这条道，因为古时不完全能有力量全部铺上这样的石板，
0: 对，
1: 有些没有铺上石板的地方第二年就长出草了，然后就看不出来道在哪儿了，所以它必须在两边种上相对整齐划一的古柏。
2: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这是从剑门关去昭化古城的一段路。广元旅游当中他们就提出了很多的古，有古树，有古道，有古邑，有古城啊，我觉得就是串联起了其实四川的一段回忆吧。
12: 刚说完古驿站，咱们就到了五粮液的补给站。
1: 擦擦汗，
15: 这个
1: 这个真特别好用，现在是我那个包里常备，
2: 感受一下。
1: 感冒的时候擦那个敏感的鼻头啊什么的，不痛。
2: 我以为擦感冒好了。他们俩不说话，他们俩吭哧吭哧。
1: 这个李子真的挺好吃的，
2: 这李子真的好吃。我的对面有两只仓鼠，

0: 走。
1: 终点就在眼前了，加油！
0: 冲顶！
1: 加油！哎呀，
2: 哎呀！
1: 冲冲冲！加油！
3: 板桥林哥，
1: 加油！接快跑去！
3: 板桥！哎呀！
4: 恭喜大家挑战成功，给大家发奖牌，
3: 谢谢！
1: 谢谢！哇，你看这儿的视野，天哪！你看远处那个高铁相会，新蜀道的高铁正在旷野中穿行，
0: 真的是哇！哎，
4: 放眼望去，山水尽收眼底，雄关犹在，古道留存，
5: 视野真棒。
1: 这也是登山的意义，突然间就可以
0: 开阔起来。嗯。
1: 世界变得好开阔，
6: 我们终于爬到天雄关喽！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4: 我们到昭化古城了。
3: 临清
7: 现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当年《三国演义》当中张飞和马超大战三百回合这个战场，曾经他们这两位就是在咱们这块单挑的。
8: 这里有很多三国当中的名场面。
7: 对，咱们这一块的话呢，三国古遗迹保存的非常多。
4: 这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它不光是景区，它还有居民。
1: 感觉这古城很安静，宁静祥和。
8: 它是一个充满历史和自然魅力的地方。
9: 走在街道上，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的交融。
7: 其实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道就是金牛蜀道的一部分，前方就是可以北上长安，就是我们的出川入蜀道必经之路。这块的话是月楼，平时的演出地。
10: 海将军，家住何方？姓甚名谁？报上名来，我马超之枪下不杀无名之鼠辈。我是何人？你这个听好了，我就是山。

0: 三日月无双，两员副将，一个照面，一个来回，一个照面，一个来回，这么一杀，杀到红日歇嘴，玉兔东升，去了归零。
1: 好，
2: 好。
0: 这个龙门阵摆了哈，对不对？咱也得考考各位啊。家门之印打卡规则，两队以抢答形式作答，题目涵盖翠云郎、古柏历史、剑门关战事、金牛道典故、蜀道诗词等蜀道相关知识，率先答对五题的队伍获胜，获蜀道通关文牒印章。第一个问题，翠云郎的古柏主要是人工栽植的还是非自然生长的？哎，厉害厉害厉害，人工栽植的，因为我们历朝历代都有古植养护。第二题，唐玄宗安史之乱后避如蜀地，走的是金牛道吗？
1: 是。哇哦，
3: 是。
1: 牛。
0: 金牛道是连接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的唯一通道吗？
1: 不是。
2: 错误。哎呀妈呀，
0: 您是不是专门学过的？
1: 没有没有，我抽过题。
0: 好，翠云郎古柏的种植传统从秦代开始，历代均有补植养护吗？
1: 有。
0: 哎，对，这个算大家一起来了，好吧？姜维曾率军驻守剑阁，以30,000兵力。
1: 对。13万。
2: 3万对13。
0: 啊，对对对对对。下一题啊。
1: 正确，正确。
0: 来，下一题，剑门关自建成以来从未被正面攻克过，
1: 对，
0: 对不对？
1: 我尝尝。
4: 开饭喽！
5: 哇哦，
6: 你们吃着，我给你们调个酒好不好？
5: 好嘞。
6: 就是我们五粮液的一件清新，它度数不高，就29度，口感是特别柔顺的。其实它有3种喝法，第一种就是纯饮，可以冰镇之后直接就倒上一杯，入口非常的柔和，也特别的干净。第二种就是加冰，冰块能带出它的凉香和花果香，层次就更加丰富了。第三种就是调饮，我今天给大家调一杯远山淡紫和山野粉黛。
5: 好嘞，
6: 清爽，很清爽解乏，特别适合走完山路的我们。
5: 嗯，
6: 来吧，先放冰块，在这里面倒上30毫升的一定清新，29度。干杯吧，辛苦啦，
5: 辛苦啦，辛苦啦。我们现在在昭化古城，接下来呢将会有我们4个人每个人往里面填
6: 4个字儿。我在昭化古城品着粉黛，哦，
2: 听着评书，
0: 爬着原道，
6: 克服恐高。
5: 哇，好棒啊。刘杰鼓励，必然成功，
2: 有歌陪伴，
7: 必然胆战，
5: 上血压药。我们今天其实在古城里面最后讲解的那个妹妹当时提了一个从成都出发，是吧？她说是7天到广元，有便捷的高铁，也有4通8达的空中航线，从成都东站出发到剑门关站下车1小时26分钟。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发展吧，蜀道不再难，蜀道让我们可以快快相见。
6: 我们今天真的是好幸运，生在这个时代，它就是一片祥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如果说通了什么，叫通了一个心字吧，无论是口味也好，商贸也好啊，文学也好，包括科技也好，我觉得其实是让人的心通了。
2: 我之前爬山比较少，不太喜欢出汗的感觉，但今天反而我们爬山过程中那个汗流透了之后，然后在山顶吹着那个风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很通透，有从繁忙的工作中跟生活中脱离出来的这种感觉。 我很喜欢这种在大自然里的感觉，可能这个节目之后我会爱。

0: 上爬山这个运动，会经常去别的山里走走看看，很解压，很舒服。
1: 蜀山欢迎你。
0: 好的。
2: 其实我自己平时也在户外会去爬一些山啊，徒步什么的。其实每一次在爬任何一座山的途中，都会要有无数个想要放弃的念头，都会告诉自己，为什么要出发？为什么要来这里受罪？在家里躺着吹空调、看手机不好吗？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当你登顶以后，你过两天还是会回味那个感觉。就像姐说的一样，因为你不走到最后，你也不知道你有无限的可能。
3: 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你真走一趟这个蜀山啊，会发现这个难字四川人从来就没有怕过。从古栈道到今天的登山路，越险越攀越难咱越上。其实做酒也是一样的道理，五粮液的酿酒师傅蒸馏取酒的时候啊，严格的掐头去尾，只留下中间那一段风味均衡的原酒。100斤原酒只能选出20斤基酒，靠的就是这份优中选优的取舍，才能酿出那一口醇厚的饱满。
4: 我能放个音乐吗？
5: 好，
4: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6: 辛苦

其实一件事儿接一个事儿，一个坎儿接一个坎儿，一个难接一个难，一个无常接一个无常，但是没关系，你终将翻过一座座山，走过你自己的渐进关。

0: 而行，向美而生，致敬向上的你。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肺丸。
5: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6: 请导演组给我第一期到最后一期，我减肥了。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觉得之前能够这么去亲近自然，去到山里徒步，大家去跑步，去骑自行车，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稀有的一种体验。谢谢迅姐带着我感受大自然，希望还有机会能够继续大家一起感受祖国的大好山水。
7: 就是你路过的每一棵树，你吹过的每一阵风，你走过的每一段路，它必然在治愈你，在抚慰你的心。因为我们以前真的是跑得太快了，这个节目真的是让我慢下来，向内去审视一个平静的自己。所以这个节目让我更坚定了，我会走进自然，敬畏自然，回馈自然，诚心的希望大家也走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我们下一季再见。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哎，来了。
1: 你看我怎么逗雪晴啊。哦，不好意思，这边有人了。哦，不好意思，这边有人了。
2: 哎，行了，哎，别走了，
3: 真走了。
0: 你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好，行嘞。来吧。
3: 我现在就是靠晚上那顿饭那口气撑着
1: 的。我也是，我就等那老菜馆。
3: 他们说了好几天了，说好吃的都不得了。
1: 那老房子，那老菜馆一旦要不好吃，我就会暴怒。
3: 掀桌子，你暴怒会怎么样？睡觉。
1: 暴怒我就会不说话。
3: 你跟 Lisa 吵架的时候，就是你絮叨的时候，她睡着了，有这种情况吗？
1: 我说的语言都很生动，不会让人有。
2: 肯定有，因为
3: 他肯定是絮叨的。
1: 肯定是叭叭叭叭叭叭叭。
3: 对，
1: 你能别吸了吗？在后面滋了哇的，滋了哇的的。他是不是？我觉得你后面是不是有个什么玩具在那？是不是春节那个叫什么水母跳舞的那个？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7: 来，我考考你们，一会儿如果出现一个森林防火的警示标志，看你们能不能认出来是啥意思。小撒，森林防火最重要的三个大要点。
8: 第一，严禁火种进山。
7: 对，
8: 火种就火源必须得控制住。第二，严禁从事未经批准的明火作业。第三，建立观测点，
7: 火情侦查。
8: 哎，一旦发现有冒烟的地方，那么赶紧报警。火警电话是多少？
7: 火警电话和森林火警电话不一样吗？
9: 不一样吗？
8: 森林火警不太一样。
9: 森林，
8: 但你打119应该也行。我三大要点答对了吗？
7: 没有三大要点，我瞎问的。
8: 你瞎编问题来考你严肃吗？啊？
7: 我就想考考
8: 你。
7: 你
8: 严肃吗？万一有五点，你说啊，三大要点。
7: 首先，森林消防的电话你就没说对。
8: 嗯，
7: 森林消防的电话是12119，全国统一的。
8: 全国统一12119，但是我说的是打119也行。
7: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蒙了几点，是蒙对了。
10: 我这三点是瞎编的，但其实要注意的事多着呢，要还用蒙吗？
7: 开辟防火的那个隔离带，这个很重要，在森林里。
8: 请问竹林和普通的乔木灌木的树林相比，它的防火一个特性是什么？竹子它本身含的水分就高，
9: 嗯，这不好着，对吧？
8: 但是你看什么季节。
9: 哦，那它跟别的区别是什么？防火上
8: 什么时候有信号啊？
6: 竹林火灾具有飞火频发、立体蔓延快、扑救风险极高的特殊性，需针对性防控。
7: 我们现在去一个地方，
9: 何处？
7: 鉴于你们对于森林消防安全的知识如此匮乏，所以我们去接受一个培训。
9: 好，
7: 好好学习。
9: 行，上课是不？
7: 对，作为消防大使，我觉得是时候让你们也学一学。
9: 行。
8: 它这一片山林啊，真的还挺原始的。好多那种参天大树，我估计树龄都得真得上百年了。而且它这个原始森林，就是你看一个地方原不原始，你走半天没有人家，
9: 嗯，
8: 这是真的比较原始的森林。
9: 这里面能有野兽吗？
8: 有，刚才那个吴哥说他这
9: 有狼，
8: 见过狼，见过野猪，见过麂子，
9: 麂子，
8: 小鹿，
7: 哦。你想想他每天就在这山路上走，
8: 对，他今天可开心了，
7: 有人陪他了，
8: 副驾上有个人。
7: 哦，这开始可能是这么说的吧，
9: 后来说这副驾上怎么有个人呢。
8: 后来他意思是说，哎，这副驾上不该有人的。但是吴哥他真是听他讲这些事儿啊，
9: 嗯，
8: 你会莫名的感动。我有一段坐在车上，我眼泪哗哗的，因为我问路边哪个房子，他都知道。
9: 哦，
8: 这个户搬到城里去了。
9: 嗯，
8: 哦，这个户老人不在了。
9: 嗯，
8: 前两年走了。
9: 嗯，
11: 都咱们就是走了，
8: 人走了。
11: 都，那边去了，还有房子就干掉了。
8: 他说，因为我每天就在这条路上转，这所有的每一村每一户。家里有几个人，多大年纪，甚至身体有什么病，我都知道，因为我给他们带药。
11: 那个城里面多少人一直在生，在这个城里面生活的，我那脑袋里面想一下就基本出来了。
8: 然后突然就跟我说，哎呀，说你说我这几十年，有时候走着走着，这路边的一个房子就突然就空了，说老人一走，孩子又在外面，这房子以前还路过的时候停一下踩一脚，现在不用停了。
7: 哎呦，
8: 哇，突然我这说的我眼泪都，
7: 你这么一说我都，
8: 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人生啊要想开一点。说这个我见过太多悲欢离合。
7: 你知道那个理发师，我昨天在车上跟他聊，我说那你肯定每个月都去很多养老院，是不是去了以后特别高兴，就是跟老人们很熟了，能打成一片。他说我去剪完头发我就走，就不跟他们有太多的接触，说我怕跟他们产生感情。他说因为他曾经有过那种经历，就是跟老人特别亲近，然后可能下一次去就没有了这个老人。他就去两三次确认这个老人没有再出现，他心里就有答案了。所以从那以后他就不敢跟这些老人有过多的接触，怕自己会因为这些老人牵扯太多的感情然后难过。所以他每次就是剪完了就剪完了就走。
12: 因为你讲太多话，讲话越多那感情就越多嘛。有些时候你付出的感情少一点，那么以后的感情就不会。
13: 你会刻意的克制自己和老人们建立感情。
12: 对，我就跟任何人都是。

0: 有的时候又不敢投入太多的感情，但是确实你说30多年你不投入感情也成家人了。
1: 到了，您好，
2: 小邵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蜜蜂森林消防大队。
0: 姐姐，哎呀，哎，姐姐，哎呀
3: ，Hello 姐，
4: 我先到了，我是今天的助教老师。哦呦，这个题待会你们每个人都要做的题。
0: 我们知道到这儿来了，我们特地上网下载了一套森林防火知识试题及答案。哎，看一眼这个。搞不好真是可能他们
5: 有可能
0: 他们会不会直接用现成的这个题目，
5: 那也太现成了吧。
3: 一模一样的题，
0: 就是刚才网上
3: 那
0: 套，就是那套。
6: 真的吗？
3: 就是你在网上找那套。
0: 就我在网上找那套。哎呀，
2: 今天非常荣幸在这里给大家讲解这个森林火灾的知识科普。
0: 谢谢。
2: 宜丰县有着87.2万亩的毛竹林，所以森林消防对宜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哇，那么我们准备了一个这个小测试，给大家。
0: 就是你先不讲，我们先做，
2: 我先不讲，
0: 看看我们的基础。
2: 你们自己先做。
4: 好。
7: 单选题。
0: 那个老花镜。
5: 老花镜。
0: 谁有老花镜？那我怎么做呀？我看不见。
7: 有没有老花镜？我给你念，我给你念。森林火灾是指 A 林区所有明火。
0: 你给我念答案吧。哎，姐姐，小尼是全国消防宣传形象大使。哦，
7: 这卸任了。
0: 这一套题他要是做不好，他就丢大人了。
4: 哦，他肯定会啊，肯定
0: 懂的了。
4: 我听说你是才子，他是才女，那你们应该也。
5: 我们不行，不行，不行！
0: 我是裁纸刀，裁纸，我可以把纸给你裁了。
7: 居然有一道有个考点是我刚在车上跟他们聊过的，
5: 压中一道题，
7: 我压中了一道题，我的天，我太牛了，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压中题。
0: 如果全对怎么办？
2: 全对的话，
7: 你就受聘为新一届的
2: 森林防火
7: 消防大使，我就卸任了，我就交给你了。
0: 啊，我天哪，我

0: 哇，它好多专业词，什么地表火、树冠火，这个东西都挺专业的。
1: 地下火是咩啊？
2: 等一下会有讲解。地下火，
3: 点火自救就是
2: 自行理解。
4: 点，哎呀，
5: 影响林火行为，
6: 按规范点火自救吗？
7: 迎风突围，
6: 哎呀，这都什么呀？
0: 哎呦，他这题里面真的。
6: 这个选什么？
3: 哎，六，你是怎么答的？
0: 不是，他这题啊，我现在仔细审题啊，他好多题里有坑。而且它很多题目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
7: 我这题都是搁这卷子上现学的。
0: 对，
2: 考试尽量不要交头接耳。
6: 好的，好的，老师。
0: 我们这不叫交头接耳，我们叫公然的
7: 公然作弊。
0: 交头接耳那是，我们是大声交流。
2: 反光有点强啊，最近。
3: 我那我调暗点。
2: 不可以观看别人的，偷看别人的试卷啊！
0: 冷老师不用那么客气，
2: 尽量自己作答，保持考场距离啊！
0: 不会的问我问哥啊，哥诲人不倦。
6: 白天火势更容易向山下蔓延吗？
0: 对，雪清啊，有一个窍诀窍就是像什么一听上去极不负责任的这种，绝对是错的。可以不玩了吗？
8: 可以不打？
0: 可以退学吗？我们这算开卷吧？
2: 不算开卷，闭卷。
7: 老师，老有人说话，你不学，别人还学呢。
2: 不要打扰别人，这个进行答题。
9: 你说到第几题了？
0: 我现在做到第三题，因为我卡在第三题，这个第三题的坑挖得很大。
3: 赵老师，一旦有人影响我们考场秩序，你可以堵他的嘴。
0: 姐姐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
9: 我虽然不能做，但我可以警告你要
0: 小撒。姐姐顶多就是待会儿现了原形，吓死你的。
9: 小撒，
3: 笑你呢，
0: 姐姐。
9: 好好做题。

0: 敬您一杯雄黄酒。
1: 你不要欺负姐姐，我跟你说，马上把你压到雷峰塔，
0: 把我压到雷峰塔。姐姐现在不租那儿了，腾出来了，
1: 专门吃你这种土拨鼠的。
2: 我们要剩下时间不多喽，
0: 我们还剩几分钟？
2: 三分钟。
3: 先，哎呀，撒老师你好。哎，你刚刚说到您的老花镜，现在
4: 给你换大字了，
3: 改一份大字。
0: 不，别改了，我都已经坐到这儿了。我等到我从这一期开始。嗯，
3: 对，可以的。
0: 还有填空题啊？啊。
1: 还有作文题呢，
3: 进度有点慢。
5: 比一般的中小学生都慢。
6: 到点了吗，老师？
3: 还有
6: 三分钟，好漫长。
3: 还有一分钟。
5: 人情给你一分钟，快答完了哈，我看你差不多了。
6: 快答完了，会的都答了。
3: 时间快到了，最后三十秒。
5: 哇，好紧张了哈，大家赶快了。写了名字了哈，
6: 啊，写名，
5: 小你也好了哈。
3: 好，时间到，考试时间到。
1: 你还写呢？嗯
6: 嗯。交卷了，交卷了。嗯。
5: 都答完了哈。
0: 对，谢谢。哎，
5: 没有写名哦。
1: 真有点我们班主任的感觉。你干嘛写我名字呀？
0: 上学的时候，反正觉得考得不行了，我都不写别人的名字。
3: 那接下来请我们赵老师批改试卷打分。
5: 好，我们一起看吧，你比较快。
3: 好的。
5: 对了哈，一题，这个呢？
3: 对的。
1: 哦，赵老师是自己答卷自己判卷，
0: 赵老师知道正确答案。
5: 没有，我没有，这是小撒的。哎，
7: 姐姐您坐呀。哎呀，
5: 没事。
7: 您这改卷子，您坐，快坐，快坐。
8: 你的批完了，
7: 姐姐坐。
8: 你的已经改完了。
0: 我的已经改完了。
8: 你的已经改完了。
0: 您随便。
5: 改了大半了，
0: 您目前改到现在，姐姐谁错的最多？
5: 嗯，都差不多，
1: 错的都差不多。
0: 满分是多少分？是100分吗？有超过60了吗？我们仨超过60的有三分之一吗？
5: 目前是有的。
1: 我能想及格的人应该一定是我吧？
5: 三个都及格了
8: 啊！三个都及格了，
5: 就两个刚刚及格。
8: 那肯定是他俩，我答得很好。
1: 好紧张啊，就感觉好像真的回到了学校。
5: 刚刚说刚刚及格的，及格加一分。
0: 61。
8: 61啊，
5: 有两位。
8: 两位61啊？
0: 那肯定互相抄的。
8: 你俩抄一模一样的题啊？
0: 互相抄的，
8: 我可抄不着，
0: 连分都一样啊？
5: 有没有抄题？哎
8: 呀，
1: 我们俩都61
8: 过的一样。
5: 对，但是那么巧，
1: 我真没抄，你不信看回放。
8: 而且你俩都写的尼格买题，
5: 都是你。我们唯一的女士雪前接近80。
8: 79分。
0: 哎呀，我的妈呀！
8: 两位，以后不敢考61的人玩，我
1: 差那么多吗？我要验卷。
0: 我们哪些题错的这么？
9: 我讲讲吧。
0: 哦，这哎，
1: 我前几道题都对了呀。
0: 我第一页全是对的。
1: 我也是啊。
3: 我们随堂小知识已经做完了，我们来到第二部分，了解森林火灾的主要特性。那么我们了解森林火灾，就要知道什么是森林火灾。是指失去人为控制，在林地内自由蔓延扩展，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一种林火行为。那么第一题我们的答案也就是选 B， 失去控制。第一，重点失去控制。
0: 对，
3: 我们森林火灾按照燃烧部位分为地表火、树冠火跟地下火。树冠火也是我们最难以扑灭的，
1: 所以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那种就是很明显的这种各大
3: 树冠
1: 山林火灾都是树冠火。
3: 我们正常的森林灭火器具也是很难达到扑灭效果，
0: 所以它就经常要从空中，
3: 对，空那我们所谓的机降灭火，就我们直升机吊水叫那个吊水桶，
1: 那也很难
3: 很难，那个成本会比较高。那么我们现在国家最提倡的就是以水灭火，也就是我们的森林消防水泵，等一下我会带大家

0: 大家参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地下火，这个我们可能很少听说。地下火是指在地层的腐殖层、泥炭层中暗蓝，然后地面只能看到烟雾，但看不到明火。所以关于地下火，说法正确的是答案选 B， 它会在地面蔓延，燃烧枯枝落叶，又是草本植物。
1: 我到目前为止全对，
2: 我也是，
1: 是吧？
3: 那你那61咋得的呀？
0: 第八题有关于地下火的描述，正确的是 C， 地下火多燃烧腐殖层、泥炭层，隐蔽性极强。
1: 到这儿都还是很幸福的，
2: 后面就开始错了。
1: 对，后面一题，
0: 森林火灾的分类按照受害森林面积和伤亡人数分为四个等级：一般森林火灾、较大森林火灾、重大森林火灾、特大重大森林火灾。
2: 所以第一个多选题应该是 A B C D 是吧？
0: 对的，
1: 对，
0: 全选 A B C D。
2: 那老师那个多选的第二题呢，能够对人体严重伤害的几种火灾物质
3: ABCD
2: 都有
0: ABCD 都有
2: 呀、yeah， 那我第三题我们俩都是选的 AC， 结果正确答案是 BD
3: ABCD
0: 第三题嘛
2: ABCD
3: 我所有多选题都选 ABCD
2: 都是 ABCD 啊，
1: 第二题 ABCD 我答对了。哎呀，
3: 除了第四题我都选的 ABCD。
2: 那自救的方式是也是 ABCD，
0: 自救方式也是 ABCD。
2: 退入安全区按规范点火自救是怎么操作的？
3: 为什么要点火自救？
0: 对于我们森林消防员来说，在火场碰到这个森林火灾被包围的情况下，火向自己涌来，那么这个时候又没有明确的安全区，也没有明确的这个砂石裸露地带，也没有水源，这个时候我又突围不出去，万不得已我们
3: 先把自己周围
0: 自身的点火器在自身周围把可燃物
1: 烧出一个隔离带，
0: 烧出一个安全区隔离带。
1: 但森林火灾的速度往往非常快，蔓延的非常快。
0: 对，
1: 那等你想把自己周边的东西烧干净，也得要时间呀、啊。
0: 所以就要选择地方，我们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哦，
2: 那这个按规范迎风突围呢？
0: 这个也是万不得已。迎风突围就是我们火来了之后，火往脸上吹，我往火里跑。
2: 啊？往火里跑，
0: 往火里跑，因为森林火灾它
1: 会追着你，你如果顺着风，
3: 它那边烧完了，
0: 对，它已经把后面的东西烧干净了，它的火线永远都只有那么长。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火线较短、火势较弱的地方进行突围，冲越火线，哦，
2: 这真的是一个陷阱，谁会选 D？ 大部分人都不会，你选的 A B C D 啊？你咋那么会考试呢？
3: 我太会考试了。
2: 你太会考试了，你。
3: 我一点也不理解。
2: 你怎么会想到迎风突围？
3: 迎风突围，因为迎风突围，你跑不过风吗？
1: 因为我想到了迎风突围，但是我觉得迎风突围有一种
2: 冒险，
1: 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它有个按规范。
0: 这些都是万不得已的情况，
1: 是吧？它有个按规范迎风突围。
2: 好，那填空题第一题。是
0: 发生森林火灾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是扑灭火线。那么明火扑灭之后，我们第二步就是要熄灭清理。
2: 哦，清理
0: 是把隐藏在燃烧的灰下面的火源给吹出来，
2: 看看有没有复燃的。
0: 对，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熄灭清理完之后，就是看守火线。
2: 报警电话写对了吗？
4: 没有，
0: 好像都写对了。
4: 对啊，
0: 这个好像大家都没有踩坑，
2: 因为我们来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一片竹林。然后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平常打电话，我在救援119，那森林消防他们说也是119，我就有点不信。我查了一下，森林消防全国统一是12119。
0: 对的，它是两条线。
2: 我当时真的应该默默地查，悄悄地记，我这个人就太傻。
1: 知道大家怎么记这个12119好记呢？因为我们说森林火灾啊，一般老说是山火，
0: 对，山火，
1: 你就记住1+2=3，山火，就是三可以分成一和二，12119，
0: 很好，这个学习到了，
1: 要不然小朋友就 对，这样他们就记得牢一点。
0: 就剩这个简答题了，如果让你策划森林防火宣传，你想用怎样的方式让大家更主动重视森林防火？
3: 做动画片。我有梦想，主要是因为《熊出没》也是森林里的事儿啊、
4: 也是，
3: 咱们也是这个，
4: 大家也可以
2: 很容易接受嘛。
3: 对，
4: 小朋友看一看也懂。
3: 对啊，因为看点动画片嘛，注意防火，从小娃娃抓起啊。
1: 超越葫芦娃，
2: 我写的是用 AI 模拟的方式，模拟一场森林火灾。

0: 重现一场森林大火是怎么从一个小小微不足道的火源引发，然后变成一个造成巨大财产损失的火情的，从而让我们重视这个诱因，到逐渐的地表火，到树冠火，我把这全写进去了。
1: 你这个是经典的文科生答题方式，把前面选择题的所有选项都抄到那个主观题上。
0: 对，
2: 我这道题答的是最有高度的。
0: 你写的啥？我看
3: 小撒可以。
2: 我是说要建立起普通人对森林火灾的防范意识，因为大家觉得自己离森林远，我不住在林区，我在北京，森林火灾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他的意思就是你怎么建立起普通人森林消防的意识？哎，
2: 带大家去看看被烧过的林子，你去看看当年大兴安岭那些村庄。
0: 这个作文题我写了另外一个答案，就是是不是可以让民众适度的参与森林消防的救援行动，有这个可能吗？
4: 不推荐。对于我们队伍来说，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我们碰到过这种很痛心的情况。
0: 但是会有很多人特别自告奋勇愿意去参与，对吧？嗯，
4: 参加森林火灾灭火只有我们的专业队、半专业队以及乡镇这个办那个扑火人员，这些人参加，
0: 接受。
2: 而且平时都是要有相应的，比如
4: 常识
2: 的培训、
4: 常识培训以及器械操作培训、
2: 操作培训，
4: 对的，都会有。
0: 你说我们哥俩真的是，怎么答题都还能拿对，完全一模一样、
2: 啊，61-61，
3: 同分，
0: 太不可思议了。
2: 这就是命呢、啊，
0: 我就不该跟差生坐一块儿，
2: 这就是命、啊。
0: 我的同桌就把我害了。
4: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就到这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牢记森林火警电话12119，森林消防在您身边。谢谢大家。
1: 谢谢冷老师。
0: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哎呀，好险呢、啊，差点就不及格。
2: 我本来想用我的不及格唤醒大家对这个东西的重视，结果我没能做到。
4: 现在我带大家体验一下所讲的这个2号工具灭火拖把，还有森林消防水泵以及风力灭火器。
1: 好，
4: 大家请跟我来。
0: 迎风突围，那想想也挺吓人的，但是那个时候要保命，
1: 没办法了。而且迎风突围甚至已经是算是有选择的一个方式。
0: 对，
5: 准备好了。
4: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
0: 考试
1: 啊。哦，
0: 这里，这刚才那是笔试。
4: 对，风力灭火器，模拟地表火。
2: 哦，它是要吹那个燃烧物。
4: 对。
0: 能吹得动砖头，
4: 吹得动砖，比较轻松，比较轻松。现在这个是电动水枪，作为森林火灾来讲的话，山里不一定有水源，电动水枪的话，
2: 它是提高用水效率，
4: 对，它可以提高用水效率。
0: 它的水在哪儿呢？
4: 它的水在背上，
2: 它那个包是个水，
4: 对，
2: 背水的包，
0: 水，但是高压来，
4: 对的，
2: 电动驱动高压，而且它精准，它有方向。
4: 哦，现在这个是我们的油锯，
0: 油锯，
4: 对，这个我们一般用来清理隔离带或者开路用的。
2: 快让开！
4: 这个
2: 他们还要回到哦，
0: 时间
2: 我拍，
0: 1分10秒，哇
2: 哦，厉害！
0: 我们不会是要体验这个吧？
2: 那肯定啊，我们是一人体验一项，
1: 还是一个人体验一个流程？三项啊，
4: 前两项由我们嘉宾参加，
2: 好，
4: 因为第三项的话它是油锯，
2: 那个有危险，
4: 所以我第三项由我们森林灭火队员来完成，我们一个接力赛，然后最终我们有计时，
3: 有没有说限时有？多少时间内完成？
4: 正常来说，我们1分30以外是没有分的。那我们普遍的成绩可能是40到50秒。
1: 五十秒，
2: 就两项、
4: 三项，
2: 连那个锯那个木头，
4: 对，锯木头可能就是
0: 50秒，
4: 五十秒可能以内。哎呀，
2: 来吧，咱们试试。
4: 我先教一下大家使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款是我们背负式的风力灭火器，那么它的作用是扑打中度、弱度的地表火以及清理火线。
0: 它相当于是把这个火推走，是不是？
4: 对，把这个可燃物吹到已经烧完火烧基地内，然后达到灭火目的。
0: 行，那我们来吧。
2: 不是你开关在哪儿？你
0: 开关就在手上吗？
2: 谁说的？
0: 这个很简单。
4: 这个开关是启动绳，我们只需要拉动它就可以发烧，然后放手。那么这个是关，这个是油门，就这三个简单的。
2: 就出风的话就捏油门，
4: 捏油门就好了。
0: 明白。
3: 哎，我想看看那个重量是。
4: 可能就个10斤吧，
1: 挺重了。我
0: 很重吗？
3: 挺重的。
1: 我想试试这有多重。

0: 背身上的话，
1: 这有点重啊。
2: 这一般是把它发动了以后再背，
0: 对，发动之后背在身上。哦，
3: 背上以后咋发动啊？
2: 背上以后你的战友可以给你发动，
0: 战友可以发，但是要乐极的情况下才能发。
1: 我现在给你发动，
2: 这个
3: 我
1: 是你的战友，我发动了啊！
3: 别对人吹啊，
0: 下蹲一点，下蹲一点，
1: 没事，
0: okay, 方便了。哎，
2: 把你吹到墙外去。
3: 哎，这个他在地面好弄，
0: 他要，因为他要有那个瞬间的那个力气。
3: 看着啊，啊，推过线，推过线。
2: 力量好大呀，
3: 赔砖头，哇，赔我砖头。
1: 哇，裂了！
2: 哦，这其实挺累的，就这几下。
0: 长时间使用的话，这边肩膀会比较疲劳。
2: 对对，
0: 因为它的力气是，
3: 所以你需要两个手端着，你一个手肯定不。哎，他已经停了，
2: 西北，能把人吹走吗？
0: 这倒不至于，人还是比较重的。
2: 他可以。好，下一个。
0: 我们
3: 去看看水枪
0: 啊。好，
4: 每一个都不简单，都很重。
5: 把这个扔一边吧，这个碎的别到时候对。
0: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项是我们的电动水枪，它的操作可能比那个更加方便。
3: 这个是用电的，
0: 对，操作只有一个按钮，就一个按钮，摁一下开，摁一下关。
3: 哦，我以为操作在这个水枪上。
0: 没有，那个是老式的那个背负式的手动水枪，也就是我们这个没电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
3: 可以用那个像打水枪一样，用水压也行。
0: 在现场万一没电了，那么万不得已就使用
3: 这个力量，
0: 这个水，这个水摁的话，
3: 我先不用电。
2: 哦，那这个力量也挺大，
3: 这也挺大的。这个装满了多少升？
0: 40，
3: 40升，
1: 40升，
3: 10升水
1: 是
3: 40公斤，
1: 哇，80斤，
3: 80斤水，
1: 80斤啊！
0: 它的目的是灌满之后把这个乒乓球，
3: 只要乒乓球浮起来就行，
0: 对，击落，
3: 哦，击落，
0: 乒乓球击落，
4: 让它浮起来再击它，
0: 对，
2: 这挺难的，对你得特别准，你从上面一点，对。
0: 一下就找到诀窍了。
2: 对。
1: 哦，可以。
0: 把关在这儿。
4: 可以哦。
5: 但这个关键是背这个难。
1: 姐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我们可以帮你扶着，你背两个在身上的话就好一些。
0: 这个水量加的不多。
4: 哦，可以啊。
0: 可以。
1: 小心。
0: 小心点。
1: 好。但是
3: 你要是觉得重就告诉我，
6: 千万别那个受伤。
3: 行吗？
1: 我给你开开了，姐。
2: 水漫金山了。

0: 山越甜嘞。
1: 我觉得水漫乒乓球。
0: 你应该先来一个动作。
1: 我叫水漫乒乓球。
2: 你来了，乒乓球出来了。好，
1: 耶！关掉，不容易吧？自己
3: 不容易，这是
1: 开关了。开关了，刘、嗯。
0: 关了。
3: OK。
4: 下一个，油锯的话就由我们森林消防员来完成。
5: 这个让他们弄吧，因为那个锯不好把自己给弄伤了。嗯，我们是接力是吧？
0: 一个人搞前两项，然后呢？
5: 然后消防战士帮你完成第三项。哦。三项完了以后，看你的时长。
0: 谁的时间最
5: 快？然后最后我们四个人都完成，看谁时间短。
0: 谁来？
3: 我先来。
4: 我讲一下要求：推砖头的时候，我们的脚不能踩过这条线，
5: 就是火线。
4: 对，如果踩线推砖，扣五秒。
5: 明白。
4: 第二项一样的，不能踩白线。
5: 明白。
4: 机长为接力哈，回来也是一样的。
0: 好。
4: 第三项由我们森林灭火队员来完成。
3: 我准备开始了，
5: 踩线来，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一把成啊！
4: 加油！
1: 哎呀，来，
5: 一把成！哎呀，好，背上，哎呀，不要慌忙，哎，这个就现在就是火场，火。
4: 可以，可以，我的妈！啊！
5: 可以，他这背后还是有份的。
0: 好，啊，
5: 关机，
4: 熄火，熄火，好，未熄火，扣五秒啊。啊，
5: 没事，继续干。哎呀，哎。

0: 按钮。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哥，对不起。
0: 消防队员现在叫冷老师，很冷。
2: 你别把水用完了。
0: 他弄完好，他弄完我们就没那么重了。
2: 好了好了，
3: 呀，打他！
0: 出来了，出来打他！
1: 弄完了呢？
3: 放下放下，机长
0: 放下
3: 机长，
0: 关机，机长。
1: 哎，雪清不错不错。
0: 准备好啊，他再回来给你击掌，他很快。
2: 小心小心。
1: 你们要打掉啊？
0: 都很规范，熄火，套上保护套。
4: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要计时的哦。
2: 好了，
3: 1分32秒，
0: 还可以。
3: 不，他刚刚还要加5秒，1分37。
0: 第一次接触的，
3: 很可以了，很可以了。
1: 这有点沉，我差点撅过去了，我感觉
0: 是吧？
3: 蹲得太低了，
1: 蹲得太低了，我差点撅过去。
0: 一站起来，他往后带，
3: 没有掌握他的方法。
1: 对对对，
0: 来吧，小妮，
2: 该我了吗？
0: 对，
1: 加油！
3: 不要紧张，加油！
0: 这有啥紧张？你还没见着火呢，你就紧张？
1: 加油！加油

0: 没放回到框里，收到点上，我刚没讲，没放回到方框里扣5秒。这个也挺难，没水了，我水了，我的水了，我点了。难不难呢？不难不难，姐，其实它就是沉，不难。哎，打人一身，关键人，关了关了关了。哎哎，其实就难在那个重量上。哎，没放回，没放回方框。我以为我放回去了。你看，全都是规范。我们锯木头的要求也是木片左右不超过1公分。哦，哇，想你跑得快哦。1分34，
1: 这个要扣5秒吧？
0: 刚刚没讲的话扣吗？
2: 没讲也得扣，
1: 没讲那我怎么会知道要放回框里呢？
3: 因为你习惯找我茬，
1: 人家这是规范操作，必须放回到指定位。
0: 我现在给你放回来，
1: 你回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下。哦，给你蓄点水呢，我们水了。别弄满，谁让你把半桶满水？
2: 加满，
1: 弄满了80斤。
2: 加满，加满，加满。
1: 给我来2瓶矿泉水，灌进去就行。
2: 加满，给他加满。
0: 大哥要拼了，
1: 真是谁呀？这给我加满的干什么呀？
0: 哎呀，没加满，加满了，这扛不回来了都。来吧，
2: 加油，
0: 3、2、1，加油，加油！哇，我发现你整这个好厉害，尚老师，有多年那个拖拉机经验，感觉。
1: 快，
0: 这个好厉害。
1: 这个非常快，你专注我。谁搞的？这没满没满，弄那么沉。
0: 那边，左边，对，在左边。
1: 电源在哪儿？有了，有了。你们动什么手脚了呀？我这个墙怎么了？怎么你？
4: 你这我，等不见乒乓球呢？哎，关键时刻不行就得用手动了，
0: 对，是吧？这样子。啊，来了，乒乓球来了。
1: 哎呀妈！哎呀！
2: 关！
1: 摸还摸不到。这电源按了它不关呀！你看，
0: 我给你关吧。
1: 啊，
0: 来了，关了。
2: 这个东西你们设备的问题。你还？小心！
0: 看来这个消防员比较喜欢我。小三子，跑快点，跑快点。
2: 跑过头了，1分58，
0: 可以可以。
2: 刚才你这设备出点问题，
1: 设备有问题。
2: 对，这个水枪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是电瓶，它是电线。

0: 不是，刚才这种情况是因为背包里的水量不足，还是电池不够了？
1: 你们是单间的话，它的出水口
0: 水压堵住了，
1: 它的出水口在右边。
0: 我们想省时间，
2: 对，反而不行，
0: 背一个袋就行。
1: 对，
0: 其实你必须规范，把两个袋都背上。
2: 对，
0: 它水平了，水出水就畅了，
1: 水快。哎，
3: 是不是还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1: 对，下一项的话，我准备的是水泵接力。
3: 我们接力需要几个人？
1: 接力的话需要三位嘉宾。
3: OK， 那我们三个来。
2: 我们仨。
0: 是电动的泵还是油泵？
1: 油泵。
3: 我们去看看。
2: 去看一眼。
0: 一般油泵那都是，
1: 但是它是比较小巧的，因为针对森林火灾的话，它
0: 都是要便携。
1: 对，都是要便携。
0: 便携性要强。
1: 路程遥远，所以它跟那个城市消防的消防水泵是完全不一样的。消防水泵作为我们森林火灾溺水灭火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嗯。
0: 从池塘里，从就近的水源地，
1: 对，
0: 把水吸进来。
1: 对的。
0: 蹦出去，它要有力量。
3: 他说食堂里是饿了吗？
0: 食堂里水满了，
3: 就有水，有水体，我们可以利用它。
1: 因为我们山上面一般是不存在大量的水源的。
3: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作为我们野外模拟我们这个临时水源点，由这个发动机、吸水管，还有油箱三个部分组成。
0: 这个也算在里边。
1: 对，这个也算在，但是我们不让你们操作这个水泵。
3: 明白。
1: 对，我们等下消防队员会操作这个水泵，你们只需要背筐就好了。
0: 哇，这两个
4: 要做什么？
0: 这两个就很沉了。
2: 背筐不用不用，咱搞这个。
1: 三位嘉宾只需要
0: 传递
1: 背上这个背筐，
3: 然后
1: 连接这个发动机往前跑，注射水带。三个人分为一筐、二筐跟三筐，
0: 都是两根了。
1: 不是，都是两根，有一根的。
2: 哎呦我的妈，这太重了！
1: 这根是一根的，这个应该是。
2: 不好意思了，两位哥哥。
3: 这个，
2: 我来这一根的了啊。
1: 那么这个水筐里面有两根水带，一根水带30米。嗯。它的组成是有一边活头，这个叫活头，我们可以拉扯出来的。这个是作为连接我们后面的队员的，连接我们的水带。那么这个固定头
0: 是连接泵的。
1: 不，固定头是抓在自己手里。连接前面那个人的。
3: 明白了。
0: 我们三个人相当于有一个人要跑最远，
1: 对，
0: 要跑90米，
1: 最远的应该是150米。
0: 你这两根是
1: 一，
0: 它是五根。你如果要背一根管，你就得跑到最远。
2: 两根管有多远？哎，两根管跑多远啊？
1: 一个跑60，一个跑90。
0: 一个跑六十，
2: 我来这60的，这我能背。
3: 我跑远的那个，
0: 我膝盖，我跑远，
1: 对，
0: 我膝盖背重的我不行，
2: 但我背重
0: 速度可以。
2: 背重的。
1: 这个要求还有一个。最后一筐的人员，他需要连接这个水箱头，就用我们的固定连接卡扣，在150米，我们设置了一个靶标，水来了之后击倒靶标，
0: 击倒靶标。
1: 对，
0: 赵老师，
2: 你要
0: 给您一个艰巨任务，
5: 击靶，我接上。
0: 您负责在150米的地方等着我，等我们把管子都接好了，您把这个水枪扣在这个。上面
5: ，OK，
0: 然后把那个
2: 那我第一棒就接这个泵，对不对？
1: 对。现在我们有请这个四位消防员给嘉宾演示一下。
3: 辛苦了，兄弟们，
0: 他们就当训练了，每演示一遍就当训练一次。
2: 要上去啊！
1: 这个队员的目的是把它击倒之后，发令这边停火，然后撤收，
0: 他要看
1: 撤收水管。
0: 我们建议这样，我们仨跟着那消防队员跑一趟。
3: 行。
6: 三、二、一，开始。
2: 好，我的妈呀！
3: 走了，这么快？我都没有看到他们怎么接的。并排跑，
2: 完事儿了，完事儿了。
0: 我背那个轻的吧，我跑最远。
3: 知道吗 ？OK， 明白了。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结束了，我们需要把这个水带收回去，收到我们的背筐里面。
3: 收。哇，
1: 可以仔细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段的收水，因为它下坡出水速度快，排水排得干净。有水压的时候它很难，它拧不开的。
0: 它不管收吗？它只管拧开先。
1: 不，
0: 放水。
1: 它收两根。
0: 每个人拿了多少根就收回多少根。这个太专业了，看他们那个收那个袋子就好，就相当于叠进去，这个最累。
3: 我是中间，是不是？
0: 你中间，
2: 因为我跑得慢，你俩肯定能跟得上。
0: 对。然后小妮也跑得慢，我也能跟上。小妮跑步不行，
2: 挺难的。
3: 我现在最怕的是那个接，在那个跑动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接？
2: 咱别太也不能慢慢接，接
0: 就是
1: 这个水没有排干净的情况下就是这样，
0: 它就会鼓起来，
2: 增加剧。

0: 这什么？这谁？这谁？机器人吗？这玉鹤还会翻跟头，
1: 这是跟着我们的摄影是吗？他会跟着我们跑吗？你们现在摄像都懒成这样了，跑都不愿意跟着我们跑。来了，都靠机器人了。你小心把你踩到啊！
2: 我这个回去其实挺费劲的，这个绝对是个艰巨的挑战。来吧，而且咱们就看了一次。这也是两根对吧？
3: 你能帮我一把吗？
4: 这个一根，小老师，
2: 这个是活的还是死的？
1: 瞧一下，
2: 明白了。
1: 我不知道这是实的。
2: 哎呀妈呀，这也太重了！
1: 我
2: 要拎着的对吧？
1: 这是活的，这是死的。
2: 你一定要记得把你左手递给我，这个，你的固定头递给我。
5: 知道了吗？
6: 知道了。
2: 三、二、一，开始，就跑了。没事，差不多在拐弯的地方啊。可以找人了，可以找接头了，找接头了。
6: 给我，
2: 可以。
1: 往前跑，往前跑。
2: 收场了吗？
6: 哎，
2: 等您跟上我。
6: 好了好了，
2: 跟上我。 给我，来了来了，加油！这里，加油！接上接上，哇，接上接上，
6: 走，
2: 来，姐姐走，
6: 哎，怎么开呢？
2: 来了啊，水。
6: 过来了，过来了，好，五，
1: 小心把你踩到。对，三、二、水来，有点重量哦，有点重量哦。耶！
6: 来，我们要往回收了。我，
1: 水下去很痛的哈。
2: 现在可以踩，现在可以踩。
6: 它水出来吗？
1: 它水出来，
6: 可以收。
2: 哇，走，
6: 前着头往回折，对，往回折。
1: 往回折，加油加油！耶！哇，水下去很痛的，这怎么打的呀？往哪边拧啊？哦，可以。啊啊啊！
6: 我可以这样回来吗？
1: 行行行。

0: 也太沉了吧！呀，这得咋收？这咋收啊？
1: 放下筐，
2: 这是终点是吧？
1: 对，然后就对折就好了，卷就好了。

0: 我还没喘完气呢哈，
1: 刚才最后那个冲那个坡，
0: 对呀，
1: 那个还有点累，有点眼睛发黑，
0: 很棒，
1: 这个我还得背回去啊。

0: 你的包呢？可以帮放下来，可以帮队友，帮队友
1: 放下来，因为这是
0: 快船的项目。
1: 往里放，
0: 有水的话非常的重，非常非常的重。
1: 你先放，
0: 等一下，等一下，
1: 不要急。

0: 背不动，你背不动，这里面有水。
1: OK， 背也得背啊。
0: 你不信，咱俩要不拎着，抬着，
1: 帮我抬一下。
0: 走，
1: 我跟
0: 走走走走走。
1: 别！
0: 你不行。
1: 有什么不行？

0: 个离终点近重一点就重一点了，背过去啊，咱背到终点。
1: 好，好，我来，我来。
2: 再会，再
1: 会。哎，
0: 最后一个。
1: 哎，老。
2: 啊，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3: 一看时间，啊，
4: 很厉害。
3: One year later，
1: 这太神了，
2: 5分08秒，很厉害了。可以，
5: 5分钟，
2: 哎，
5: 不错哦，
2: 很不错。
5: 你们平常呢？
2: 我们平常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距离会到360米的中长，然后差不多是这个成绩。哦，
0: 其实我们刚才接管子一直到喷水，
2: 对，
0: 跟战士们差距不是那么大，最大的差距是在撤管子。
2: 对
3: 对，
0: 那个。
2: 所以这个项目最累的就是撤收。
3: 你想到不容易，但是你真正实操，你发现
0: 实操的时候不是这种风平浪静的。
3: 对呀、啊，
0: 实操的时候
3: 那是真正的实操，实战那是实战、
0: 啊，烟雾缭绕。
3: 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在最危险的时候，完成所有的步骤，
0: 你还不能慌。
3: 对，
0: 每一个手对准哪一个。
3: 刚才雅芝姐咔的一下就扛到肩头，太帅了，你知道吗？
5: 没有，小夏也帮我啊。
3: 天哪！
5: 嗯，你女士感觉怎么样？
6: 其实去的时候还可以，
3: 回来
6: 那个水不好排。
3: 你是拖回来的对吧？
6: 对，
3: 有水的状态下他能这么拖回来？
6: 拖回来的，但是排不出去了。
0: 应该在原地排，揪着终点往回拽，他就排出去。
3: 他会往回流，
2: 对，他已经冲了水，你要想办法。
6: 可以拿脚踩吗？
2: 正常来
0: 说，脚踩效率并不高，因为你得踩一个来回。
2: 正常我们刚刚水管抓住中间，然后先对折，
0: 对
2: 折之后。
0: 抖
2: 一下，
0: 像那个健身房里抖那个绳一样，
2: 健身绳一样。然后抖完之后，我们可以这样绕八字。我们边绕边往前面走，因为我们八字是高的嘛，那么手掌低处流
0: 就水就往低处就出去，
2: 就排稍微顺利很多。
3: 像我们的森林消防战士致敬，
2: 有方法。
3: 你们辛苦了，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5: 辛苦。
0: 守护森林的平安，
3: 怎么样去更好的宣传推广？
2: 对，
3: 其实我觉得不用去火场，也不用做什么 AI， 就到我们这个消防基地。来听听课，来跟着战士们参与训练，你就知道这个工作有多辛苦。嗯，
2: 今天我想说的是呢，带大家参加的这些项目仅仅是森林消防中训练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项目是大家没有参加的。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的宣传森林消防知识以及森林预防。
0: 我们也希望今天训练的所有这些永远都用不上。
3: 对，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6: 谢谢龙老师，
3: 谢谢龙老师，
2: 谢谢大家都辛苦了，
3: 谢谢。哪怕就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消防训练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青少年有机会有合理安排可以去体验一下，可能大家就会心中对于这个森林消防安全意识会更加的强化吧。
7: 我觉得训练什么这些都还好说，其实最不容易的是他得时时刻刻绷着那根弦，
5: 面对这么一个危险的环境里面，保护森林，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我也非常敬佩他们。
8: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辛苦了，
0: 平安第一，
3: 谢谢。
5: 哇，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不知道明天你们休不休息啊？如果你们休息，请大家一起参加。时光宴，太累了。上坡的时候，因为那是干的，你没觉得；然后你下坡的时候，你控水也没觉得。但是再跑两下，我的天，太重了，就根本跑不动，太可怕了。
5: 所以他们的训练啊什么的，体能很重要哈。
0: 他们训练那是因为关键时刻，他们也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因为他们是要冲到第一线的人。所以这些消防战士平时训练是绝不会打折扣的。
3: 那消防口号其实也是说给大众的，预防为主，只要你预防，
6: 咱们预防就让他们少出警。

0: 我的天哪，这个牛排看起来太好吃了。
1: 老板，老娘巨虎呢？哎、
2: 导演说现在可以选晚上的菜。
3: 都有什么菜呀，小尼哥？
2: 鲜虾花甲、啤酒鸭、
4: 石锅鸡、香辣鸭头、火爆鸭肠、梅菜烧鸡脚。
2: 老娘巨虎，
1: 豆腐吧，他应该是。
3: 哦，老娘豆腐。
2: 老娘豆腐。
3: 太好笑了。
1: 谢谢姐姐。
3: 你不吃虾？
1: 我吃，我吃。哦，您加什么我吃什么。您加这个纸巾我都吃。

0: 你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不真实？
1: 为什么呢？
0: 就是白娘子坐在我们身边一块儿吃饭，还帮我们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夹菜。真是，我就觉得简直是像梦幻一样。
1: 有些梦也是真，真也是梦哦。
2: 你觉得你在《新白娘子传奇》里能演哪个角色？
0: 就是考中状元的那个。现实多少家长羡慕你们呀？就是后来许仙和白娘子成为中国所有家长的模板，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也不用怎么管，最后等他长大突然中状元回来了。
3: 是林娘。
1: 不用跟功课
0: 啊！哇，这个牛排好棒啊，做的！
2: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牛排。
0: 哦，对，姐姐吃不了这个辣的。
1: 我闻到辣了，已经觉得很香，但是吃就不行。

0: 上菜了。
1: 哟，哎呦，这个厨娘，
2: 两模呀，
0: 这不就没意思了吗？秒认出来，雅芝姐好。
3: 你好。
0: 不是，我想隐藏款一下，没想到一下被戳穿了。
1: 不是，那本来是隐藏款，然后刚刚雪清说这椅子留给谁的呀？
0: 哦，那道具组老师的事儿了。
1: 对。
4: 我觉得节目组很照顾我啊，落地第一件事情我问咱都有什么流程啊，他说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流程，也不用特意去准备内容，今天晚上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品尝一下我们江西当地的美食，所以我的胃、我的心、我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0: 那我得把工作完成，这是剁椒粉皮，这个叫酸菜小笋。
2: 谢谢，
0: 特色，
1: 欢迎心月。
5: 快来快来，
0: 雅芝姐好。
6: 你好
0: 我的童年女神，
6: 没有客气了，
7: 我们一直的女神啊。
0: 是，
1: 你要不要再进来一遍？
0: 不行，再进来一遍，我怕菜被你们抢光了。
1: 这个环节我们要补一下嘉宾反应镜头。
2: 好，
1: 好，我们现在假设新月进来了，
7: 不用新月进来，你就镜头给我们就完了。
1: 一、二、三，哎呀，新月，天哪，哇，新月，你
7: 我们怎么什么时候来的
1: ？Surprise。
7: 我们昨天
1: 不知道，我都不知道。
0: 他们这个节目是这么浮夸的节目。
1: 雪清，快反应，一二三，走。哇
3: 哇，你怎么来了？哇，
0: 你为什么往天上看我？
6: 你有这么高？
0: 我像有三米高一样。你
1: 往天上看，
7: 叼着威亚进来。
1: 快吃快吃快吃！
7: 摆这谁呀？摆这谁呀？
1: 新月从新疆过来。
0: 我为了和你们见面，我早上5点钟从拍摄的地方
2: 昭苏，
0: 然后坐车到伊宁，哎呀，然后7点多坐飞机，然后到西安转机，又等了2个小时。那倒是谢了的。
1: 转到哪儿？
0: 转到南昌啊，然后又坐1个半小时的车，来到咱们这儿。
1: 新月辛苦了。
0: 但是用这顿饭来迎接我，简直我太开心了。
1: 对。嗯。姐姐，那个牛排太好吃了呀！
7: 谢谢你们家菜做的真好吃，真好吃。
1: 你这笑的有点假。啊！
7: 姐，你再回来，我再笑一下。
1: 哇，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太好吃了吧！
7: 留给姐姐，你吃点辣。
6: 大家吃。
8: 姐，我吃一口可以吗？
6: 可以，当然可以。
7: 老娘豆，
1: 这才是老娘豆腐。
7: 我帮您先尝一个。
6: 好。
7: 我看看它辣不辣。
6: 辣吗？
7: 可以吃。
1: 这个好好哦，
6: 过的味道挺好，这个老娘豆腐。
1: 姐姐也喜欢这个老娘豆腐，
8: 不辣吗？
6: 我的极限有点辣。
7: 这个粉皮我都没想到这么辣，
2: 粉皮不辣呀。
7: 我觉得粉皮特辣，那个豆腐不辣。
2: 粉皮特辣。
1: 你俩的味觉系统能对齐颗粒度吗？
9: 来了来了，
6: 谢谢
1: 老板娘吗？
10: 不喝穷。然
1: 后你这个餐厅叫老房子是吧？
9: 是的。
1: 为啥叫老房子？
9: 历史悠久。
1: 你们这是属于江西菜对吧？
9: 对的，
7: 绝对的干菜。
1: 怎么那么好吃啊？
9: 太好吃了。
1: 对啊，
7: 你们今天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外地来的，所以没敢太放辣的？如果按照正常做，是不是会比这个要更辣？
9: 稍微有点辣，那边江西人比较喜欢吃辣。嗯，像这些菜哈，我们就会放红色的辣椒比较多一点，就是小米椒。
0: 你给
9: 动吗？这个辣
7: 椒可以，
0: 可以，可以。
7: 今天这个
0: 下饭哦，
9: 那就我们很高兴了。
7: 家常菜非常棒，
9: 我们是一家人做。
0: 那厨师也是家里人啊？
9: 对啊，我自己爱人呢。
7: 你老公是主厨？
9: 是的。哎呦喂，
1: 明天我们要请大家吃个饭，给我们送一点秘方，回头跟你聊一下。实在不行，你就带着大厨。
9: 这边你慢慢吃，我到厨房去看一下。
1: 好，谢谢，辛苦了，谢谢。
6: 谢谢。
9: 慢慢吃哈。嗯。

0: 但是要请全村人吃饭。
1: 嗯，嚯，几个村的人？
0: 那是啥日子？
1: 森林的平安夜，还有消防队员来，大宴席。嗯，
0: 想给雅芝姐盛点那个素面。雅芝姐，你控制饮食吗？
2: 也不，
0: 也不用，就碳水啥的都能吃。嗯，
2: 除了辣。
3: 雅芝姐她不控制饮食，因为她的饮食本来也不多。
2: 因为我分开很多餐吃。哦。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
3: 今天是一天没吃饭，平常是每天吃好几餐是吧？
2: 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四餐吧。
3: 每餐都不要吃太多。
2: 因为你吃得很密嘛，所以你就不会吃得太
1: 多。姐姐是在告诉你明天该怎么安排。
3: 还是你听出了弦外之音。
2: 工作日就特别了。
1: 那您平时拍戏的时候也不可能那么准点的吃饭。
3: 拍戏最长时间一次拍多久？
2: 我刚开始出来那次是最长的，那时就没有差不多没有收工时间。因为我们演员只有一个嘛，但分组导演大概有三个四个一起在拍。你拍完外景呢，你就接着进棚里边拍棚里边的戏。拍完棚里边大概到三四点钟吧，收棚。
1: 凌晨。
2: 然后接着外景了，差不多在等你了，你只能哇
3: 连轴转
1: 要拍日出的戏了。
3: 哦，这个节奏也是
2: 那时候是最长的时间，
3: 咬牙挺过来了那个阶段啊。
2: 因为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你不是觉得自己什么特别幸福。
1: 现在的年轻演员也很打拼，你像雪晴他们。
3: 雪晴现在拍了几部戏了？
4: 忘了很多。
3: 你还记得第一次拍戏是什么吗？
4: 万里平安。
3: 第一镜你记得吗？你拍的时候会不自在吗？上来就叫威亚，
4: 而且是头朝下掉的。哥，你咋来了呢？所以一点不会紧张，因为你全都在，你的生理是有那个自然反应的。
1: 导演是有意图的，让你第一镜就让你用最正常的身体的反应去迎接他，你就放松了。
3: 我们开门大吉都是两点开始录像，
2: 是半夜吗？
3: 不是，下午两点开始工作。
1: 我录过的最晚的一个节目，录到凌晨四点，还带观众的。最后观众早晨出去都是这样，结束了以后观众站起来。
3: 你那节目不光观众疲劳，那竹子也很疲惫。竹子估计也是放了一天。
1: 好竹子，
4: 什么竹子？
3: 你没看过他有一个特别出圈的名场面吗？
5: 好竹子。
1: 那演员掉下来了，给我吓着了。
2: 很高吗？
1: 我当场冲上去，还好他会摔。他掉下来那一瞬间，他在空中调整身体姿态，就没让自己腰着地或者脑袋着地。
3: 就像我前两天也是在空中调整姿态。
4: 你干嘛了？在空中
0: 做什么了？
1: 你们自己回去看吧。第一期我们在泰国。
4: 泰国？那哪？
1: 你吃完饭以后，大娘怎么样？这那个
3: 老娘豆腐吃的。
1: 我们在崇礼泰舞。
4: 滑雪呀、啊？这不是骑马。
0: 吃饭是三四天吧？
1: 服务员，把你配料表拿来，你们这菜里放什么了？
4: 滑那有草呢。不是，
1: 知道他摔得有多重吗？嗯，就是张家口地震那个局。那仪器测到了一个轻微的震动在山区。
3: 我跟他时间长了以后，我就有那个自我防护机制了。我的身体在他绊我之前就先自己
1: 摔了。他很想摔自己。
0: 你去年是不是也有个摔倒的名场面？
3: 就是
1: 那时候我们俩摔跤
3: 嘛，
1: 在草原上，
0: 一跟他在一起就受伤，
3: 就出事儿。所以我每次录节目，我妈一听是这个节目，我妈就疯了。
6: 挑战，
1: 你不要乱来。
3: 不是，他当着我爸妈的面他都会袭击我。我妈就说，我在这儿你都敢这么打我儿子，我不在你得怎么欺负他。雅芝姐，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欺负你儿子，你怎么办？
2: 可能像你妈一样咯。
4: 不要乱来。
2: 挺好玩。
1: 阿姨也没事儿，您放心，我这一季非常克制。你看今天我还帮他收那个水龙带什么的，一路帮他，要不然他自己现在还在那儿、
3: 我还帮你做题呢。
4: 你俩还互相帮做题呀、怪不得61俩人
2: 同分。
1: 我也是信了他，因为他说他是形象大使，我以为他很厉害。
0: 雅芝姐，以你的判断，他们俩的关系是真好还是？
2: 挺好啊，两个。
0: 他们俩总吵架。
2: 不是，没有吵架。
0: 刚开始我以为他们是演吵架。后来我总怀疑是不是真的关系。
1: 相信自己的第一眼的判断。明天那期剧本吵架剧本给我。
3: 好像还没写好呢。
1: 咱俩的词儿，
3: 说那个冲突点有点不自然，不像草原上摔跤的那个那么丝滑。
1: 他们是想要肢体上的冲突是吗？
3: 还是要得有一些伤害，得有一些伤害。
2: 这些都好像很下饭呢，哈。
0: 这个不下饭，这是他家特色。
3: 他们已经完全对我们免疫了。
0: 但我这眼睛就没有离开过雅芝姐，我想好好看一下。
3: 我们看了一天了，我们还没看够呢。
0: 我小的时候四五岁，我们那时候家里邻居小孩都一块看电视，就抱个小板凳就看《新白娘子传奇》。嗯，
2: 谢谢。
3: 哎，那个动作您能给我？
4: 啊，对呀、啊，
3: 我老学不会。
1: 那个动作是当时导演组定的，还是您自己想的？
2: 都是我们自己想的。
1: 啊、自己想的。熊
2: 猫火力。重要的话，你就想想那些复杂的一些动作吧。嗯，看那个观音嘛，观音那些都借鉴一下。
3: 我的天哪，那简直就是无法形容的火爆，就是几代人
1: 万人空巷。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啊，娱乐不多，大家下了班就盼着晚上回去，一家人坐在那儿看看电视。嗯，它还不像今天手机，我今天没看上，我明天还可以。
2: 对，
1: 那时候你如果晚上没赶上，
2: 错过就错过，
1: 这一集你就别人谈你就不知道了。
3: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为什么会有万人空巷，就是那个时候，
3: 对，
1: 一家人
3: 渴望，
1: 他也是一个交流情感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嗯，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集哪个段落？
2: 我想还是入塔那一场吧，比较容易去体会的就是夫妻分离啊，母子分离啊。
3: 那个大家把法海恨的，
2: 他成功了。看他就成功了。
1: 关键那个电视剧的音乐也是火的呀。
3: 对对，
2: 因为上口哈，优美的音乐。哎呀哎呦，
3: 哎呀哎呦。其实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用电视剧的方式把中国文化大众化，
1: 而且西湖一下子火成啥样，
3: 真的。而且你们当时就真的在杭州拍的吗？
2: 有，我们在西湖边有拍过。
6: 外面的风景好漂亮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西湖的美景是举世闻名的。
1: 从那会儿开始到现在，就西湖就断桥就在，哎，就没冷清过。
3: 就在那之前，其实您已经拍过不少戏了，对吧？
2: 对，
1: 冯程程是在《白娘子》之前
2: 的，
1: 那个就已经红、哇，龙班咚咚咚。冯程程那个《上海滩》是火成什么样？那跟《白娘子》《新白娘子传奇》完全是
3: 分量是一样的，不同的戏路。
1: 因为他塑造了太多成功的角色，
3: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8岁，每天晚上冬天冷的呀，一家人就挤在被窝里。跟着爸妈一块儿，然后就看那个《上海滩》。我8岁的时候，1984年，应该是那个时候的作品，《上海滩》。
2: 对。
3: 对，而且我比较感动的是，雅芝姐现在还是很忙碌的状态哈。我现在都已经想退休了，喝喝咖啡啊，周游世界，我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您就不想停下来。
2: 对啊，我觉得我工作上面就挺开心的，比如说我认识你们，新合作过没有合作过，也觉得挺聊得来啊。
3: 工作虽然会很累很辛苦，是不是对于现在的您来说，它其实是一种
2: 我享受
3: 这个过程。
2: 对对对，
1: 你想象中退休以后会拥有更多自由的时间。
3: 对，
1: 但对于姐姐来讲，现在她可能觉得最自由的状态是在工作里的状态。
2: 嗯，就是你自己怎么看法吗？有认识新朋友，也听听你们两个在
1: 聊天，
2: 闹着玩。
1: 对，闹着玩。
2: 对啊，这不是说我可以平常生活可以预见到的吗？这些都是挺好玩的事情，很开心。
3: 去新的地方，认识新的人，做一些新的体验。如果白娘子一直都是那个样子，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惩恶扬善、高能量，我们就觉得自己还是很青春的。嗯，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地方。
2: 大家的青春哈、
3: 哦。对。
7: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来。

0: 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4: 吃完我们要玩游戏啊。
5: 吃刷碗吗？
4: 你在家是这样吗？
6: 他在家跟孩子玩游戏，输了刷碗。
4: 你们家有碗吗？
6: 有。
4: 我在你们家没见过碗。
6: 因为你来就不用给你碗啊。
4: 我在他们家连筷子都没见过。
6: 因为我们家对待客人是区分的，就是贵客来了
7: 都是外卖，
6: 会用碗啊，用
7: 碗。我们
4: 家都是外卖。
5: 我们家也是。
4: 客人去家里吃饭也点外卖。
8: 首先我们家不邀请人来吃饭，来家要是吃饭就是外卖。
4: 不是，我也会点外卖，但我觉得你自己吃外卖没事儿，朋友来家里即便点外卖也把外要把外卖
8: 装盘里，那不还得洗吗？
4: 不装盘的话，那家里吃饭有什么意义呢？干嘛干脆去外面吃饭得了。
5: 那你朋友圈里发的手抓饭全是外卖点的？
4: 那不是，我是说如果点外卖我也要装盘，更何况我朋友聚会
6: 他喜欢装，他喜欢装装盘。
4: 雅芝姐，你为什么要说嗯？他说我装，
6: 他喜欢装。
9: 哦，这样子。
10: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5: 那我给你们出个脑筋急转弯吧。
4: 行，好，可以。
5: 打一成语，四个字，哈哈哈哈刀，哈哈
8: 哈。多年前的这个。
5: 是吗？
10: 哦，您知道了。
5: 雅芝姐知道吗？
10: 不知道。
6: 我也不知道。
5: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哈哈哈刀，哈哈哈。
6: 哈哈哈刀，哈哈哈哈。
4: 跟刚才不一样了。
8: 一样的，
5: 一样啊，
8: 不能。
5: 你看，
8: 没想到啊，
5: 他没有过时。
8: 没想到这个脑筋急转弯在今年还有效果啊！
4: 你要看你问的是谁，像我们这两个，
6: 真不知道啊，
4: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吗？
4: 雅芝姐很好奇啊，
10: 对呀，
7: 成语，
6: 是个成语，
8: 成语
5: 是个成语，
6: 笑，
5: 对，
6: 口
11: ，no，
6: 笑，里藏刀。
5: 啊！哇哦！再给你出一个，
6: 给我们这个年龄争个口气，你还不赶紧？
10: 来，我给你。
5: 再给你一个，
10: 他不给你。
4: 可以啊，
10: 可以。
5: 那接着问你一个，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10: 这我也知道。
4: 一只鸡什么什么鸡？麻鸡，叫麻鸡。
7: 不是，
4: 叫麻鸡。
5: 叫麻鸡啊！
6: 耶！
5: 可以呀。
6: 不错不错，脚麻鸡
4: 就是脚麻鸡是吗？
5: 再给你出一个，什么动物不能洗澡？
10: 什么动物不能洗澡来着？
5: 太好，遇到你的盲点。
10: 什么？我也看过这个题，
4: 肯定是个谐音梗。
6: 对，
5: 也是打一成语。
10: 我想想，
4: 不湿，
10: 不能湿，因为它不能湿。
4: 不湿，
5: 不可湿。
4: 鸡。鸡不能洗澡，因为鸡不可湿。啊，
10: 挺好玩的，脑洞大开了。
6: A、B、C 三个人干了坏事，但是只把 A 和 B 抓起来了，为什么？
5: 为什么？
10: 我知道。
5: 为什么？为什么？
10: 我们的摄影师每个都在想，每个都在想。
5: 什么呢？
8: 因为没关 C 啦。
10: 没关系啊，
6: 你们没关 C 了，
10: 很愉快听你们两个。
4: 来吧，我们用百岁山碰个杯吧。
7: 太熟了，耶！
10: 马上中秋了，中秋快乐。
4: 这趟路下来，然后吃饱了饭，然后喝一口百岁山，这种感觉太爽了，因为你喝到的不是普通的水，是从这个山间的缝隙里，从岩石的裂缝里面流淌下来的水。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对不对？比如说有
6: 天硅酸，
4: 对，
6: 钙钾镁，
4: 对，你看看，
5: 百岁山就是江西宜春的，嗯，
6: 它这是一个取水点，还有广东也有。
4: 我们之前去过惠州的那个水厂，
5: 广东的，
4: 对，就是在山水之间，你很难想象那是个工厂，嗯，非常漂亮，
5: 是吗？
4: 然后那里面还有以萨哥的形象盖的厂房，
8: 那得啥样啊？
4: 五只大。
5: 不真大
4: 海龟，其实
6: 有时候出招啊，杀伤力都很弱，就是

0: 你来个强的嘛？
1: 你装盘的还不够强吗？你那一招就把你干趴下来了。
0: 我们商量一下明天的那个
2: 啊，明天干嘛？
1: 直接请到这儿来吃不就完了吗？包间够不？全村人坐得下。
0: 反正我找了两个人，有节目，然后看看你们有什么节目可以表演表演。
3: 我能切菜。
0: 聊天。
3: 行
2: 行。
1: 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个胸口碎大石吧。
3: 可以啊。
0: 这样吧，我们把刚才的那个消防
3: 队，刚才那个消防学的再演一遍。
1: 明天我们给乡亲们演这个。
0: 行了，那我们就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吧。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百岁山的水取自哪种水源？ A 湖泊地表水， B 城市自来水深度净化， C 地下深层岩裂缝中的天然矿泉水， D 高山冰川融水。
6: C 呀、啊，这太容易了。
7: B 呀、啊，自来水深度净化，这什么答案？这是脑洞真够大的。自来水深度净化，
6: 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它是从地下深层岩石裂缝里面经过自然的过滤形成的，所以它富含各种矿物质。
7: 我的答案也是对的。
6: 哎，行了，
7: 自然水深度净化，
6: 别理他，你说你的就好了。
7: 自然水源经过岩石裂缝的深度净化，
6: 它是自来水，不是自然水。
7: 我改一个字嘛。
6: 大自然自来的水，
7: 对，大自然里来的水经过深度净化，所以 B 也是对的。
6: 来下一题。
5: 跟随国家开放贸易政策，百岁山已在海外布局工厂，以下哪个国家有井田的海外工厂？ A 法国， B 德国， C 美国， D 意大利。好，一个
6: 意大利。
5: 正确。
7: A B C D。
6: 我不是刚在车上跟你讲过，
7: 意大利只是目前有了，其他三个是正在布局，
6: 未来还会布局的。
7: A B C D，
5: 哪个产品标准代号的水才是国家标准认证的饮用天然矿泉水 ？A 是 G D 五七四九 ，B 是 G D 八五三七 ，C 是 G D 一九二九八 ，D 是 G D 一七三二三。
8: 你再说一遍。
5: A 是五七四九 ，B 是八五三七 ，C 是一九二九八 ，D 是一七三二三。
8: 八五三七，
5: 选对了 ，D。
9: 怡丰拥有五张中国之乡的名片，以下哪一个不属于怡丰的称号？
8: 好
9: ，A 中国竹子之乡。B 中国猕猴桃之乡， C 中国中华蜜蜂之乡， D 中国温泉之乡。
10: 温泉之乡肯定有，蜜蜂之乡怡丰产蜜吗？猕猴桃之乡难道不是竹子之乡对吗？
9: 回答错误。
10: 那猕猴桃之乡不对？
9: 也错误。
10: 啊，蜜蜂之乡不对？
9: 错误。
10: 我是排除了所有正确的选项，
9: 把正确答案排除了。
10: 哪个？
9: 没有的是中国温泉之乡。
10: 啊，温泉之乡不是在怡丰啊？那我们住在了一个温泉酒店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是当地的特色嘞。
11: 百岁山怡丰生产基地是哪一年正式投产的？
10: 亲爱的伙伴们，你们听好了，怡丰拥有五张中国之乡的名片，以下哪一个不属于怡丰的称号呢？ A 中国竹子之乡， B 中国猕猴桃之乡， C 中华蜜蜂之乡， D 中国温泉之乡。
6: 举吧，举手啊，给你个机会。
7: A
6: 什么？
7: 竹子之乡，因为人家已经，人家就不需要再用这个名片来的，全中国都知道怡丰的竹子。
12: 名片都是什么？名片都是别人不认识自己才说，哎，这是我的名片。人家认识你，还用什么名片？竹子，竹子不用，没有名，没有竹子。
6: 虽然我们住的地儿有温泉，但它不是温泉之乡吧？不是温泉之乡，对吧？所以谁答对了？我又答对了。我怎么老答对？能把我这个分加到昨天的试卷上吗？
0: 不是所有乡都叫古法乡，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和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算辣的，
10: 这样吧，应该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不是说好今天大扫除吗？
2: 是大扫除，可我女朋友家也大扫除，她说我要是在咱家扫除，她就把我从她家扫除。
3: 哎呀，这都几点了？不是，咱们两个谁老大呀？你知不知道我在这等你多久？
4: 来，展开说说，等老大多长时间了？
3: 我，
5: 他叫张琛，我们宿舍的老大。旁边呢，这个是小博，也是我们宿舍的老大。两个人总有吵不完的架，但是他俩是我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3: 我，
4: 哎，
3: 车来了不跟你计较，
4: 车来了也是我先上。
1: 刚才不才说我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吗？
5: 这个被落下的就是我了，他们都叫我皮皮。
1: 不是，你们等等我啊！
5: 有意思的是，我们毕业了还继续合租在一起。
3: 你快点行吗？哎呀，我就说呀，红色毛衣好看。
4: 你有审美吗？还是那个黄的好看？
3: 你有审美吗？你不相信你问皮皮。
4: 皮皮呢？
1: 找什么呢？
4: 找着了。
1: 不是，你俩怎么回事啊？怎么又把我落下了呢？上车之前就不能确认一下人数吗？
6: 确认过了，几个人？
4: 三个呀。
7: 你我司机。
1: 我是司机吗？
4: 不是，
3: 最后一次，
4: 最后一次。
1: 不是，怎么每回都说最后一次呢？
3: 这个月最后一次，
4: 下个月我俩出门再也不带你了。
1: 不是，我
3: 就滚。
1: 喂，哦，哦，好，我知道了。
8: 咋的了？
1: 上次面试结果下来了，我又没通过。
4: 哈，这你说
3: 你劝，
1: 你俩谁劝都行，我不挑人。
3: 皮皮啊，不难过啊，这次面试面不过，下一次也不一定面得过。
4: 你会安慰人吗？皮皮身上这么多优点，你看不出来？你接着劝吧。
1: 不是。其实我都知道，我可能根本就面不上。
3: 男子汉怎么能气馁呢？
4: 哎，
3: 不就是个面试吗？
4: 哎，
3: 我教你，面试讲究的是一个气场。
1: 不是，怎么有气场啊？那人家是你上司。
3: 你不能拿面试官当上司，你得当面试官的上司。
1: 当面试官的上司？
3: 对，咱模拟一下。你好。
9: 年轻人不要紧张，我就是来面个试。
10: 哦，您这是来面试啊？
9: 哎，
10: 请问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呢？
9: 好，这个问题问得好，来，我听听你的意见。
10: 因为我们公司招人。
9: 说到点儿上了。
10: 那为什么要招你呢？
9: 因为我有极强的领导能力啊。
10: 可是我们招聘的岗位是销售。
9: 咦，我这个样子还不销售吗？
3: 好烂的梗啊，
10: 多有气场啊。
1: 我也觉得怪怪的。
4: 肯定是怪怪的呀。
1: 啊，
4: 面试啊，你需要展示的是你善于思考的一面。
1: 善于思考的一面？
4: 模拟一下。
1: 善于思考的一面。
4: 你好，请问你是几号面试者？你的头很痒是吗？
1: 我在思考。
4: 我问你是几号面试者？
1: 我知道，你给我点时间思考一下。
4: 算了，这个都不重要啊。我来问你，销售的重点是什么？
1: 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拆开。
4: 你说重点是什么就行。
1: 重点是什么就行。
4: 你说销售的重点是什么就行。
1: 销售的重点是什么就行。
4: 你不会是吧？
1: 不是，你不会是吗？
4: 你，
1: 哦，对不起啊，这句话我没思考啊，再来。
4: 销售啊，
1: 啊，
4: 数学一定要好。你数学怎么样？
1: 我数学好极了。
4: 好，我们试一下啊。200+200等于多少？
1: 等于400。
4: 400+400等于多少？
1: 800。
4: 800+800等于多少？
1: 1600。
10: 1600。以后老大这个位置我也不给你争了，让给你了。哎，
4: 老二不教的我也不教。
10: 你教啊，你教好你教。
4: 你不教我也不教。
1: 你俩等会儿。那我下次面试谁教啊？
4: 他教。
1: 他教。到底谁教啊？
5: 就这样，在这两个老大的教导下，我成功被所有的猎头公司拉黑了。但是我在家做起了美食博主。可是他俩一个南方人，一个北方人，实在是众口难调。
1: 宝宝们，这次包饺子的视频就录到这儿了，下次见。吃饭了，
3: 吃饭了。哟，
10: 今天吃饺子啊？
4: 来，怎么又吃饺子呀？
10: 那立秋不吃饺子吃啥呀？
4: 冬至呢？
10: 吃饺子。
4: 小年
10: 吃饺子。
4: 除夕
10: 吃饺子。
4: 那植树节吃什么？
10: 种完树回家吃饺子。
4: 我过生日吃什么？
10: 你过生日你吃长寿面呗，我吃饺子。
4: 皮皮你看他天天吃饺子，那饺子就不焦虑吗？
1: 现在看见你比较焦虑啊。
10: 不是，我们那儿就喜欢吃饺子。那你说你想吃啥？
4: 我要吃饭。
10: 吃什么饭？
4: 吃饭。
10: 我问你吃什么饭？
4: 就吃饭呢。
10: 皮皮你听听他说话，他说的是人话吗？我都听不明白他说话。
4: 好，现在嫌听不明白我说话了，我还没嫌你说话口音重呢。
10: 谁口音重啊？谁口音重也不可能我口音重吧，我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
4: 陈，我觉得你对于普通话的理解有一点点偏差。我们两个呀，说不到一块儿去。
10: 说不到一块儿去，你就是不想吃饺子，你自私。
4: 不是，我自私，你顿顿吃饺子，你不自私，
10: 你咔咔自私。
4: 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咔咔来？
1: 别，
4: 你说你多咔？
10: 你就是自私。
1: 哎，你俩等会儿。不是我做一顿饺子，你俩至于吗？
4: 皮皮，你知道吗？我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做家务，擦完玻璃，擦地板。叠完了衣服擦地板，收拾完屋子擦地板。
1: 你就不能先把地板擦完再干其他的吗？
10: 皮皮你知道吗？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担心你们两个不按时吃饭呢。我担心完中饭，我担心晚饭，我担心完上顿，我担心下顿，我只能一顿担心呢。
1: 你俩到底要说什么呀？
4: 皮皮，我为这个家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你应该站在我这边，为你擦干净的地板上。
10: 我为这个家做出了这么多贡献，你应该站在我这边一顿担心上。
4: 站在地板上，
10: 担心上，
4: 地板上，
10: 担心上，
4: 地板上，
10: 心上，
4: 板上，
10: 心上，
1: 快停！这都板上钉钉的事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我站沙发上。
7: 高中历是吧？啊。别学我说话。
1: 不是啊，
7: 没想跟你说话。
1: 这不挺默契的吗？
7: 闭嘴。啊，
1: 你俩吵什么呀？
10: 这皮皮啊，你看这个笑话好笑吗？
1: 这个嗯，哈哈哈
4: 哈。皮皮、啊、你看我这个笑话好笑吗？
1: 这个嗯，哈哈哈。
4: 你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4: 你在他那边你哈哈哈哈哈哈，到我这边哈哈哈少了两个哈哈。
1: 哈哈，我不给你。
4: 你以为我是个臭要哈的是吗？
1: 他不要嗟来之哈。
10: 男人呐，心眼小起来真可怕呀、哎！哼，
1: 说了多少遍了，天天在家吵，天天在家吵。可
10: 你在干什么？
11: 干嘛了？ 你吃他薯片不吃我薯片，我薯片没得薯片脆。
1: 不就一袋薯片吗？
11: 淡了，感情淡了。

0: 哎，皮皮，
1: 不要理那个感情已经淡了的人了。来来来来来，咱们一起做瑜伽，做瑜伽有益身心健康。
2: 身心
1: 拜日式。
2: 拜日式。
0: 皮皮啊，我们一起来做深蹲，深蹲强身健体。
3: 哦，我陪他做会深蹲啊。
1: 皮皮，还没拜完日呢。啊，
3: 我去把日拜完啊。
0: 皮皮，深蹲还有378组
3: 啊，还有378组。
1: 皮皮做瑜伽。
3: 做瑜伽，
0: 做深蹲，
3: 做深蹲，
1: 做瑜伽，
0: 深蹲，
1: 做瑜伽，
0: 深蹲，
1: 深蹲，深蹲，
0: 深蹲，深蹲，深蹲，深
2: 蹲。哎呀，皮皮啊，当天晚上
0: 没事吧？
2: 他俩就和好了，而我因为扭伤了胯骨轴，住了半个月的院。
3: 啊，你俩出来啊！你上哪儿去啊？啊，不是说好今天大扫除吗？
1: 正要跟你说呢。啊，公司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我要是不去，没人给他们开门啊。哦，
3: 那好像是还挺重要的。那你去吧，我跟车来就行。
1: 辛苦了啊。
4: 哎，胖，那个捎我一段呗。
3: 等会儿，你也开门去啊？哎呀，不是说好今天大扫除吗？
4: 是大扫除。可我女朋友家也大扫除，她说我要是在咱家扫除，她就把我从她家扫除。
3: 那行吧，那你俩去吧，我自己来就行。
4: 辛苦啊，皮皮，
1: 太辛苦了，
3: 去吧，
4: 快快快快快。
1: 谁呀？
5: 你好，皮皮的邮件。
4: 寄的什么？
5: 明信片。
1: 明信片？
5: 你们这年轻人真有意思啊，还给5年后的自己寄明信片。
4: 哎，什么意思呀？
3: 这是我5年前给咱们写的毕业清单。
1: 写的什么呀？嗯，
4: 毕业前一起要干的10件事儿啊。一起选择一款游戏通关，一起去看音乐会，还挺文艺。哎，
6: 一起挂科，一起补考，一起用暖气片烤面包。
1: 你写点好事儿啊。
6: 一起去偷偷摘学校种的李子，
4: 还挺清纯。
1: 青春什么呀，吃完我们都农药中毒了。
3: 上次我就说了吧，他们洗洗再吃啊。
6: 一起去后海游泳。
1: 后海是游泳的地儿吗？
3: 不是吗？
6: 一起去蹦极。
4: 你蹦了吗？
3: 我怎么没蹦啊，第一个给我推下去的。
6: 一起包饺子。
1: 又吃饺子。我
3: 饺子怎么了？
4: 我要去办。
3: 我往下看，往下看。
6: 一起挺过钱花完的月底，各自过钱花不完的月初，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哎，这旅行说好几年了，到现在也没去。
3: 你们说咱们以前哈，想干什么说干就干了，可现在，
4: 现在也是想干什么说干就干了。
1: 哎，他说的这个我同意啊，现在也是说干就干。
3: 不是，你俩不是有事儿吗？
4: 我。给我女朋友找个阿姨呗。
3: 找个阿姨？
1: 公司那个钥匙啊，我快递过去。
3: 快递过去？
4: 那咱们
1: 收拾行李。
3: 收拾。
4: 哎，咱第一个地方去哪儿啊？
3: 第一个地方去宜春。
4: 宜春好，风景好。
1: 哎，第二个地方呢？
3: 二龙湖。
1: 二龙湖。
4: 那第三个地方呢？
3: 第三个地方咱们去三亚。
1: 哎呦，游泳。第四个地方呢？
3: 去四平。
1: 四平英雄城。
4: 那第五个地方呢？
3: 第五个地方去我的老家芜湖。哇
1: 哇，
4: 走，来
1: 拍一张啊，老大给你拍一张。
3: 你别挡我。哎，
1: 来，
4: 3、2、1，耶。
3: 来，上车
1: 上车
3: 上车。
4: 站住！
3: 那是什么呀？
1: 二龙湖，那是阿里山。
3: 阿里山。哎，下雨了，
4: 我带伞了。
3: 不是，你俩也带把伞。
1: 哎呀，没地方了。

0: 最后你俩还是把我给丢下了。不过我相信，
1: 我们永远是最好的朋友。
2: 我得问一嘴，啊，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3: 6万1。
2: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3: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啊，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
2: 老张头，我跟你没完。
4: 我又哪儿招你了？
2: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65了？我才60。
4: 啊，去年你64，今年你60。
2: 自打你称我65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嗯，都跟我叫大哥了。
4: 那以前叫啥呀？
2: 小哥哥。哎呀，
4: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2: 嫉妒了吧？嘿嘿，我还跟你说，嗯，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哦，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嗯，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
4: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啊，盯紧点吧。哎，
5: 小哥哥。哎哎哎哎，
2: 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5: 我不信。哎，小哥哥。
2: 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
5: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你说了算啊。哎呦，
2: 真客气。
5: 小哥哥。
2: 哎呦，你别这么。哎，我天，这门都不让我进。你
3: 老张啊，
5: 干嘛呢在这儿？怎么了？
2: 老张大哥，我是你的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呀，啊！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么么哒，
5: 么么哒，么么哒，我打你个么么哒。你就是属猪八戒的老狗老拐狗嘴呢，你还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让谁给你拱出来了？
4: 老狗啊，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2: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4: 我知道，嗯，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2: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儿子比你孝顺，家庭地位都比你高。
4: 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2: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
4: 我在
5: 好好看家啊，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3: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6: 我说张叔，您二位怎么跟楼道站着呢？
2: 小王，哎，我正等你呢。哎，家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
3: 走
4: 了。好了，小王。嗯，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1: 都在这儿。
2: 慢着，哎，要说得先上我那儿去说，我比他大。哎，这老张什么意思啊？我装修他也装修，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我是白金客户。
6: 对，必须先服务白金客户。
2: 就是。我得问一嘴，哎，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6: 6万1。
2: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6: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啊，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我说张叔你真是666啊。
2: 老张头，你装6万，我装10万，我现在就嘲笑你4万块钱的。
6: 行行，古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
2: 了。好嘞，哎，
6: 我马上回来啊。这哎，
4: 都是装修， 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3: 在里面说，里面说，不是，这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这个、白叔，
4: 我还是白菜。
3: 这张叔，
4: 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3: 没有，没说多少。
4: 他说的什么？什么表情？你在这儿给我一五一十学一遍。
3: 你张叔，你看我就是一搞装修的，我不带传闲话。再说我学的也不像了。
4: 学？
3: 我学的是，哈哈，你装六万，我装十万，我嘲笑你四万块钱的，哈哈哈哈，对不起张叔。
4: 小王，你坐。哎，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啊。
3: 怎么？
4: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3: 哦，您也装十万块钱的？
4: 让他按着六万块钱的装。
3: 那不行啊！您
4: 这得你得想想主意。
3: 不是我
4: 让这个
3: 我怎么
4: 想老骨头啊？
3: 不是，
4: 让他也装六万，然后呢，我也装六万。
3: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知道，就是你就这么调完，
4: 你说
3: 这我不能谈，我怎么跟他？
7: 哟，
3: 回来了
7: ，赶紧咱们签合同。
3: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巩叔啊，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要按六万装？
7: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四万、啊、
3: 不是什么又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六万减装。
7: 那不成啊，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四万块钱的。
3: 那些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啊、他。
7: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我也不想花十万呢。啊，但是我儿子有钱呐、啊，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
4: 小王，哎，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啊，我要换十万的，我得超过他。啊，我除了这十万，你再给我加一个，一进门迎接我，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
3: 张叔是说呀，加一个那个叫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两万块钱呢。
4: 加
3: 啊加，
4: 儿子给钱。
7: 小王，哎，他加我也加。
3: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7: 不，我得加俩老伴儿。
8: 你加俩老伴儿？
7: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8: 你还不在乎你？你这么还加老伴儿呀？
7: 在是老张，
9: 跟老张头子，我买菜这会功夫。你要听老伴儿，你给我说说什么意思？来，
4: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3: 我介绍的。
8: 你哎，不是小王，你说
3: 误会了啊！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加项，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7: 小王，
3: 哎，叔，您说，
7: 带我看看啊，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3: 都加。
7: 对，
3: 那再加
7: 什么？
3: 家庭影音系统
7: 加，
3: 大低音炮
7: 加。
4: 小王，哎呦，我要加、哎！
3: 您说，
4: 还有什么可加的？
3: 智能门锁，
4: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啊！哎，
7: 我得加两扇门，对开打。
4: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
9: 这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较劲呢。
3: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较劲啊！巩叔啊，
7: 说
3: 要我说，您别的什么都不用加，就加一个智能影音系统的那个大音箱。您不是爱跳广场舞吗？那个声大，听着得劲儿。
7: 不成啊，什么都可以加，就这音箱不能加啊？
3: 为什么呀？
7: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嗯、你说我弄一大音箱咣叽咣叽咣叽咣，你在吵他睡不着觉吗？哦，
3: 明白了，
4: 你看了吗？还是老总头疼疼我。
3: 对，
7: 谁疼你啊？我是怕你赖上我。
4: 你要这么说我还怕你赖上我。
7: 你赖上我。
3: 哎呦，两位叔叔啊，真是相爱相杀的好伙伴呢。
9: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哎，
10: 损友也是友，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那也是乐趣啊。
3: 没错，
11: 接下来我就给倪萍老师表演一下我的成名曲《西班牙斗牛士》。
12: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过年好，过年好，今年的老

年春晚啊，让我来主持，我要请另外一个搭档，他们介绍说杨帆的爸爸杨小帆主持的特别好。他们家真是怪哈，他爸爸叫杨小帆，他叫

0: 还叫老杨呢？
1: 咋了？
0: 注意你的身份。
2: 我退休闲不住，让中介帮忙找个照顾孩子的活儿，谁知道让你给雇过来了。
0: 你就把我当孩子不就完了吗？孩子英文叫 baby， 你管我叫老 baby 好不好？
2: 老 baby 呀、啊？啊，你可真 baby 呀、啊！
0: 不行啊，我现在得给你立下规矩了，以后在我们家，你就得管我叫杨总。
2: 什么？
0: 你现在归杨总管。
2: 啥时候进的宫啊？杨总管。
0: 下一个，杨总，今天杨总正式官宣一件事情。哎呦，我今天上春晚了。
2: 完了完了，杨帆没主持春晚，他爸着急疯了。
0: 你才疯了呢。我刚刚接到了倪萍老师的邀请，哦，邀请我一起主持老年春晚
2: 的分会场。
0: 咋的？我们家户口本落分会场了，祖祖辈辈都主持分会场啊。主会场，过来，给我揉揉腿，这两天练习主持，腿都站麻了。来，杵那儿干啥呢？要一会儿给你差评啊。一会儿啊，倪萍老师呢会到家里来请我，我们也会交流一下主持的技巧，没准呢我还得接受媒体采访。干啥呢？我让你揉腿，你老揉我前腿干啥？要抠我嘎拉哈呀？你会不会伺候人啊？干啥啥不行？你揉腿你不得这样吗？你揉一点对吧？
2: 舒服
0: 舒服舒服、哎、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我告诉你，这都当年我伺候我老伴儿练的。知道找老伴儿多重要了吧？哎
2: 呀，回头给你好评啊。
0: 谢谢啊哥。起来，我给你揉腿啊。去到厨房给我洗点水果去。你个买提热的快，我命令你跑步前进，三二一走。小样的，我支持不死他。谁呀、啊？大过年的，热得快，去给开个门。
2: 倪萍老师、哦，
3: 老杨，哎呀，你好，你好，哎、老杨是吧？这身材，这个头，主持春晚太合适了。
0: 啥眼神啊？
3: 哎呀，老杨真好，哎、老杨，哎、
0: 老杨，倪、哎、老师，我是老杨，杨小帆，杨帆的爸爸。哦，
3: 你好，你好，
0: 有失远迎，这我们家保姆，去洗点水果去。倪、哦、老师坐。大过年的还空手来的。没事没事，
3: 您这是刚起床啊？啊、
0: 哦、不是不是不是。
3: 我、哦、天哪，你太阔气了，这里边穿毛背心，外头穿这什么浴袍啊？你这是武汉呐、啊、
0: 春捂秋冻。
2: 哎，老杨，茶叶在哪儿呢？找不着。
0: 干啥啥不行。茶叶在哪儿都不知道啊？你过来给倪老师揉揉腿，我去给您沏茶啊。
3: 谢谢谢谢
2: 倪老师。哎，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我可太喜欢您了。
3: 谢谢谢谢，像您这把年龄了、你儿子舍得让你出来当保姆吗？
4: 我呀，
2: 茶水果洗好了端上来呀。
0: 提醒的好，接着聊啊。
2: 我就是个玩儿，儿子忙。哎，我儿子您肯定认识，也是主持人。
3: 主持人谁呀、
2: 啊？哎，就是那个
0: 就变魔术变砸那个小尼。
2: 瓜子花生，瓜子花生。哦，
3: 他说是小尼。
2: 对，尼格买提，我儿子。
3: 难怪呀、啊！哎呀，这爹俩长得一模一样。
0: 是，都脑袋大。瓜子花生拿来了。
2: 你愣着干啥？你蹲蹲地呀、啊、你！你快点，眼里没活。我是保姆。我是保姆，我是保姆。
3: 老杨啊，我今天啊是专门给你送稿子来了，这得提前准备。
0: 看见啥？春晚主持稿，看到没？杨小帆。我来一下，倪老师哈、你看看我这感觉哈、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这字念啥？
3: 和啊，
0: 阖家团圆，春。这字呢？
3: 潮潮，
0: 春潮涌动，我们
3: 抵抵抵抵。
0: 后边是
3: 立。老杨啊，您上过学没有啊？这
0: 上过，小学一年级读五年呢。

0: 这样，我一会儿拿圈，我先圈上。您瑕不掩瑜，您先听听那个感觉好不好？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圈家团圆，春圈圈动。让我们圈圈圈圈，让圈圈在新的一年里圈圈圈圈。李老师，你看我这范儿怎么样？
1: 范儿很圈儿。有这么难吗？
0: 有，这几个字一年级都没学过。
2: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们的老年春晚正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4K 8K 超高清频道，以及央广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南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和中国交通广播等同步直播。在这里我们祝愿全国的老年朋友们新春快乐，拜年。
1: 哎呦，太棒了，不愧是小尼的爸爸，词儿说得太顺了。
0: 顺啥呀，李老师，你看看这上面都没有这词儿。
2: 这主会场的词儿。
1: 就这么着了，咱们一块儿主持春晚。哎呦，
0: 不行，李老师，不好意思，他还得做保姆的工作，
2: 可以请假。
0: 另外他领导不能给假。再说了，春晚主持人他还得有节目，对不对？你就说他儿子连魔术都变不明白，他家基因都不好。
2: 我这儿子就这点事儿过不去了是吧？烂梗。
1: 主持人要是能多才多艺会更好。
0: 听听没，什么叫好主持人，一下就 cue 到我那个才艺了呢。你坐，请坐。啊，接下来我就给倪萍老师表演一下我的成名曲《西班牙斗牛士》。哟呵。
1: 哎呦，真的不错呀！
0: 谢谢啊，我从小练的。
2: 停！弄虚作假吗？你不是假吹？你这是？
0: 说话了。
1: 老杨，你这弄虚作假的这一套是跟你儿子学的吗？
0: 啊，不是，我跟他儿子学的。
2: 你还栽赃我儿子？
1: 这真的不行，主持人还真的有真才实学。
2: 就是
0: 你说你老师多会问，又问到我另外一个才艺了。确实我自幼是学习舞蹈，什么拉丁舞、踢踏舞、爵士舞、国标舞、芭蕾舞，这些您随便点啊。
1: 你新疆舞也会吧？
0: 那肯定会呀。您听我这口音还听不出来吗？俺是地地道道正宗的乌鲁木齐人。
2: 哎，还乌鲁木齐银
1: 银，
2: 你辽宁的你？
0: 我是辽宁乌鲁木齐的，咋的？
2: 说到乌鲁木齐，这不明摆着呢吗？
0: 怎么了？你要干啥？
2: 还要走吗？
0: 嘿，别嘚瑟！哎呀，你在我家你嘚瑟啥？别！哎呀，
2: 我走。
0: 嘿，脖子别动！哎，别！不能动脖子！哎，停！干啥呀，蚂蚱精附身了，这么摁都摁不住你。
2: 不是，我听到这个音乐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这基因里带的呀。
1: 哎呀，这一趟没白来，老倪也来参加我们的老年春晚，你主持。
0: 等会儿，倪老师，三个人主持这事儿我不太适应。
1: 是这样哈，前一段网上说你儿子生病了，你就借这个机会回家照顾照顾孩子。
2: 对，
0: 我儿子都辟谣了，他没病。
1: 我知道是谣言，淘汰你不得有个借口吗？
0: 主持老年春晚这个事儿，我都跟街坊都说了，门口修鞋的、擦玻璃都知道我要主持老年春晚，我这上不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2: 你就是嘚瑟过劲儿了，你老杨。
0: 你别说话了，行不行？我告诉你，你再说，我今天这工钱我都不给你结了。哎，
1: 这是借酒消愁啊？
2: 哪有酒啊？他杯子里是醋，
0: 酸呢。
3: 哎，倪老师，咱们让老杨也一块主持，三个人主持不也挺好吗？
0: 说啥呢？我用你心疼我呀？我用。
1: 行，我们三个同时上老年春晚，
0: 真的呀？
1: 来，我们试试。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2: 春潮涌动，阖家团圆。
1: 这里是2026年老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2: 我们一起迎接丙午马年的到来。
1: 再次，我们。

0: 世界的华夏儿女，
1: 向全国的老年朋友们道一声
2: 过年好。
0: 老杨，你说的不错，三个字儿一个没说错，祝贺祝贺祝贺！
3: 谢谢你老师，哎呀，我太激动了。
4: 那么不用在开始之前，你老师再跟你商量商量，
0: 是
4: 三个字有点感觉不过瘾，你再给我加几个，发多好啊，过年发呀！
0: 八八八八八八八，
4: 那六六六大顺，
0: 六六六六六六六，你就说那么多字。
4: 马年，驷马难追也行。
5: 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6: 那你能不能帮我追追？
5: 行。
7: 别打了，好好看，真好看。来，
8: 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9: 好。
8: 来，三、二、一，
2: 过年好！
10: 老爷子，高兴了吧？
6: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2: 哎，
6: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2: 好嘞，
6: 走吧，
11: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12: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11: 爱的代价。喂
13: 喂
11: 喂
13: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11: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的。
13: 喂
11: 喂
13: 喂
11: 喂
13: 喂
11: 喂！
13: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11: 我唱的。爱的代价，
13: 对，我就是代价。
11: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3: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11: 你车呢？
13: 啊，你车呢？
11: 你车呢？
13: 我车在这儿啊。
11: 就这车
13: 啊？
11: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13: 啊？
11: 嗯，哎，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13: 不是，嗨。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11: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3: 您没车呀？
11: 啊，
13: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你起来。
11: 我以前有车，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13: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嗯，
11: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13: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11: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13: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11: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13: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11: 聊吧，
13: 聊呗，
11: 聊啊！
13: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11: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13: 啊！
11: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13: 哎，不要啊，
11: 一串羊肉串。也
13: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11: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13: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11: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13: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11: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13: 不，你说的星星吗？
11: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13: 哦哦哦，
11: 长得可好看了。
13: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11: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13: 啊。
11: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13: 啊啊，
11: 好看和不好看。
13: 对，
11: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13: 啊，
11: 不好看也要夸他。
13: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11: 你夸他有气质。
13: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我怎么样？
11: 非常有气质。
13: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

0: 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1: 星星跟别人跑了。
0: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 特别难受啊，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0: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 借你浇愁
0: 也行啊。
1: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 你送我
0: 啊？我不听了。
1: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0: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 我们
0: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得听，
0: 你上当了。
1: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哦哦哦，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哦哦哦，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啊，我对他这么好呀。妹妹？
0: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嗯，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 爱还需要告诉吗？
0: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啊，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0: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啊，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啊。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0: 这不挺好吗？啊，
1: 他俩结婚了。
0: 你看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0: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 你不知道
2: 放的太是时候了啊。
1: 你明白了吧？
0: 哦，我大概明白了。
3: 亲一个
4: 星星亲，
3: 孩子还在这儿呢。
5: 来

0: 小朋友，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1: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2: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怎么看出到处都方呀？
3: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
4: 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2: 爷爷，再见。
0: 你叫你爷爷呢？
5: 人管你叫爷爷呢？啊，
0: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5: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0: 钱也没了。
5: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0: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5: 赚钱。
0: 不对，诚信。
5: 对对，
0: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5: 对呀。啊，
0: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5: 对呀。
0: 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5: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0: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5: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0: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5: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0: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5: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坐下吧。
5: 干嘛？
0: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5: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0: 挺挺挺挺的，把饭给他。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3: 情报网该收了，
4: 可以行动了。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喂，你好，
1: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谢谢啊。
2: 树不躲，
0: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传承1000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1: 集合了。
2: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开始。前辈不对，
3: 你是直接咬人一样。
4: 今天晚上的星星分手，
5: 这不出天空屋吗？哪是天气啊？
6: 阴天呢。
7: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
8: 一路同行，一同看星星，
9: 春晚在哪？三三三。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谢谢，欢迎来到。你来说，快让他说，解说。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春游团集合啦！
2: 集合，
0: 你们好，江对岸的朋友。三十五楼的塔上的。
1: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这也是我们今年春晚的分会场。
0: 没错，没错。
2: 还记得李子柒吗？记得呀，他就在这个楼上。万事皆宜，天下为宾，心存就乐。耶！所以今天我们又来了，开场的这个表演叫做宜宾的李庄草龙。哎，这是我们宜宾朋友自古以来。 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种仪式，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场就表演呢？
1: 为什么呢？
2: 祈求收视率很高，祈求收视率很高。<笑>祈求我们这两天带着我们的嘉宾在宜宾能够吃好喝好玩好。
1: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新朋友？应该不光只有咱们三个来游宜宾，
0: 必须得有。
1: 万事皆宜，天下为宾，就是欢迎天下的宾客到宜宾来，来吧，来吧。
2: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在哪儿？
3: 小草兔，Hello，
1: 小琪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4: 墩墩，
2: 小琪姐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唱味道的辛晓琪，
5: 大家好，我是歌手蒋敦豪，
1: 小琪姐，今年我看见你了啊。
2: 我是第一次上春晚，
4: 对，真的。
2: 您的歌声响起，就是，哎呀，那段记忆扑面而来。嗯，
4: 谢谢谢谢。墩墩呢，听了小琪姐的歌，有没有领悟呢？非常领悟。哎，
5: 你知道这首歌？
6: 当然了，
5: 我出这个歌，他还没出生呢。
6: 但是妈妈都在听。
4: 咱俩，
6: 我是24年和25年。
4: 24年哈。
6: 24年是在长沙分会场和所有十个甜甜的兄弟们。然后25年是来终于来到总台，然后当时有个开场的秀，叫《迎福》。啊，
5: 等会儿姐，
6: 怎么还有一个人？
5: 何以笙箫？
6: 何以笙箫？
5: 这什么？他又来了，姐，他又来了，退货，快退！
6: 他嫌弃你，他嫌弃你。
5: 没有没有，他说你呢。
0: 们长江上游的吉祥物，因为它每年都要飞回来，它的要求特别高，因为它平时呢要鱼够鲜，天够蓝，空气够好，它才会在这长居回来打卡。那也就是给我们长江上游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五星的好评。哎呀，感谢你啊，红哥。
2: 这生态特别好的地方，
0: 对。
1: 那人到齐了，先去哪儿？
0: 先去我心里好吗？
1: 能打吗？这节目能动手吗？属于那种可以动手吗？
2: 这是一个打斗类的节目。
3: 其实我们今天所在的宜宾有好多就是春晚的彩蛋，其实可能在春晚分会场的人当中没有办法完全的一一给大家详细的做解释，但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既然来到了宜宾，就要给大家一一
2: 揭秘
3: 揭秘这些春晚的彩蛋。
2: 那咱们就找彩蛋，
1: 走吧，
2: 来跟着你走。

0: 对，它还是个主题展，它模拟那个导播间。
1: 对对，因为它是这个宜宾分会场的主题展，立上游。哇，还有那个鼓，紫砂敲的这个鼓在这儿，这边是道具仓、化妆间。哎呦！
0: 这个是不春晚那个熊猫吗？对啊，哎呀呀呀！你挡他路了，你看看这急的，直跺脚。你想转身对吧？哎呀呀呀，转圈！
2: 好像抱抱他，他是个他是机器的是吧？他不是里面有个人是吧？里面是那个机器狗。里面
3: 有人，他就抱你了。
0: 他是在宜宾分会场，然后当时出来的那个机器熊猫。啊。
1: 啊，就走了吗？
0: 这是那个机器人哦，我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把春晚大家的工作这样集中的展示出来。它特别有心的是把它出现在春晚当中的时间全部列出来了。这个有的时候是一晃而过，或者在一个画面当中可能有几十样东西。
2: 对，好用心。
3: 这个也是上春晚了吗？那个卡？啊。
4: 跟着春晚游中国2020年，你看，欢迎来到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三江汇流的宜宾沉淀出茶香、酒韵、竹魂交织的千年底蕴。本期春游团将循着地理之脉、文人之魂、未来之源三条线路巡迈长江，在茶、酒。
5: 竹的文化体验当中展开分组比拼，获胜队伍将为全国观众送上宜宾文旅大礼包。哦哟，就想要这个。现在不妨用一杯富有仪式感的宜宾早茶，开启这场巡迈长江的旅程。喝茶。
4: 你好像回东北找茬儿，你不懂啊？啊，行，光搞事儿去了。走走走走走。姐，这个地儿挺有名的。
0: 这个是三江汇流的地方，你看
4: 它是像一个人字形，
0: 很漂亮。
4: 然后有一边是岷江、金沙江，到这儿一汇合，
0: 汇合，
4: 你仔细看它那个水的颜色，嗯，都是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4: 从宜宾开始再往前，就叫长江了。哦哦，
0: 它上游都还不叫这个名儿。来了，朋友们，
6: 早茶，
4: 什么好吃的在等着我？
6: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川红非遗馆，我是宜宾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秦飞，非常荣幸为大家讲解我们的茶文化。好，宜宾呢有3000多年的种茶史，是茶马古道的驿站。我们今年春晚分会场呢也是着重的介绍了我们宜宾的茶文化。老师们一定很好奇，宜宾的早茶是什么？
4: 对，怎么吃？
6: 早茶就是。 早春第一波鲜茶的意思，它那个茶指的就是茶叶的茶呀。对，就是茶叶的茶。因为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宜宾的茶叶在每年的2月初就可以采摘了，可以说比国内多数其他的茶区要早了15到30天。哦，对。 而且呢，我们这里也是依托我们三江汇流的独特气候优势呢，我们这里的茶叶可以是孕育出了川红功夫、宜宾早茶、平山炒青、枣白煎、君莲红茶等等我们品类丰富的茶叶。
4: 这好多茶的品种。
6: 对，很多。这是我们的川红体验区。 川红呢，是宜宾标志性的名茶，也是四川红茶的核心代表。
7: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川红功夫的非遗制作技艺的现场。我们川红功夫呢，是始创于明末清初，以香膏、桂龙、醒美而得名。川功夫以祁红、滇红并称我们中国的三大高香红茶。一杯好的功夫红茶，它要经过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精制36道工序。哎呦！ 现在我跟大家这个做的就是我们在揉捻的工序哦，那欢迎我们的嘉宾来体验一下，对，开始的时候把它哎对，就像揉平躺一样，你怎么把它揉转？哎，
0: 是这么揉还是这么团揉法？
7: 对对对，团揉哎对对对，
4: 搓它，
7: 搓它对，对对对，就是一种揉，在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一些捏和推。我先拿着这个，我先来，对，是，嗯。
4: 哎，好，
7: 先生看下手牌。<笑>那我们那个工序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发酵。红茶的发酵其实它是指。

0: 发酵。发酵完过后，那我们到这个地方到干燥的环节。干燥的环节分两个步骤，这个是毛火，这个是打烛火。
1: 毛火是啥意思？
0: 就是打第一道火，它这个温度要高一点。这个要温度要低一点，这要背火。
1: 毛火。
0: 对。那我们现在这个是我们川红功夫的第七代非遗传承人陈范涛，他获得了我们全国的红茶手工制作技艺的冠军。哦，
2: 哇，
1: 还很羞涩。
0: 对，现在他这个工序呢，就是我们的后期的精致工序里面的筛茶。他现在做的这个是斗筛，斗筛就分出它这个茶叶的粗细，它是在分级。
2: 哇，我现在好想尝一下这个茶什么味道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3: 品茶之前有三个步骤，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我们观赏一下它的颜色是嫩绿清亮的，是吧？
1: 弟，你最近脸色有点发绿啊。
4: 是不是一个大翡翠站在你面前？
3: 那边呢是我们的川红红茶小杯的，哎，它的色泽呢是红艳明亮的，它会有淡淡的菊糖香味，我们可以品尝一下，会不会有种甜润的感觉？
5: 有回甘。
3: 哎，是的，
5: 比较回甘。
3: 老师专业。
5: 我现在特别想喝这个。
3: 你说这个吗？这个是哎研发出的新式茶饮，它有淡淡的黄瓜味哦。
1: 里边有喝有黄瓜，对不对？黄瓜
3: 汁。你喝的这个是有黄瓜的，这个是有
4: 这么大个黄瓜片，你
6: 没看见？
1: 一下就 Q 到专业的食材上面。
4: 那个你还是用这个看吧，溜溜溜溜大黄瓜，大黄瓜，
1: 这个长短也像。
2: 我们可以在这里采购一点吗？我想使用支付宝碰一下来采购一点，我很喜欢支付宝碰一下这个功能，每天都在碰一下。哎
1: 呦，听说每周五碰一下能碰出惊喜啊？
4: 是
1: 吗？
2: 是吗？
4: 哦，那你俩碰吧，我们请大伙儿吧。你俩碰，赶紧碰吧。
1: 带手机了吗？
2: 老师，我觉得这个茶特别好喝，我怎么能买一点回去给我家人喝呀？嗯，
7: 推荐使用碰一下支付。今天周五，疯狂碰有日，碰一下支付有惊喜哦。
2: 好，我来使用支付宝碰一下购买。碰一下果然有惊喜。
3: 老师们，请入座。
4: 来。别客气了，姐姐。
2: 姐姐先来，
4: 我打个样，我坐这儿。
2: 来来来来来，
1: 别抢，别。哎。来吧，你们两位长辈来。
4: 听话，
1: 不合适，不合适，
4: 听话，
1: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4: 听话，
1: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4: 听话，
1: 那合适一下吧。
4: 哎，你要训姐坐那儿啊。好
1: 哥，
4: 好弟弟，好好
1: 好，
4: 都盼下来了吗？
1: 这个椅子坐是不是比别的舒服？
8: 当然不是了，如若针毡，
4: 按资历坐的都是。
1: 我们的规则就是坐这个椅子的朋友先发表感言。哎，
8: 啊，就是还挺难得的，能够有这么一次机会见证到我。
9: 哎，你这个客套的，
8: 你这个
9: 客套的简直特别客套啊。
3: 哎，好的，各位老师，接下来呢，我们玩一个游戏。
10: 每位玩家依次抽取歌词进行情景演绎，其余玩家根据情景演绎猜歌词。情景演绎的玩家猜对了，且猜歌词的玩家也猜对了，则多人都获得分数，最后得分最高者拥有优先选择队友的权利。
3: 各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4: 来吧。
8: 明白。那这很简单呀。
1: 袜子。
4: 味道。
8: 啊，这是一句歌词。啊、
11: 是闻你袜子的味道，
4: 想念你身上的味道。
8: 对吧？从第一个字来，
1: 想你白色的袜子，
2: 和你身上的味道。再来一
11: 遍。想念。
4: 啊，我上，我上。
11: 想念
4: 白色袜子和身上的味道。想念白色袜子和身上的味道。
11: 想
4: 念白色袜子和身上的味道。
11: 想
2: 到
11: 了。
2: 你要
1: 是
8: 对了，
2: 给你。
1: 瞎叭叭吗？
4: 什么玩意
1: 儿？这字儿不认识。
4: 不是，我先跟你们说几个字啊。
2: 你不能说话啊。
4: 看看几个字，看看几个字。
1: 啊，这个比刚才清楚多了。
8: 十三个，十三个字。

0: 33个字儿。
1: 33个字儿。
2: 嗯，好，这就成功一半了。
3: 第一个字。
2: 看，
0: 这么难吗？嗯。傻。举手。
2: 手。
0: 到。
4: 别吵吵。等会儿。
2: 你给我换题了。
5: 他不是人话。
2: 嗯嗯嗯。巧。嗯写。
0: 第二个字。拉拉拔拉。
2: 第三个字。嗯拉跳。
0: 蹦蹦拉蹦拉蹦。
3: 就是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
4: 拉拉拉拉拉。这是数学老师的本命字。
2: 蹦
4: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蹦蹦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蹦蹦蹦
1: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班德卡飞
3: 飞
1: 班德飞
3: 飞开
1: 飞驾
3: 跌跌跌
0: 跌哦
4: Oh my god
0: 达拉迪巴蹦巴蹦跶跶
1: 达拉蹦巴班德贝迪比
0: 我就是那首歌
3: 比如索
1: 比如索
2: 你这个是对的，
4: 给我形容一下，这是新疆怎么形容？这是
1: 来，
4: 不是，
6: 好，预备，好，
4: 这是个给你出个题，是个笑话啊！
1: 我的表演只需要1块钱，
4: 你快点吧，我不管你倒药就不错了。
3: 几个字儿？
4: 你刚才说的是1、2、3、4、5、6、7，你这是在你的
1: 这是7还是8？1、2、3、5、7，八。
3: 啊，到底是七还是八？
1: 八，不重要。
4: 哎，第一个字真是啊。
1: 第二个字，
3: 爸爸。
1: 姐答对。第三个字。不管他，第四个啊，
3: 姐，我，
1: 你刚才管我怎么叫的？
0: 妈妈的爸，哎，妈妈的爸是老爷，
1: 爸爸的爸是老爷，
0: 爸爸的爸爸，
1: 你怎么学的家
0: 伙？爸爸的爸爸
3: 是爷爷，
0: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1: 正确，
6: 犯规了，
1: 我说什么了？
6: 你把歌词都说出来了，
1: 13个。滚滚长江东逝水，
0: 一江春水向东流。
4: 第一个字是什么？
0: 大河向东流。
1: 大河向东流啊！行，这个好啊！就这是个彪，倍爽。
0: 这个字，
1: 五环。
4: 你比四环公里也多。姐姐，你吓死我了！
3: 厉害啊！
0: 厉害！
3: 好偏门啊！
4: 几个字？你先得告诉我们几个字。
3: 几个字儿？
1: 9个字。
0: 第一个字。
1: 笑夕阳，
0: 穿过你黑发我的手，哎呦，
3: 好厉害哦！
4: 那不对呀，我的黑发给我加2.5，你这玩意儿到月份还得加2.5。
3: 好厉害，好厉害！
0: 穿过你的黑发。
1: 一首经典的老歌送给在座的各位，
4: 不让说话。
0: 12个，哦哟。
7: 我第一个字我。
4: 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嘟。
4: 车撞你了。
0: 车。我。
6: 拒载你。
4: 车你。车你抠。掏。搂。
7: 躺。
4: 这不就是车撞你了吗？车压过去了。啥意思？从这压过去了。
7: 你碰瓷儿。
4: 第一个字是车，没毛病吧，哥哥？
7: 车。
4: 我第二个是车，没毛病吧？第二个是什么？你飞，
7: 我飞。
1: 你鸟儿。
8: 鸣。
1: 鸟儿。
4: 你追。你落。你别自己玩乐了我，你让我们也乐乐呀。
0: 第三个字说。
4: 答三。
7: 这跟你刚才演的是一件事儿吗？
4: 来继续，第二个呜呜呜呜呜，第三个二三。
7: 我不，
0: 翻山越岭。
7: 我。
2: 对不起，我实在憋受不了了。我那意思就是二三咱不管他了，二三咱不管他了。
4: 那你是疯癫了。哎呦
1: 我天，我都想说五环了，我二三实在没法说了，我都捂半天了。
4: 他那意思是二三捂不过去了。
2: 你们一块乱啊，重来啊。
7: 车压是什么环节？
4: 不是一五，你
0: 一是我，
4: 二三不算了，二三过去了，二三过去了，第四个来，
0: 二三过，咕咕，
1: 又回去了，呜，
4: 开，你车，哎，你车，我车，
7: 我什么什么车？
4: 还是你被车撞了吗？
7: 我什么什么车撞了？
4: 你这是交通题材的歌曲吗？
2: 不玩了。
7: 等会儿，可能是帆哥的问题，要不要换个人演？你给杨哥看看，我们要看 PK 的。
2: 我就问你，我那第二个字演的有毛病吗？
4: 对对对，来啊啊啊！
1: 第一个。
4: 嗯，二
2: 哈，模仿痕迹有点重啊。
0: 这不一样吗？有啥区别？换换行吗？啊，
4: 我知道了，我知道，来。啊。
7: 我飞过。
4: 闭嘴。这。
0: 我仰，
1: 我鹰，
0: 俯视，
1: 我鹰，我鹰，哎，
0: 什么什么
4: 鹰啊？你别抓，你别抓哥。
0: 我应该。哎，
2: 我刚才不就问，我刚才的该我都演出来了，啪，该吗？
1: 该吗？
4: 我鹰啊！
0: 我应该，
7: 我应该躺下。
2: 我应该在车上。
4: 后面
2: 和这个有啥关系？停停停！
4: 后面还有呢！
2: 不应该在车里。你那么聪明，你怎么不猜我这版本？
1: 谁能猜到这应该呀？
2: 那他那个你怎么猜着了？
4: 别管哥，保证了我大荧幕的形象。
2: 这样，咱们团队都是自己人，好不好？把他那段掐掉，他那个直接猜到我那个后面来，好不好？
7: 这个。
2: 刘啊，
4: 风吹杨柳。
0: 不，这是第二啊，第一个字
2: 晚。
4: 晚风吹吹过去，我就纵流我的伤。
0: 不，
4: 你给我加上啊！我都以为我获胜了呢。
0: 晚风这俩对了。
2: 晚风啊，
4: 晚风啊，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你后边你会不会呀？
0: 晚风。
1: 晚风啊，撩拨。
0: 哦，撩拨，
7: 我的心弦。
0: 对。

0: 犯法了。
1: 啥呀、啊，
2: 兄弟？
3: 咱俩什么关系？我是不能说咱俩什么
0: 关系。姐姐，咱俩什么？
2: 那你俩公开一下吧，我们不知道什么关系。
3: 犯法子的关系，但是其他都对了，就是那两个字儿，那两个字儿。你知道的，你知道的，
4: 那是我的歌。
5: 晚可以答题啊？
2: 哦，可以答题。
0: 晚，没啊，你我知道你不愿意答，
6: 什么来着？晚风什么来着？
7: 晚风啊，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
0: 对，
8: 来，我答。
3: 来，
0: 晚风啊，撩动着我的情人的心弦。
3: 对呀、啊，哎，你怎么知道的？
0: 啊，你哥，那
3: 是你唱的？
7: 金风玉露，对。
3: 啊，我好喜欢。
7: 别
1: 来唱一句，就把这一句唱一下。
7: 晚风啊，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哦，
3: 真的是他唱的。
4: 我没有乐队的。
7: 把你带到我的身边。
3: 谁选啊？
0: 我选啊。哦，谁选人你都不知道，淘汰一个。好，下一位，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
2: 有没有主动？
0: 行，摸就淘汰一个。我觉得我跟迅姐一组，我选迅姐，因为迅姐是我的这个吉祥姐姐。
2: 那行，那你们俩成全你们俩，你们俩一对吧，我们四个一对。
3: 好。
0: 那个迅姐，你觉得咱们队还选谁？
3: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帅哥。
0: 帅哥？
3: 对，帅一点的，要不然我天天多闹心呢。
0: 这咋选？多为难呢。
1: 好，
2: 我是不会过去。
0: 过来，请你过来不是白请的，你的脑子那种开发，想个名字，想一个跟宜宾有关系的。
7: 那宜宾不是三江汇聚的城市吗？我们刚好是三个人。
3: 三江聚首呢？
2: 可以啊。
0: 聚首，行，
2: 好，咱们就宜宾嘛。嗯。咱们取宜宾的宜。嗯。取辛晓琪的辛，咱们叫一心一意战队。
3: 好。
2: 是吧？一心一意是吧？
9: 好的，各位老师，宜宾的这个茶文化的发展呢是离不开宜宾的山，码头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宜宾的水。接下来咱们要去的这一站，可以说是承载着这座长江守城漫长的水运历史——潼关码头。我们潼关码头呢是始建于清代的，它曾经呢是滇潼进京的重要枢纽。有句老话叫做填不满的叙府，说的就是咱们宜宾啊，作为重要的城市码头，商贸云集，货通天下的一个盛景。
2: 范老师，我问一个问题，码头为什么没有船，有火车头啊？
9: 哎，因为我们当时除了水运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这个陆运。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修建了宜珙铁路支线。现在呢，我们已经更加的完善了，由铁、风、水、空立体交通网络，成为了全国性综合的交通枢纽。这个火车已经没有在运行货物了。哎呀，
2: 这个火车如果刚才有的话，我的那首歌词就很容易表达了。我应该在车底。
9: 我们现在宜宾真正的铁路线还是在运行的哟，立体火车还是有的。哦，对，都没有停运。哇，
3: 这是什么意思？
9: 曾不归意是四川话，曾不归意。
3: 真不会，
9: 就是这个事情理不顺，哦，整不明白，
2: 跟东北话整不会差不多，
0: 整不明白。
2: 所以接下来是要考我们宜宾的方言，是吧？
9: 宜宾的方言啊，可以说，哎，老师们可以找一找，有哪些？
2: 这墙上都是啊。来，各位老师考考你们，拿抓，
9: 拿抓，
2: 拿抓什么意思？
3: 就是拿捏
9: ，no，
3: 就手拿把攥。
9: 不是，给个方向。哎呀，有一部很火的这个电影啊。
0: 哪吒呀。哎，
9: 对了，叫哪吒。
2: 哪吒叫哪吒。
9: 对，哪吒，四川话叫哪吒。哦，
2: 哪吒。
0: 不捞你是啥意思啊？
9: 不怕你。嗯，
3: 不捞你啊、哦，不捞，不勒你。哎，差不多。
9: 对，就是不怕你，哎，随便你。
0: 吃海呢？
9: 吃海就是这事情。哎呦，你完了，完了。
3: 吃海了。这个要学会
2: 了，
3: 吃海了，
2: 你吃海喽，哎，
0: 不捞你，
3: 吃海，
0: 不捞你，
3: 你吃海，
9: 对。
3: 这条江是什么江啊？
9: 金沙江。
10: 哦，水质好好
0: 啊。来这边，我们看看江边，来。哎，
9: 来喽。哎呦，
11: 我的金沙江清澈见底，这种蓝色、绿色好美，一步一景。往这儿放一个茶几儿。
6: 野餐垫儿，
3: 对，咱就可以坐这儿喝茶。
6: 对，因为宜宾它就是在打造公园城市，就不需要说有一个公园特别明晰的一个边界，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在这样惬意的环境下享受。巴适的很，哎，
2: 一说到巴适的很，我突然看到身后有一个巴适，
6: 上巴士，巴适的很，
9: 好吧，走吧，老师们。

0: 道交通，它完全不用铺钢轨，全靠虚拟轨迹就能稳定行驶。哦，
1: 所以它的造价成本就很低，和地铁修起来比较起来。
0: 对，关键是日轨呢，是咱们中国自主创新的新型轨道的交通系统。
2: 咱们研发的，
0: 咱们掌握这个核心科技，所以宜宾三江新区建立了全球智轨培训基地，为智轨产线输送专业人才，就在咱们这儿。哇哦，
2: 希望也这个智轨走出去哈，
0: 为全世界核心人才。
1: 哎，没准一会儿开车我们就能遇见。哦，
3: 是那个车吗？哦，
4: 这个吧，
1: 来了。
5: 哦，啊，这什么智轨？哇，这个智轨上面写着 CMG，
2: 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海报。哦，哎呦，真好。哎呀，我都费老心了。哎呀，啊，
1: 对，跟我们喷上去的。
5: 你确实应该在车底啊。
4: 咱们到刘碑池公园啦。
0: 哎呀，我怎么看到了古人在坐？
1: 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看这个雕像的背影，他应该是黄庭坚老先生吧。黄庭坚曾经在宜宾开坛讲学，带动了这里培养出很多的文人雅士，啊，所以在这里特别定了雕像。哦，
6: 窑子雪区，杯色
5: 你们听，
6: 甘而不欲，辛而不恃，
2: 这是谁呀？
6: 大家好。欢迎来到刘碑池。
2: 你好，你好。
6: 我刚刚读的诗出自诗人黄庭坚。当年黄庭坚在宜宾品尝了宜宾的佳酿之后啊，在品尝了窑子雪区酒后，写下了这首《安乐全颂》。宜宾历代盛产美酒，酒文化源远流长，至今呢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咱们现在所属的就是咱们的刘碑池公园，也是咱们宜宾酒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小游戏。咱们这个游戏叫做流觞记忆，
7: 各位成员需要给自己取一个与酒相关的四字词语名称，还有搭配专属动作。游戏开始之后需要从1至6依次报数，出现多人报出同一个数字的时候，需要立刻说出对方的专属名称和动作。先完成的成员获得胜利，其余人淘汰。另外最后一位报数的成员也会淘汰，直至一队全员出局，另一队获得本局的胜利。
3: 那还是团队战对吧？
2: OK， 来吧。
1: 我的名字就叫做千杯不醉。哎，
6: 好，
3: 那我来一个觥筹交错。
8: 我就这样一个弓箭步，先干为敬。哇，
2: 我的词是借酒消愁。借酒消愁，
1: 一个字儿一个动作呀。
2: 对，我看谁选我来。
5: 我的名字特别好记，
2: 什么相约酒吧，
5: 约酒吧，记吗？
9: 酒不醉人，
3: 人自醉啊。
1: 对啊，你还不差那仨字了。
2: 人自醉。
3: 再回去是吗？
2: 来
1: 来吧，来，
6: 3、2、1开始。Yeah！
1: 耶！千杯不醉，千杯不醉。
3: 我就盯着哥说，因为我只记得他。
1: 为啥呀？你是你像咬人一样。
3: 对，不是。
1: 千杯不醉，
2: 千杯不醉。
6: 3、2、1，开始。
1: 千杯不醉。
8: 还不是嘞，你一不是要讲他的吗？
2: 我凭什么？我是讲你的。
1: 你俩 PK，
2: 因为咱俩哦，咱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6: 3、2、1，开始。
2: 哎，一啊，
6: 开始。
8: 我才不要呢。
2: 你喊，你喊，我不喊。
8: 喊不喊？好，来，
1: 一。
2: 谁干的？你谁干的？
8: 他刚一直问我是什么，你知道吗？早知道不要跟他讲了。
2: 确实有点欺负姐姐了。
5: 哎，就剩我跟迅姐和蒋多豪老师了，是不是？来吧，咱们仨的了，你也淘汰了。我们这边喊完一和二，您跟小琪姐一起喊。

0: 打了个一。
1: 三、二、一，开始。
0: 一、二，
2: 我才不要呢！
3: 你喊。哦，他们玩的这个。姐姐，等等我。你俩整掐他还掐不一个？
1: 相约酒吧吗？
0: 二，我太难了。
4: 三、
1: 二，
0: 太难了。
1: 一，开始。
4: 一。
0: 三
1: 淘汰，
3: 多余记什么相约酒吧呀？他整自己给自己就是，
4: 你整的挺高级，就为了展现自己没记住，拖到最后。
3: 这是比不动，不是数数，妹妹，干嘛呢？
5: 比大小呢，他在这儿。
4: 我就想问问这位兄弟，哎，我们这种玩法，黄庭坚也想象不到吧？
1: 想象不到，想象不到。恭喜咱们迅姐这队获胜，就请大家随我一起前往刘碑池吧。这里呢，就是咱们的刘碑池了，它有九曲，四周有八个石的，是宜宾的古八景之一，是当时黄庭坚根据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意境。利用咱们天然石鼓而建，石壁上面刻有黄庭坚、杨升安等历代文人雅士所留书法石刻100余通，简直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啊！刘碑池及其石刻题记现已被收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6: 好啊，
1: 那大家就出发前往合家门广场吧。
3: OK， 走。
4: 哇哇，前面应该就是宜宾天地，你看它对面就是宜宾站。宜宾天地融合了购物中心、开放式街区、公园与艺术空间，非常丰富，是宜宾全新商业地标。然后你看它的外貌是这个竹笋啊、竹子啊搭的，这个就特别有地域特色。哦。
2: 哎呀，好漂亮，金色的阳光。哇
7: 哦，好漂亮哦！
2: 欢迎大家来到新能源游船，我是宜宾融媒主持人瑞琳。这位啊，就是我们从事水运工作30多年的老船长廖军，请船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新能源游船。
8: 船长好，
4: 船长，哎，
8: 欢迎大家到宜宾乘坐我们新能源观光游船啊，宜宾文旅号。今年春晚啊，宜宾分会场，当时张靓颖老师在帆船上唱歌的时候。我就是负责帆船驾营的一个船长
4: 兼张靓颖的和声。
8: 今天你们坐的这艘船，这艘船是纯电动船，这电池是我们宜宾自己造的电池。宜宾啊，是我们中国的动力电池之都，世界上每生产10块动力电池，我们宜宾就有1块，所以说这是我们宜宾人的骄傲。哦，
4: 哎，那请教一个问题，船长，那比如说开那种，比如说燃油的这样的船，和开这种电船有什么区别吗？
8: 燃油是燃油机，你感觉到轰鸣声非常大，电船，你们感受得到，它非常安静，它是环保的，零排放，你们看，
4: 漂亮，
8: 这是我们10年前的宜宾的一张照片。10年以前，两岸，污染企业比较多，之所以政府下定了决心。进行了3江6岸的整治工作，进行了生态性的修复。我们看两岸经过我们整治以后，现在是2条江的水都清了，
2: 都很清。
8: 通过我们环保整治，我们现在宜宾是90多公里的生态长廊。
3: 生态长廊，哦，真好。
2: 现在呢，老师正前方呢就是我们的长江公园，这里的话也是我们宜宾人，包括我们外地的游客非常喜欢的一个打卡地之一。
9: 对，这个就是长江音乐街。
2: 长江音乐街的话，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的话有非常多的音乐节，特别是周末的时候，
9: 就在这个边上，
2: 对，
9: 就必打卡，
2: 必打卡的地方，对。好的，各位老师们可以到这边就坐了。大家看到这个应该很新奇，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安竹篁。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竹篁传承人何黄一老师。啊，
4: 何老师，
10: 何老师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1: 幸会，幸会。
4: 这都是何老师的作品，对吧？
2: 是的。哦，
11: 今天我首先给你们贵宾介绍的就是这双龙凤筷。
4: 龙凤筷。哦，
11: 龙凤呈祥筷。哇，你看，这个是用这个花表为元素。雕刻出来的龙凤呈祥筷，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丰富的生活，盛世中华。
2: 盛世中华，
11: 这个是

0: 猪筋皮扇子，你看这个扇子是用猪皮选切出来的，我女儿雕的，我亲自画的熊猫。
1: 哦，女儿雕的，您画的。
0: 今年春晚谭松韵她拿着这把扇子表演，她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像这上面的熊猫跟她对话一样。
1: 好，
0: 第三件就是这个竹筒
1: 毛笔筒。
0: 哦，这个题材就叫长江颂，就是我们的长江为背景。
2: 长江颂，
0: 哎，长江颂，这个也是百花奖的金奖。哦，在全国。哎，好，大概就是跟你们介绍这些。
3: 谢谢老师。
4: 谢谢何老师。
3: 哎，谢谢老师。
0: 好好。
5: 那刚刚呢，各位老师们是了解了我们的竹簧工艺，那其实它只是我们宜宾竹文化的一小部分。那宜宾呢，被誉为中国竹都，坐拥世界级竹类种植基因库，120平方公里的蜀南竹海连绵成片，节节向上。那今天呢，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地体会到我们宜宾竹的魅力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悬竹宴。哦。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竹宴传承人李藏老师。
4: 李老师，
5: 李藏老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宜宾长宁县的，全竹宴非遗传承人，我叫李强。我们竹海人呢，世代以竹为居，以竹相伴，以竹为食，所以说就研发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全竹宴的这个菜品，就成为了独步天下的全竹宴，它也叫熊猫大餐。啊，
3: 对。
6: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菜是这个叫泡椒竹荪蛋，它其实是一个鸡蛋样，但是它其实是一种菌类，用我们本地四川的泡椒味烧起来特别的这个浓郁。那我们看谁能够得到这个第一道竹荪蛋。
1: 什么意思？
5: 悬竹宴道道是精华，但每一道菜只有一份，所以呢，我们两队要通过游戏来得到我们的菜品。本轮游戏叫做红嘴小欧，第一人说红
1: 红，
5: 并任意点出下一位嘉宾，被点者马上接嘴，
3: 嘴，
5: 同时再点人，被点者马上揭晓
3: 小，
5: 然后指向下一位嘉宾，喊出欧
3: 欧，
5: 最后一人需快速做出规定动作，其左右两人同步做红嘴欧山翅动作，说错接慢，动作失误即淘汰，场上留下的最后一位玩家该队伍获胜。
1: 来吧
3: 来吧，
2: 好，我开始了啊！
1: 头、嘴、脚，哦哦，
7: 我了，
3: 没有，没你的事儿吧？
1: 你比划啥呢？有你什么事儿？坐哪
8: 儿？你跟我姐这么说话？
3: 不是所有人都得呼噜吗？
1: 没有，这旁边的人呼山，
3: 只有两边的人呼
1: 点到你了，你是
9: 欧拉欧拉。
3: 哦，那我不知道，对不起。
1: 那个，问一下，咱小琪姐看明白了吗？
3: 看明白，
1: 看明白。
3: 预备起，红
5: 红
3: 红嘴小欧是吧？
9: 对，
3: 不好意思，对，不好意思。
8: 你刚才把话说回吧。
3: 你是红吗？嘴
1: 小
2: 欧。呼了呼了呼了呼了呼了。
1: 干啥呢？你往那边。
3: 谁？
1: 我。
3: 你不是欧吗？
1: 对啊，我欧了。
3: 那我不该去扇呼你吗？
1: 你往那边扇呼，他往那边扇呼。
8: 这姐姐真明白了吧 ？OK 了，来，预备，姐开始。
3: 红
1: 嘴，
3: 小，
2: 欧，
8: 欧了欧了，呼了呼了呼了呼了呼了呼了，嘴
1: 小，
3: 欧，
8: 不想快上不上了，不想快上不上了。哎呦，好，姐姐拦不住了。真拦不住了，
1: 我
8: 来吧，
1: 我姐是累了。
8: 这回姐姐说，咱五个消停玩吧。
1: 咱们游戏正式开始，
8: 正式开始。看这俩弟弟的怎么收拾他们。
9: 好，
8: 咱俩加油啊，好不好？来，北，姐姐开始。嗯，
3: 红，嘴，
8: 小，哦，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9: 好，
8: 啊，
3: 好。OK， 好好，没事。
1: 那我们开始好吗？
9: 快的啊，
1: 好嘞。
8: 红
2: 嘴
1: 小
9: 欧，我这
1: 红嘴小欧，啊啊啊啊啊啊啊，哎，你们仨都好，
8: 不是，那不是，他那个
3: 谁都没做呀，
1: 对啊，你们仨都没做呀，
3: 没做呀，
4: 我都起来了，你也没忽闪呢？
1: 你也没忽闪呢，你手特意就是，好，护住你的翅膀。

0: 不乱，你们仨都淘汰了，
1: 两个获胜了，对吧？谢谢谢谢，来出师，把自己玩没了，虾比是啥呀？
0: 到时候太齐了吧？
1: 太多着了，这个是我们这个长宁县获得了地理认证保护标志，中国竹笋看四川，四川的竹笋就看长宁。
2: 它这个竹笋呢，被誉为山珍之首，它煮出了汤味呢是非常的鲜美。
3: 咱们这儿没吃的，你能不能蒸点气弟弟？
2: 明白。
4: 姐姐，第一个淘汰的好像是你呀。
2: 还欧了吗？还这么玩吗？换游戏了吧？你再上道具，我姐姐就厉害了。
3: 来吧，
5: 这个游戏叫做一瞬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这个抽拉箱，里面呢有一张图片。 图片上的内容，它可能是我们春晚上的节目，也有可能是春晚上出现的元素。那一会儿啊，我会快速的抽拉这个挡板，率先猜中我们图片内容的队伍就获得胜利，也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菜品喽。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来吧，接下来站到我们的这个画线处。
2: 好，准备好喽，
5: 3、2、1。
6: 一，这啥呀？妹妹，你是让我们看呢，还是让我越
3: 界了？越界了。
2: 过分了。
6: 那你那是展示你手法呢，也不是展示我们的知识能力呢。
7: 一瞬间，就这个速度，
3: 这个拉板速度，我可是练了好久。
6: 那么咱再演示一遍，练的有多好？
2: 猜出来就直接说。哎，
7: 三。
2: 猜到了啊！猜到了啊！你等会儿，说，猜到了。
3: 节目名称，
2: 猜到你让你让于洋先来。哎，
3: 说吧。
2: 对呀，于洋你不猜到了吗？来，让你说吧。
3: 我不听答案。
2: 你猜到我猜到了吗？啊！
3: 你答应我的事儿呢？
2: 我答应你了，但我做不到啊。
3: 这个你说是不是？12花神。
2: 错。
3: 错。
2: 回答错误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多少秒啊？
3: 里面是褐花神。回答正确。哦，
2: 感谢你。我忘了它叫神儿，我以为它叫12花神。好的，来给大家看一眼。哦哦，真的是褐花神。
3: 看一眼。
2: 小妹妹姐姐，
3: 太厉害了！
2: 想要你就跟弟弟说。
3: 想要。
2: 好，来。
3: 来，有，我机会。
2: 好，
3: 3、2、1。哎，我手速慢了啊。
2: What？回答正确。五个。震惊世界这个节目，哎，谢谢谢谢。
3: 三湘剧首队获得了第2道菜喽。
6: 第3道菜我们看看呢。
2: 没准啊，也就那桌就一个菜呀。
3: 好了，我们
6: 在那菜，大家在炭火锅的时候都吃过，有一个菜叫毛肚哈。但是我们这个毛肚可以让你把素菜菌菇吃成荤菜的感觉，吃起来特别的脆。用我们那个农家用的那个土鸡蛋炒出来，有一种特别神奇的香味儿啊！
2: 很简单。
3: 下一个游戏是这样的，每队轮流唱出歌词中带有天气的歌曲，直到一队唱不出来，游戏结束，胜者获得菜品。
2: 啊，一队一首吗？一队一首，那来了啊，
6: 接下来。
2: 另一只虾，我就这一句，张韶涵老师的。
6: 小琪姐的歌就有一首跟天气有关，一起唱呗。
2: 没问题。好，3、2、1。
8: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3: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2: 星很少说明什么？阴天呢？
6: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
2: 要不然我高低给你降一降。
3: 快你们了，你们了。
8: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来，
2: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3: 张宇老师可以告诉了啊。
6: 好的，3江就首对。
8: 天蓝蓝，海蓝蓝，是谁认真上岸？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
3: 哗啦啦啦啦啦，
8: 天在下雨。
3: 走阳街，带风吹，带风吹呀，急吹。
8: 爱像一阵风，
2: 龙卷风。
8: 我静静的等雪落下的声音。
3: 2002年的第一场雪。

0: 玉白龙啊，玉，别是别，玉，玉鸡冠，玉，我不太想这是菜，嗯，<笑>我们赢了吗？
1: 赢了，这会儿都四菜一汤了，这都啊，这成果啊。
0: 哎呀，冷冷的冰雨在你脸上，还挺适配的。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扎。
2: 就剩这一句，给他吃一口。
0: 悬崖上的爱，
3: 不吃这个，
0: 不行。
2: 好好
1: 你过来拿，还给他端过去去啊。
0: 接受最痛的意外。
2: 哎，这个真的很好吃，虽然这个有点违反规则，但这个真的很好吃，大家尝一尝一口。
4: 真香！
5: 我们想知道下一道菜。
1: 这回呢，我们再是一个白油苦笋。
6: 我们再来一轮接歌比赛，这一次的歌曲要包含人名，
2: 人名，比如说小芳，城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小薇呀、啊，听说问我多爱你，
4: 对吧？嚯嚯嚯嚯嚯
0: 嚯嚯嚯嚯！琳达琳达琳达琳达。你不要不说话，琳达，
4: 琳达，达利，你快来救救我，
0: 达利是爱称，不是人名，好不好？
4: 也有叫达利的外国人，
0: 谁叫达利？
5: 谁姓达？
0: 谁叫达？
1: 我，
0: 达利，达利，
4: 达利，
1: 站住！
6: 叫这名的还挺多。
5: 小哥好，你告诉我，你有多想吃这个？
2: 全叫达利。
6: 好的，一心一意对。
0: 那阿珍爱上了阿强，
5: 我们算俩。
1: 你别算俩，别算俩，给我们一个。
0: 来继续。
4: 阿强爱上了阿珍。
5: 哇，长多好，你可真是个小天才呀。
7: 哇，好难啊，突然。
1: 妈妈算人名吗？
2: 烛光里的妈妈。
4: 对。
2: 小时候。
0: 妈妈是谁？谁叫妈妈？
6: 好的，恭喜一心一意对。耶。好了，接下来呢，大家可以享受你们的胜利果实了。
0: 谢谢，
1: 谢谢李大厨，谢谢两位，
0: 谢谢大厨，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5: 谢谢，让我们吃得很饱。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吃全竹宴，真的很好吃，
1: 都来吃。
2: 这吃掉，这个很好吃，这真的很好吃，这道。
4: 是吧？哎呀，
2: 我要给我想玩那个。
1: 玩哪个？
2: 我想玩那个，那个叫什么呀？
5: 那个是水上桨板吧，
2: 多好玩啊！
0: 但是晚上是好好玩啊。
5: 哇，你们看那个球亮起来了。
2: 哦。你看那个球好漂亮。
4: 好帅。哇，
2: 那个球。
0: 跟着春晚游中国。
1: 哎，在呢，在呢。哎呦。
5: 哇，好好玩啊！
4: 哥哥姐姐们，我得赶飞机回上杭州了，
1: 特别着急吧？
4: 对，我
1: 弟弟这儿快。
4: 下次，下次，
1: 拜拜。好嘞，我
4: 希望下次还能来玩，谢谢，谢谢。走了，哥。
6: 拜拜拜拜拜拜。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哇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5: 这个就是那个小时候看动画片里的那个形象，是他，是他。

0: 还要变。
1: 哇，红嘴鸥，
2: 红小鸥，它好可爱。拍拍拍，金鱼，这个是我们的江豚。
3: 江豚，
2: 对，就是《立上游》迪丽热巴演的那个小江
3: 豚，那个节目上面也有，对。
4: 哎，它在动，哎，真的。哦，
2: 我现在看到它，我才明白为什么叫立上游，因为江豚真的就是这样往上游，然后它是立着的。
0: 真漂亮，
5: 真漂亮。你专门给你弄的
0: 杨帆，杨帆远航。哎，哎呦。哇！哇！这个要拍一下。
5: 啊，支付宝都在。
2: 碰一下。
4: 这春晚游中国，
5: 太酷了！万事皆宜，
6: 万事皆宜，天下为宾。
5: 哎呀，宜宾太美了！
7: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份美好传递下去，由获胜队伍一心一意对发放文旅大礼包。
0: 就是谈谈我们这次来到宜宾的感受。我觉得从自然聊天的那个状态开始，是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姐可以开始。
4: 这次到宜宾来，品茶，然后吃竹宴，吃竹宴，然后看夜景，非常的震撼。然后无人机的表演，我觉得会给我留下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
2: 嗯，之前很多人来到宜宾，可能是知道这是此生一定要去的100个地方之一，宜人宜居。同时，春晚分会场宜宾，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给我的新的感受，就是全新理解了"立上游"这三个字在当下时代的一个新的解释。因为宜宾所有的人都在努力的立上游，这是一座开拓进取的城市，可以给年轻人一方天地，同时也可以让在这里生活的人永远是宜居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希望宜宾能够越来越好，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享受它的美。
0: 万事皆宜，欢迎来宜宾。
8: 一分61.78，
9: 61.78，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价值110万的文旅如意包。
10: 可以了。
11: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宜人宜宾 APP 获取文旅大礼包。
0: 我跟你讲，我就适合数数。
12: 一步入深海，一程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合江门，
0: 姐，这里就是合江门。
4: 哦，蛮漂亮的。
0: 好，哎呦，姐，这个就是早上我们去的那个楼，
4: 好漂亮。
0: 嘉兴楼晚上
4: 好漂亮。
2: 嗯。哎呀，好可爱，多大了，宝宝？
0: 好多人在这跳舞。
4: 前面人这么多，哇，
5: 这也太热闹了，哇
13: 哦！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跟他后面扭两下呗。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您还是去找夏老板吧，他更清楚。夏老板，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金钱利益，没有是非真相。但您和他不一样。我是他带出来的，怎么可能不一样啊？
1: 您骨子里就和他不是一类人。
0: 夏元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师父，更是我的恩人。我绝不会做出背叛他的事。但我认识的您，是更不愿意违背自己良心的。高先生，我当年刚刚涉足药铺经营，就认识了您。

0: 虽然咱们的见面次数不多，但是您谦谦君子的形象一直都让我非常的敬仰。
1: 我甚至暗下决心，以后做生意也要像您那样坦荡诚恳，不欺不诈，守上求真。所以我在这儿等您，只想问您一个问题：我娘当年是不是把万灵丹的配方真的卖给夏老板？高先生，
2: 楚小姐，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高千亿了，告辞。

0: 大哥，韶华，哎呀，我的韶华回来了。大哥，还好吗？我好，我好得很呢。
1: 小宝呢？他在当学徒，一周回来一次。宋平呢？他在王掌柜那儿。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华北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不好了，我想带你们去上海。另外呢，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没有的事儿。
1: 你确定吗？
2: 当然，那时候易掌柜找过我几次，只说了要买池春堂，根本就没说万灵丹。再者，就算是真把万灵丹卖了，娘和周燕不可能不跟我说呀。有没有一种可能？
1: 他们的确是卖了，但不敢跟你说呢。不会，
2: 那个凭证我都看过，上面只写了池春堂的招牌，根本就没写万灵丹。
1: 那个凭证现在在哪儿？你还能找到吗？
2: 哎呀，这都快20年的事儿了，去哪儿找去？
1: 大哥，要不咱们就再找找。

0: 的确是找不到了。
1: 哥，那家里还有没有娘生前的手印啊？没有。那周燕的呢？也没有。
0: 要真是找不到的话，我就跟你回上海。如果这个夏园非要强占万灵丹，我就跟他拼了，大不了同归于尽。哥，别着急，就算找不到，咱还有别的办法呢。还能有什么办法？这个凭证不是一式三份吗？咱有一份，夏园有一份，安格堂那儿还有一份啊。自从齐州药师休市以后，安格堂也关门了。
2: 但人总能找得到吧？只要咱找到雷玉婷，那这事儿就还有希望。
1: 雷玉婷？嗯，
2: 民国19年就死了？啊？怎么会这样？
0: 嗯，那大爷，安格堂以前的那些契约这儿还有吗？都在里边堆着呢。那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2: 都在这儿。

0: 嗯，是这把钥匙吗？别搞错了。不会错啊，上次就用这把钥匙开的这道锁呀。哎，哎呦，开了，好。
1: 你们自己进去找吧。好，十几年都没人来，这个月来两波，奇了怪了。要不这样，哥，你去那边找，我在这边找，咱们先从民国五年找起。好。
2: 跟我差不多高，眼睛很大，很瘦。
3: 你说的是北方那个女人吧？姓邹。
1: 哎，对。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3: 死了。

0: 民国五年，少华，是不是这个？
1: 我看看，咱们去那边去，走。
0: 好。

0: 哥。就是这份。
1: 现在的状况对沙花非常的不利，必须把水搅浑。我建议你们随意找几个手印，就说是楚礼石和周燕的，双方没办法辨真伪，法官也无法判断。
2: 不用了，文大哥，姐在齐州找到了关键证据，足以证明夏元的那张契约是伪造的。
1: 那太好了，
0: 夏老板。
3: 楚小姐，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
0: 夏老板，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3: 可这要一开庭，万灵丹可就全归。

0: 主审官，综合以上证人证词以及证据，我方请求法庭判定，韶华制药厂将万灵丹配方归还首元药庄。之前由万灵丹销售产生的一切收益也一并归还首元药庄。被告律师，针对原告方的证据主张。
1: 你们有什么需要辩护的？法官大人，原告提交那张买卖契约是伪造的，
2: 没有证据不要乱说。被告律师，你的说法有证据支持吗？法官大人，首元药庄提交的买卖契约上写着，空口无凭，立此卖契为证，一式三份，利器人、执器人安克堂各具一份，利器人的那一份已经找不到了，但是。 我们在齐州安克堂档案库里找到了安克堂存档的那份原始凭证。大家请注意，两份契约非常相似，但安克堂存档的这份契约上面却没有万灵丹之配方这六个字。由于相关人士要么不知去向，要么已经去世，相比之下，安克堂存档的这一份凭证可信度更高。
0: 法官大人，我方请求仔细核查被告提供的证据。

0: 法官大人，被告方提供的这份契约才是伪造的。
1: 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
0: 夏元和高千亿的签名和手印根本就不是他们二人的。
2: 你要是胡说八道，小心我揍你。
0: 六个按手印的人中，三个已经去世，一个下落不明，但是夏元和高千亿却依然健在，并且就在法庭上。我方请求现场对他们进行指纹鉴定。
2: 鉴定就鉴定，谁怕谁啊。
3: 十几年都没人来，这个月来两波，奇了怪了。
4: 楚小姐同意现场鉴定吗？
5: 不用了。
4: 为什么？
5: 我们上当了。
4: 上当了？
5: 我们从安科堂拿回来的那份契约应该是假的。
4: 怎么可能呢？
5: 我认为是夏元提前拿了一份假契约送到档案库，就等着我们去拿呢。
2: 法官大人，我方不同意现场鉴定。
0: 你们是不是心虚了？
2: 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我方请求暂时休庭。
0: 那怎么行？除非你们承认自己伪造证据。
6: 安静，请证人高千亿

0: 证人，介绍一下你的身份。
1: 我叫高千亿，是守元药庄的二掌柜。
0: 呈证据。取指模。

0: 方官大人，其实不必去指模，也能够判断出楚小姐提供的这份契约是伪造的，因为那上面是一枚斗状的指印，而我十个手指头都是簸箕，而夏元老板提供的这份契约上才是我的指纹。但是。 夏元老板提供的契约，也是假的，因为上面的指印是我20天前刚刚盖上去的，而且我至今依然清晰的记得，当年的契约上，并没有提到万灵丹。
1: 高天一，你这个白眼狼，你
2: 结束再说。

0: 高先生，谢谢你。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为我仗义执言。其实啊，夏元当年买走池春堂，手段就很下作。如若这万灵丹再被他巧取豪夺，那就太没天理了。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才站出来的。
1: 当初我们家将池春堂卖给夏元，虽说无奈吧，但也是出自自愿。楚小姐，你也知道，这守元药庄啊，一直只做圣药批发。民国五年，夏元想开拓成药市场，于是他便想收购有着百年历史的池春堂啊，但被你大哥一口回绝。 与此同时，这关东邦和齐州邦为了控制齐州药市的定价权，打了数年，难分高下。于是这夏元便想出了这一石二鸟之计。他先让一大金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邦的真黄旗，以此损伤关东邦的信誉和声誉。然后他又找人用调了包的真黄旗。 卖给你大哥，
2: 哟，这么早就送过来了。
1: 随后他又以帮助查案为名，把你大哥人赃并获，并交给关东帮的杨三爷处置。由此，他便收服了杨三爷，而你大哥为了买下所有的真黄旗，欠下了高利贷，导致你楚家最终只能将赤春堂转让给了守元药庄啊。
0: 这一切都是夏元在后面操纵。正是。不过此事还有个插曲。这易大金原本是让小五去揭发关东帮卖假黄旗，等该他出现的时候，他却失踪了。最终是你发现了黄旗有假，戳穿了此事。也正因为如此，之后才在杨三爷那里解脱了少中啊。
1: 这小五却因为此事被罚了半年的薪水，他心中不忿，便卷了一笔钱逃了。唉，
0: 二妞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
1: 唉，我该上船了。先生将来。
0: 要如何打算？哎，没什么打算。在这商场里勾心斗角大半辈子了，着实累了。此次回家正好可以好好歇歇了。
1: 万灵丹是保住了，却害了先生丢了差事，实在是抱歉。哎，
0: 你也不用过于愧疚。其实我早就存了离开夏元之心了。 只是，我一直放不下这主仆之情、师徒之义呀。当然，也舍不得那份俸禄。我也是一直到了法庭上那一刻，才最终下定了决心呀。是为什么呢？楚小姐，你也知道，这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守元药庄的股东了。
1: 如若这万灵丹的配方最终归了守元药庄，那也就等于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我虽庸碌之辈，但是舍国家安危、民族大义，高茂绝不会含糊。
0: 先生，受我一拜。
1: 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0: 先生，容我。 将来还想出山，池春堂的大门永远向先生敞开。
1: 楚小，楚老板，咱们后会有期。

0: 馄饨啊，谢谢您。
1: 他固定会在周三的晚上去孔家弄堂口的小摊上吃一碗馄饨。
0: 一个人？
1: 是，我去看过了，那个路口晚上人很少，动手也方便。
2: 想想啊，最近局势有点微妙啊。哦，是吗？前两天，中国中央人物在日本经济往来的杂志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对日本的妥协退让，毕竟有一定的限度。此外，他还让驻日大使蒋作斌转告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
3: 当中国政府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战。
4: 他之前不是奉行绝不抵抗政策吗？
2: 但是他最近在政治、军事、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在搞一些小动作，好像心思。
4: 变了，他真的会打仗吗？我不信。但是看眼下的情况，可能由不得他了。我判断，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所以你必须赶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前，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5: 这就是市场部的情况。嗯，你那边呢？就是新厂选址的问题。之前看好那块地，本来都快签合同了，但是我们突然被业主方拒绝了。我私下打听了一下，说是业主方被政府的人威胁了。
6: 马俊才的人？应该是。
7: 把眼光放远一点，我觉得西南可能是不错的选择，不一定非得局限在上海或者南京。我马上着手。好，哎呀，今天大家也都辛苦一天了，都到这儿吧，早点回去休息啊。哎，少华，嗯，你一会儿直接回家吗？我想回家之前去吃碗馄饨，我跟你一起去啊。啊？你不是饱吃身材不吃宵夜的吗？
6: 哎呀，今天突然一下想吃了，平常都是你一个人，今天再来一块儿，行吧？哎，春慧，那你去吗？我一会儿还要去工厂一趟，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
8: 好，那我们走了。哎，对了，姐，哎，最近多注意安全啊。嗯，好的，
6: 放心吧，有我呢。
8: 就在那儿，今天人挺多的。
6: 你先坐啊，老板，两碗小馄饨。
9: 好的。
6: 有什么不对吗？啊，我最近啊老觉得有人在盯着我，会不会是马俊才的人啊？难说。
9: 谢谢啊。

0: 那三颗子弹，是他们寄的吗？嗯，他们这帮人最爱使这种招数来吓唬人。我可听说，杨信佛、史亮才都是被他们杀的。少华，他们不会对你下手吧？
1: 谢谢，谢谢。咱们赶紧吃，吃完跟你讲。
0: 这些天你也小心点，别一个人出门了。
1: 嗯，我去加点香菜。
2: 好。
1: 老板，我得多来点香菜。
2: 哎，好的，自己去。
1: 好。
3: 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

0: 醒了。我在哪？
1: 医院。医生刚刚给你做了手术，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0: 他们真开枪。
1: 还好你没事。不过医生说你失血过多，得好好休养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但是你差点。你明明知道他们要杀人了，你为什么要冲过去？为什么不躲？
0: 如果换作是你，你也会冲上去的，对不对？
1: 我不知道，没有你那么勇敢。
0: 我不是勇敢，我只是不想失去你。咱们姐妹之间不说这个。
2: 家属可以去取药了。
1: 你再睡一会儿啊，我去给你取药。

0: 小花，
1: 我只是让你们吓唬他一下，怎么还真的开枪呢？
2: 我也没想到跟他一起那女的那么猛，竟然敢抢我的枪，然后就一不小心走火了。
1: 不是你们说平日里就楚韶华一个人在那儿吗？
2: 但偏偏昨晚上就多出来一个女人。
1: 我让你们手脚利索点，别给我惹麻烦，结果把事还是给我办成这样。
2: 局座，要不我们再干一把？
3: 不用了，这把威慑力应该够了。
2: 那后面的事儿，
3: 巡捕房那边我来打发。你们几个这几天出去避避风头。
4: 是是。

0: 喂，你好，池
1: 楚小姐，我是马俊才。
0: 马委员，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听说贵公司的副总经理白小姐遇到了劫匪，
1: 还挨了一枪，特地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0: 马委员真是消息灵通啊，不会是劫匪给你传递的这个消息吧？
1: 我是听巡捕房的人说的。
2: 你也知道我跟巡捕房的关系很好，再大的事他们也会替我兜着。
0: 你这是在暗示我你可以只手遮天吗？
1: 不，我的意思是
2: 现在的世道不太平，楚小姐外出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特别是走夜路的时候尽量不要携带贵重物品，
2: 毕竟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要是再遇到了劫匪那可就要人命了。
0: 马俊才，转告给你主子，我楚少华就算是丢了性命我也不会屈服。
2: 关于我们的合作

0: 楚小姐如果改变主意，还请随时跟我联系。
1: 你和白冰心同进同出，我忍了。你让我不顾体面大闹一场，赶走白冰心，我也帮你做了。没想到你不仅要赶我出门，连你自己的亲生儿女你都不要了。为什么？
2: 我有我的计划。
1: 你的计划就是钱吧？
2: 淑芬，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但是你一定要相信钱。我给你的钱足够你还有孩子下半生衣食无忧。
1: 是啊，也只有钱了。

0: 谢谢你的理解，理解。我只是看透了，这么多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当初娶我，不过是因为我有一份丰厚的嫁妆。这几十年来，我辛苦付出，但在你眼里。
1: 我不过是替你尽孝的丫头，打点家务的管家，生儿育女的工具罢了。
0: 不尽然，我们还是亲人。好在这一切都结束了。做了几十年下园屋里的，我现在。 终于可以做回我徐淑芬了。

照顾好孩子，照顾好自己，看好你手上的钱。

0: 其实都不用扶着我了，我今天觉得有劲儿多了。韶华，
1: 我来看看你，感觉你今天的状态比昨天好多了。
0: 是啊，医生说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哎，你去忙吧，我来陪他。
0: 好。哎，我都已经迫不及待想回药厂工作了，真待不住了。
1: 二妞，你可能暂时不能回药厂了。
0: 为什么呀？
1: 我也要出去躲一躲。
0: 怎么了？
1: 你这次枪击的事件，巡捕房结案了，说是遇到了流窜的劫匪。
0: 哎呀，这案怎么结的呀？明明就是马俊才的人干的。
1: 马俊才倒是不避讳，他就直接威胁我，如果我不跟他们合作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罢手的。
0: 看来是他们铁了心了，一定要拿到万灵丹的配方。
1: 二妞，这次是你为我挡了一枪，不然的话我早就声誉不测了。但是下一次我还能不能这么幸运，我也不知道。
0: 咱们去告他，天下这么大，我就不信了没有咱们讲理的地方。
1: 二妞，我就怕还没到讲理的那一天，我人就不在了。
0: 呸呸呸，不许胡说。
1: 我不怕死，我只是怕我死了之后，万灵丹就从此失传了。
0: 韶华，你不会有事的。
1: 二妞，你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信任的人了，所以我想郑重地拜托你一件事。
0: 你说。
1: 我备份了一张万灵丹的配方，我想交给你来保管。
0: 交给我？
1: 嗯。我能信任你吗？
0: 当然呢。
1: 那你必须要答应我两件事。第一，等我死了以后才能打开这个信封。第二，你拿到配方以后帮我把万灵丹继续发扬光大。
0: 你还是不要把万灵丹的配方给我了。
1: 怎么了？
0: 我也许不配。
1: 二妞，你在我心里是最适合的人选，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咱俩之间的感情不只是交心的，更是过命，所以万灵丹交给你我更放心。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0: 好，那我希望我永远没有机会打开这个信封。
1: 这样就好了，以后不论我遭遇什么我都能安心了。
0: 韶华，你吉人自有天相，你不会有事儿的。
1: 对了，迟春堂那边还有事儿，我得赶紧回去。
0: 好，你去忙。
1: 嗯，明天见啊。
0: 明天见。
1: 嗯。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我居然相信你能拿到万灵丹，我居然还想娶你，
2: 我真是跟你一样蠢。
3: 组织上决定让你撤离上海去香港，在走之前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韶华。
4: 夏元，你到底要干嘛？
0: 我就是要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2: 我说了不可能，
1: 那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2: 夏元抓了阿妞。
0: 喂，不是大药房吗？

0: 这是我和淑芬的离婚协议，为了让她配合你演这出戏，我又多付给她2万美金。
1: 那出戏我也付出了很多，她打我是真下狠手，
0: 如果不下那么狠的手，楚少华怎么可能相信呢？
1: 挨打也就算了，为什么真让我挨一枪？不是说好只是威胁一下绝对不开枪的吗？
0: 开枪的不是我派去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派去的人到馄饨摊的时候，楚少华已经带你去医院了。
1: 那些人真的是马俊才派去的特务？
0: 应该是。
1: 我那天还去抢他们的枪了。那天真的开枪了，真的开枪了，他们那枪差点打到我心脏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很心疼你，所以为了弥补那一枪，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0: 本人夏元，心目白冰心小姐风采无双，请求一支结为夫妻。为表诚意，本人郑重承诺，以守元药庄之三成股份作为聘礼，赠与白冰心小姐。
1: 二娘，下个月你将是夏元夫人了，同时你也将成为上海最富有的女人。
2: 为什么只有三成？你不是已经答应我要给我一半的？那至少也得有四到五成吧。
3: 为了保住我在东北华北的分店，
1: 我不得已让给
0: 小村
1: 只要三成的股份。
2: 你还是让日本人得逞。
1: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的身家会大幅缩水，到那时候就算给你一半，还不如现在的五分之一。我这么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都是为了你，我现在能给你的全给你了。

0: 还是不相信我？
1: 我如果把这个信封给了你，我和韶华就真的再也不是姐妹了。
0: 二妞说句你不爱听的，自从你假装跟我分手，加入韶华制药的那一刻起，你们俩就彻底决裂了。你没有回头路，知道吗？没有。但是我清清楚楚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要超越楚韶华，对吗？你亲口对我说的。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咱们有配方，再加上我的实力，我向你保证，不久的将来，你将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势力、最富有的女人。亲爱的，正是你的野心，正是你的欲望，不能有杂念啊。
1: 配方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两件事情。
0: 说。
1: 第一，永远不能伤害韶华。第二，配方只能在我和你手上，绝不能给日本人。
0: 亲爱的，这么好的宝贝，只属于咱们两个，我怎么可能让日本人跟咱们分享呢？啊！

0: 这就是楚少华给你的。
1: 二妞，我很遗憾，因为你已经彻底背叛了我们的友情，但也无奈，毕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随信附上一张支票，你当初为支持我创业翻倍买下我的房子，我再补偿你80,000大洋，算是对我们这一世姐妹情的交割。
2: 谁中枪？
3: 哦，演电影那个白小姐，
2: 人呢？
3: 送医院了。
2: 送医院了？哪个医院？
3: 哦，最近的医院，
4: 上海医院。
2: 这人都送医院了，咱们还演不演啊？咱们接到命令，可是千万不能开枪的。
5: 是啊，不就是让白小姐救救楚少华，做做样子吗？
2: 你说咱们怎么办？
5: 人都不在了，还演什么？
2: 走吧，走。
6: 少华，

0: 大哥，你别生气了，咱们还有机会的。他已经彻底把你看穿了，你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这件事情确实怪我，将来我一定会补偿给你的。完了，彻底完了。我没有那么悲观。就算没有了万灵丹，我们依然可以做我们的生意，依然可以赚我们想赚的钱。
1: 你不懂。
0: 咱们的宾客还在呢，伙计也在，商客也都还在。
1: 那只是暂时还在，我拿不到万灵丹，日本人绝不会放过我的，他会摧毁我东北、华北所有的基业。
0: 你是为了给日本人要方子？
1: 现在为谁要还重要吗？啊，重要的是先活下去。
0: 你刚才答应我的，绝不会把方子给日本人。
1: 我怎么办？这是他们唯一能拉我一把的条件，就是万灵丹。
0: 你骗我！
1: 你就纠结骗不骗是吗？啊，有用吗？那楚韶华还骗你呢，我怎么就不能？
0: 夏雨，你怎么这样对我？
1: 因为你太蠢了，我居然相信你能拿到万灵丹，我居然还想娶你。 我真是跟你一样蠢。

0: 几乎每天都有同志被捕，情况已经十分危急。组织上决定，让你撤离上海去香港，越快动身越好。那我负责的工作呢？
1: 另外有同志接替。
0: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过韶华虽然不在国民党特委的搜捕名单上。
1: 但他也被日本人还有国民政府的官僚资本给盯上了，继续待在上海也不安全。这个组织上也有安排，你放心吧。韶华的安危不仅仅关乎他个人，也关乎着抗日大局，甚至中国医药未来的发展。
0: 啊。
1: 另外，组织上特批。 在走之前，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韶华。什么意思？韶华虽然还不是我们的同志，但他的所作所为，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所以，关于你的身份，还有下出致死的真相，你都可以告诉他。
2: 今天又失败了，你这个没用的蠢货！蠢货，
3: 出了些意外。
2: 意外吗？你们这些自大的人就只会吹牛、说大话，吃屎！
3: 我们还有机会，
2: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3: 看到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份上，帮帮我！你帮我就是帮你自己。 帮我就是帮你们大日本帝国啊！
2: 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好，
2: 但这次必须听我的。

0: 哎，回来了，还没吃呢吧？我今儿做了条鱼，给你留了一半，可新鲜了。
1: 韶华，哎，你看，哎，小孙这朋友真是够意思啊！不仅他自己的报社登了我的消息，他朋友们的报社都登了，而且都有照片。你看，这儿
0: 没事的，只要我们努力往前跑，就算过去冒出来了，他也不会再缠着我们，对吗？不管我去哪儿了，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的姐妹。
2: 前两天发生的事上报了，
3: 什么事啊？
0: 我用个电话。
2: 一个亲日官员正在演讲，突然从记者群里窜出一人，手举左轮手枪，高喊“搬掉抗日绊脚石”，连发三枪。
4: 连发三枪啊！哎，这个记者好有血性哦，竟敢刺杀行政院长。
5: 那刺客现在呢？
3: 死了，
5: 死了。
0: 来，帮我看看。
2: 不过，他临死之前对靠近他的人说：“快去看看地图吧，整个华北、东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我们要亡国了，我们要成亡国奴了。”

0: 如果以后还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直都在。
1: 我怎么没早点遇到你呢？
0: 现在也不晚呀。
1: 我们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0: 姐，
1: 哎，
0: 今晚8点有人约你吃馄饨，我已经帮你答应了。

0: 娘，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你说什么？我们俩？对。你现在给楚少华打个电话，约他到这儿来。
1: 你要干嘛呀？我想跟他好好谈谈呢，夏远。
0: 咱们两个已经分手了，不是你想让我干什么，我就能干什么。二妞，还在生我气是吗？
1: 我要离开你。
0: 你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1: 舍得离开我吗？是。你给了我很多钱，给了我名利，给了我光环，但你也让我变得冷酷、无情、无耻。你让我背叛了韶华，你让我自己现在都不想看见我自己。
0: 二妞，认清现实吧。
1: 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哎，你只要给韶华打这个电话，那纸婚约依然有效。你要的婚姻、名誉、金钱，我都可以给你。夏老板，人是会变的，我不需要这些了。名分、金钱，我都不要了。你再也诱惑不了我了。
0: 你想要什么啊？你跟我说你想要什么。你说的特别的对，
1: 我真是个愚蠢的女人。我折腾了半辈子，我才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钱，
0: 是什么？
1: 是一个真正爱我的人，是一段真正的感情。
0: 二妞，我爱你啊，我也可以给你真正的感情。
1: 你不能，
0: 那你也不能离开我。 求你了，二妞，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别离开我，我已经有太多的亲人离开我了，我不能再失去你。想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吗？不想让我走啊？你答应我一件事情，我就不走。 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
2: 断绝和日本人的关系，你疯了吧？你清醒点好吗，二妞？我跟他们断绝关系，你觉得会怎么样？守元耀庄、举警堂就都完蛋了。
0: 我手底下那么多伙计怎么办？我的家人怎么办？
2: 都得死了，我怎么办？我都得死了。
0: 我告诉你，到那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
2: 夏元，我终于在你嘴里面听到真话了。什么？
0: 但是晚了，你现在跟我说什么都已经没有用了，我已经什么都没了，我什么也不想要了，我不当汉奸。
2: 呸！你不想当，你就不是吗？我告诉你，在别人眼里，你跟我一样都是汉奸。
0: 而且我告诉你，楚少华早就把你当敌人了。

0: 他早就想弄死你了，咱们没有退路，咱们只能放手一搏。
1: 韶华有一天要报复我，我认了。日本人有一天要找你算账，人民有一天要清算你，你也得认。
0: 我不，我绝不。
2: 我们各走各的路了，夏老板。

0: 姐，你是不是该下班了？我这儿还有些文件没处理完呢。你8点钟有个约会哦。这不才5点半吗？难道你不回家换个衣服、化个妆，打扮得漂亮一点？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谁让你是我姐呢？
1: 谢谢，你帮我收拾啊。喂，你好，池春堂。是我。白小姐，什么事儿？是我对不起你。我跟夏媛已经一刀两断了。是我。我在新亚饭店606。
2: 现在，
1: 少华，我快死了。
2: 二妞，你还好吗？少华，我快死了，你能不能来陪陪我？新亚饭店，你在那儿等我啊，我马上到。
3: 二妞，二妞，二妞，楚小姐，你把二妞怎么了？她现在暂时没事。
2: 夏媛，你到底要干嘛？我就是要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合作的事儿别想了，不可能的。
3: 6点之前，带着万灵丹的配方，到新亚饭店606。你来。
0: 我就放了二妞。嗯，那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姐，
2: 夏媛抓了二妞。
0: 喂，文氏大药房吗？我找文大哥。

0: 你别等了，他不会来的。本来我也以为他不会来了，但直到你喊出来，让他别来，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来的。
1: 什么时候的？
2: 约的6点，应该快了。他就是来了，也不会跟你们合作的。
1: 哼，只要他来了，就由不得他了。

0: 如果他听劝的话，好好配合，一切就都好办了。
1: 我会好好劝他的。
0: 把箱子抬进来。

0: 一样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小孙先生，这……
2: 如果他不听劝的话，我就动用点手段带他去日本，全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0: 小孙先生，如果他不听劝的话，你就是把他带到日本，他也不听劝的。
2: 那我就杀了他，我们大日本帝国得不到的东西，你们中国人也别想得到。

0: 来了，楚少华来了。
1: 只要他进了新亚饭店，我保证他跑不了。
0: 他下车了。

娘，小花，快上车！他们追上来了。

0: 那怎么办？掉进去了。啊，掉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
1: 什么人的事？
0: 就刚刚，
1: 这车上人呢，
0: 没见上，应该是死掉了。
1: 哎呦，死人怎么上来啊？我爸这不行了。
2: 我看着车下去，人一直都没上来啊。
0: 对呀。

0: 陈辉什么时候走？八路军要场的建设就等他了。办完我的丧事，他就出发。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特务，都不会再跟踪你、威胁你了。你也彻底安全了。但是他却不在了。他的任务之一。
1: 就是暗中保护你的安全，他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只是，本来说好由他来告诉你，夏初牺牲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只能由我来告诉你了。
2: 哎，文老板，
3: 走，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3: 帮我去杯茶。
2: 哎，好的，我刚从老家带了新的明前茶。
3: 文老板，
2: 现在就给你沏啊。
3: 我娘头痛的快要死了。
2: 快帮我拿起服药回去救命！
3: 行。
2: 今天凌晨，中华共济会袭击了工人纠察队，军警马上开始抓人，我们也要跟着去，人名和地点都在上面。
4: 早晚都吃啊，问候老人家。
1: 先生，这是您的账单，请过目。好。你好。
5: 需要买点什么？我看看，我朋友。哦，那我去倒两杯茶，
1: 谢谢。
5: 蒋介石现在在抓共产党，你必须转移。开我的车，现在出厂还来得及。那你呢？
4: 我还得去康宁诊所，还有大和沙场同志那边的同志，他们也得转移。
5: 这两个地方正好是两个方向。你开车去大和沙场，我去康宁诊所，这样才能争取更多时间。
4: 可他们不认识你，
5: 你们有紧急联络的暗号吗？

0: 一切小心。小华，哎，我有点急事，必须马上处理。我先走一步，你试完旗袍就先自己回家吧。
1: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我忙完了找你。夏初刚刚跟诊所的同志接上头，穆子如就带着手下杀来了。 为了掩护同志们撤离，夏初牺牲了。这也是文之秋一直深深愧疚的原因。他觉得，如果他坚持让夏初撤离，或者让夏初去沙场，而他去诊所，那么夏初就不会牺牲，你也不会那么痛苦了。
2: 但我当年质问他的时候，他却什么都不肯说。
1: 我没有我们的纪律，没有组织的同意，我们不能随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就算背上了污名，也不能为自己解释或者辩驳。有的时候，就连生死，都必须对家人保密。
2: 不过后来，我也猜出了真相。
1: 这也让我深感欣慰。你们终究还是心心相印。
2: 阿妹，你相信吗？我觉得知秋没有死，他还活着。我觉得有一天，我和他能再相见。
1: 革命者虽然牺牲了，但精神永远长存。是的，就像夏初一样。
0: 他牺牲了，但在我心里，他永远都活着。这是你的新身份，到了香港码头，会有我们的同志来跟你接头。抗日不仅仅是场军事战，更是经济战、货币战、物资战，其中也包括医疗物资。 你此去香港，就是协助开办联合行，这是我们的交通站，更是我们的贸易行，为将来的医疗物资站做准备。好的，时间不早了，你该去码头了。
2: 阿妹，再见。
0: 我们胜利后见。

0: 韩主任，楚昭华托人送回的。
1: 唯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池春堂，特将万灵丹秘方。

0: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了你了。
1: 李家的院墙是关不住他的，
2: 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
3: 由二顺当家，
4: 别问我。
0: 我想去上海。你是个有野心的女人，抱我大腿也是需要有资格的。东北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
2: 我想要做事。
5: 我不仅仅是个生意人，我更是中国人。

0: 思，这里头好吃的东西多着呢，你知道这叫啥名字吗？
1: 太后饼。嘿嘿，而且我还知道这个太后是哪个，是汉太宗的母亲薄太后。
2: 哎，好，
1: 谢谢。
3: 武陵源里边的九个帝陵你都已经见过了，今天带你长长见识，看看这西汉啊十一陵里边最特殊的一个依山为陵的瓷饼。
4: 走走走，哎，大哥，那个是啥？
5: 哪个？
4: 那个
5: 糖。
6: 哎，叔叔叔，你有没有看到黑山？
7: 啥黑吗？
6: 黑山吗？我的妈！
7: 够丢了。
6: 嗯，你帮我寻一下吗？
7: 哎呦，看我几个人像贼娃子，那是耍贼娃子去。
6: 先给我寻够，寻够，寻够。
7: 啊，
6: 黑山。

0: 谁呀？
1: 箱子能落下，还有那，赶紧上来！

0: 去北京开研讨会了，下午刚走。
1: 去北京了？
0: 哦。
2: Then you need to provide evidence as to why these six items are claimed to be from China.
3: Sir, your auction house clearly stated in the item description, and those six black pottery figurines are from China, from Qingchuan. What more do I need to say?
2: We did mention the word China,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ey automatically belong to you. By your logic, does it mean that you can claim ownership of any item in our auction related to China?
4: Blue and white Rui earrings, which is dated back to Qianlong period of Qin Dynasty. The shape,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inscriptions showcase the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and its cultural heritage of porcelain production in Qin Dynasty.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是不是北京的金悦宾馆呢？啊，我想问一下，秦北大学展茂昌教授有没有入住？哦，好，谢谢。
5: 没有。
0: 赞老师是晚上的飞机，会不会是飞机延误还没落地呢？
6: 你们考古基地还有没有其他的专家教授？
5: 哦，是这样，北京最近不是有秦汉考古学术研讨会吗？我们这边能去的专家几乎都去了。
7: 王爵，你将这个事情我打电话给四组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人。
8: 其实这三个问题我们就能回答呢。
7: 你们几个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大？
9: 你现在是硬装能干的时候吗？事情咱不能碰。
8: 知道了吗？如果答错一点，那六个黑陶俑就回不来了吗？
10: 这个点找老师估计够呛了。反正还有20分钟，决定权在你们那儿。
8: 哦。
0: 喂。
11: 喂。
0: 赞老师。
2: Sir, I believe it is necessary to remind you that there is only half an hour left before the auction of those six black pottery figurines.
11: 王爵，尤老师。他们三个人都很优秀，这件事儿你就放心的交给他们。
6: 时间不等人，抓紧干吧。
11: 冯坤，我就在电话边上等着你们啊！这件事儿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
8: 开电脑记录。
0: 好，
8: 洛青，
5: 哎，
8: 来查一下杨凌外藏坑和陪葬墓的一些发掘的简报。杨凌的这个裸体俑出土的最多，里边还有他的出土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情况。
12: 那个王局尤老师，麻烦拍一下照片记录一下。
13: 好好好，我来。
8: 好嘞吗？
13: 是，
8: 好嘞，来。我说你写啊。
4: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e are moving to the lot number 32. This is a collection of black nude pottery figurines from Qingchuan City, China. Please take a closer look.As you can see, the female and male forms are very obvious, as well as the facial expressions, they are really realistic. This is a high-class artistic object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a burial object as well.
8: 这些文物是皇家陵墓陪葬物品。这些裸体俑本应该是着衣式陶俑。制作时需要把头部、身体、脚三个部分进行粘接，烘干之后再着色。接着用木头制作的手和胳膊进行一个拼接，最终拼成一个完整的人俑。
4: The price for lot number 32 is starting at $800. Please raise your paddles for a bidding. $800. $850 here. $900.
8: 首先是在汉景帝杨陵陵区发掘的，数量最多，品类最全，男女俑都有，不同角色均有发现。其次是80年代在西汉宣帝杜陵发掘过，数量没有杨陵的多。第三批是80年代初和后期在汉武帝茂陵陵园发掘的。第四批是在90年代汉高祖长陵陵园的西南部，大小基本一致，但是只有南俑。第五次是在汉长安城内西北一带八村堡，勘察时发现了裸体陶俑残片，后来考古学家还在八村堡一带发掘了制作裸体俑的作坊，以及一些未出窑的裸体俑。今天几次了？
0: 第五次。
8: 第五次？
0: 嗯。
8: 我咋记得有六次呢？第六次是在哪儿？呀，
1: 第六次在。
4: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there any higher bids for the lot number 32? $1,500.
13: 梁王的资料，
14: 是在
15: 河南的邙山。
14: 邙山梁王陵园。
16: Mr. Manager, may I use your computer for a little while? Just a moment. Sir, please take a look.
3: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it for you.
4: $1,600. Are there any higher bids? And it goes $1,600 once, $1,600 twice.
1: Wait.
2: D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very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the auction for Lot 32 is temporarily suspended.
14: 建辉，
17: 洪老板，来了，我给你说个话。
14: 好，老王，帮我看一下。
1: 我忙了，我忙
17: 了。我都拿了个东西，你给咱表演一下，在那店里边。
14: 我问题嘛。
17: 来来来，没事。
14: 呀，可算把你等来。
17: 我这，你给咱看一下货色啊。
14: 哦。
17: 赶紧去忙你的。
18: 放的，啊，红发，清代的，工还不错。
19: 这是我先从元代都传下来的，洛神纹铜镜，你会不会看？
18: 我说几副中听的话啊，要么是你先人哄人，要么是你哄人。这铜镜是清代仿元代的，用锡粉摩擦镜面做的旧。
19: 呀，你这话说的就难听，不是你到底懂不懂？
18: 我要是说的不对，你随时来找我。我的摊位就在外边，行，就这。
19: 哎，我去，我去。带着一码是一码。
18: 哎，多了，
19: 带了啊。
18: 哇，谢了啊，
19: 回头吃饭啊。
18: 好好好，
19: 走了
18: 啊。
19: 说你咋给钱呢？人家都闹着是挣着钱的，我做手摆摊的，能信吗？
20: 谁要是再说老母不可信，俺这男士就没人可信了。
19: 老母念毒得很，你一件东西搁在这儿，是西汉的还是东汉的，他一念就给你盯出来。
17: 哎，看一下吧，看一下。怎么？啥？
21: 宋哥，我跟你这些年，我啥时候干过背信弃义的事吗？
22: 要真是我们干的，我为啥还要回去？我可回来再报告给你，我直接拿东西我跑了就对了。
17: 就是嘛，
14: 你别在外头说你想当资管。
22: 哎，我喝多了，我操，外头胡咧咧的。
17: 我真的没去玩去。
14: 炮手，
21: 你觉得是谁？
14: 我也不知道。那你知道咱的规矩吗？
21: 知道。私藏剁手，吃里扒外，活埋，报警杀全家。
14: 那你都不说，那咋弄呀？要不然就按私藏算，一人一根

0: 皱子头，对，那坐这儿，好吧。来，咱们，你立地心，你先来。
1: 盛哥，你从那边去吗？
0: 快点。
1: 盛哥，愿望啊，我跟你说句话。
2: 盛哥，
0: 叔子，年还没过完，木抢东帮的不吉利，我把咱的财运哈跑了。
1: 盛哥，对对对，
2: 对了，
1: 不吉利。
0: 这话对着呢，
1: 大过年不能捡起，不能坏了咱的运嘛。
0: 对着呢，
1: 不过二十三都是年。
0: 先吃饭吧。
1: 哎，吃完，盛哥，盛哥。
0: 吃饭，吃饭，吃饭。这厮没完，谁立了我的坑，我饶不了他。
1: 我说是你，这口气我也咽不下去。
0: 要是没出事，今天这顿饭应该是顿庆功宴。原上这个店儿，书生花了15万买的，弄好了开一次账，够咱兄弟吃上一年。
1: 手还有啥用呢？
3: 不是，不是。书生是直国，有句话按理也轮不到我说。可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就是自家兄弟。我今天只做助长，背了道菜。
4: 老穆，你这是啥意思嘛？
0: 咱是土里刨食儿。 不能坏了规矩，书生心善，没让大家见血。这个情得记住，秦传四唱，补藏人，补藏货，内贵迟早现原形。
5: 愣啥呢？吃。

0: 报个家门先呢，讲个表叔吧。表叔，跟你华南王做生意的都是秦川的大支过大长年，我在这一行是无名之辈，你肯定没听说过。但我一直知道你知道我的人是不小，但是能找到我的人就只有几个。
1: 李氏怎么搞定的？刘书生，你跟他做过生意？
2: 李同刘书生没关系。
1: 俺跟他啥关系不重要，我来是想跟你做成这笔生意。
2: 这是着意用给皇家贵族陪葬的，还是汉奸的黑色？
0: 你。
2: 不用通过上课，<笑>
1: 对不住，我是广工面前耍大刀了。你华南王吃过见过，肯定知道这东西的分量。
2: 有多少？
1: 200多个。
2: 没价钱。
0: 一个1000。600。
1: 600就600。
0: 节目上班，
1: 我是带着诚意来的，我就认你华南王这个人。但是，
0: 我只能要100个。
1: 哎呀，你不同意无所谓，可以找别人了。我妈的，东西好不好，不是我说了算。 100个，拿到私唱试试水。成了，还有下次；不成，我欠你华南王一个人情。剩下的，我等你消息。就算别人想要，我也不买。OK，
3: 我看那咱老头就是故意整咱呢，弃武图绘制、整理房间，这都是本科生该干的事儿吗？
4: 让咱研究生浪费这时间干啥呢？这咋能是浪费时间呢？本科教育本来就是基础兴趣的培养，这专业技能都得在进一步深造中习得。我以后是要去田野工作的，画这些东西都有技工的嘛。
3: 你要能接受在田地里啊画的还不如技工，你就这样。
4: 是这，让我来学习一下咱北大高材生到底是个啥水平。
3: 行。
4: 你有高见，交流吗？来，放马过来。
5: 我不敢当，不敢当啊！
4: 哎，哎，嗯，像是挺像的啊，但是考古绘图像就行了嘛。我看你来这时间比较短，我给你简单复述一下我们咱老师平时给我们讲的皮毛啊，好好听着，
5: 小眼镜一戴。
4: 你看人家张先生画的江寨这幅图，就是非常标准的考古绘图，原始感、生命力、趣味性。你看你画的这个图，有啥呢？冷冰冰的，跟这冬天一样。
3: 你说那张先生是中国考古绘图第一人，我能跟他比吗？
4: 站起来干啥呢？上着课呢，你站起来干啥呢？坐下。
6: 你画的不像，你就学嘛。你一个月画不好，画2个月不行吗？2个月画不好，画1年，画好为止。
7: 咱老师，
6: 说个事儿啊。洛青、世林，你们收拾一下，跟我出个任务。
7: 咱老师啥任务？
6: 园林不远发现了一个被盗的堂墓，文物局要求我们尽快做抢救性发掘。
7: 那行，那咱收拾一下，赶紧走。你干啥？这图画的，别说是艺术性的，就连最基本的科学性都谈不上。行了，你留下来接着画，1个月画不好，2个月，2个月画不好，画1年，
4: 画好为止。那洛青来了才半个月，为啥他能去，我不能去呢？
6: 他比你画的好吗？
1: 那我也好好画了嘛，你看我这手上这茧子，这都是用功的见证嘛。
2: 没花功夫的用功就是无用功。
1: 咱老师您对我是不是有意见？
2: 我就是对你有意见，你自己看看吧，画了八个月就画成这，满脑子都想啥呢？五一剪才怪了呀。

0: 哎，行止，你咋来了？来来来来，给我。哎呀，咋不说是？
1: 杨哥哥，你真是，注意度打到我身上来了。
0: 这咋了？啊？这……哦，你说唐的事。
1: 你一个研究秦汉的，手都伸到我隋唐地界了。
2: 唐墓咋能说跟我没关系呢嘛？哎，你想想他那位置，离我们杨林有多近？他的发掘资料对我们研究历史上杨林的地理位置帮助大得很。
1: 怎么着？这种话嘛，偏偏外人们好嘞。你那点小九九，我晓得的呀。你杨林研究缺经费，把唐墓抢救性发掘的这个活给接了，钱都没问题了。
0: 对吧？哎呀，这啥都瞒不过你吧？啊！哎，行止是这样啊，这次就当帮我一个忙。你看这次发掘，你们是省院牵头，理当领队，多好事！那就让我跟这些娃们给你打个下手。大师你做主，小事。
3: 给你打把手，我请你。怎样？你都回来了？哎，回来了。我回来了。
4: 你先吃饭吧，饭在炉子上呢。
3: 不急，月都泡好了，我先给你熬上。哎呀，
4: 我这该死的病啊，烦死了！
3: 明年咱就搬到大房子去住。
4: 造个带阳台的，天天晒太阳。咱俩还有钱，我是房上。这
3: 话说的，别人都能发家，咱也能。你今天跑哪儿去了？还能跑哪儿去吗？摆摊卖货呗。
4: 哄我，把中午到南四寻你，你莫在。中午啊，中午。
3: 我去给你卖了个这，看，你以后有事，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哪来的钱？攒的嘛。你帮个忙呗。啊。床底下有个东西，你帮我拿出来。
4: 啥东西嘛你？皮箱里的陶俑是咋回事？你这是跟孙娃他们下坑？
3: 我陶俑是我从乡下收来的。
4: 你还骗我呢？我没有骗你嘛。我这该死的病已经把咱家吃了个窟窿了，你还哪有钱收货？哪有钱给我买手机还有一些鱼？
3: 坏事咱可不能干呀，迟早我要遭报应的。生娃我一定管不了了，随他去吧。但是我不能看着你往我下道里边走。哎呀，淑兰，你看看，你看看，说着说着咋哭上了呢？你想想，生娃是啥人？一分一厘都要算计。我挣钱的买卖。 他能让我插手？再说了，我肩膀能挑，手不能提的，下苦腿子哪个能干嘞？我就是最近走了点小运，想想我个兄弟，愿意把活舍给我，让我赚点差价。
4: 我骗了，
3: 骗你呢！
4: 讨厌，我害怕死了。
3: 不害怕了，不害怕了啊！
0: 看看寿记，来，打开。咦，看看，心宽点。
1: 哎，吴朵，你问，给那个虾库分多少？你看着办。
2: 哥，我想好了，我以后不干别的了，就跟着你干，你说咋我就咋。
1: 不急，慢慢来，咱那好日子在后头呢。嗯，
2: 在表厂那会儿，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成大事，必然是个人物呢。
4: 依你看，啥人算个人物？
5: 恁肯定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4: 行，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啥拿啥，
5: 好着呢。
2: 来，我敬你。
4: 嗯。

0: 齐队辛苦了，你们这次南下，遂州收获不小啊。
1: 惭愧，只找回34件黑桃俑，其他都流失了。
0: 你们已经尽力了。
1: 哎，我知道大家都在关心文索普泰麦行被撤拍的6件黑桃俑的现状。

0: 我们刚刚得到大使馆的消息，对方海关扣押了这批文物，理由是，我们提供的证据过于简单。他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能否明确墓穴装了有多少个陶俑。除此之外，墓里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1: 咱们现在连这个盗洞在哪儿都不知道，咋会知道墓里的情况嘞？
0: 归根结底，就是要找到出土黑陶俑的盗洞，并且证明黑陶俑确实出自那个盡，赵局啊，能不能追回这6件黑陶俑，就要看咱们公安干警能不能拿下这个案子了。
2: 期限呢？
0: 1个月。
3: 德仓，你这次接这批陶俑，穗州方面都提供了一些啥线索？啊，
4: 报告。目前呢，我们掌握的情况，只知道那6件黑陶俑，还得34件黑陶俑，是8个月前一个外号叫华伦王的，从秦川购入卖到穗州，6件经香港，流到外国的，
5: 才8个月就卖到了外国的拍卖行。
3: 可见，这条地下文物交易链已是非常的成熟。所以说，只要能找到华南王，就能找到华南王背后这个给他供货的盗墓团伙。杨队，
6: 啊，
3: 你有没有听说过华南王这号人物？
6: 是有这么个人，但是他非常狡猾，跟道上的支国那都是单线联系。只知道他那个外号叫华南王，古越口音。
7: 哎呀，期限1个月，时间紧，任务重啊，那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着。张所，这个黑陶俑，你能不能确定是哪个朝代哪个墓的？
8: 哎呀，从这个形制上只能看出来啊，它有可能啊是西汉年间，啊，可能出自帝陵。 但是西汉有11座帝陵的，而且有很多后妃王宫陵，哪一座陵啊都有可能出，范围太广了。你说，至于哪一座墓？哎呀，这就更难说了。
0: 温索普拍卖行一般会对文物的来源有标注啊，那边有提供信息吗？提供了，他们标注称这6件。
9: 黑陶俑出自咱们秦川西郊的三庙村。
10: 文物案子熬人啊！接下来1个月，上京一趟，得把秦氏都攒足了。那先去三庙村看，还有情况呢，给你打电话。你回去睡一会儿去。
9: 啊，
10: 去。
9: 哎，
10: 对，
9: 啊，走。
10: 我给你一块起来着。
9: 啊，
10: 俺们去的热烈，把文物案子。 他是我师傅，你是他师傅。呀，
9: 走走走，
10: 哎，
9: 干死！
10: 哎，你们听说吗？嗯，警察呀，从故约追回了一批黑陶俑，你们猜有多少件？
9: 足足34件。
10: 咱看你跟心头肉自己的东西啊，在我盗墓贼手里，跟我劈啥子？
9: 34件？
10: 嗯，
9: 不是只有6件吗？
10: 我6件是在文素铺拍卖行的吗？
9: 听说这34件啊，跟我6件差不多，估计是同一时间被盗卖夫妻。差不多，怎么个差不多法？一模一样吗？
10: 都是黑色的裸体俑。
9: 你听谁说的？俺大学师弟的师妹在文物局上班，她跟我说。
10: 那谁？
11: 前女友。
9: 互相欣赏。
11: 哎，那一听就不靠谱。
9: 哎，你耐心不行啊。
10: 信，咱们不信呢。
9: 包大厅的名字是白叫的呢，秦川800里的风从俺耳朵旁边吹过去，不留下点秘密都过不去。
10: 那以后我可不能跟他说啥事。
9: 那包大厅同学啊，公安局有熟人没？咱想一睹一下那黑陶俑的风采呢。
11: 我是公安局，要不是俺家开的，啥人都能进。你咋不问我鉴定中心有没有熟人能带你进去看一下？
10: 鉴定中心？
9: 嗯，我文物回来，不是得先到鉴定中心去鉴定吗？
11: 那你那有熟人没？
9: 没有。

0: 前两天得是个松花的男的，省鉴定中心的啊，还是北大毕业的。
1: 罗同学，韭菜吃的是有点腻啊。嗯。就这，明天带你去市里，咱狠狠叠一顿，改善一下伙食，咋样？
2: 真的假的？
1: 我请客嘛。听说啊，给公安那边追回了一批黑桃鱼。嗯。是不是有一部分在你们鉴定中心呢？
3: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嗯。就是上面呢也正让我们出报告，
4: 说能不能为追回国外那六件
3: 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也正头大的。
1: 啥意思？
3: 上回你们不是回答了他们几个问题吗？嗯。这次他们又提出几个刁钻的问题。嗯。

0: 他们就是要欺负我来的。站住！咱以来就碰见盗墓的，会不会是海棠有为或者？
1: 我觉得在这片出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耿霍，霍华
0: 在那儿起的杠，你又不杀可，操这心干啥呀？
1: 他刚起了一耿霍，又估计还是要处理黄大王，
0: 一起顶着新兄弟，
2: 绝对不能让他们见这个面。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1: 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电影《铁道游击队》当中的歌曲。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枣庄的一支铁道游击队，在队长和政委的带领下，活跃在铁路线上与侵略者斗争的故事。铁道游击队是不少人儿时的回忆，尤其是那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更是让人印象深刻。虽然它讲述的是游击队员的故事，但是整个的

0: 曲风呢特别的轻快优美，所以这首歌当时是从哪里获得的创作灵感呢？
1: 提起这首歌曲，我们就一定要说一下著名的作曲家吕其明老师。吕其明老师呢，他是从战火中走来的建国后的第一批优秀的革命作曲家。他自己的创作类型是非常丰富多样的，不仅仅有交响乐，同时呢还有很多特别优秀的电影作品。交响乐大家最熟悉的是那首《红旗颂》。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哎，这个主题大家一定是过耳不忘的。那么它的电影音乐主题呢，也涵盖了多种类型，不仅有故事片《红日》、《霓虹灯下的哨兵》、《庐山恋》，还有80年代被誉为诗电影的《城南旧事》，同时也包括很多科教片、纪录片的音乐。吕其明老师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曲家，他不是科班出身，他完全是自己不断的摸索，不断的自己学习写作歌曲，写作交响乐，并且呢自己配器，这一点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那么在电影《铁道游击队》当中呢，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源自吕其明老师自己在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还有呢他在影片发生的这个山东地区采风得来的最终的这个效果。那么这首歌曲呢，它带有山东地区非常浓郁的民间音乐风格，其中的唱法呀、旋律啊，还有它的这个质朴的气质啊，其实都是当年吕其明老师所见所闻所感最终形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通过浓郁的山东地方特色，把游击队员们风趣幽默，同时呢又非常的骁勇善战的这种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0: 杨老师，我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中就有一个困惑，你说琵琶我们知道是什么，
1: 对，
0: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个土琵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乐器呢？
1: 其实呢土琵琶在《铁道游击队》这部电影当中，它是贯穿始终的一个道具，它是用葫芦瓢自制的一种乐器。它呢，实际上从演奏方式啊、演奏音效上来看，都和我们国家的另外一种乐器叫做柳琴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形状特别像柳叶啊，所以经常也会被称为是柳叶琴或者是金刚腿。那么这件乐器它主要是流行在山东苏北一带，构造其实特别简单，特别的易于制作，那么它也被称为土琵琶。其实呢原来在这个剧本当中是没有这件乐器的但是呢因为这首主题歌，所以呢启发了导演赵明老师，他觉得这个土琵琶它应该是铁道游击队队员们热爱生活，同时呢也英勇不屈的这种精神的象征，所以呢他根据这首歌曲，根据歌曲当中出现的土琵琶的这个乐器修改了剧本，这个在电影史上还是相对少见的所以呢这首歌曲几乎成为了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代名词，大家每每想起游击队员，想起在铁路上英勇顽强抗日的这些民兵，我们就会想起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所以土琵琶在里面不仅仅是一件乐器了，也像是一处精神高地了。
1: 对，
0: 微山湖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土琵琶的弦音拨动乡愁，用乡音解乡愁，让我们重新奏响着心爱的土琵琶，重温微山湖边传来的乡音。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

0: 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着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0: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2: 老王，
0: 你看谁回来了？

0: 县就为此逮住了一笔香火。
1: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0: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2: 洪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
0: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小姨，你快快进。
1: 山口司令，你早啊！
2: 哎，王头，你早，
1: 快来装啊！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1: 是是的。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1: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

0: 一百一十。
1: 哎，快，
2: 来，
1: 上
2: 来，来来来来来，
3: 一百银子，
4: 鬼子来了。
5: 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3: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6: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咪西咪西，
1: 别
6: 啊！
7: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4: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7: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8: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7: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9: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7: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5: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儿，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7: 哎，不，我喝够了，
5: 一杯算什么？

0: 我先喝。
1: 好。
2: 好。哎，
0: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 这家伙，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0: 怎么打？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3: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3: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3: 这个，大队长，你谈。
4: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又要拉出去？这
5: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错嘛。
6: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哎，那干嘛要拉枪？
0: 我就不顾了。
7: 你想好小妮怎么办？
8: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这不丢脸吗？
9: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3: 咱们是什么？
9: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咱们
3: 冲啊！
2: 走啊！
3: 让动！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同量分到2.5块。
0: 好，哎，晚上喝你的了。
2: 行啊，卢伙计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4: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紧往上他的路西去？
4: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4: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很可靠的联络点。

1: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2: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
1: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2: 哎。
1: 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来，你，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3: 就怕不好搞，
4: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3: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4: 对，
5: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2: 拿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6: 哎。

オさん、すいでい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
0: 啊。
1: 哎，赵总，赵总，太君，米西米西，要西，米西米西。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部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是。潍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
1: 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是。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我们再一起继续聊一聊这部电影。杨老师，刚刚在您表述的过程当中啊，突然想起来，我前几年好像看过一部成龙的电影《铁道飞虎》。这部电影当中的配乐好像也使用了《弹起我心爱的兔皮琶》，是吗？
2: 对的。
1: 两版之间相隔了几十年哈。对。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觉得这两版有什么样的异同呢？ 他的这个影片的内容同样取材于抗日战争。那么，在演绎所有的这个铁道游击队员通过铁道线来抗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丁晟导演，他还是非常坚定地选择了当年铁道游击队当中的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兔琵琶》作为他的主题歌。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处理，实际上是把 2016年的铁道飞虎和1956年的铁道游击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对，让历史在一首歌曲当中，还有让影片在一首歌曲当中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衔接和串联。那么这种手法，实际上在我们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很多电影当中都出现过，比如说在张艺谋执导的《归来》里面。 也听到了，使我们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全球的影展当中获奖的电影《余光曲》当中的这个《余光曲》，所以呢，这样的手法实际上不仅仅向过去的经典致敬，同样也昭示着后人啊，历史是不能够被遗忘的。那么我们要向前辈学习，而且我们要 发挥自己的力量，对，有这样的一种启迪和鼓舞的作用，以及音乐传承这样的一个效果。
3: 说得太好了，确实音乐有的时候不仅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传承。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儿呀，我花棍儿呀，一条心呐、啊，王大刀剑那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哥那么参加了保剑阵，我可有苦，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好，休息。
2: 原地休息。
3: 原地休
2: 息。原地休息。原地休息。
1: 大队副。
4: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4: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4: 还怕没得干呢、啊、

0: 老红，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1: 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洪，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个小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股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
1: 你想什么？
0: 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有多么好啊！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我们已经来不及了，他抢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啊，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着火，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1: 等我回来没有？
2: 他去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哎，请里边坐。老乡，还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哎，行行，
3: 再来半斤白兰。
2: 哎，好好，行行行行行，请里边坐。
4: 看姑娘，看姑娘。
5: 您呢？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坐好了。
6: 列位，看姑娘们
7: 呢，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们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1: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0: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1: 好，
2: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身口哨。
0: 嗯，
1: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3: 啊。这帮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0: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1: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4: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5: 听着我
4: 啊，来。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呼吸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

0: 呼吸吧，撤出去。东面鸭子头有片尾档，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1: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2: 我去。
1: 不，换一个人去吧。
2: 老黄，我地面熟，方便些。
0: 好，你去吧。

Here she goes.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领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我们在一起继续聊一聊这部电影。杨老师，在影片当中啊，每当想起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有冲击力，因为它把激烈的战斗场景和这种落日余晖的美好景致给它结合在了一起，就格外的有张力。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
1: 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它前后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非常抒情的写景的状态，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为山湖上静悄悄，这是在写景，然后呢营造了一个非常安静祥和的这么一个环境，但是呢后面的段落和第一个段落就形成了一个对比，爬上飞快的列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马上这个速度起来了，而且呢这个节奏也比较密集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感觉呢，就是游击队员他们为了抗日，为了杀敌，然后无惧危险，使尽浑身解数啊，用自己的方式去消灭日本鬼子。所以呢这首歌曲它实际上非常全面地展现了铁道游击队员的生活，这种生活包含什么？包含平静阶段的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描写，那么同时呢也有他们在铁道线上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这样的场景描写。所以呢这个歌曲出现的位置实际上是在游击队员被困在了一个孤岛上，队员在战斗间隙休憩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曲。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它的出现不仅和剧情和场景是完美结合的，它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整个影片的一个小小的高潮。尽管它没有这种振臂高呼的胜利时刻，也没有那种特别惊险刺激的紧张时分，但是呢这个高潮让我们看到了承前启后，看到了平静和斗争、紧张和舒缓之间的一个对比。实际上让观众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对即将到来的这些斗争场景啊，我觉得都做了非常好的铺垫。所以呢这首歌曲从旋律的角度，从音乐的角度是可圈可点的，同样从剧作的这个角度，它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所以这一段短暂的优美的旋律在那个时刻抚慰着游击队员的身心，但是又在几十年后慰藉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珍惜现在的岁月静好。
1: 是的，是的。
0: 这首歌的原唱者陈景希老师也是一位男高音。

0: 歌唱家啊，
1: 对，
0: 听说他当时演唱这样一首情感浓烈的歌曲的时候才20岁。
1: 对，他非常年轻，因为在1956年这个影片的制作已经杀青进入后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歌曲由谁来演唱还没有最后定，所以导演赵明老师呢，他就去了上海歌剧院还有上海文化艺术干部学校，请了一群歌唱演员来棚里试唱。这里面呢，就有当时还是学生的陈景熙老师。这个试唱呢，当时是从下午2点一直唱到了凌晨2点，唱了男生的齐唱、领唱、小合唱、独唱等等各种形式，反反复复。最后呢，是陈景熙老师他非常明亮的啊，非常质朴的这个嗓音，征服了作曲家，也征服了导演，成为了这首歌曲不二的人选。
0: 你看，这又告诫我们年轻人，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
1: 是的，
0: 相信在和杨教授对话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都对《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有了新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经典影片《铁道游击队》。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1: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2: 队长，反正也突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3: 对，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
3: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5: 大队副，
6: 哟，
3: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6: 是，村里进口。
3: 这是命令。
7: 下士。
3: 哎，老胡，
8: 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3: 好啊。
5: 把机枪准备好。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0: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1: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一上去。喂，哪条线路的？搜索敌人的。
1: あの敵捜査官知ってます。
2: 巡捜官，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うぞ巡捜だ。
2: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你看，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丽正叔叔啊。

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

0: 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1: 好，来不及了，快。
0: 好，
1: 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护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那这次国风超有戏，咱们就走出演播室去采采风。
1: 那我觉得很有必要。我们打造一个沉浸式的音乐环境，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加入进来。
2: 味儿好听。
0: 这次呢，我们想要通过寻风来探索国风音乐的更多可能性，所以我们集结了30位国风音乐人，开启一场国风音乐的共创实验。
3: 去一些未去过的地方，见一些没见过的人。
4: 有文有武，
5: 我这也是三巡演员硬闯歌坛。
6: 竞争从此刻正式开始啊！
7: 还要竞争啊！
6: 大家将分组共创国风原创音乐作品。
1: 说几句不好听的啊，有很多国风音乐同质化很雷同。
8: 有一个构想，就是我们想用电音。
7: 我不是很想要电音。哎，
0: 你明明采风采的是京剧，结果来个京剧念白。
9: 我觉得用京剧没有问题啊。
6: 大家还将接受国风听友的真实满意度反馈。
0: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
10: 哦，我呀，
0: 花活太多了，把诗朗诵去掉更好。
7: 我特别难过。
0: 我在歌曲里听到了鼓的声音，像是战鼓，像是时钟，像是心跳。
6: 舞台非常的炫酷，现场实在是太好听了。
7: 我就觉得很好，就是超出了我的期待，带给了我无数的惊喜。
0: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不仅仅是歌手，还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
1: 舞台是检验作品的标准。
11: 其实风一直在那里，
8: 等你来寻。

0: 烹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
2: 寻风记捞仔第一次潜彩。
3: 关老师，我们这一季的名字叫国风超有戏寻风记、您怎么看待寻风记这三个字？
2: 我觉得寻风记这三个字的名字起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从事艺术创作不能闭门造车啊，要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就像那采风。音乐的特质跟风是一样的，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都能感受到。我觉得作为音乐要多去走走，要采自然之风，采历史之风，采人文之风。通过采风能够多看多听多想，能够给你的音乐创作带来巨大的灵感。
4: 哎，不好意思，老板，我听外面雨声有点大，咱们备采先暂停。
2: 好。我们当年去采风，必定经历各种风雨。我觉得碰到风，碰到雨，那才是一个很生动的采风之旅。现在雨下那么大，他们几个能准时来吗？
5: 哇！

0: 大家好，我是刷宝亮，今年是我做歌手的第32年。
1: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最早的时候我是个杂技演员，然后又流行舞蹈，然后又做歌手，然后又在演戏。在音乐方面，这个国风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新的领域，我希望能够踏入这个领域里面，追寻一些以前没有过的一些感觉和一些眼界吧。
2: 哇哟
3: 哟，
4: 好 ，Hello，
2: 哎呀，大哥你好，你好，
3: 好多年不见呐，多年不见，
4: 怎么样，凉快吗？
1: 凉快，凉快，凉快，啊，偶尔，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首先能够遇到好多老朋友，像海泉啊、朵啊。这都是老朋友，很多年没有见了。
4: 阿朵，哎呦，多长时间？好几年，咱们
3: 什么几年？起码十年。
1: 10年，
4: 哦，十年没见了，
2: 十年。
3: 对，我们那时候相见的时候还是17、18岁的时候了。
5: 大家好，我是阿朵，追求如风般的自由洒脱是我的音乐态度。当我20几岁的时候，因为自己又热爱唱歌又热爱跳舞，在那个时期成为了初代的唱响女歌手。当我到了30岁的时候，我在寻找自己的根是什么，可能大家都还不了解什么叫做非遗传承的时候，我就在做非遗的传承人。我们的民族文化所结出来的果实，它是有根源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国风音乐接下来的生命力是更加的茂盛的。
1: 哎，全哥。全哥，我俩也好久，
4: 我们俩2、3年没见，
1: 两三年没见了。
6: 大家好，我是胡海泉。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呢，我特别喜欢去探索不知道的东西。你要带着这种好奇心，不能够固守过有的传统。我们不是在复刻经典，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造现代的中国文化自信的作品。
1: 还要认识一些新朋友，我觉得他们在他们的领域里边都是佼佼者。都是很年轻有为的才华出众的一些孩子。
0: 对，然后这次新认识的朋友那个小傅，
4: 小傅是
7: 当然是小
4: 傅龙飞，
0: 小傅
4: 小傅
0: 银铃
3: 银铃啊，
0: 听说了你是在那个国风音乐界里面
6: 很厉害，
0: 非常厉害啊，所以以后向你学习啊。
3: 没有，今天就是他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
0: 哦，真的厉害厉害厉害。
8: 大家好，我是歌手银铃。2013年，我发行了第一张国风专辑。
9: 虽然说我十几年之前就开始创作我自己的音乐，像《锦鲤抄》《千丝戏》等等等等，可能说得到了大家的喜爱，但是人肯定是要不断突破的。包括国风，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有了新的内涵。我这次来到《寻风记》，也是去寻找这样的创作姿态。
6: 他们俩是同校的，他是学姐，所以他俩都南京大学高材生。
0: 小普，我早就听说这个。

0: 才子。
1: 对。
2: 大家好，我是蒲艺昕，我是一个创作人，但是音乐方面呢算是新人。那在国风音乐这个层面上呢，我是更新的新人了。传统文化是我们作为创作者来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灵感库，这一次来呢也是希望能够为自己之后国风音乐的创作积累一些经验和灵感。
1: 我是蒲龙飞，我心中的国风啊就是少年志，有底气，因为自己也确实一直想说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把这个流行跟国风结合得更加舒服，能不能用我自己一些特长的音乐元素，加上我们中国传承这么多好的国风音乐元素去让大家喜欢，所以一直也在做尝试。
3: 你看你俩一来天都晴了，来请。哇，请进。哇，
4: 好看、啊、
3: 怎么样，咱们小院漂亮吧？
4: 可以
5: 漂亮漂亮。
3: 先来到是咱们的听风堂，
5: 这是传说中的山西大院啊。
6: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老仔，从事这行业从88年就开始。
7: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期待更多的音乐人能够汲取到音乐的灵感，来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所以我们发起了国风超有戏的寻风记。
3: 喂，里面好热闹啊。
8: 对的，
3: 看看啊。哎呀，哎呦，来，各位老师坐坐吧。
9: 行，好，
10: 来来来，
3: 开会了啊。
11: 哎，
1: 来，
3: 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将通过采风共同创作两首国风原创音乐作品，并且需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国风听友满意度较高的原创国风音乐作品将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称号，并将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我们第一季的唱片就在这里啦。
10: 期待期待期待，
3: 怎么样，听完之后都很有信心哈？
1: 很有信心。
10: 对，
3: 但是咱们还是要分两个小队的，不如我们来一个环节叫以乐识人。大家通过唱一首自己的代表作来感受一下对方的音乐魅力，最终我们再决定怎么分组，好不好？
12: 还没怎么着就得先唱了。
3: 对啊，来吧，推门而入，
12: 推门
3: 进入我们的以乐识人舞台。
12: 是拉还是推啊？
10: 来来来，
12: 拉。哇哇哇，中哦，好漂亮
1: 哇，真的中哦。
3: 请各位
13: 来啦。哇，
3: 好凉快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以乐识人的环节，
12: 我就先给你们打个样。
9: 好，
12: 帮你们试试音响。

说也不要问，目光交错的一生，就注定了今生缘分，此情

0: 还挺开心的啊，好久没有听沙宝唱现场，
1: 一如既往的深沉然后细腻啊。
2: 他那首歌呢曾经在我的歌单里面也是循环播放过的，我看到他我觉得哇，音乐节目的品质保障了。哎
3: 呀，你还是一如既往，
4: 还是还是
5: 上来就往
3: 炸，随时随地
4: 往炸往炸，
3: 一秒进入，
6: 我正在感慨。
3: 对
7: 太好听了。
4: 其实啊，当时我在音乐台打榜，然后三宝老师呢就是坐出租车上，然后听这个音乐台，然后他就突然听到了以后就觉得，哦，这是谁啊，然后他就跟他的助理说，他说你把这个歌手的名字给我记住，我要找他唱首歌。哦，这样的话我就有一次特别偶然的接到一通电话，说我是三宝。哦，我是哪个三宝？写歌的三宝。哎呦啊，我说哇，我都特别兴奋，我说你过来我找你唱一首歌，我就懵了啊，找我唱首歌，我当时是一个不知名的歌手，然后我就去了，唱的这首《飘》，然后才有了写《金粉世家》的时候还找我去唱这个主题歌，所以才有了《暗香》，大家才能够认识到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6: 刚才那首歌其实吉他好像也是我录的，
4: 对，也是你弹的，没错。
6: 完了他说那暗香
4: 也是你录的，
6: 暗香吉他也是我弹。
4: 对，
6: 我觉得一个好的音乐家爱好应该广一点，是吧？
3: 是不是宝亮哥？
6: 他当年可是了不地的。哎，
4: 这个时候我觉得，
5: 小秘密啊，你看，
4: 这不算什么秘密了。这个是我曾经在16、17岁的时候，也是中国拍的第一部的霹雳舞教学带。
3: 你出道的太早了吧？
5: 对，
0: 我都不知道。
3: 不知道，
4: 这个是我在杂技团的时候，对，杂技团的时候我是获那个杂技
6: 世界金奖，
3: 天
6: 哪，
5: 得了一个法国的国际的世界级金奖，
7: 顶缸，
6: 顶缸
4: 特别厉害。
6: 完这几年我听说他演戏剧，我还挺失落。哇，歌坛要损失一员大将，
4: 没有没有，一直在。
8: 哎，主任他戏演得特别好，
5: 对，
8: 戏演得特别好，
6: 对，
8: 有不同的人生。哎，
6: 他那个历练以后更加深刻，我觉得我这次听你唱这个歌，有这个感觉。
3: 对，放了。来，下一位谁呀？
7: 我啦。
5: 再来个不一样的风格。
7: 来吧。啊，
5: 来了。
7: 对。
6: 哦，坐明月的台上来做 chef。

0: 帅！
1: 傅龙飞他用自己的电音的方式创作的音乐，就是很有英雄气概，这就是一个很。

0: 的一个做法。
1: 他用的前面那个中国的打击乐器和唢呐创造出来现在比较流行的 trap 这样的节奏，又有实验性啊，又有力道，然后又有他自己的个人的表演特色。
2: 别看他小伙子长得那么秀气啊，他其实是特别硬朗的，他的作品的风格。
3: 差不多是在2009-2010年开始做电子音乐，
0: 好早啊。
3: 对，我觉得电子音乐确实是一个本根的东西，自己一直喜欢的东西，也是因为这个电子音乐吧，让我开始享受到了舞台带来的所有的美好。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就希望说，像歌词写的就是，举头红日，低头水中月，反思神仙，脚底踏云间。我觉得所有的英雄他也有想卸甲归田，回归到一个很平凡的生活的时候，去享受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所有的美好。对，
4: 厉害，
5: 好，
4: 有点像戏词。
5: 对，
0: 对，
3: 也是送给自己嘛，就希望我心中有个英雄梦在，那我可以觉得一直我们都可以少年气。
6: 哦耶，好。
7: 那这首歌我觉得还是非常阳刚气的。那这种国风音乐作品，其实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是更需要去传播的。就让大家都来寻找属于中国的男性阳刚气
5: 英雄，
7: 在这个作品里，
5: 英雄情，
7: 我觉得特别好。
3: 谢谢谢谢，
4: 厉害。
8: 对，其实对传统文化，除了要了解才能传承以外，有信心也才能传承。
5: 对对对，
8: 因为我记得说，其实海泉哥之前也给你很多鼓励，
3: 是
8: 啊，坚持的，对不对？
3: 海泉哥这句话，对啊，深入人心啊。对，不在乎船有多大，只在这船还在不在。
9: 事实上，说实话，船不在大小，一直在就好，
3: 对吧？
10: 最关键是驱动他的是真正热爱。
3: 你又觉得像文化自信的东西吧，你是刻在骨子里面的，像每一代他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你要说我们做一个传承，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只能说把我接受到的讯息以及当下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会喜欢信息，用他们的方式去告诉他们。对，这样子我们可能会起到一个一个表率的作用。对，就这一点。
4: 你像马老板那梅老板那了不得。其实那个时候京剧就是流行。
3: 对，
5: 当年的流行有可能就是现在的经典。
4: 对，是这样。
3: 当然是的，
5: 就坚持下来都很难。
3: 对，
5: 所以能坚持下来的人我觉得很伟大。
11: 来吧，咱来玩一个这个豪放派，来个婉约派吧。
12: 有请
11: 阿斗。哇，
4: 现在是加入
13: 这乐器的。
1: 这才是来自于土大地的声音。
14: 好，这首歌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在西双版纳开始了我5年的一个在大山里的农妇的生活。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做音乐的时候，好像那时候唱跳女歌手啊什么的，就为什么还没有成为第一名。有一天在森林里我知道了，我不要做第一名，我要做唯一。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到底是叶子还是花，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种花，它既是叶子也是花。所以我想说，原来我可以做陪衬，我也可以做主角，我是叶子也是花。
4: 哦耶，太棒，
7: 谢谢。
14: 好，来吧。

0: 的对联，九月子花那秋的，
1: 好听。
0: 有一种花，你得得得，它是绿色的，牛牛的，每年春夏。

0: 大山的那个感觉吗？
1: 这首作品它其实非常有实验性，有些唱法是很独特的。然后呢，它也不是非常常规的流行音乐的创作的曲式，所以你感受到那种真正动人的力量，真的是来自于大自然。
2: 太酷了，
3: 对，特别是你拿着这个乐器，
4: 对，里面是五谷，
5: 五谷，
4: 对，所以叫五谷棒
0: 啊，五谷棒，
4: 对，
0: 模仿下雨。嗯，
3: 那刚才你也提到你有五年的隐居的生活嘛，大家也都非常好奇，其实对于音乐人来说是五年的采风生活，对不对？
4: 其实可能是在你事业一个比较很好的时期，你突然不见了，对于一个歌手，对于一个艺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尤其是女艺人。但是对于我的人生来说，如果没有那五年，也没有现在的我。对，所以我觉得是要全盘来看，就像一副棋，你要全盘来看，你不要是说我失去了一个棋子，如果我没有那五年，我就做不出我现在的音乐。是。
6: 这些年我去到了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当你进入到大自然中和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去听他们的故事。叫我唱歌
7: 哟，公鸡唱歌了。
6: 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全部都是在讲着他整个的人生，你要相信所有真实发生的远远比你空想和编出来的更精彩。当你去看到和接触的时候，给你的那种震撼是你没有办法透过一个视频能够感受到的。
4: 就是我们在想，就是说有的歌哈，我们国风的音乐，我们的山歌，我们的民歌，它都是几百年上千年出来的，它怎么这首歌这个词可以流传至今，是为什么，对吧？你就一个农民，当他插秧的时候，面朝黄土背朝天，倒走插秧才是真向前。当他悟出这个道理，他仰头那，那呀呼呼，那他就传了一千年。
8: 天哪，太厉害了！
4: 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从心出发，他是自然流淌出来的。我觉得唱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是为何而唱才是最重要的。
1: 为什么要唱？
3: 找寻它的来处特别的重要哈。
1: 我现在表达一下我对你的诚意的邀请。
4: 没有。
3: 来吧，咱们下一位。
1: 来，年轻朋友。
9: 好，年轻。
3: 有请土一星。
1: 加油，小普。
9: 我的第一首国风单曲。蒲松龄送给
0: 蒲松龄，
4: 都姓蒲。
0: 对，
9: 喂，
10: 这位朋友你们好吗？让我看到你们双手。

0: 是从一个现代年轻人的视角去探索和发现和古人对话啊，很有创想力。
1: 他从文学的角度去切入，那么音乐对他来说是一个他的这个诗的一个载体啊，我觉得他的那种表达，我觉得印象挺深刻的。
2: 其实我做音乐是一个新人，我去年才开始做音乐。然后其实刚才大家进来，我看到各位老师们在那边都有放到自己之前的专辑啊，我没有，我放的是一本小说。然后我是去年开始尝试写音乐，我觉得音乐是一个表达自我的一个途径，一种方式。因为我觉得艺术创作，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所以我想用一张专辑来表达我对创作的一些想法和一些问题的探讨，所以我就想要写蒲松龄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我切入的视角是我虚构了一个现代的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他灵感枯竭了啊，截稿日要到了啊，这种时候我怎么办呢？哎，我去到了聊斋，去到蒲松龄身上去寻找灵感，并且学习他们的身上的东西。然后这当然了，这也是我这次来国风超有戏的原因，为我后面的一些国风的歌曲积累一下灵感，学习一下。
3: 这又是一个创作者。
4: 对，
5: 小普他的才华，他的文学功底，他能够虚构一个那样的故事啊，我觉得特别可爱。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人以后我能跟他多合作一些。
6: 哎，到我了，到我了。
2: 好，
7: 好，加油，
2: 来。

0: 哦，旋律好听。
1: 林林学姐，这首经典的《锦鲤抄》上次听，是在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还是把我拽回了10多年前的这个校园时光吧。
2: 因为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可能跟各位老师不太一样，我是在互联网时代开始创作。

0: 作的，我是在家里是用自己的麦克风，那个时候我们在原创音乐基地，在贴吧。
1: 哦，贴吧啊。
0: 对，就有一群爱好者一起在网络上交流如何作曲，如何作词，
1: 共创。
0: 对，我有一个曲子，谁来帮我唱一下？
2: 很有趣。
0: 对，当时大家都很有热情，我自己是希望能够唱这首歌来找到那个时候的感觉，找到关于我是怎么样想到来创作音乐的
1: 初心。
3: 我觉得他就是在那个我们看到的视频的那个平台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人，所以你在他的表演或者他的演唱当中还能感受到某种对舞台的那个声色感，这个我必须要讲，因为他跟舞台还是有距离的。
4: 我这里说几句不好听的啊，就是有很多国风音乐，我觉得这个同质化很雷同，旋律和弦那个配器
1: 形式感，
4: 这就是现在歌曲唱的都有一种，这首歌火了，老板
1: 咱 call 一下 call 一下，
4: 你照这个给我写。歌曲这个东西没有，只有唯一性。我觉得好的歌曲现在能火的都有它的唯一性和特点，这样的歌曲它才有这个意义。
1: 对，
0: 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是我肯定是会希望我自己做的音乐是发自自己本心的，我希望写什么我才写什么。如果说我们的导向是一个我就是为了要模仿一个什么东西，这样我觉得是不好的，
1: 不真实。
0: 对，
4: 我觉得除了发自内心的去热爱，还要增强一下自己的音乐技术，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什么样去分析它，这都是学问。我觉得始终会大浪淘沙的。
0: 对于我自己来讲，人肯定是要不断突破的，能够来到这片土地上，用这个采风的形式去丰富我自己创作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5: 好，有请下一位胡海泉。
6: 这个歌呢其实也跟咱们现在这个场景还真的蛮契合的，虽然它很新，这个是两个星期以前我才发表的新歌。对，然后是一个我跟古人共创的，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作品。当歌词写出来的时候，我起名字跟 AI 合作了一下，他给我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断肠编年史》。哎，
7: 断肠，
4: 这个词，
6: 蛮有意思啊。
7: 来，期待。
6: 再给大家这个唱个新歌，
7: 来，听听多断肠。

0: 帅。
1: 哇啊，权哥一如既往的稳，非常的稳，而且他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让我颠覆他对以往唱腔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很好听。
2: 我很喜欢这种古今对话的感觉，这方面跟海泉哥是同道中人。
3: 其实我自己写歌的风格或者

0: 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些国风音乐的趋势？你觉得整体上来说是往什么方向发展？
1: 对它，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说文化现象，它是一个我们说叫历史周期趋势，
2: 回到原位。
1: 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我们自然而然的改变嘛，所以就是这种文化的自信是骨子里的。所以我们现在国风、国潮、国漫，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他们是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的，也不用去刻意去好像我们证明我们是谁。这种自信来自于我不要一定要证明我是谁，而是我很享受我有的东西，啊，这个才叫真正的文化自信，啊，对。然后我们传播出去的时候，它也是一种非刻意的行为，因为你的东西是优秀的，然后再去做更多的交流。
0: 那现在六位全部一跃十人完毕了，我们要分为两组，三人组队，大家彼此认识过之后，想一想啊，自己需要什么样的采风伙伴。
1: 那个这等会儿就这样吧。
3: 对，
4: 我们已经自动结盟了。
5: 我们俩就上就说要不要这孩子？
1: 我说这孩子非常好，
5: 这孩子不错啊，
1: 这个啊，
5: 怎么回事？独玩吧。
6: 我觉得在小普身上能看到很多在文学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合作起来会很好。然后银铃清澈的声音，我觉得会在音乐里给我们像云雀一样，嗯，好听。那咱们三个吧，好吧，
0: 没有争议了，分得刚刚好，正式成立了啊，我们两个小分队。但是在正式的采风之前呢，两位主理人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哦，走吧，出门去看一看。
7: 好啊，什么惊喜呢？
5: 走啊。
0: 哇，什么惊喜呢？
8: 竟然是这样哦！

0: 太厉害了，老师好。我们太原锣鼓呢，迄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哦，以前呢，我们的指挥是拿鼓语做指挥。但是经过我们的发展创新以后呢，这就是双旗，
1: 两个旗子，
0: 哎，对，两个旗，
1: 旗语，
2: 黄蓝绿，
1: 哦，有不同的颜色，
0: 对，令旗也是太原锣鼓里面的灵魂所在，
3: 令旗
0: ，哎，
4: 看什么旗打什么节奏，
0: 对，
1: 是不是像乐队的指挥一样？
0: 对，一样，哦。
5: 其实采风现在就已经可以马不停蹄的开始了，
0: 对，
5: 不如主理人直接宣布一下咱们这一次的主题吧。
4: 这次主题叫大地欢歌。
6: 山西的古乐从黄土中诞生，一敲一击里沉淀着三晋大地千百年的岁月风华，所以这次的寻风主题就是感受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大地欢歌。
7: 大地欢歌，首先我觉得接地气，
8: 给人一种很旺盛的生命力的感觉，
1: 很宏大，因为土地是我们这个一切生命的来源。
9: 我其实期待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一些东西。
6: 我们今天的寻风之旅有两条寻风路线，其中一条自驾前往距离国风音乐社50公里的山西历史文化名村，收集土地里的人间万象和那些经久流传的山西民歌。

0: 在太原古县城收集三晋大地独特的戏曲之韵、非遗之粹。
1: 还有一个小锦囊可以送给大家。
2: 在哪里？
3: 哎，谢谢。
4: 哦，还有录书。
5: 采风的工具可以拍照，然后可以拿笔记录下来。
1: 来一次合照，
6: 来，
1: 三二一。晋韵流芳古城有戏到点了，有演出，
2: 走，
1: 咱们去金牛湖公园。到了，走吧，
6: 正好演戏也开始了，
2: 正好。

Come on.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谢涛。大家刚才看到了由我们太原市京剧艺术研究院的优秀青年演员，还有我们北楼梆子上党梆子的优秀青年演员一起给大家表演了我们的戏曲绝活。其中呢，可能大家都知道有椅子功、敲子功、铃子功、烧子功、水袖功、冒翅功，就是很多的功夫。我们京剧呢韵味醇厚，而且起伏跌宕。我们刚才听了唱，也看了做，下面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嘉宾，请大家欣赏他的表演。
1: 哇，

0: 哇！哇，这个怎么算出来的？
1: 它里面有门子。
2: 精彩吧？厉害！让大家猜一猜，他用的这个兵器叫什么？
3: 剪。
2: 剪，双剪。
4: 就这样呗。
2: 可以啊，
5: 来吧，要吧。来，走。
6: 那咱们来这个吧，转的这个，对这个，你先让他站住。啊。站住以后，然后手自然的抖动。
2: 看，是可以的。
6: 对。哦，
2: 真棒。真棒，但是他这个画是对的，
6: 对，是，
5: 啥都会呢。哎呦，
7: 谢，厉害，
5: 血液里流淌的杂技基因，
2: 是的。
1: 看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学的动作？
2: 你有兴趣挑战一下我们的官帽？
1: 可以啊，试试。
2: 好，先请沙老师让他们给你勒头，
5: 去吧。
1: 勒头很难受的，我这个。
8: 承受一下这个，
1: 我知道很痛，我就勒过头。

0: 那我们在座的，我们还有水袖，还有帽翅，你要选什么？
1: 我想选个水袖。
0: 好呀。啊。哇。李老师还戴着呢。好。
1: 戴着
0: 穿上
1: 是吗？
0: 穿上穿上。
2: 哇，我们真的是说来就来，
0: 就准备
2: 立刻就上。
3: 来来来，老师，水袖比较长的话，就是要挑袖挑到那个抓的斜一点，就是大概这个位置。
0: 要找中线。
3: 对。抓到侧一点，
1: 好，好，好，好。
3: 然后里面的手其实是八字花，然后要用手腕的这个力量去挑它，抓住之后，咱们可以利用手腕的力量，对，
0: 哎，有范儿，对，
2: 哇，可以呀，
0: 有范儿，有范儿，懂戏曲基础吗？
4: 没有，
1: 那
0: 不像，不像，不像，
1: 一点，
0: 来来来，双的，双的，双的，
1: 来，八字花，
0: 对，对，对，这再大一点。可以可以可以，
1: 哇，我有点天赋，
0: 特别棒，可以继续练。
1: 好，
4: 好，
0: 那我们这位帅哥呢？我建议他把胡子，我们叫髯扣，
4: 髯扣，
0: 髯扣功，来，
5: 给你一个髯扣，
4: 这个就
0: 挂上，挂到耳朵底下。哎，对对对，但是那个胡子呢，尽量要打
5: 到上嘴唇上。
4: 上嘴唇，哎，
5: 对，要。
4: 那不会把我牙给露出来吗？
5: 不能露出牙，
4: 太
5: 露
4: 了。
0: 是这个意思。
4: 哦，
0: 是这个意思。
4: 好好好，
2: 不是把牙。
0: 燕如给他说两个基本动作。
5: 你看这个手抓住，这个手要把它甩在这面，
4: 就头要跟着他一起。
5: 对
1: 对对，
5: 头和手腕都。
0: 还好，还好，
5: 你这个甩过来的同时，怎么是这个手就要接去了？
0: 插进去吗？
5: 这个手你就要接住，然后搂回来了。
0: 不能接一半，这个挺难的。
4: 确实，
5: 你先甩过来。对对，哎
0: 呀，我觉得他蛮有范儿的。
5: 对，哟
0: 哟，哇，你们看，
4: 来了，
0: 谁出现来了？龙龙给那个老师先讲一下要领，示范一下。
6: 我这个是代表喜悦的心情，双起纳翠。
2: 这个好像还行。
6: 这叫双起，
0: 会说话，双起，
6: 喜悦。
0: 哎，没问题。
6: 然后呢，这个呢是思考，
0: 思考。
2: 哦，单边，单边有点难。
4: 单边，
0: 这个难度很高的。找找范儿。
4: 等会儿。
0: 等会儿，等会儿。可以的，可以。没问题，没问题，这个范儿是对的。
4: 这是个巧劲儿，
6: 对，
2: 还有有
0: 他是脚，他是脚要，
6: 对，
0: 脑袋再起来，对对对对，
2: 一会儿可以飞走了，脚着脚就走了，
4: 我还可以往后，我还可以往后，我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是的。好，然后一人亮一个我们的戏曲的城市动作。
2: 行，
1: 来，
0: 走，
7: 大得，
0: 上步，蹬，哎，腾，好，非常棒，非常棒。
2: 我们也想邀请在座的各位，我们的戏曲演员一起参与我们的国风音乐会。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好，
1: 谢
2: 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哎呀，真开心！哎，您好，哎，专车为您服务。
9: 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去村里。
4: 听说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很多人会唱民歌，对吧？
8: 我感觉应该是整个村子都会唱。
4: 对。
9: 但是我们有一个任务啊，就是我们要找到在那个村里面最会唱民歌的人。
4: 最会的。啊？
9: 最会就是。
8: 这咋找呢？
9: 我有个想法哈，
4: 你说，
9: 这里面有一些歌单，看谁？哦，
4: 就是我们那个录书上，
9: 对，他不是写了很多的歌名吗？
4: 山西民歌，
9: 谁都会唱，那他就是民歌王。
8: 那我们报歌名，让他来唱。
4: 是的，
8: 我觉得可这个，
4: 而且他唱的对不对？其实我们阿罗老师也比较熟悉，因为他对民歌更熟悉。
8: 对，
9: 这些民歌说实在话，我十首里面，
8: 朵姐都会啊。
9: 一两句肯定是会的。
4: 好厉害。
9: 哎，这一块的地貌很有趣，
4: 这就是葛凉凉
8: 哦，这是葛凉凉啊，
9: 是这种风貌叫葛凉凉，
4: 对，就是这种土黄土堆啊，在这样的地貌里面，它哼出来的旋律就是。

0: 到了，
1: 很震撼。哇，往里走。哦，
2: 哎，
1: 哇，这有一棵老树哎。哇，
3: 可以许愿吗？
2: 老树。
1: 哎，那边有下棋的两位，两位老师，打扰一下。
3: 你好，
1: 在这下棋了啊。
3: 你好，
1: 您是本地村民吗？
4: 哦，是是是。哦。
1: 我听说本地的村民咱们都会唱山西民歌是吗？
4: 是是是是。哎呦，
1: 你们俩是不是这村里面最会唱的？
4: 哦，不是。
1: 哎，别谦虚，
5: 张哥嗓子挺好的，也会唱民歌。
2: 那那给我们，
1: 我们这样，我们挑战一下，我们说出了一首歌名，
3: 歌名
1: 都是咱们山西特别有名的民歌，看您会不会
2: 挑战一下。好啊，
1: 来，山西一级挑战，来，
2: 人说山西好风光，您会吗？
4: 哦，不会。
2: 你不会啊？哦，
1: 山西人不会山西好风光，
4: 那我唱一个，我唱一个青歌大侠和洗衣裳吧。
3: 来，好嘞，来老师来。
4: 青歌大侠和洗衣裳，双个钉儿跪在石头上呀，小青歌带，小手手红来，小手手白，搓一搓衣裳，把头边甩呀，小青歌带，哎呦，小小青歌带。
1: 您刚才有点谦虚了，我们问您会不会唱，您说我不会不会。原来这么会唱，说自己不会唱。
5: 你不是找那个最会唱的吗？
2: 对呀。
5: 不是，我们上面那个石老师唱得更好。
2: 真的吗？
4: 哦，真的真的真的。
1: 有一位石老师是吧？
4: 啊，比我唱得好。
1: 我们就沿着村路我这往上走。
2: 行，
1: 谢谢您啊，
3: 老师。
2: 谢谢谢谢。
1: 您接着下棋啊。
2: 谢谢。
3: 啊，哦，一整个村子都会唱歌，那
1: 这什么？从下地干活去了？
6: 哦，刚从地里头回来。
1: 是啊。好，我们想找这个村里面最会唱民歌的人。
6: 最会唱民歌的人呀，最会唱民歌的人站在上面的，
1: 往上走。
2: 对，继续走，继续走。
6: 就这上面了，
1: 好像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对歌。
7: 小妹妹，
6: 我们村都是爱唱民歌的人，
1: 厉害厉害！
2: 怎么这么多人啊？
7: 我爱那口妹妹，你扎扎扎了了。哇，
1: 好高亢！
2: 好高亢哦！
7: 那个他。

0: 别的村都是跳广场舞，咱们是全是对歌哎。你们好，
1: 你好，你好，你们好。刚才这首民歌叫什么？
2: 这个民歌叫《哥娘亮》。
0: 哥娘亮啊，
2: 这是个地貌。哥娘亮，
0: 对。
3: 其实我们来到这里是想要寻找本村最会唱民歌的哦。
0: 想要知道我们村最会唱民歌的人是谁，得上台来跟我们全唱两句。
1: 来来，
3: 走。哎。
0: 哎呦，哇，气氛好好哦，这里。
3: 那要不就唱一首咱们刚才的那个，我们的哥娘娘吧。
1: 哥娘娘，
0: 如果我们没学好的话，很可能会凉凉啊。
3: 对对对，没关系，
1: 没有关系。
4: 学好了就点赞，学不好了就得。
0: 快师傅啊，有道理有道理。
3: 好的好的，
0: 来吧。
1: 对吧？
0: 先叫到这儿，先叫到这儿，这已经很难了。
1: 对吧？
4: 对吧？
3: 女生的部分，那就是咱们要命的那个二妹妹。
0: 哎呦，要了命了！
3: 那就是咱们要命的那二小妹。

0: 小妹妹。哦，
1: 我们也经过挑战了，能不能再给我们看看我们想找的本村最会唱民歌、
2: 会
1: 唱的最多的那个人在哪里？
0: 是
3: 找最多最会唱的民歌那个，那就是石老师。
4: 啊，不是您啊？啊，
3: 不是不是。哇，
0: 还有比你们更厉害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们接着 happy，
2: 能接上哎，谢谢。
0: 继续唱，继续唱。
3: 多塞沙的那个铁打呀，西塞沙的那个。
1: 真快乐呀、啊！这个村子肯定是长寿村。亮亮亮那个妹，这很多烟音啊。
0: 是。啊，
1: 就是高手都在民间，民间真的高手多。哦，所以人家高人高人呢，一定是在高处吗？对不对？是这边吧？
2: 对，从上。
5: 莲花落，
6: 哎，开始了已经。
5: 大旗在左半边响雷声啊！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们，我看到几个观众还挺面熟啊，好像还都是大明星。我介绍一下太原的莲花落。大家来点掌声，行不行？
7: 行。
5: 哎呀，先介绍一下我们太原的莲花烙啊。这个太原莲花烙呢，起源于北宋末年，后来呢，清朝的道光年间，从河南传到了今天的山西晋中文水交城一带。我的恩师曹强先生就是在晋中烙子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太原莲花烙。太原莲花烙就像我刚才一样，打着快板儿，用太原方言来演唱，说中有唱，唱中有说。那么今天我呢，还想请几位观众走上舞台，我教教大家唱唱莲花烙，大伙儿看好吗？
7: 好，
5: 举手看看谁愿意，有吗？
6: 我愿意。
0: 好，学学学
6: 学
0: 学学。
5: 好嘞，我就等你们举手了哈。
1: 好，
5: 来，掌声欢迎。哎，
1: 好，
5: 把我们的快板拿上来。
0: 什么选一个？
6: 多巴按一下。
8: 我来一个吧。
1: 那我
9: 来个彩的，
1: 来个这个，
5: 哎，选个颜色，咱们就学一个简单一点的，然后咱们合作上一小段，怎么样？
6: 行，
5: 可以吧？这个我们主要小板这个得拿对了，哎，这么打。
8: 闲言碎语莫要讲，表一表。
5: 你咋啥也会呢？啥都会，什么都会啊，太厉害了。好，就四句，咱们一人一句，咱们合作一段。
1: 好，那我学第一句，
5: 学第一句，
1: 一二三四，
5: 可以，没问题啊。第一句是。风，
1: 你哪儿都太好是吗？
8: 不是，
5: 非得这么听啊？
1: 哎，好，好，
5: 哎，风和流水是多缠绵，
8: 风和流水是多缠绵。
5: 这属于陕西莲花啊，
1: 要带这个风。
6: 老亮哥，刚才的最精神的这个抖，
5: 对，已经抖起来了，
6: 对，还是那劲
5: 儿。哎，来来来，您来啊，那个。历经两千五百年，
1: 历经两千五百年，
5: 历经两千五百年，
7: 历经两千五百年。
5: 哎，这太好了，太好了！
6: 你唱出了摇滚的感觉，真的
1: 有吗？
6: 有，表情包都出来了。
5: 好，
0: 好，我试试。
5: 这还得活动活动。
0: 我就是气足嘛。
5: 气足啊！好，美什美景那最缺。
9: 美是美景那最缺，
5: 哎，还是不错的。为啥？欢迎大家来太原。
1: 那你这最简单了。
9: 欢迎大家来太原。
5: 太好了。那这样的，就我们一人一句，唱完之后我们一块说个对。欢迎大家来太原。那咱们摆一个套子。
6: 行，
5: 好吧。哎，
6: 好，来。
5: 好，
1: 从我第一个来啊！
8: 风吹草低见牛羊。
1: 不
8: 是，
6: 这是哪种的呢？
1: 怎么来着？怎么来着？
8: 风和流水是多缠绵，
7: 历经两千五百年。
9: 美是美景那最缺。
7: 欢迎大家来太原，
5: 哎，对，
7: 欢迎大家来太原。
1: 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好，
1: 太棒了，太棒了，
5: 行。
1: 人家都是哦，
0: 人人都会唱啊，
1: 人人都会唱，村村都会唱。

0: 对。
1: 上面这真的是传统窑洞了哈。
0: 哦，真的哦。哎，你看这里面，
2: 这边吗？
0: 里头。嗯嗯。
2: 这边。
0: 好酷！你看这房子。哎，这边在干嘛？
2: 哦，这是
0: 在雕刻。
2: 这是那个一个手艺吗？哎，你好，打扰您。
1: 哎，两位老师你们好。哎，
0: 打扰了。
1: 我们是音乐采风团。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3: 我们是木板年画。
2: 哦，木板年画。啊，
3: 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民间艺术雕版。这是个黑线的墨板，然后色板我们在雕色板，
1: 民间版画，
3: 对，木板年画，对。
1: 这平常就是在这个村里面，村里面
4: 我们是新村民，
1: 啊，搬到这儿来定居了。
4: 对，
3: 我们这个土村山清水秀。哦。那这个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
1: 是。
3: 所以和我们木板年画都是咱们的遗产文化。哦。
0: 我觉得真的，两人一起夫妻啊，然后。来到这里一起来雕刻版画，这好浪漫，
1: 而且这是再创业哦。
3: 对
1: 对对，
3: 就
0: 是真正的开始进入你们最最想要做的自由的，
3: 是的，我们想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1: 太棒了，
3: 这个记忆啊，
1: 佩服佩服。您二位会不会唱山西民歌呢？
3: 我爱人又会唱又会跳。哎呦，
1: 您给我们展示一段。
4: 可以可以，
0: 好好好好。人。

0: 故乡。
1: 哎呀，这首歌我是听我父母唱，
2: 是吧？
1: 对对，
3: 好厉害，好厉害，
1: 好厉害。
3: 那我们还有一个终极任务是要找到本村的石老师。
4: 哦，我们村最会唱的就是石占明老师，
3: 是吧？啊，都知道啊，
4: 在上面，
3: 在上面。所以要拜见大师，都是要一路爬山的，你知道吗？
4: 要爬山的。
1: 谢谢你们，好，再见。
3: 拜拜拜。
5: 哎呦，这石占明老师真厉害，谁都提到啊。啊，
1: 都知道
3: 他。这是村宝啊，
5: 村宝。
1: 对，都知道。
5: 石老师，
3: 石老师您在哪儿啊？石老师，
6: 怎么我听上去有点像广场舞？
1: 你猜他是不是石老师？
5: 几位？
1: 有可能是石老师。
5: 好了，我们找不到最会唱，但找到最会跳的。哎，你们好，
3: 石老师好。咱们刚才跳舞这个音乐也是民歌对吗？
5: 嚯，把石老师搬到村下去住，咱就不用爬那么久了。
1: 石老师身体一定很好，每天都爬上山嘛。
5: 石老师怪不得人唱歌好，
1: 石老师肯定是气息非常的足。
5: 我也觉得肺活量跟咱不一样。哎呦，你看，在那上面呢，
3: 那么远的地方，
5: 我以为到了呢。
7: 到百里，
5: 那咱就再对话吧。
7: 上剑射箭子穿，啊嗨！
1: 我们找的那位石老师是本村说最会唱民歌的人，您是那位石老师吗？
7: 哎呀，我们村唱民歌的人多了，藏龙卧虎的。只不过是我比他们多唱了几首民歌，
3: 比如说我们任选一首歌，您都可能唱出来，对吗？啊，
7: 陕西的民歌都会唱，
3: 都会唱。想亲亲会不会？
7: 小恰恰下的鹅，烧碗那个软，呀呼嘿，
1: 就是他，
5: 就是您，石老师，轻功下来吧。
7: 好，咱下去聊吧，好吗？
1: 终于找到了，
7: 你坐这儿吧。你在这儿好。
1: 哎呀，我们是一路啊，看到无论是划船的，还是种地的，
3: 还是
5: 下象棋的，
7: 下棋的，还是放牛的，
1: 还跳这个广场舞的，
3: 都会唱歌。
1: 每个人都会唱歌，每个人都知道您说最会唱民歌的是你。哎呀，
7: 也不敢吧。
3: 石老师，我想问一下，特别好奇啊，为什么说山西怎么这么多人都会唱民歌呢？嗯，
7: 因为我们山西啊，民歌的种类特别多。你看，我们走街看花店，是我们太行山里边啊，最美的。

0: 民歌，啊，所以说我们这儿的，就是中国民歌的海洋。
1: 就这一方百姓，就是几乎从小会记得事儿的时候，就开始学唱民歌了。
0: 你生在民歌窝里边，能不唱这民歌吗？
2: 那开花调是什么意思呢？
0: 开花调呀，就是什么都能开花。
1: 这个厉害，
0: 对对对，
3: 它是一个曲牌，
0: 对对对，
3: 在这个曲牌旋律里面临时作词。
0: 对，你比如说《红海情》，我接着给你唱首歌。
3: 好，
2: 来来来来，
0: 是吧？
1: 来吧，
0: 来。红海情呀，这开花呀，小心心，
1: 我小心心，小心心，
0: 没想到呀，今天呀带人家见到了你，就是没想到今天就见到你
2: 就
0: 是看什么唱什么。
3: 那你们会不会您站在这个山，然后就是
1: 跟那边山
3: 聊天啊？
0: 能聊啊，就是你比如对面有个妹子，我就能给你唱给你听。
1: 来
0: 你看，比如对面有个妹子，爬山过了俺乡里来呀，个呀呀的，
1: 呀呀的，
0: 对，就是特别喜欢的，了不得。
1: 我太喜欢你了，
2: 我太喜欢你了。
3: 您唱了那么多的山西民歌，那我们今天想找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山西民歌，你能不能，一是您唱一下，教一下我们，
1: 对，
3: 让我们这次采风啊，我们对有收获。
1: 对
2: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山西吧，民歌很多，尤其这个天下黄河九十九弯呢，它在黄河边上啊，你看你黄河奔腾的那个黄河，你站在那边一唱，
3: 很有气势，
0: 很有气势，
2: 气势。
0: 你比如这是。夜晓的

0: 几个他
1: 都
0: 写个几个该写个几个法官呀把他来把吹
2: 哇，其实您看哈，它不光是高亢，它有很回来又细腻的再放出去，它有点像打太极拳那种。
1: 这个演唱嘛，就是你从歌声能听出来，啊，必须有很丰富的生活。
3: 是的，你画面
1: 和这块土地啊，撒进这个泥土里边的这种情怀，你才有个这个感觉。
2: 没错，确实。那我们能不能就学刚才那首歌？
4: 九十九道弯，
1: 九十九道弯啊！
2: 就学九十九，
1: 我教你一段吧啊！
2: 好，
5: 一小段一小段。
0: 天下的那黄河，
4: 天。

0: 们太厉害了。
1: 老师教得好，天哪！哎
2: 呀，今天来到村子里面，我们真的收获特别多哈、啊。然后真的是风土人情，以及最鲜活在土地上各式各样的民歌哈、啊。
0: 对对，
2: 这样我们这个音频也记录了，但是我们更希望是用这个鲜活的能量。
1: 能量。
2: 所以呢，不仅仅是我们把它学会，更希望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创的创作。
3: 对。
2: 舒老师，不知道能不能冒昧的邀请您拨冗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音乐创作和表演？
0: 没问题啊，
4: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愿意非常愿意，非常喜欢啊！
3: 就是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一定要请这里最会唱民歌的老师跟我们一起，那我们就对这个山歌我们就更有底气了。
2: 我们三个今天晚上回去可能会商量一下创作的素材方向怎么去运用。
3: 对，
2: 如果有了好的 idea 的话，我就跟您分享。
0: 没问题，
2: 那咱们一言为定哈。
3: 那我们就舞台上见啊！
0: 舞台上见。
5: 我觉得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我们本身呢曾经创作和借鉴过很多的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曲调曲式乐器演奏方式，但是它都是一些技法，而真正的跟

0: 和魂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土地，所以他首先他的创作灵魂是在于生活和土地。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是为谁而创作，对，是其实是要回馈到土地和回馈到生活的。
1: 回家了，
2: 又回来了，你们怎么样？
3: 我们玩了好多好玩的啊。
4: 主理人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5: 辛苦了，辛苦了。哎，
6: 你们收获满满啊！看来
7: 他们笑容很满足。
8: 还行，老师好，
2: 还不错。
4: 来，请落座，老师们请落座。
6: 这是我给你们带的帮手，哎，这音乐制作人一磊。这是建恒啊。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了音乐制作团队，为大家的音乐共创保驾护航。
4: 欢迎两位老师。欢
7: 迎，太好了。我觉得我们每个团队其实是不是可以就是汇总一下自己的收获，再提出一些，因为我们自己内部各自都复了盘，在创作上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9: 对，
4: 那这样海泉哥你们队先来吧。
7: 我们因为刚刚回来，没有像他们那么细密，还做了一个 PPT。
4: 看看
10: 我们的 PPT 已经搭一个框架了啊！
11: 第一个词
12: 醋，
11: 醋，
10: 它那个就叫人人马马嘛。
12: 对，
10: 学习方言快板，我们看一下汇报，我们就有这个 PPT 了。
8: 特别像位大学老师。
7: 对，
10: 好，上课啊！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我们国风超游戏《寻风记》的这个课堂现场哈。哎呀，好，我们做一下这个今天我们寻风之旅的简单的汇报。今天内容还是挺丰富的。首先我们第一个呢去到了这个非遗市集，逛了一些摊位。
13: 哇，这古城不小呢哈。
2: 这里，哎，你看这儿。哇，
13: 你看多喜庆。
2: 好漂亮呀。这个好漂亮。
4: 这是当地的非遗。
13: 哇，待会儿我们回来买一点。
4: 走，咱们去感受一下山西陈醋。
14: 欢迎各位老师。各位老师，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酿造的山西老陈醋。嗯，
13: 哦，对，祝丹哥人生
4: 几何，几何，干杯！
2: 很酸，这个好酸。
10: 上头。然后呢，我们还非常幸运地碰到这边民俗嘉年华的巡游，看到了晋源的社家鼓和晋源的铁棍。
2: 哇，这个好可爱！哦，
4: 是真人！哇，这是当地的非遗。
10: 之后呢，非常幸运地碰到莲花烙的表演。我们还去到了，当然是晋剧了。
6: 晋剧也是梆子戏。
10: 对，然后我们当时呢还非常幸运地感受了一下这个冒翅水袖和燃扣。我们的这些呢有这个音频和画面记录啊，观众朋友们感兴趣的时候可以截图暂停。今天体验到的东西的确非常多，有吃的有喝的，然后看的听的都有。其实整个体验下来，从音乐的角度讲，宝亮哥他觉得如果我们要做一首歌的话，前面可能是非常安静的，甚至有一点点的悲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感受了很多的山西这边的传统文化和非遗，但是很多我们年轻的朋友其实已经不知道这些非遗。
15: 很多人都在坚持着，如果没有这些人坚持，就有可能以后就不会被别人看到了。
12: 对 对, 对，
15: 所以它是凄美的，我觉得是那样的。
10: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整首歌的主题也就出来了，其实就是讲传承。那具体到词来写什么呢？我想在歌词上用一些非常具体的细节去切入，我们就写人，写这些唱戏的人，传承文化的人。我觉得从一些非常细节的角度去切入。
6: 他是戏迷，我知道。
12: 我可以看，
10: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些元素啊。
6: 你们记住啊，沙宝挖掘一下他的这个戏曲的元素。
12: 好嘞，必须的。
10: 整体就是这样。
8: 好，特别棒，
10: 好，
8: 超级棒。
4: 怎么样，两位制作人老师，根据他们目前采风的素材，两位现在目前有什么建议吗？
16: 就是除了传统戏曲里面的锣鼓以外，也看能不能用到关于这边的一些节奏的元素，然后还会用到一些梆子声，我们再会进行一些采样。然后我在想会不会设计一个戏腔，对的旋律，沙宝老师他的一个京剧的念白。
15: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旅程吧，更注重的是人文。
16: 对，
15: 我们有这样的一股力量，这种力量是我们所见所得的，所以到最后我们需要把这种力量释放出来，让大家感受到。我

0: 就 OK 了。
1: 我就觉得你们放那么多素材在里，你怎么完成？还是要做点减法，
2: 突出重点。
3: 对对，
2: 突出重点。
1: 还有就是放戏腔，你是用京剧戏腔还是晋剧戏腔？这事儿也得考虑清楚，不然的话啊，你明明采风采的是晋剧，结果来个京剧念白，
2: 对，就有点
1: 很像是宝亮哥个人才艺展示，又不是太贴切。
4: 不，我跟您的想法有区别啊。我觉得很多东西大家都是一家，我觉得没有特别重要的地域感。就我来山西就唱山西，然后我来哪儿就唱哪儿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去在意它，因为都是中国传承的文化。
1: 可是在技术落地的时候它会遇到实际问题啊。
4: 什么实际问题？
1: 你用什么方言，你用什么旋律和调调？
5: 我觉得用京剧没有问题啊，
4: 京剧的国粹。
1: 不是，就是味儿会不对。
4: 我们写的是传承，我们并不是，并不是复原他的山歌和他的戏曲。
6: 这个由我们来干，
4: 不是复刻
6: 这些东西。我们这组来干这活儿。
4: 我们写的是传承，传承所有的这些东西。嗯，对我来讲都可以，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创作习惯，这个是自由的，我不想加于任何的评判。
6: 我明白，我明白你们两方说的，我都明白。我可以理解于老板，他是说的，你既然来到这里采风，那肯定要把自己现在这里有什么，
1: 这里的东西
6: 你就用什么。但是我也理解，宝哥这是说什么呢？一天的时间，你想要这个真的是几千年的文化，我一天的时间我把它能弄透了，做不到。
2: 其实都是对的，做这种国风音乐，它有几个层次啊，我自己概括一下。一个是就是对他感兴趣但有一点距离，他对他有感觉就有感而发。还有一种呢，就是哎呦我要去模仿。因为我这段声歌真好，我给他加工以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啊，我就变成。还有一种就是分析完整个深刻研究完，像你这做了5年以后总结提炼出来，那是三个。我觉得都要有这样的话，才音乐才是全面的，对吧？还是
6: 那真难的呀，你这一天都要有。
2: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这种，比如我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觉得哎呦这
1: 也好那也好，
2: 这好，哎呦这一个村的人给我唱个4部和声，哼得了，马上就把我听晕了，哎呀我这太棒了。后来发现你写什么呢？一定要，
4: 我觉得还是力所能及吧。
2: 对，
4: 真的。
7: 就基于刚才这个热烈的讨论，我们觉得也是这样啊，就是先汇报一下自己经历的东西。
6: 是。
7: 然后呢，我们确实记录了非常多，在那一个村子里面听到了非常多不同的人唱的不同的歌。我们三个比较震撼的是听到的最后一首歌。
1: 对。
7: 也就是我们探访到了这个在我们山西民歌界很有名望的一位老师。最后他演唱了一首，我们觉得这首歌非常大气，《天下黄河99道》。
4: 哎呦，
8: 这是几则船啊，
6: 我们听了就是整个山西的民歌，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发现这里的人在唱山歌的时候，他的情绪的表达非常的浓郁。
7: 直接
6: 就是我如果是唱一个情歌，我也告诉你我有多喜欢你，用怒吟唱。对，就是所有的情感非常浓郁。所以我们想把这个山西人的这种性格直接的表达放在音乐里，所以我们想选择就是这首歌，就是天下黄河99道。
7: 它是可以用采样的形式，也可以用借鉴旋律的形式来演做器乐演奏。当然我们的另外一部分全新的创作部分呢，直接就来
2: 直给
7: 恢宏了，上来就来。
3: 对。
7: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鼓楼下面的，
3: 跟我们刚好一个反差。
7: 对，有反差，有差
3: 差异化。这儿直接对着山喊。
7: 对，然后那个鼓的节奏，哇，今天我们那个鼓舞那个队伍的那些音色和他那个阵仗，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整个歌的基调。
4: 明白。这就是采风的魅力。
7: 对，
4: 采来的风是不一样。
6: 不一样的。
2: 对，
7: 这个确实特别希望，它是一个很有力量，但同时也很积极的东西。
4: 争取做好。
7: 太好了。太好了
6: ，我们一起加油。
9: 期待。极限操作就交给各位了。竞争。正式开始啊！
6: 还要竞争啊！
9: 看到了吗？我们第一季的中华戏韵金唱片，两组只有一首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唱片当中去。

0: 觉任务还挺艰巨，一方面的确时间比较紧张，在尝试把我们采风记录的元素全部汇总到我们的音乐里面，我们要做一些取舍。
1: 好的元素太多了，我们需要怎么能够把它融在里面去，但是同时呢又不能删减，这个说实话对创作是最难的一部分。
2: 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整个山西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把它融入到我们自己的这首歌的当中，其实是有点难，野心有点大。
3: 放一遍音乐，我们走一遍
4: 这个地方，下不来。
5: 结尾的时候，
6: 三门要结交流。
3: 我们的音乐盒的现任在哪儿换？
7: 这歌怎么做得完啊？
8: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3: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首场国风音乐会，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
1: 我听到了戏腔最好的诠释，
9: 听完以后热血澎湃。
10: 创曲目现场获得满意度更高的是，
3: 这个结果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0: 星光入怀，
1: 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2: 不想你飞与温柔的嘴，想你
0: 齐达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嗨翻不已，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3: 赶来的郎酒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来到了侠义襄阳，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唱响的是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我来给大家唱好不好？来吧，我们一起，有神采就有朋友。

谢，有神采就有朋友，谢谢大家。一开场我们就感受到了襄阳满满的神采，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歌者弦子。

0: 其实今天不光是有我们，还有一位襄阳的代言人，这位他已经给襄阳代言了1300多年了，他今天就在现场，来吧，有请他。我相信咱们襄阳的朋友一定都认出来了，这位就是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先生。先生，
1: 有礼了。
0: 先生，
1: 襄阳的乡亲们，有礼了。此地神采飞扬，某心驰向往，故而前来一观。
0: 先生是襄阳人，你知道，就是孟浩然先生对襄阳的感情特别的深厚，以至于你有一个雅称叫做孟襄阳，是否？先生这一生可考的诗作已经有260多首，其中有120多首就是咏叹襄阳这片土地，咏叹自己家乡的，可见对家乡的这份深厚的情感。不知道今天先生是否可以以诗会友呢？
1: 恭敬不如从命，某愿从雅意。
0: 那您说上句好不好？我们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接下句。
1: 好，那我就来上一句：山水观形胜，
0: 襄阳美会稽，
1: 开轩面长浦，
0: 把酒话桑麻，
1: 春眠不觉晓，
2: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3: 花落知多少。
1: 不愧是襄阳的乡亲们，
0: 感恩先生千古流传的佳句，谢谢你，谢谢弦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孟浩然的诗词当中啊，有一个字可以说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那就是一个大大的酒字。他不仅自己爱酒，而且和志同道合的各位友人还经常在一起对酌饮酒。那大家知道历史上他的黄金酒友圈都有谁吗？首先第一位当然要是李白了，李白可是孟浩然的头号粉丝，他曾写下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那第二位则是王维，同为山水田园诗人，他们是彼此的知己。第三位就应该是王昌龄，孟浩然人生的最后一次宴饮啊，就是与王昌龄在一起，真正做到了酒伴人生，诗酒终老。举杯清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有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从古典的诗酒温情到此刻幸运欢唱，所有浓厚的情感都在诉说，都在记录。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信哲。

0: 谢谢。
1: 接下来这首歌是关于跟名字有关的一首歌曲，也希望透过这首歌让你们记住我，也让你们记住在你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为各位带来这首我的新歌《这事的名字》，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妆后的烟花，在几次万民喧哗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烈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塔，那时也望向同一个月亮，不曾相知对方。

0: 这是你的名字，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1: 信哲兄好。信哲兄最近的新歌总是让人久久的去回味，刚才我一直在听这首歌，
0: 希望你会喜欢。
1: 非常非常喜欢。
0: 对，我因为我觉得其实名字对大家来说它不只是一个符号，我觉得它代表每一个人，那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然后呢也有心爱的人永远记住你们。
1: 是，这座城襄阳也是一座侠义之城。
0: 是，
1: 我不知道信哲兄喜不喜欢看金庸的小说。
0: 当然啊，所以襄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谢谢。我想金庸里面跟襄阳最重要最有关的当然就是郭靖跟黄蓉。
1: 必须的。
0: 对啊，
1: 而且郭靖和黄蓉苦苦的守卫的这座城市，
0: 是，
1: 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对，
1: 今天这两位侠义之士也在现场，来吧。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们就叫他郭靖大侠，黄蓉女侠。
0: 女侠，女侠。
1: 两位还在守护襄阳吗？
2: 对，守护襄阳古今不同，如今我们二人每天都在城中巡守，只是换了种方式而已。
1: 哦，用什么样的方式，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2: 好，那我就展示一套拳法吧。

0: 兄，你猜一下，
1: 这两位真实的岗位是什么？
2: 这个有点难猜了。
0: 猜。
2: 跟什么有关？
0: 其实台下的朋友是坐过他们的车是吗？
2: 是吗？啊，
0: 那我就公布正确答案了，这两位是公交车的司机，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3: 手互相扬
0: 开车，
2: 这样的方式
0: 就这样的打扮开车，
2: 真的，
0: 他们真的打扮成黄蓉和郭靖的样子，
3: 所以这也是襄阳的一个特色，
0: 襄阳的特色。是不是？
4: 是的，我们都是公交司机，我们的车厢就是小小的一方缩影，每天接送南来北往的侠客们，让他们体验侠义的襄阳。
0: 对，来到襄阳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坐上这趟侠义公交，窗外是流动的汉江水，耳边是郭大侠和黄女侠讲述的这江湖的故事，仿佛我们一下子穿越了，也成了这侠义之城的一份子。

0: 我叫王宗柳，一名公交车司机，不过现在大家都叫我郭靖，就是那个人人知晓的郭大侠。我平时就用它行走江湖。
1: 搁这儿，搁这儿，小搁这儿。
0: 这位是我师兄老张，人送外号狮吼侠。
1: 搁这儿，搁这儿。
0: 有一年冬天，他就是靠一声搁这儿，让一个灰衣盗贼把顺走的手机乖乖物归原主的。
2: 当时咋想的？
3: 啥也没想，咱相眼里饶不得沙子。
0: 刚才给老张递抹布的是我同门阿杰，他是位护送使。有一天，他车上一位怀有身孕的女乘客突感不适，阿杰当机立断改道直奔医馆。
4: 当时让乘客只下不上，然后一路开到医院里去了。
2: 没有人反对？
4: 没有，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咱乡人心里都拎得清。
0: 这位是我的黄金搭档黄蓉，本名张焕宁。他呀和书里的黄蓉一样，最擅长化解危机。有次乘客突然昏迷，他迅速转移了其他乘客，调转车头去了医院，抢回了黄金救助时间。
2: 郭大侠，别聊了，咱们该出车了。
0: 好的，

0: 小时候看《射雕英雄传》，做梦都想成为郭靖那样的大侠。后来懂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就去当了兵。小时候降龙十八掌打的是树，现在打的是方向盘。
1: 哎，金哥哥！
0: 哎，你好，你好，我先帮忙。
1: 身体最近可好呀？
0: 我背你呢。
2: 好好。
3: 好，那由我来。
1: 欢迎乘坐侠义襄阳号。
0: 其实我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大侠，就是普通的公交车司机。但所谓江湖儿女，不都是这四井工人吗？在襄阳，侠义不止在书里。
4: 对，大家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个侠义公车。
5: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舞台交给信哲兄，
4: 没有问题，
5: 好不好？
4: 送给襄阳的朋友们，谢谢两位大侠。接下来这首歌要听到大家最大的声音，好吗？就把这边当成我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我要听到万人大合唱，好吗？为各位带来《爱如潮水》，我会把话筒给你们，听到最大的声音，好吗？会。

快，今天我要听到看台的朋友

0: 谢谢。
1: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

出。其实啊，读懂一座城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密码。在襄阳，如果你觉得一切都很完美，一切都很到位的时候，有一句这样的表达叫狼色的恨。这里面有一个狼色的狼，里面有一个狼字，这种极致圆满的感觉就和狼酒也是一样的，是岁月与匠心共同酿成的恰到好处的那份醇香。狼色是圆满，就是咱们襄阳人的性格画像，也是这座城市给所有朋友们温暖的祝福。那接下来一位用歌声诉说深情的老朋友马上登场，他会带来一首承载着许多人记忆的《雨蝶》，让我们欢迎李翊君。

0: 一金，
1: 主师你好，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首歌一响起，我们一下就回到了每一年的暑假，真的好听极了。一军应该算是回家吧？你是湖北人。

0: 因为我是湖北人，所以呢，今天来到襄阳呢，就感觉像回家一样。然后今天特别特别的兴奋，因为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呢演唱自己的歌，就觉得哎呀，好像就回到家的感觉。
1: 你是湖北人，是第几次来到襄阳呢？
0: 襄阳是第二次来了。
1: 第二次来，
0: 对。
1: 如果你向大家推荐襄阳的话，你会怎么说？
0: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海报写“侠义襄阳”，但是呢，你要我讲到襄阳呢，我觉得最能够跟襄阳这个 match 的一个歌，对我来讲是我自己曾经唱过的《评剧》。
1: 评剧大家会唱吗？如果可以的话，全场的朋友们跟义军一起合唱这首《评剧》好不好？来吧，舞台交给您，
0: 谢谢。带来这首歌《评剧》，会唱的朋友跟着我一起来好吗？待会儿麦克风给到哪里，哪一边的朋友就大声好吗？手借给我。

谢谢。我们从歌声当中听到了情谊，而襄阳这座城啊，最不缺的就是情谊二字。说到智慧情谊，我为大家准备了三个锦囊。来，如果远道来的朋友来到襄阳的话，给大家猜一下，这个锦囊是访一处茅庐遗迹，寻千秋智慧源头，打一去处哪里？瞬间反应出来了，古隆中。第二个锦囊，来，上半山雪道飞驰，下一池暖汤卸甲。对，有温泉，有滑雪道，这是襄阳冬季文化旅游的项目，可以来这里品味。这一个锦囊，揽一腔江湖豪气，为一路风尘柔肠，打一吃食。看来没少吃。确实襄阳的牛肉面可有名了，距今已经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在襄阳啊，现在每天卖出的牛肉面可以超过100万碗，节假日

高峰期可以达到150万碗，真的是了不得呢。这是三个锦囊，如果您来到襄阳，好好的去品味一下文化、运动、美食，襄阳的三件套齐了。侠义襄阳，神采飞扬，这份能量必须延续下去。那接下来有一位朋友瞬间点燃全场，让我们欢迎歌手孙悦。

我相信每个嘉宾上来都说你们好吗。我现在换一个方式跟你们打招呼，

我们这份温暖留在现场，祝你平安。

0: 姐姐。昨天在我们的小吃一条街逛了将近6个小时，
1: 天哪，
0: 吃了很多当地好吃的。
1: 你跟我说说，你瞒着我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你对襄阳古城的印象。哎呀
0: 吃的特别好吃，里边有锅巴，我最喜欢吃的锅巴，油炸的，还有那个红糖饼，对不对？硬硬的，脆脆的，里面包着糖，哎，薄薄的红糖，哎呦，又好吃又养人，太好吃了。
2: 管家巷，
3: 尝一下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
2: 这油炸的特别香，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3: 你去尝一下，
2: 好吃。这是什么味儿的？
3: 是小米原味的。
2: 小米原味的啊，小米是不胖啊？
3: 不胖。这边是磷脂肪酸。
2: 这个是健康的，是不是？
3: 对，它这个烤的。
2: 哎，对了，锅巴现在啊可以烤，因为这个锅巴它油炸过后，有些人是不能吃的，因为它胆固醇太高。通过烤健康了很多。小米味的，我拿了啊。这个好吃，这个来一包，这个辣的给我来一包。我身边的人都喜欢吃辣的。哎呀，我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4: 红糖饼啊，这是我们的红糖饼啊，肉质红红火火啊，这是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哎，尝一尝。
2: 为什么鼓的呢？
4: 我们的红糖饼啊，在我们襄阳还有一个别名叫糖锅乐，这特别到年关的时候吃啊，寓意的团团圆圆，所以它就是圆的，是不是？啊，
2: 团团圆圆啊，是在里面烤的吗？嗯，
4: 对，这是烤炉，
2: 它是烤出来的，然后那个。它在包之前有点像饺子，是不是啊？把糖包
4: 对，两个面团中间里面包的是红糖，你把它捏严实了，捏的严丝合缝了以后，它糖慢慢液化，然后气化，就把鼓得越来越大。哎，尝一尝。
2: 哎，等会儿，好硬啊！我感觉里边应该有多少糖呢？其实里边就薄薄的，你看。
4: 因为现在都讲究，不愿意吃太甜。
2: 对，
4: 所以说现在都味道适中就好。嗯，酥酥脆脆的，甜甜的，
2: 很好吃啊，这个面很香。
4: 产品其实更主要的，它这是我们
5: 当地的个特色的
4: 传统小吃。
2: 我记住了，明天我在舞台上给你宣传一下。
4: 谢谢你啊，
2: 红糖饼，襄阳的红糖饼，
4: 襄阳的红糖饼，对，
2: 幸福感满满的。
0: 真的生活在这个城市很幸福。哎呀，我送你一个礼物。来，拿着这个，
2: 这是我老朋友
0: 鸡姑，就是鸡姑的恨，就是聪明的恨，对不对？鸡姑是襄阳话，就是夸你聪明机灵，就跟你特别像。
2: 哎，看看这儿呢，哦，我里边还挂个小鸡姑。哎
0: 呀，你真是挂这个小鸡姑，不是把它藏在里面，怕它着凉吗？
2: 哎呀，藏着。

0: 好东西都在那里边，别都挂着。
1: 这个鸡骨啊，确实就是机灵和智慧的意思。而且咱襄阳还有一个特别硬核的称号，你知道叫啥？叫铁打的襄阳。
0: 铁打的襄阳
1: 的铁呀、有三处、第一，铁在城墙。
0: 我去了，我登了
1: 华夏第一城池啊，就是在咱们襄阳，城高池深，固若金汤。第二，铁在位置，就是这方宝地。南传北马七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被称之为天下之腰旅。那第三，铁在精神，襄阳人的骨子里的韧劲儿啊，比铁还要硬，是一座打不垮的硬核之城。当年刘备就是骑着的卢马在这里马跃檀溪，自此之后一跃成龙，逢凶化吉。今天我们借这块福地，把一马平川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马到成功，一马当先。这福气咱接了，这士气咱涨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岁月的音乐，
2: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1: 大家一起来。

家一起来，我看到你。

谢谢谢月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登台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总能唤起我们那些熟悉的味道，带我们走进一段深情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辛晓琪，味道。

点掌声好吗？谢谢他，谢谢这位帅哥，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好，看台的朋友。

0: 家，
1: 谢谢小琴姐。两首的歌都好经典，就是那一首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领悟》，能不能清唱几句，小琴姐？
0: 我不晓得大家想不想听啊。

谢小希姐带给大家的这份礼物。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舞台总是充满了惊喜和强大的感染力。猜出来他是谁了吗？

0: 看到你啊，看到你们了。老师好。
1: 因为敬腾经常都是最前沿的、最时尚的这种摇滚范儿的表达。
0: 谢谢。
1: 这次来到襄阳是第一次来吗？
0: 不是。哦。常常来。
1: 哦，常常来。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独特的艺术表达？
0: 我要慢慢地来感受。
1: 这里还有一个称呼叫戏窝子。哇哦。就是乐调和花鼓戏。很棒，底蕴很深厚。那今天有两位襄阳艺术剧院的青年戏曲演员也来到了现场，张传峰、张梦雨，有请两位。
2: 老师好。
1: 要不要先开个嗓？他是乐调，他是花鼓戏。
2: 老师，
1: 要不要开个嗓？
3: 好的，

0: 谢谢。啊，
1: 其实不难学，但是身段
2: 我觉得很难。
1: 很难。
2: 对，
1: 身段要不要感受一下？哦，
3: 好 好, 好。
1: 要不要出个题？
4: 我出题。
2: 我
1: 出题也可以。那我出个题，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5: 好的，我们给老师示范一下。
1: 一会儿你要学的这个。
4: 哦，我要学吗？
1: 你要学这个的。
4: 好，我仔细看。
1: 来，你学男生。这位。
4: 我男的是吗？
1: 你是男的。

0: 好啊，好啊。
1: 这个的情节是什么？
2: 就是两个老朋友会面，然后看到之后打了个招呼。
3: 跟现代年轻人是一样的。
1: 怎么呢？
3: 就现代年轻人就这样。
4: 哎，对，
2: 是的。
3: 我可以学这个。
1: 它的关键点是什么？
4: 男生的话要把手两个手端起来一下，
1: 阳刚之气。
4: 对，哎，往下哎，然后迈右脚，一步，两步。哦，哎呀，是他呀，我去吓吓他。一拍，我们左转过来。哎，对。就是这样，哎对，哎对，就是这样。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戏曲里面的水袖。表达一个表情或者是情绪。
4: 对，
1: 来吧。

0: 看到朋友之后开心，然后呢走一个开心的技巧。对的对的，
1: 就是老朋友相见，
2: 我们很久没见了。
1: 人呢？
2: 好棒，好棒！
1: 就是戏曲特别有那种美，有那种女生的娇羞和男生的阳刚。一生只爱一个人，
2: 对，
1: 一生只待一花开，就是这份美好。谢谢。再回到我们演唱会的现场，带给大家最前卫的音乐。
2: 好，
1: 叫什么？
2: 阿飞的小蝴蝶。
1: 来吧，阿飞的小蝴蝶。

接下来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这边的朋友好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这边的朋友准备好了没？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One

0: 下次见。
1: 美酒致敬的是时光的馈赠，而接下来这个声音致敬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那份不灭的坚持。让我们掌声有请

谢谢，坚持到底，哇，好不好听啊？那今天很开心呢，哇，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也是很久没来到襄阳哦。你们的温度在哪里啊？今天特别冷，对不对？襄阳的朋友们，听一下你们的声音。那你们今天开不开心啊？开不开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合唱，叫《离别》，谢谢。

0: 谢谢。
1: 哎，妹妹，好久不见。
0: 接下来，你的音乐是大家所期盼的什么歌？
1: 他一定很爱你。
0: 他一定很爱你。
1: 是
0: 不是？还掌声再次响起。
1: 谢谢。

0: 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夜我们共赴一场神采之约，这里有文的魂，侠的骨，智的光，情的暖，更有每一个闪亮的你，所有这一切汇聚成两个字：襄阳。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欢笑，带着这份源自襄阳的侠义、智慧与热情，继续奔赴山海。愿我们所有的人永远神采正飞扬。朋友们，再见！襄阳的朋友们。
1: 在深夜里买醉，
2: 我想你飞，你温柔的嘴，想你。
3: 七大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嗨翻东西。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头裹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1: 这上面说什么呀？
2: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哎，
0: 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3: 哎，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燕汉虎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端地是一条好汉。
4: 是，
5: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3: 原来如此，俺还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屠猪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祸害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5: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
4: 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3: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4: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3: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钟，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壁，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
0: 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0: 哼，相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

0: 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1: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0: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1: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1: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悲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0: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置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1: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居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0: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1: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0: 生死不改。
1: 生死不改。

0: 性，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践此心。
1: 桃园一败，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跋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分。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关羽打了青龙。

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捉拒，三兄弟一声令下，把刘云杀得大败，是鼠战告捷。正是捉拒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招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0: 大家好，我是蔡高。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永不过时，因为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眼睛的小秘密》，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简洁而且非常生动的白描线条，加上很简单的两种颜色，黄色和蓝色。开篇画了一个猫咪，有一对蓝色的眼睛，黄色的猫咪们呢就觉得它不合群的味道，有点排斥，但是猫咪还是很快乐。这个猫咪带着它的伙伴，带着它不喜欢它的那些伙伴，一起找到了理想国。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不同不是什么坏事，不同就是你性格的特点。也许一时间你的伙伴不了解你，他还不会接纳你的与众不同，但是只要你的那与众不同是一种好精神，肯定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明亮如小秘密这样的蓝色的眼睛，就是说代表的是清澈和敏锐。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中，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明永乐十三年，运河漕运通南北，百草精华随浪至，南北一道回沧州。正所谓，扁鹊悬壶济世心，满素寒凉定乾坤，西春药善养众生，运河脉动在一魂，千年杏林春暖，非为人数，穿的是一道不穿。今日，四位一帮友人踏水。

他们将亲尝药膳的甘苦，触摸脉象的玄妙，直面银质的敬畏，领悟正义的刚猛，融于玉和虚来的阴魂能否为他们唤醒？

0: 何老师，您不和您的学生们会合了吗？
1: 不，我在漳州见面了好几个朋友们，然后回去。
0: 那我们就两天后在南川老街会合。
1: 好的，好，拜拜，
2: 谢谢，
1: 再见。
3: 人皆无病，杏林春暖满城心，满城心。
4: 张老师啊，咱们这次来沧州，说是有几个外国朋友约咱们，想这个探寻一下这个沧州的医药文化。
5: 来沧州，咱们也能体验。而且咱们还能带着他体验，
4: 但是问题得他们深度的体验一下，怎么深度啊？
5: 他得想想招哈。我觉得既然要想让他们记住，我就得给他们下点狠活。难度
4: 设点障碍，
5: 对，
4: 出点难题，
5: 对，
4: 咱们各出各的，
5: 怎么样？
4: 各显其能，
5: 看咱俩谁出的好，
4: 咱俩谁损，怎么样？
6: 谁厉害谁狠？
4: 对，
5: 那咱俩自己走自己的，
4: 行了。那回见吧，告辞告辞。

0: 漕运再要魂。欢迎来到沧州，这所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城市。我是龚悦熙。
1: 大家好，我是丽安娜。
2: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丽丽。
3: 我是来自波兰的眼镜安。
0: 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沧州这所美丽的城市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溯流而上，深入这条水脉，探寻沁人心脾的药香。哦，听说你们这次还有任务呢，是吗？
4: 四位小伙伴受到沧州的召唤，要在48小时内去体验沧州中医药文化，边打卡边解锁任务，完成任务才能得到完整体验，最后还要交出超赞的创意作品哦。
3: 对，要创作一下。
2: 对，还没想好。
0: 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边体验边想，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2: 出发了。
0: 哎，等一下，咱是不是少了一个人呢？
5: 等等我！
6: 这个放在这儿，你看，感觉就像机器上有的零件一样，肯定找不着。
7: 我觉得吧，我放都难找地儿，它找就更难找了。看这个颜色，看这颜色，这不就像，哇，浑然天成啊！我是不是有点太坏了？这难度太高了。

0: 恭喜恭喜！
1: 参见温太医。我要给我们几位朋友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张小龙老师，我们塑造过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就是张小龙老师。
2: 啊，交警当兵。
0: 你们是看过我的戏吗？很多中国的小孩会说看着我的戏长大，你们。

0: 是吗？
1: 我不是，我长大了才看了。
2: 看着您的戏慢慢变老。
0: 那你看咱们聊得这么好是吧，
2: 小龙
0: 聊得这么开心，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接下来的任务了。我来呢不是这样的黑颜悦色的跟你们聊天的，是给你们增加难度的，我告诉你们。
3: 在大运河非遗馆里藏着五个和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宝贝，他们偷偷躲在展馆各个角落，你们的任务就是当个探险小能手，把每个宝贝都挖出来。
0: 一二三，走！
2: 出发！这个好像很容易够到哎。
0: 那个不是鼓棒吗？嗯，
2: 你越质疑我们，我们越觉得是。
4: 哼，
2: 主要您刚刚就站他旁边，而且刚刚小龙哥的眼神有点闪躲。哎，我觉得这个呀，唢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
0: 哎，这话太狠了。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其实音乐有疗愈的作用，中药的药字是月字上面加个草字头，唢呐是真的喜的时候能把人吹得特别开心，然后一个悲哀的你就听着那个就是那种真的是能够什么肝肠寸断。
2: 哎哎，还真发现点东西，你看，
0: 这不是钉子吗？
5: 是的，
2: 这些东西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上面
0: 吗？嗯，接着找到两样了。其实在，在你们游走的过程中，你看到我们沧州是武术之乡。
6: 这个是吗？
0: 我看他又发现了什么？哦，
6: 这个是吗？
2: 这个应该是，
6: 这个
2: 是
6: 这个吗？
2: 称中药的那个。要秤，
0: 这个盒子是吗？
7: 是这边吗？
0: 其实说实话，我一定是把它放在你的眼皮底下，但是
2: 眼皮底下
0: 就是能对比出你的大眼漏神来。
2: 啊，我看到了，你看，哎呀，是不是这个？
6: 好像
2: 你们看到什么特别的吗？哎，
6: 这个吗？
2: 这个可以取下来哎。
6: 啊，不亏吗？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坏了，赔钱赔钱。
2: 你们猜猜这个是？
6: 我害怕，我不要
2: 害怕。
0: 怕赔钱，
5: 扣钱。
0: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6: 好。
0: 摸剑自擂，抢菜刀，这是什么意思？
3: 恭喜你们找齐所有的道具，请务必妥善保存寻获的五件道具，这些道具与后续体验环节密切相关，现场嘉宾将出示谜语，需依据谜面展示对应的道具方可参与后续体验环节。
0: 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2: 医生你好，幸会。
8: 这样吧，我这儿有一个谜语。铜圈圈响连天，郎中摇他走人间。
2: 哦，这不就是这个吗？
8: 对，就是他。咱们呢，就过去啊，这个郎中吧，走街串巷，拿他呢去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一摇就知道，哇，这是大夫来了。有毛病的你可以找大夫去诊治一下。
0: 您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好不好？
8: 好，大家谁想摸摸脉？
2: 哎，一说到这个环节，已经有人举手了
0: 啊！来吧，
2: 我们要不排队体验，好不好？来，
8: 你的体质很魁梧啊，但是你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呢？啊，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哎。
5: 他昨天就拉了。
8: 那你是不是太贪凉了，容易吃一些凉性的东西？
7: 我就是热的和凉的混在一起吃。
8: 来伸一下舌头看看，伸出来凉了。就是不能太贪凉，这是一个脾虚。
2: 这怎么调理呢，刘大夫？
8: 也可以呀，咱们用一点药食同源的，煮点

0: 山药，
1: 健脾祛湿的。
2: 谢谢师傅，谢谢。
3: 好厉害，好厉害。
1: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别紧张，你有点紧张啊。耐力有点快。
4: 紧张也能整出来。
3: 你看那个腰力的。
1: 你这颈椎好吗？颈椎啊，颈椎不太好是吧？
5: 对，一直有问题。
2: 好厉害，是医生还是魔法师啊？
1: 颈椎容易出现的项背沉僵不适。
4: 叹了一口气，还行，这问题不太大，不是大病。
1: 就自己揉一揉啊，疏通疏通经络就可以的。
5: 明天就开始。
1: 睡眠不好。
6: 哦，我睡得很晚，经常熬夜啊。
1: 思虑太多。脑子想得多。
6: 脑子想太多。嗯，
1: 对。
6: 那对我早起早睡最好的办法吗？
4: 早点。我给您翻译一下，他说早睡早起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送你四个字呢，就是静心除烦。
6: 哦，我问一下，身材管理怎么能有效的管理？
1: 其实你身材也挺好的。
6: 谢谢。
1: 增加点运动量。
6: 运动量。
1: 对，在饮食上呢，你来到沧州了。说沧州呢美食很多，是吧？但是呢，我们要适可而止，就说迈开腿，管住嘴。你吃过中药吗？
7: 吃过，
1: 吃过中药。
7: 我体质很过敏，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们波兰的中医，然后中国的也就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平时自己给自己挑一些中医的那个中，其实意思不是内，中国为什么叫中医？
1: 我们中医呢起源于我们黄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我们中国的中医那就是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文化的指导下的一门这个医学。
8: 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这五千年的文化，近百年才有西医嘛，没来之前这几千年我们中国人这么一代代繁衍生息，而且都很健康，所以什么事情都是靠我们的国医中医来解决的。
9: Wir sind heute hier im Museum in Zhangzhou, wo es viele interessante Dinge aus der Geschichte des Großen Kanals und der Stadt Zhangzhou zu entdecken gibt undKommt mit uns rein und wir schauen mal, was wir hier finden können.
10: 何老师您好，
9: 你好，
10: 欢迎您，欢迎您。何老师，您来看，这一条就是大运河。这大运河包括京杭运河，从北京到杭州；浙东运河，还有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呢，应该是里程最长的，3200公里，而且年代最久远，到现在已经是2000多年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运河都不能比。
9: War auch ein Inkubator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und Zivilisation. Heilkräuter reisten auf Kanalbooten nach Norden, nach Süden. Ärzte verschiedener Schulen trafen entlang des Kanals hier zusammen. Zhangzhou, diese scheinbar gewöhnliche nordchinesische Stadt.Gebar drei Giganten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geschichte. Bian Qiu, Liu Wanzhu, Zhang Xichun. Ihre Lehren fließen wie das Wasser des Kanals ewig weiter im Austausch zwischen Nord und Süd.

0: 呀！多适合当道具啊！行了，就是他。
1: 此刻呢，我们就来到了沧州的南川老街。怎么样，是不是看过去古色古香的，特别的美？
2: 感觉跟你们几个在一起，我和恭喜格外的骄傲，是不是？
1: 满满的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国家的伟大的发展吗？
1: 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
3: 对，
1: 所以其实古代的时候这里是特别繁华的，因为很多南来北往的商客呢就会在这里停住休憩。这里其实现在也是沧州必来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0: 这不是咱们的四皇子吗？乾隆爷，
1: 四阿哥给你请安呢。
2: 这一次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挑战的，
3: 是
2: 中国的中医药分八大药剂类型，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药丸，刚刚我做出来的，你看着它很简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接下来呢，就会把你们分成两组，
4: 参与者被分为两队，进行制作药丸的挑战，限时5分钟，在这5分钟内，哪一队制作的药丸数量更多，哪一队即为胜者。
2: 那我们先戴下手套。
0: 好，
5: 我们走着瞧。
0: 我们有信心吗？
6: 有
0: 信心吗？有信心吗？有。
1: 我在同仁堂做过这个东西。
0: 难了，那这经验更丰富更专业了。那我们准备好开始啊。好嘞。
6: 会动，
0: 哎，原来这个第一步就挺难的，这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哎。嗯。然后第二步是放下去。
2: 可以做第二步。哎，
0: 这个是怎么弄来的？
2: 稍微第一步先往下按压，第一步先按压。
0: 按压。
2: 要一开始不要使那么大力。哦，
0: 一开始要温柔一点是吧？
1: 我这个有点长，我觉得。
0: 哎，可是它这个为什么它不动啊？
2: 你一开始要往下按压，
0: 按，
2: 然后再往前移动。
0: 哎，它不动啊！
6: 我的动，我的下面是动的，但是。咦？
0: 老师，我这个工具真的没有问题吗？
6: 它像我的也有问题。
0: 我这就不动啊，这怎么？
6: 我这个不动。
2: 按压住，对，按压住。

0: 啊！我滚出来一个什么这个？哎，你这像天津的麻花儿。小麻花儿，看看。问题是出在哪里了？问题是出在我这个可能这个柱体有点大。可以加分吗？这个。
1: 参见温太医。
0: 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
2: 我在同仁堂错过这个东西。这个是仙丹是吧，哥？
0: 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您这边是可以的。
3: 四皇子，我申请来看看我们组。我觉得是你的设备的这个问题。
2: 对，你要稳一点，就力度你再弄一下就行了。好。哦，哎，
3: 这样就可以了。
0: 加油，加油。哦，
2: 可以了，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设备的问题。哦，
0: 应该是可以做了吧？好做的吗？
2: 这样，我们通力合作吧，这一块我们就放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这次做出来一点，好不好？
0: 我做成这样了。
2: 文杰，关键你告诉你没有教我们搓这个小丸的这个技术，对。先等一下，真的。这就是一生要强的人。哎呀，主打一个手忙脚乱。
4: 好，时间到，叫老师来计算结果。
5: 时间到了。
2: 对，我本来以为这个可简单了，就跟我们小时候搓橡皮泥一样，然后发现这个力道其实很难使上劲儿。
0: 是的。哦。哎，你看我们这个不错。
5: 这个。
0: 这个很标准的吧？
5: 52颗。
2: 52颗。
0: 四阿哥，你看看这个算是什么？
2: 这个不能算了吧？这个那个自行车的链条一样。
5: 主要你们已经赢的没有任何悬念了。哎呀，
0: 我这一颗都没有。
5: 得亏我们组有你啊，静安，谢谢你啊。

0: 那现在我把这个带有药材的锦囊颁发给你们，然后我也会加入你们组。
1: 谢谢。耶、yeah!
0: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山楂丸，
1: 是山楂吗？里面
0: 对，是山楂。
1: 山楂要尝尝啊、哦，
2: 那可以健胃消食，哎，开胃的。

0: Als dieser Löffel Suppe mit Duft von Angelika-Wurzel meine Kehle hinabglitt, begriff ich plötzlich, der große Kanal von Sanjo schenkt uns nicht nur Wasser, sondern eine über 1000 Jahre gereifte Geschmacksphilosophie.
1: 中国自古就有药食同源这么一说，比如说这个羊肉，通常情况下它是一个食品，它就具有这个温阳补虚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羊肉啊，既是中药材，它又是一种食品。
0: Nahrung ist Medizin. Diese östliche Weisheit findet in Zhangzhous Heilküche ihre lebendigste Verkörperung. Jedes Heilkostgericht ist ein meisterhaftes Rezept aus Natur und Kultur. Als Lebensader zwischen Nord und Süd machte der Kanal Zhangzhou zum Schmelztiegel für Zutaten und Heilkräuter. Das durch den großen Kanal Zhangzhous strömt, ist mehr als Wasser. Es ist eine fließende Zivilisation des Geschmacks, kristallisierte Lebensweisheit unzähliger Generationen.
2: 就下起来了。
3: 欢迎来到南川国医堂。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诸位老师好。
2: 其实我觉得今天下雨啊，特别的应景，因为其实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是把水分成天水和地水的，雨水就是天水。天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呢，其实不管是煮茶呀还是制药，可以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的匹配。
3: 是的，嗯，想来我们这儿体验，需要做我这一个谜题，铜盘。木杆，首要贵，分毫之间，定乾坤。
2: 我怎么感觉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呢？把你的答案拿出来。
3: 就是这个等秤。
2: 哎，竟然答对了。
4: 那老师，我们来想体验一下药膳。
3: 想吃药膳。
2: 自己动手是吧？
3: 丰衣足食。
5: 两对需分别制作张锡纯养生食疗方案中的一粥一饼，率先完成任务的队伍获胜，获得神秘奖励。
2: 这把一次要赢，
1: 咱们再接再厉啊，争取再下一城啊。
3: 这上面有它的原材料：白术、干姜、鸡内金和手枣肉。双柿饼、生薏米、生山药，需要咱们到药柜去寻找。
6: 可以就。帮我们找是吗？
3: 这个不可以啊。
6: 不可以吗？
3: 是的，只有眼睛帮助你。哇，你有锦囊呢、啊、谁给你的？
2: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出个锦囊呢？
3: 哦，快打开看看是什么。
6: 你二卧蚕。
2: 这是啥呀？
3: 这就是咱们著名的鸡内金。哎呀，这可是好东西，不好找。
2: 真棒！
7: 生津内津，生津内津我真不知道是什么。
1: 鸡内津呢，就是鸡的胃的黏膜，就是消食化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
2: 熟枣肉这个是吗？这个不是，这是柿。
3: 那是柿饼，对，那是柿饼。来，请。
2: 行。白术、干姜，哇，好难抽、啊！哎
3: 呀，好聪明、啊！
2: 等一下，我要拦住，不能让他们看见。大枣不是哈、啊？
3: 对了，
2: 是的，哎，太好了。
7: 有吗？
2: 没有，空的。
4: 把他们快赶走！
7: 陈姐，当时不让他们找。
2: 看看，哎，我们已经食材找齐了，我们可以进入制作环节了。
4: 磨刀不误打柴工。哎呀，
2: 有些人啊，虽然组人多吧，但是找材料反正也不是很快。
4: 咱们靠最后结果吧。
7: 哎，怎么好像没有、
2: 啊？没有了。
4: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芡实。这儿呢，鸡内金。这儿呢，鸡内金。
7: 太棒了，龙哥还是你好吃。看你们拿。
2: 没有。
7: 他们拿走吗？
4: 哎、嗯啊，你们知道鸡内金长什么样吗？
6: 知道呀。
4: 哪个？
2: 我们这儿啊，就是鸡内金比较多。是。哎，没办法
6: 啊。还不少啊，芡实。
2: 对。
4: 文杰，鸡内金在这儿呢。哦。
7: 那被他们拿走了。
4: 你们能都用完吗？
2: 当然啊。我们需要啊，我们的这

0: 这样一会儿我们盯住他们的鸡内金啊，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山药。哎，你们那个多余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枣。哇，这是干嘛呢？
1: 我拿了一点山药过来。
0: 既然你们拿点山药，给我们点红枣呗。
1: 没有红枣，我们
2: 没有红枣。
0: 你都拿山药，你给我们点呗。 是鸡内金是吧？哎，鸡内金，又偷了东西啦！呀，你们又拿我们山药，又拿我们鸡内金给我们点红枣。
1: 这个是姜，啊，这是姜。
0: 他拿错了，快把我们的鸡内金护起来。
1: 这是姜呀。
2: 对，那是干姜。
0: 这样，小龙老师，咱俩谈判一下。嗯，
2: 你们缺鸡内金，我们缺红枣，要不你们交出红枣，我们也交出鸡内金。
1: 可以。嗯，
0: 那红枣呢？
1: Okay. 红枣，它这儿都没有，我去找一下，真的没有，真的没有。老师，我们都没有红枣怎么办？
3: 我们继续做任务呀。
4: 好，
1: 没有红枣我们怎么做任务呀？
0: 对呀，
1: 当把其他的打成粉的时候，谁先成功，红枣自然就会出现了。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要，咱们可以跟他去换。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1: 他们过来了。
2: 恭喜你们缺红枣了啊！
1: 对，我们确实挺缺的。
2: 哎，我们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缺鸡内金。
1: 那要不来来，你俩交换行吧？你俩交换。哎，二位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
2: 好，哎，
1: 有人偷袭。
3: 可以
1: 不行，这里没有死客。
0: 说到。
2: 好，我们肯定是讲诚信。
4: 这个活的也不行。不行，这是黏，你看这多黏。
5: 太稀了。
2: 哇，太稀了。可以放一点面粉吗？哇，太好了，没有时间了，
4: 我们已经做好了，来吧，快把那个鸡蛋放里吧。
1: 那我们就放起这个饼，然后做粥，是不是？
6: 对，咱们把粥做好。
7: 哇，好热啊！
1: 时间到。
4: 好。我觉得我们还挺完美的，来看看。来看看。四个饼能看出春夏秋冬四季来哦，
1: 怎么讲？
7: 就这个是雪花了，
4: 这是霜，这冬天有霜，对吧？这是夏天它出汗了，化了。这是秋天很干爽，所以我们的饼的名字叫春夏秋冬。好，鼓掌。
1: 说的特别好。
4: 对。
1: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粥和饼我们确实一个都没有完成。
2: 那么咱们的获胜队呢，将会获得咱们今晚火锅鸡的品尝资格。哦，
1: 沧州的地方美食哎。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光吃鸡是不是差点意思呀？
2: 哇，好饿呀，赶紧吃吧。
0: 谢谢谢谢，
2: 好香啊。
1: 这个它是一般辣呢，还是特别辣呢，还是就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呢？

0: 这肉是那种入口就能化的，还是那种就是微微带硬的那种质感啊？
1: 你别这样，我都不好意思，感觉流口水。
2: 没有。

0: 光啊，你知道吗？这月亮洒在你身上都圣洁，你知道吗？
1: 我少吃两块，我后边吃饼。嗯。
2: 哎，金安师兄来！哎，
3: 谢谢。碰个火锅鸡，
1: 来碰个火锅鸡，
2: 碰个火锅鸡，
1: 我们沧州的美食火锅鸡。嗯，
0: 纪念这个夜晚。你看这个火锅鸡里面，它有辣椒，有花椒。嗯，其实这些看着是食材啊，但是比如说像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其实收录了1800多种药材，很多我们熟悉的食材，比如说这些什么辣椒啊、山药啊。包括我们熟悉的什么枸杞啊、红枣，它都给它归入了药材的那个类别，所以药食同源，它其实渊源非常非常流长的。
2: 我们之前有一种刻板印象，我们觉得只有中国人能用这个中医，外国人一般不太相信中医。我听这个之后，我真的开始换这个刻板印象。然后今天我跟你们参观，我觉得。这个医生太厉害了，
1: 服了吗？
4: 服了。
5: 我们在波兰也是非常同意，药和吃的都是基本上是一个效果的，所以我平时也是对自己吃的东西比较有要求的，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惊讶的看大家把中药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0: 你看孙思邈其实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说知其所犯，然后呢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所以就是食疗的这种功效，有的时候是要优于我们先用药的。
1: 是的，先放在前面，如果食疗实在不够才去用药。
0: 是的。我相信我们这个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中医药文化哈，各位最后的大作是不是已经有了灵感啦？
2: 有啊，
0: 跟我们分享分享。
5: 我只思考过一下，然后我就想从武术，我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把它们
1: 创作
0: 融合在一起。那丽丽想用什么艺术形式呢？
6: 艺术形式，唱歌的。
0: 哎，唱歌也很不错哎，而且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把刚刚说的这些武术啊都加进去了，对吧？
6: 我想唱 rap，
0: 可以啊，很酷啊。
6: 但是我不会。
1: 没关系。
0: 没关系，我跟你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不巧的吗？我还有会唱 rap 的朋友，我问一问哈。喂，
7: Hello
0: 子豪，
7: Hello 木姐，
0: Hello 是这样，我们这边有几个外国的朋友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沧州，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好，想用一个这种艺术作品来表达对这个地方的喜爱，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喜爱，他们现在想尝试 rap， 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隔着这个语言的壁垒哈，它有点难度，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7: 没问题啊，这。
0: 哎呀，太好了，谢谢，拜拜。
1: 你这外援挺的有点厉害啊。
0: 那必须的啊。rap 其实包括歌曲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些元素全都融进去了。
1: 好看。
0: 对，
7: 我们今天
0: 太棒啦。我们吃饱喝足也学习了很多，我们要不唱起来跳起来。
1: 丽丽你会跳是吧？
8: 我会跳我的 blues 的广东舞蹈。
0: 来来来，欢迎。

这天都黑了，你理咱俩呀？哎哎，你饿不饿？哎，跟你说话呢。沧州有什么好吃的呀？嘿，别睡呀，这沧州这火锅鸡好吃吗？哎哎哎，别走啊，你给我回来！

0: 庸医啊，怎么连公母不是，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楚？
1: 这喜人来了，自然就是喜脉啊。
0: 哟，这么说，这位大夫思想这么清奇吗？幸会，幸会，幸会，
1: 幸会，幸会！
0: 张老好，张老好，张老好，幸会，幸会，幸会！好，这么接人呢？
2: 你好，你好，
0: 这都藏哪儿了？这都，
1: 你说是不是喜脉吧？
0: 是是是是是，要您这么说是对的。
2: 恭喜张老师，
1: 恭喜了，谢谢谢谢，恭喜。
3: 哎，苏月老师，刚这悬丝诊脉感觉怎么样啊？这勒得慌吗？胳膊
0: 勒倒不勒得慌，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它绑上以后你就觉得麻酥酥的。
1: 其实当时我们就研究过古代到底有没有悬丝诊脉，
0: 但其实有的好多是特定时代衍生的特定物，但现在时代进步了就不需要悬丝了嘛。
3: 我们经常在那个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个谁一唰一下一根丝线飞出去，然后就开始诊脉，
0: 那有点过分了。
3: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民族文化比较含蓄，男女有别嘛。
1: 男女有别。
3: 听说苏月老师这次来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任务，
0: 走，咱们转场奔小任务走，就是能闻见中药味儿了哈。
1: 对，
3: 哇，哎呦，好家伙，这还挺药食同源的，萝卜、橘子、海带，
0: 你以为让你吃的呢？啊，
3: 这不是招待我们的吗？
1: 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0: 谁招待拿这招待你们，真是这有用的。妈
3: 呀，这还有活的呢，
0: 这底有一活物呢，
3: 小老鼠，
4: 老鼠，
5: 老鼠呀，
0: 那叫雾鼠，就会飞那个。
3: 我感觉孙悦老师要给我们放大招了。
0: 对，这就是今天咱们的题目啊，这就是你们的拦路虎，
1: 拦路虎。
3: 这么凶猛的拦路虎吗？这么凶猛？
0: 对，不一定，没准就输在他身上了。我跟你说，
3: 孙悦老师在发布任务之前呢，我们这个留学生当中有一位呢是您的小迷弟，他特别崇拜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
3: 他就是又擅长相声、贯口、绕口令，反正就是您会的吧，他都喜欢。
0: 我喜欢中国曲艺啊。
3: 对，
0: 啊、
3: 你看，要不抓紧时间给你的偶像表白一下？
2: 可以来 PK 吗？
6: 可以来 PK 吗？
3: PK 呀、
2: 啊，来 PK 呀、
3: 啊哎！你知道 PK 是什么意思吗？
2: 知道啊，
1: 有点不知。啊，
3: 我们有个俗语叫“官方面前耍大刀”。
0: 你从哪儿开始？
2: 莽撞人，您开始吧。哦，
0: 再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过战过胜后，封为常胜将军。哇！
2: 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斗还念。面如刃铁，黑中土亮，亮中土黑，海下战渣渣一副黑岗山，又如钢针，下似铁线，生毛咬牙切齿，垂袖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1: 好，哎呀，
3: 这么厉害呀！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好是激情澎湃呀！
1: 刚才，
3: 对，天天问我孙悦老师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来，这回来了，给我们布置任务了。
2: 是啊。
3: 怎么样？一会儿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2: 当然
3: 啊！当然了。那我们开始吧。
2: 开始啊！
7: 两组选手需要将中药材和对应的原料找到并放到一起，哪一组准确匹配的数量多则为获胜方，获胜方可获得后续两个体验项目针灸和正骨的优先选择权。
8: 豆花豆花，哎，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那个鼠的那个
1: 小豆花。哎，我给它比划一下。
0: 咱这没有看见有鸡是吗？
1: 咱们那有没有狗勾勾？哇，哎，厉害厉害！
9: 这组完成任务，只有两分半。
0: 我们另外两分半给他们吧，咱们不一定完得了。
3: 桑一杰、莉安娜，
2: 加油加油！
3: 有没有信心？
2: 快快快，
3: 跑起来！
2: 快
3: 快，
2: 对，一定不要赢。
3: 这个放柜员，柜员放柜员，
2: 不能输，不能输，你要形容，你要形容，
3: 对，玉米，
2: 对对对。
9: 这组因为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1: 恭喜
0: 恭喜 B 组。
1: 啊，恭喜！刚才你说了名字，
0: 对呀、
1: 啊，
0: 恭喜！哎，40多秒就被淘汰了，
1: 对，真是，
0: 真快呀！啊，
3: 真想扇我。
7: 中药连线游戏中 ，B 组由于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A 组获得优先选择权。

0: Das Zhangzhou vor meinen Augen heute. Rufe der Kampfkünstler und Mahnungen der Heiler verweben sich in den Wellen des Kanals zu einer einzigartigen Lebensmelodie.
1: 紧张的怎么？师傅把真意也给你们准备好了。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您贵姓？
4: 免贵姓田。
3: 哦，田总，田总。
2: 田老师，
5: 一问传千古，九针则万民。
2: 九针一问传千古，九针则万民。
3: 九针则万民，这针也肯定是。
1: 哎，我们不是有那个针灸的针吗？
3: 哦，这个吧。
4: 对，是这个。
3: 老师，我们暗号对上了，接下来是不是要体验针灸了？
4: 对。
3: 您一定认认真真给他们扎。
4: 行了，好了，
3: 别客气啊。
4: 好了，你就放心吧。
3: 老师，您一定使劲儿扎。
4: 对，
3: 来吧，上吧。
1: 哎，好嘞。
3: 一会儿恭喜口味也携带回来的，
1: 目送你们。
4: 你看我这个脉诊下面藏的其实都是针。
6: 我的天哪，好，我现在出神了，不是古代的时候。
7: 不用担心。
3: 哦，
4: 这都是我们
3: 对《
4: 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九针。
7: 但这个呢，这个小刀呢，这个你看这个，
4: 这是古代的手术刀，
7: 哦，手术
4: 也是我们。《黄帝内经》九针之一，也叫披针。
7: 现在针已经很小了，在以前的时候，其实这针是挺粗的。
4: 您再看这里面，其实这就细些，细些，但是比这个也粗多了。
8: 对，
4: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银针。
7: 对，
4: 一颗银针，到清代、民国，甚至到解放初期，还都是用这针。
7: 全是用这针，
4: 对，很细了。
1: 你看我们老师多好，为了哄丽安娜针灸，已经做了半天工作，做了半天普及。
4: 所以说你就不用害怕了，这个针是现在是非常细的了。
9: 好，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10: 两位老师好，
11: 你好，你好。
10: 卢师傅，天王盖地虎，
12: 到了这儿不能做这个切口了
10: 啊，
12: 叫筋柔骨正，百病自消。
10: 那对我们找到我们那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系的，来，
3: 哦，按摩锤是吧？
10: 对，是不是？
3: 对。
12: 用力抵押，用力抵
10: 押。
12: 看一下，
10: 这是富贵包啊！
12: 哎，富贵包是不是？
10: 你摸一下，摸一下。你趁这机会快摸一下。你平常他说相声，你不摸不着。
3: 对，你现在摸吧，我现在不咬人，主要是。
10: 现在已经开始治疗了。
12: 来，我们再看一下转头。
3: 哎嘿嘿，
12: 角度没有问题，说明宋老师很年轻。
10: 嗯，您刚才一说完，他往这边活动的时候都已经这样。啊，就使劲儿，这就是为了年轻。
4: 我给你扎一个能代表我们中国针灸的一个针法，它叫烧山火，把里面的风寒就给你解出来了。
6: 好的，好的。
1: 老师，

0: 这坐着照行吗？
1: 放松，放松，
0: 你放松，你放松，你放松，
1: 你要放轻松，
2: 越紧张越痛哦。
1: 你的紧张是你肌肉是绷紧，
0: 一定放轻松啊，
1: 你要放轻松。对。
3: 哎呀呀呀！
0: 疼吗？
3: 好了吗？
2: 都没感觉，问好了吗？
0: 看你现在身上有热的感觉吗？
4: 好点，
0: 是不是啊？
4: 对。
0: 现在身上什么感觉？
4: 这轻松的。
0: 轻松了吧？
4: 对。
0: 好，我就可以出针了啊。嗯，好。
3: 好，来第二个。
0: 不是。
2: 哎，你看现在开始主动伸手了，
3: 第二个
2: 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0: 放松。
3: 嗯。没有疼，没有疼，回去。
0: 已经扎完了，
3: 完了吗？
2: 现在有没有舒服的感觉？
3: 我现在舒服，关键轻松啊！谢谢谢谢。
5: 卢老师，您带那个我们年轻的小伙子来给他。
6: 别着急，一会儿打残了再整，没事。
5: 还没
6: 放松，正骨主要是啥？它主要是手处心会，喘气不要憋，这地方放松。
5: 哇，你好舒服呀！
6: 肩膀放松，放松。
5: 一下，他原来没我高，他就比我高了。
2: 啊，田老师，所以我们针灸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哈？
0: 可以的。
2: 什么感觉？
1: 就感觉很放松，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
0: 对，而且你看看每个针尖上的都有小包，啊，都有小鼓包，啊，它是一种温热感。
1: 是啊。哇，太舒服了。
6: 怎么样？哎呦，身高都上去了，
2: 哎，挺拔了，挺拔了。
6: 这仨算废了。
2: 那岳老师呢？怎么突然就窜到两米了？这是？
6: 那是把后背给我摁直了。
2: 所以我们的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它就像是我们这种历史文化智慧的一面镜子一样，流传千年，真的是有它的大智慧和哲学所在的。今天的体验太圆满啦！那我们这一次体验完美收官，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听说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们，我们走吧，
5: 来走吧。
2: 我们现在来到了迎宾路小学。
7: 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啊。
1: 嗨，你好，
7: 欢迎来到我们迎宾路小学。咱们先来对一个暗号哦。
2: 好。
7: 不笑夕阳历刃狂，勾肩寸许探拥疮，金铁能通生死路，斑雀独根续命长。嗯，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2: 咱这儿也就只有这一个。来，给您呈上我们的暗号。
7: 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校园吧。
2: 好。
8: 好。
2: 薄荷，哎，
7: 我们学校啊特别的重视中医药文化，学校里面的大部分植物可都是中草药。
2: 哦。哦，这是在干什么？
7: 四、二、三、
8: 四、
7: 五、六、七、路转，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二、三、四。
2: 你看他们学多开心。
7: 七、八，
2: 哇，小朋友们太帅了。
5: 这是课间操吗？
9: 类似于课间操类的吧，不是纯的那个舞禽戏，更适合于孩子们。哦，
2: 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外国的大朋友们，
9: 欢迎欢迎。
5: 他们那个这中文没有那么好，让他们猜一猜五个动物是什么，可以吗？
9: 我可以请五个小朋友来展示。
2: 好呀，
9: 好，来。
2: 我们可以再做一遍吗？
10: 可以多做一点吧。
2: 熊，哇，这是怎么看出来是熊的？
6: 你说也就熊站起来这么走道啊？
5: 每个熊都是这样走。
2: 是吗？啊，还真答对了，厉害！
11: 下一个。
2: 这个应该提

0: 是比较明显了。
1: 你的针灸白沾了吗，娜娜？
2: 你猜这是什么动物？
3: 鹿。哎呀，丽丽比我好，不好意思。
1: 哎，
3: 猴子。
2: 哎呀，
4: 老鹰吗？
3: 老虎。哇，
1: 太
0: 厉害！
1: 小朋友们做的也很像。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厉害的，这两个他俩会识琴。哎，
0: 我们也回敬小朋友一个，好不好？
1: 好。哎呀，
0: 欢迎两位武林高手。
1: 真是啊。哎，螳螂，
5: 蛇，
1: 好，
0: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
5: 鹤，
1: 啊，鹤，这个鹤，看，
5: 我们是虎，虎，
1: 哎，哎，
0: 哇，太帅了，
1: 哇 ，OK。
0: 要不我们来学习一下五禽戏，好不好？
6: 好，
7: 一个一个动作来，好不好？
0: 往这边是不是？哦，变成马步。
1: 二三四五，
7: 好美呀！
0: 嘿，嘿。这两只老虎奶凶奶凶的。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8: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我们送的礼物啊，需要大家去亲手制作。
1: OK，
9: 拜拜，再见，再见。
8: 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啊，叫做毛猴。制作毛猴啊，需要两位特别的中药材，辛夷和蝉蜕。
1: 这个名字太好听了，
0: 辛夷，
1: 辛夷，嗯，
0: 好美啊。
8: 毛猴可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文化瑰宝呢，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毛猴作品来制作哦。哎
1: 呦，真是个天才呀！
10: 这是齐天大圣，
11: 这个就是卖西瓜，
3: 这个推机子一个任务，
0: 特别的开心，谢谢我们的老师。
12: In dieser alten Straße, erfüllt vom Dunst des Beifußkrauts.Spürte ich den uralten Puls und den modernen Herzschlag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Als ich das Schulgelände betrat, entdeckte ich voller Freude di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Medizinkultur. Ist längst ein Teil des Kinderalltags.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
2: 大家好，我是多多快乐小狗。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呢，我在写工作总结，然后我就突然想说，今天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一定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还记得第一次收看我们节目是什么时候吗？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关注我们节目的？
1: 我猜一下啊，我
0: 猜一下啊，
1: 也许是一句刚好戳中了你内心的心里话，也许是一段非常动听的符合心境的旋律，又或者什么特别的理由都没有，就只是有几分钟的时间和歌声相伴，允许自己放空一下，发发呆。哇，
0: 今天你听得好认真啊，
2: 是不是啊？
0: 其实我做节目越久，越有一种就情非得已的感觉，就不是刻意设计，而是不知不觉间已经把每天的这个时刻当成了和我们的观众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
1: 没错，是大家的留言分享，还有你们真心诚意写给我们的每一个你们人生当中的故事，每一份回应其实都让我们觉得这份链接是真实的存在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难以忘记初次见你，我们也同样难以忘记每一次和你们在这里相遇。
0: 哎，说了这么多，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就是情非得已。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思念不打烊。他留言说，想点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送给在外地的老公。我想说，老公，有时候深夜的思念真的让人不知不觉流下眼泪，人越多对你的思念越浓，异地的日子里每一天都在想你，距离隔不断牵挂，时间冲不淡爱意，你一直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等你回家，我想把所有思念都变成一个长长的拥抱。
0: 好浪漫。喜欢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好友嘎，他说想点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送给那个让我跨越山海也要奔赴的人。这一路我见过凌晨的星光，也淋过傍晚的骤雨，每个深夜都在心里默念你的名字。距离是车票，也是思念。我相信所有翻山越岭的等待终会换来久别重逢的拥抱。愿我们的故事如这首歌温暖如初，爱情跨越山海永远热烈滚烫。等我，我正漂洋过海奔向你。
1: 有人说啊，说这个距离打败爱情，但是我看了很多咱们节目朋友发来的留言，我感觉对于大家伙来说，距离它不是绊脚石，是试金石。哎，那下面呢，就让这首歌化作一张无形的双程车票，替你们跨越山海，送给正在经历异地的你们，漂洋过海来看你。

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王子留言说，高三某天情绪特别低落，突然收到一个男生的信，写的是平日里对我的观察还有鼓励，里面提到了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信的内容很平实真诚，他说看我心情不好，希望我振作起来，祝福我高考顺利。我和那个男生的交集仅限于这封信，如今我已40+了，这封信我还保存着，每当陷入低谷就会想到这封信，他提醒我有人曾默默关心过我。
1: 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的一些不经意的关心，一些善意的行为，对别人来讲可能就非常的重要。那个写信的男生也许到现在都不一定知道他当年的那一点善意温暖了我们这位朋友这么多年。
0: 一首《爱如潮水》送给你，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愿你低谷时总有那样一封属于你的信，也总有那么一首属于你的歌，带着那个陌生又温暖的名字，提醒你，你值得被爱，值得被关心。

今日我要听到上台的朋友、山上的朋友。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文脉千年，人风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的留言。央视频好友军哥留言说，我和媳妇儿在一起六年了，最近她身体不太好，想起她以前最喜欢阿杜，想点首坚持到底送给她。媳妇儿别怕，有我呢，咱们一块咬牙挺过去，往后还得手牵手过她几十年。
2: 真好。所以人在什么时候最脆弱呀？就是在生病的时候或者失意的时候，你才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的，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你想要的真正的夫妻之间的感情。
1: 真的是这样，
2: 患难见真情。
1: 都说世间好物不坚牢，琉璃易碎彩云难追，但是军哥有你的这份坚持，希望你和嫂子一定一定带着我们的祝福，带着所有朋友们的祝福和期待坚持下去，就像对这份爱对这份家的深情，咱们坚持到底。

0: 来自广东佛山的田艺清说，今天在车上听到《当你》这首歌，啊，让我想起了初中时代。那时有个平时特别内向的男生，知道我爱听这首歌，特意学会了在元旦晚会上当着全班的面唱给我。好多年过去了，但那一段懵懂的青春留下了永远的印记。
1: 一个连话都不敢多说的内向的男孩子，在元旦的晚会上当着全班的面献唱，对他来说这份勇气就已经难能可贵。
0: 真的，即使后来没有期待的故事发生，那又怎样啊？青春里最动人的往往就是这些没有后来的瞬间。
1: 那这首《当你》送给你，也送给那个内向的男孩，也送给那段懵懂的青春。虽然没有后来，但我们希望在美好的未来有一个属于你的永远。
2: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河北廊坊的王璐佳说，我姑父今年60多了，退休后迷上了广场舞，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准时出门。前段时间呢，社区搞联欢，他带着几个老伙计跳热情的沙漠啊，红衬衫一穿，墨镜一戴，扭得比年轻人还带劲儿。想点这首歌，谁说上了年纪就得安静养老，心里有火啥时候都能燃烧，生活嘛就图个热热闹闹，自己开心比啥都强，把这首歌送给他。
0: 哎，真的，很多人退休之后最怕的就是一下子泄了劲儿，退休了人就蔫了，精气神就没了。哎，你姑父这真是挺好，越活越精神，
1: 让你们看看谁是真正的舞者。
0: 您这个不一定有姑父精神了，那要比一比了。
1: 我是辜负了大家的精神。
0: 咱真的不图别的，任何时候旋律响起来就图一乐呵，这就是生活的真谛了。当然了，能带着老伙计们一起乐呵那就更棒了。哎，
1: 不管多大岁数，想跳就跳，想乐就乐，前提是不要扰民啊。我们来听这首《热情的沙漠》。

0: 再来认识一下四川成都的宋韶一，她留言说，闺蜜谈了5年恋爱，分手那天她没哭，只是把手机里两个人的照片一张张的删掉。后来有段时间她不太爱说话，但慢慢的又开始健身学做饭。上个月她去爬山了，还发了朋友圈说山顶风大但风景真好。点一首《简爱》送给她。有些感情就像头发，留长了舍不得剪，但适当的剪短了才发现头上的负担变小了，未来一定会再遇良人。
1: 有些感情像头发，留得再长该剪的时候还是得剪，但人确实总会觉得舍不得，然后这个时候身为好闺蜜的我们总会站在旁边跟她说，沉默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
0: 那我们就把这首《简爱》送给你的闺蜜，希望她真的能够把过去放下，像歌词里唱的一样，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我也相信一定会遇见配得上她的风景。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广西桂林的李云成留言说，我想点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啊，送给我妈。小时候啊，家里不宽裕，我妈下班了还要摘鱼腥草卖了钱养家攒生活费。我妈从来没有认真学过音乐，却能自己写歌谱，还攒了好几本

0: 手写歌本，我记得有一本就写着这首歌，点这首歌，祝我妈永远快乐，永远乐观，青春永驻。
1: 听的人心里暖乎乎的，其实日子再难都挡不住热爱生活的人心底藏着的那份热爱，哪怕天天都要为生计奔波，也总能给自己留出一小块地方，装着喜欢的歌，装着软乎乎的念想，就这样把平淡的日子咱们过得有声有色有温度。
0: 那我们就把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送给云城的妈妈，祝阿姨永远乐观，一直有好歌和好心情相伴。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有一个话题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3: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迪丹人，我从6岁学中文。
4: 6岁？
2: 你好，我是林百杰。
5: 你好，我是孟兰龙，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6: 我是三黑宁，我是重庆的沙坪坝学校的，
2: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7: 见面3天就开始聊结婚，
2: 3天就要结婚了。
8: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着。
9: 我是成龙，
2: 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10: 成龙打不了，
2: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
1: 摇火跨越千年，依旧风华正茂。
11: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1: 研学少年走进景德镇，触摸泥土，解锁青花市井烟火。
12: 以前窑厂里如果烧出好瓷器啊，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
1: 寻找藏在器物里的诗意，
11: 一蓑烟雨任平生。
1: 见证古老非遗的青春力量。

0: 哎，来了。
1: 你看我怎么逗雪晴啊。哦，不好意思，这边有人了。哦，不好意思，这边有人了。
2: 哎，行了，哎，别走了，
3: 真走了。
0: 你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好，行嘞。来吧。
3: 我现在就是靠晚上那顿饭那口气
1: 撑着的。我也是，我就等那老菜馆。
3: 他们说了好几天了，说好吃的都不得了。
1: 那老房子，那老菜馆一旦要不好吃，我认为。暴怒
3: 掀桌子，你暴怒会怎么样？睡觉。
1: 暴怒我就会不说话。
3: 你跟 Lisa 吵架的时候，就是你絮叨的时候，她睡着了，有这种情况吗？
4: 我说的语言都很生动，不会让人有。
2: 肯定有，因为
3: 他肯定是絮叨的，
1: 肯定是叭叭叭叭叭叭叭。
3: 对，
4: 你能别吸了吗？在后面滋了哇的，滋了哇的的。他是不是？我觉得你后面是不是有个什么玩具在那？是不是春节那个叫什么水母跳舞的那个？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2: 来，我考考你们，一会儿如果出现一个森林防火的警示标志，看你们能不能认出来是啥意思。小撒，森林防火最重要的三个大要点。
3: 第一，严禁火种进山。
2: 对，
3: 火种就火源必须得控制住。第二，严禁从事未经批准的明火作业。第三，建立观测点，
2: 火情侦查。
3: 哎，一旦发现有冒烟的地方，那么赶紧报警。火警电话是多少？
2: 火警电话和森林火警电话不一样吗？
4: 不一样吗？
3: 森林火警不太一样。
4: 森林，
3: 但你打119应该也行。我三大要点答对了吗？
2: 没有三大要点，我瞎问的。
3: 你瞎编问题来考你严肃吗？啊？
2: 我就想考考
3: 你。
2: 你
3: 严肃吗？万一有五点，你说啊，三大要点。
2: 首先，森林消防的电话你就没说